车批评机构，现场服务电话抗议二四二六空空五八，抗议二四二六空空五八咯。

0: 我来哟，阿南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啊，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来来来，咱这个哈，咱这个单壮的哈，
2: 哈，
0: 今日咱这部拄着足济足济，这这样讲内行的，你知哈？
2: 是。
0: 咱有当拄着这内行的，感觉吼，真欢喜，就讲吼，免特别解说，因就拢听有啊。
2: 无啊，原来拄只唔是讲，就讲你今日，我妈爸爸妈妈，我系感觉特别欢喜，就是讲你家今日你有投资着健康，
0: 嗯，
2: 明仔载你叫减开真济医药费、食药的钱啦。
0: 对啦，来咱这爸母吼，
2: 知无？
0: 咱即马来咱这个哦来讲就来开讲啦吼。
2: 是，
0: 就讲咱即马其实咱达工医生叫咱达工从这种爱啉2000CC的水嘛吼。
2: 是，
0: 其实我相信咱这爸母拢在讲，其实啉水对咱人要创啥，我相信应该大拢在。啉水就第一个，来啉，咱人爱水分嘛，无。
2: 当然，当然。
0: 为什么爱水分？因为你啉水叫做代谢。
2: 是。
0: 咱啉水就是要甲咱身躯经过咱啉水了，营养走你带去咱身躯每一个所在嘛。
2: 是是
0: 每一个细胞，细胞开始做工作完了，甲无好、无好的、无效的、有歹的物件，要经过咱的肝啦。经过咱的大便呐、啊，经过咱的小便，这叫做新陈代谢。
2: 对，代谢。
0: 你个代谢，甲无好物件甲代谢掉，不管你看咱这保护的人有啥物，辛苦有者味，有者有人有油啊味，
2: 老人痕、
0: 啊，老人味，
2: 臭脚破啊味啦。
0: 啊，有滴皮肤行过，你感觉一个，唔知你叫唔知啥物汗味，我唔。
2: 都汗味啦，所以我讲哦，这当我现代科技，我拄只足欢喜，就是这爸爸妈妈你拢对这个真有概念，啥物叫做有概念？水有几啊种啦、
0: 嗯，
2: 我都在讲，拄只外口咧落雨，迄雨水嘛是水啦，
0: 嗯、
2: 啊地下水嘛是水啦，像高雄的水嘛是叫做水，嗯、啊本地高雄的水为什么特别水比水是特别歹？大家拢爱开地啊钱地咧做为什么什么诶过滤器做啥有未？啊北部遮你甲看，除湿机有真济水，你看到无一定会使啉进，
0: 嗯，
2: 啊你甲啉落了，到底对咱的人体有帮助无帮助无？所以我拄只你讲哦，即马伫真济真。在这个国际医学的部分，拢针对咱的食食的物件，为注重以外，大家拢开始在我讲哦，咱人上基本上的第一啦，呼吸氧气，
0: 嗯，
2: 这个氧气有清气无？无清气，你是不是挂嘴哦？
0: 对
2: 无？未喘气，人都是拜拜啊了。
0: 对啊。啊
2: 大家拢认为啊，水无紧，有好啉倒。问题是，妈你讲啦，一缸啉2000CC，为什么？我讲为什么你2000CC等到啉无啥会落去，啉落卡袂都是丢掉？因为水吼，迄是咱肉眼看无，水毛真大粒一颗呢，
0: 嗯、
2: 叫做分子足大。啊，所以人落尾伫美国的医学、伫德国医学、新加坡、日本当家的医学啥？第一早第几十年前，拄只妈范妈妈都敲电话来啊，伊讲去什么专柜啥去买日本的专用迄个保温杯，
0: 嗯、
2: 有，迄十几年前都已经有啊。问题是我甲你讲，咱今仔日你讲的这有诶无讲，是现代上新的科技啥，有法都直接透过活化光波。光波什么物件？
0: 嗯，
2: 远红外线类似种的物件啥？
0: 对，
2: 使乎一寡咱咱要啉水晒气骨变得较特别、嗯。
0: 对啦，
2: 吼，上特别的。
0: 所以咧，咱这爸母吼，其实水对咱来讲是有机吼，咱一寡西游记的人
2: 是。
0: 我咧讲哦，我你听阿文讲者哦。
3: 有咧洗药剂人得咧，
1: 伊
3: 本身伊水就无多啉济啊，
1: 还
2: 是
3: 有诶甚至医生规定三百，
2: 对，
3: 有诶六百，
1: 有诶五百，
3: 有诶五百。
1: 你啉诶水就特别要紧哦，
3: 你啉诶水是更加珍贵哦。
1: 对对对，因为你喝的太少。
2: 你刚才上面叫水中毒。其实水中毒不是水有毒，是水本身内底吼，我就讲过，你啉的水无多过滤，无个用个足清气的就对话啦。
3: 对啦，
2: 所以你就未使啉济嘛。
3: 我意思是讲吼，因为恁有个人水本来就敢当啉少的人啊，
2: 是
3: 恁啉的水爱真真正正，和恁对恁有帮助的水。
2: 对，
3: 不是啉落去了，结果遐垃圾个累积愈济。这变作无好反效果。
2: 对，简单讲，水是爱啉落去，会使甲身体无好的，甲你做伙
3: 爱带掉的，
2: 放尿放出来，
3: 爱带掉的，
2: 流汗流出来，
3: 所以
2: 还要带掉的。
3: 所以我伫遐强调吼，咱有一寡吼，你长期咧洗药剂，药剂功能已经本身，卖讲说，你若讲药剂功能已经无好的人，你啉的水一定要更加爱注重。
2: 是，
3: 因为啥物？伊真真正正会当帮侬代谢，就干那水尔，无别项。
2: 对，
3: 我讲只个爸爸妈妈，你啉的不管果汁、饮料、咖啡，只要是啉的，伊拢会当帮助咱做代谢的功能。
2: 是，
3: 你食饭是无得帮你代谢哦，你食菜嘛无得帮你，伊只是我得帮咱补充营养，但是咱现块垃圾毒素要靠嘛是爱靠水。你靠别项拢无效，
2: 最爱啉你系纯水。
3: 冇什么药啊，讲系当帮助你心灵代谢，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2: 對
3: 你去心灵代谢科，医生你开一个心灵代谢药我食，歹势，目前阁无这种药啊。
2: 是，
3: 哦，所以我讲啊，咱这爸母吼，水大家拢知讲爱啉，但是爱啉就是我讲第一爱对咱人真真正正有帮助的，有我都吸收的，我都帮助咱食药啊，帮助咱食保健。保健食品帮咱食咱啉的牛奶、豆奶、咖啡、果汁、茶这物件，有法度让咱真真正正走入去咱的细胞内底，这才是好水啊！
2: 对，
3: 哦，所以咱这保护，这甲恁有个人讲啊，这甲过这什么滤水器有共款无共款？爸爸妈妈，滤水器这过滤杂质的物件，要帮你过滤一个垃圾的物件，但是一过滤过了，伊的分子量嘛是足粗的。伊无多讲，互你变作小分子，互你人真真正正吸收诶。所以为什么有诶人足侪人啉水嘛结石？因为在伊无多帮你代谢嘛。
2: 是。
3: 你若代谢会掉时阵，遐微量元素、遐矿物质、假物件，伊就袂晓袂掉咱诶药剂内底，袂掉咱膀胱内，你就袂结石嘛。这足简单诶道理嘛。
2: 是。
3: 哦，所以咱这保护啉好水是比你啉水更加重要啦。所以来咱这保护吼。咱这阶段，咱顶一阶段，咱的单壮的吼，顶一阶段，刚我跟你好笑，没有嘛？结果拢是内行，大家拢做内行的嘛吼。
2: 我好啊，就压抑，而且爸爸妈妈
1: 都做内行，
2: 用心啦，真用心。
1: 哎，真的很开心呢。
3: 来，
1: 你们都懂这个东西，
2: 是，
1: 很开心。
3: 来，咱无紧吼，阿完先来报只歌，我甲单壮的小哥来参详些，因为当伊有问厂商啦，厂商讲伊讲伊咱的介绍上过优待
1: 吼，太便宜了，卖太
3: 便宜了。讲无啥想要讲的，好难哦。单壮诶，麻烦你给俺小处理一下。你看今日你甲恁的唱，甲恁的唱相讲者，今日足侪人来甲咱娱乐，
1: 而且伊拢捌这个，
3: 拢捌这个物件，
1: 爱推广。
3: 唱相听着足欢喜，
1: 对啊，我很开心。
3: 你应该报一个啦，见你啦。
2: 不，唱相就听着无足欢喜啦，唱相讲伊那拢摕来用送的啦，人家用送的呢。
1: 你敢知？我看唱相啥？唱相啥？你个送东贵。
2: 唱相
1: 太在意啦，
2: 唱相用胶的。
3: 好啦，来，咱这保护吼，咱来先来听一首歌吼，歌完了吼，咱个等下咱的节目吼，好来，一歌一首一首给您做安排啦吼，来，要上台给您做感谢，谢谢。

0: 只要是议题的都可以哦，哈，哦，了解哈，是，嘿，可以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你保温瓶让他用，让他带着用，对 ，OK， 好 ，OK， 好 ，OK， 好，好 ，OK， 好，没问题，好，好，拜拜，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哦，咱这哈。来来来，咱家的爸母吼，对，咱家单壮的吼，
1: 无啊，哦，
0: 咱单壮连连客家话
2: 都会讲，
0: 家里家哦，
2: 那英文也很厉害，口语、台语，就把他拢会晒，
0: 线下哈，来，
2: 都厉害，我真的觉得厉害，
0: 喂，你好，来来来，咱家的爸母吼。诶，今日哦，足侪人哦，诶，咱是讲非常非常的这个踊跃，佮加上哦，非常非常的捌嘴啦。所以阿元家 Coco 跟感动他们讲，哎呦，真的是不错，
2: 超感动，
0: 超感动，
2: 妈妈，您拢就搞完呢，今天呢，
1: 亲切
0: 嘞，好啦，来了，来，来，咱感动诶，
2: 我们酒席，
0: 诶，来你啊。
1: 谢
0: 谢，好来，好来，哦，怎么样？你空客家话哈，跟哪里？跟哪里是朋友什么的哈？好了，来朋友，咱这边哦，先好，咱的单壮都先跟听众们说解说一下哈，啊，咱先不需要挂关掉哈，这个等咱的节目了，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众朋友说点播的歌，来我看麦一下哈。

0: 妈妈哦，现场有电话，麻烦甲咱手机啊，尤其咱即阶段才拄家里要听众朋友哈。诶、
1: 欸，我想要问一下呢，啊，你熬有无？熬有无？
2: 老实讲，这个科技的物件，我拄只熬，我拄只熬，你已经为无大组的变得，我讲咱都已经细组变大组起啊。咱伫这个时间内底，因为我知恁的习惯，
0: 嗯。
2: 我只要熬会过八点就好啊，时间一过就好啊。所以我有甲秋香讲啊，我嘛甲秋香讲，你秋香即卖是用手机啊伫听啦。
0: 嗯，
2: 哦，阿姨咧监督伊，我讲哦，你和我囡仔家
1: 只过。我看你伊家咧写字，
2: 啊，为了写字啊，
1: 我不能超过，不能超过。
2: 我甲秋香讲一句话，
0: 嗯、
2: 你拄只包括范妈妈在那开讲，这唔是会使，唔是做我阿姐的，咁要做到我的妈妈。
0: 嗯，
2: 我讲只要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
0: 对啦，对啦。
2: 做秋香吼，叫小家好诶。
0: 哦、
2: 叫好一点。
0: 好啦，来问这爸爸，以后工作我希望您注意听啦哈。好来，控一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控一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陈总哈，
2: 是，
0: 咱今天所介绍这叫 MRA 这个能量光波杯啦哈，
2: 是，
0: 这个想未到这么多人在讲这项物件哈，
1: 是啊，
0: 讲
1: 伊
0: 讲哦，啉了了吼，甲只要甲饮料、水分的物件，
2: 对，
0: 不管是汤啦、水啦、饮料啦、果汁啦、优酪乳啦、牛奶、豆奶，只要是饮料的物件，
1: 水的物件啦，
0: 包括就是咖啡啊、是酒，拢赶快，你这个倒咱这能量光波杯面顶了，
1: 放三到五分。
0: 三五分钟了，
2: 是
0: 来啉，伊讲足顺口的，
2: 家己落去做感受，
0: 足好啉的。伊讲吼，啉起来的气味其实足好的哦。
2: 是，
0: 为什么？因为伊就是利用共振原理，
2: 是，
0: 把这个分子共振的原理了，把这个大分子变作排列成变小分子，
2: 是，
0: 变作咱啉的好吸收，
2: 顺口，
0: 难
2: 滴。
0: 来，咱这保护，咱即摆讲到，来啉水就是帮助咱的水传入去咱的细胞，
2: 是，
0: 来细胞帮助咱哦，把假垃圾的物件毒素啦，
2: 有加油啊！你又有毒爱甲排出去，啊！你啊，比如啉酒的话，一寡酒毒、薰毒，甚至啥？咱这里外靠即马有 PM2.5 呢，
0: 反正垃圾
2: 的，
0: 就是可能代谢，可能的放尿啊、
2: 便
0: 干啦、
2: 老干，
0: 这三项哦，帮着给咱代谢出去吧。
2: 是，
0: 啊，你那啉牛奶啦、豆奶啦、汤啦，
2: 是，
1: 就是要赞
0: 的，就是要给咱只牛奶内底钙质啊。牛奶内底矿物质啊，
1: 维生素啊，
0: 哎，都、就是要
2: 可
0: 以赶快可以
2: 吸收
0: 共振原理了哦，
2: 是，
0: 可以分子变色，咱吃入去，你的牛奶啦，哦，你的豆奶啦，你的果汁啦，果汁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A、B、C、D、E 啊，
2: 是
0: 是，这物件叫做维持着咱生活，咱人身体运作，
2: 是，
0: 这营养带入去咱的身躯，
2: 是上根本的。
0: 就是柯南今天所介绍 NRA 这个能量光波杯的哈，
2: 是是，
0: 来，咱这当状哈，
2: 是，
0: 来，咱顶一阶段所谓好康油在拢无啊嘛哈，来，咱这阶段咱赶快两个杯啊，哦，咱一个杯啊，外靠美金刷了三，讲50块嘛，
2: 50块左右啦，
0: 50块嘛哈，啊，50块等于就差1800块嘛，
2: 1800块，
0: 啊，两个都要3600，
2: 是，
0: 你今天特别优待2300块，
2: 2300块，
0: 啊，佮家你加熬着一个保温瓶，
2: 我再来这个，我个
0: 保温瓶是530毫升的嘛，
2: 保温瓶哦，保温瓶哦，
0: 啊，你这一组2300块，
2: 是，
0: 啊，那大组的就是4个杯啊。两个保温瓶
2: 是，
0: 安尼3800块，
2: 加1500块呢。
0: 来，咱四组会当，好，咱几组？
2: 四组的，咱今嘛存20组，
0: 20组会当，
2: 20组我会
0: 使。啊，大组的，
2: 大组无等于大组开销就只介两个保温杯啊。
0: 大组10组啦，
2: 无啦，大组的无啦，大组的无啦，今嘛时间我大组的搁存，我你讲这算下，我6组啦，6组我就12支，6组到啊，6组，好不？
0: 6组就对啦，
2: 6组啦，好不？
0: 对啦，咱这爸爸妈妈好
2: 不？
0: 安尼好，来。来嘛，卖讲你啊，单壮个轻松为难啦，好不好？
2: 是的，
0: 这个能量光波杯，足侪人学了讲阿凡，这外口咧卖足贵个哦，伊拢用这个能量光波杯咧啉水哦，
2: 是，
0: 啉饮料、啉咖啡、啉酒，拢赶快弄这个，啉完叫做好啉，足顺口的。来，咱这宝物给咱四组的，就是两个能量光波杯，这个光波杯当超300cc的水，
2: 是。
0: 保温瓶超过530毫升诶，
2: 是，
0: 按两个杯啊加一个保温瓶，
2: 是，
0: 安尼2300块，
2: 2300块，
0: 最后20组，啊那大组诶四个杯啊，两个保温瓶诶，
2: 是，
0: 安尼3800块，最后剩6组，
2: 那你能量永远不会消失，
0: 所以来这帮阿伯赶紧咯，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你好，来我算好你哈，来，哎来你好，哎你好，吴小姐你好。
3: 如果有哎，我要大竹的。
0: 大竹的，好，我下个哈 ，OK， 好、哦，谢谢你哦，好，拜拜。啊，你大竹存五竹，大竹存五竹了哈。来，咱这爸母哈，我就讲哈，为今嘛开始，咱过去的里面水，我唔知你有吸收无吸收啦。尤其哦，你我讲啥，你若讲容易结石的人，咱等种的，
2: 嘿，
0: 讲容易结石的人，你来用这个杯来啉水哈。
2: 基本上容易结石的人，就是水拢啉伤少嘛，对不？但是你水啉济，爱个看你水啉落去，伊是诶，我都吸收，啉落去我都放下滴出来不？
0: 对，
2: 迄啉落去是巴肚丢丢呢，用个水放出来，放足济尿的，
0: 所以
2: 安尼照好。
0: 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强调一下。你若讲有咧长期咧食慢性病药诶啦，我希望你今日一定要摕这個能量
2: 光來
0: 能量光波杯等
2: 去。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咧看药啊有药毒啦。
2: 是，
0: 但是咱一定要把这個垃圾给带下掉。
2: 药啊有毒，食薰有薰毒，啉酒有酒毒啦，外口空气有空气诶毒啦，
0: 对啦，
2: 遮侪毒啦。
0: 啊，这物件垃圾毒素一定要靠啥？靠代谢嘛。
2: 对。
0: 啊，代谢要靠啥？靠啉水。
2: 靠啉水啦，但是啉诶水是啥物种诶水？是爱幼幼路诶水，你啉了。顺口的水，和你啉落去了，会使放出来，
0: 会使
2: 把无好物件做大出来的水。
0: Hello，
2: 这就是咱讲的 MRA 光波杯。
0: 你好，很犀利，嘿，你好。
4: 我问大
0: 左，大左我下讲哈。
2: 大左你下讲啊，纯细左，纯细左，纯细左，纯细左。
0: 好嘞，嘿，很犀利。
4: 喂，
0: 嘿，你好。
4: 我四组
0: 一组了，我帮你看一下哈。后来你是许小姐嘛哈？
4: 啊，对对。
0: 好，许小姐，好 ，OK， 好，我下讲哈 ，OK， 好，拜拜，好。好，后来你好。喂。
5: 喂。
0: 嘿，阿姨你好，阿莲，阿莲阿姨你好，嘿，是你好，你好，要几组哈？
5: 一组是一个杯子是吗？
2: 两个杯子，
0: 一个保温瓶，总共三个。
5: 两个杯子，一个保温瓶啊。
0: 对，
2: 嘿。
5: 哦，好，那我
0: 一组哈，
5: 那就一组吧哈。
0: 好 ，OK， 好，我写下来哈 ，OK。
5: 一组两个杯子，一个保温瓶啊。
0: 对，
5: 多少钱？
0: 2300元。
5: 哦，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哈。
5: 18号给我哈。
0: 好，18号 ，OK， 好 ，OK， 好，拜拜，好。哎，你好。
6: 哎，你好，老
0: 板。哎，是你好。
6: 啊，上次也来。
0: 哎，你的明仔好不好？
6: 啊，明仔我无滴也无阿伟
0: 的。好，你好 ，OK， 好 ，OK， 好 ，OK， 好，拜拜，拜拜，好 ，OK， 好，来，哦，这边后天呢，哈 ，OK， 好来。所以啦，咱这爸母哦，我就讲啊，吼，咱今日吼就拢一定爱啉着，不管是水也好，我就讲啊，咖啡也好，恁爱啉咖啡的人，
2: 是，
0: 你来用这杯来啉看麦，
2: 是，
0: 嘿，口感差足济哦，
2: 是，
0: 爱啉酒的人你啉看麦，你好。Hello，
7: 哦，
0: 嘿，秀凤阿姨你好，
7: 嘿啊，
0: 嘿你好，
7: 啊，嘿玻璃杯，
0: 嗯，
7: 我靠，有锈
0: 不？什么意思？
7: 气压不？
0: 不，一个纯玻璃杯。差很大，玻璃杯，哎，这搞多家有搞的哦，伊这家
2: 哦，搞的，
0: 搞的哦，
7: 哦，搞的哦，
0: 嘿，这搞的哦，哈。
7: 啊，弄破么？
0: 对，只能卖弄破了，好不好？啊，咱个保温瓶话紧，哪里好啊？你买杯一组哈。你
7: 好，
0: 好，一组下起哈 ，OK， 好，拜拜，好好，好，来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是。
8: 我一组。
0: 好，我下起，好，啊，当时服务。
8: 好。
0: 嗯，明仔好不好？
8: 好。
0: 好，贵岛哈 ，OK， 拜拜，好好
9: 好
0: 好，
9: 没问题。
0: 奶奶你好。
9: 谢谢你，好，拜拜。
0: Hello。喂，
8: 阿、
0: 啊、
8: 文你好，
0: 哎，细算好一点哈，好来，
9: 好
0: 来，所以呢，恁这把握哈，
9: 刘大姐你好，
0: 今天我就讲啊，不管你啉的牛奶，有的人奇怪，总讲啊，我啉了优酪乳啉了吼，奇怪，那人讲这样帮助等下蠕动，我呢拢未蠕动，伊分子伤粗嘛，今天你买单优酪乳买单，透过的咱这个杯啊，
2: 是，
0: 你个倒一杯来底，放3-5分钟了，
2: 是，
0: 再用咱的杯啊，再来啉，
1: 因为它要时间分那个。
0: 哎，震荡嘛，
1: 震荡，震荡，
0: 共振嘛。
1: 我跟那人啊，去那个，哎，那个扔那个蹦康有无？
2: 是
1: 那个叫做核磁共振的蹦康艺术，赶快，
2: 赶快，
1: 你要让它有时间分子震荡一下。
2: 哇，等
1: 下
2: 就能做好感应球，远红外线的球对吧？
1: 你
2: 的球你马上照个十五分钟呢，
1: 照
2: 十五分钟，按妈妈你的概念你听有啦哈、
1: 嗯。
2: 所以讲你等个时，我讲你就你家己就去试，就去感应上紧。啊，我今讲的真正妈妈有起来做分享，就咱这个物件特殊所在，伊的困难点就是讲这个技术哦，咱讲真的引进入来台湾真无简单啦。
0: 真的真的哈、
2: 哦，这技术无简单。
0: 话咧吼，医疗医术咧用的吼，这吼 MRI 吼，这基本是现代科技啊，足厉害啦。
2: 是是。
0: 唔，我讲你看，拄好足侪人来看电影，哇，阿凡咧，这物件因早都用过啊，足。
2: 是。
0: 啊，这是足贵的啦。
2: 对。
0: 啊，唔知要多买好价钱，恁这么听人，恁这么哦，有这么好，啊，佫再优待哦。
2: 是是。
0: 所以呢，你这爸母吼，今日说做就是吼，哎。两个杯啊，啊，佫一个保温瓶，来2300
2: 块。是。
0: 啊，那大做呢，四个杯啊。两支保温瓶
2: 是
0: 安尼3800块，你哪边来？电话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来来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哎，二玩家，嘿，是，
1: 我比较多嘴的，
2: 对，你讲，你讲，你讲，
1: 我说呢，你可以建议厂商哈，
0: 嘿，是，
1: 跟用一些那个手环呐、
0: 啊，哦，是啊、哦，
1: 外面那个很贵。
0: 阿姨，我想问你一下哈、哦，你是用过这个 NRA 这种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它很好，很特别，
1: 对，
0: 加厚用的对吧啦？
1: 就是因为那个医生说。回去等死了
0: 哦哦哦，
1: 就是用这个方式哈、哦，
0: 用这个方式的
1: 比较好。医生说，哎呦，怎么这样哈、哦？
0: 嗯，
1: 他们这个能量就可以
0: 哦，但是
1: 要有耐心了、
0: 啊。对了，
2: 但是我们有身体有问题，还是要看医生。
0: 真的，要看医生，
2: 还是要强调哦。
0: 对啊，
1: 医生他已经看到医生就放弃了。
0: 没有、真的，那 MRI 反正你们用过之后就觉得对你们身体很好的对吧啦？
1: 真的好。
0: 好了啊，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呢？
1: 啊。价格还算便宜，
0: 很算便宜的。你
2: 跟
3: 是非常便宜。
1: 我刚才跟 Coco 讲说，
2: 嗯，
1: 连一个手环就要3000
2: 多
1: 块。
0: 对啊，
2: 对啊。那还有什么棒子的啦？
1: 公布
2: 了班，
1: 白铁棒、比较大只的很多万哈、10-20万。
0: 对啊，对啊。
1: 在水塔里哈、
0: 嗯，
1: 你要洗头洗澡，全身都可以很好。
0: 对啊，
2: 哦、真的、哦。
0: 反正
1: 也有小只的，你可以放在那个什么保温瓶、大的那个煮热开水的哈。
2: 嗯嗯嗯。
1: 那一弄出来就可以吃，不用等时间。
0: 嗯，
2: 好好，
0: 了解哈，
1: 那个都可以推广。
0: 好，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照顾人群哈、
0: okay,
2: 哦，谢
0: 谢
2: 你，谢谢。
0: 来，咱第一只强调，
2: 接大姐当讲，
0: 咱有毛病嘛，小医生
2: 看。啊，看医生啊。
0: 但这个阿姐啊，又讲了一个重点哦，来，咱再把握哦。咱哪等你无爽快，人是安怎是？你可以把这能量杯放在你无爽快所在。你试看看你自己觉得啦齁、
2: 哦、对 对, 对
0: 他们觉得很以荣耀加贺
2: 丢
0: 他把他的经验分享出来但是他不是说有以荣耀这个哦可能被弄底贺
3: 我
0: 要
3: 讲
0: 我要那么
3: 我
0: 那么
3: 我没有做过我讲
0: 的
3: 简单
0: 的意思说这就是共振原理的关系
3: 我跟你说以大姐说的这个原理就是等于你去做福建的那个原理
0: 丢啦
3: 为什么咱脑去弄到正到心除了医生诊断了医生跟你说你要去接就这个远红外线啊，就15分钟、20分钟。
0: 嗯，
3: 有些咪咧照讯就烧烧啊，为什么咱核磁共振，咱落去听过去照过去了，会看到咱身躯透明的所在？
2: 嗯，
3: 其实这拢是科技，
2: 科技。
0: 咱人身躯有水，伊就是用共振原理
3: 對
0: 去吹，
3: 去
0: 拍迄个频率，
2: 嘿，频率出来，
0: 迄个频率唔对也倒端转来，
2: 哎呦，哎。
0: 这正常，比如说这是要 1.5 频率啊，
3: 对
0: 啊，结果那
2: 频率那不对啊，
0: 那变三，
2: 你那个部位，那个频率派去，
0: 频率不对
2: 了，就知道你那边有问题，
0: 对，
3: 是
0: 啊，所以这样哦，咱人哦，给咱人哦，每一个人，
2: 手机就厉害，
0: 天窟窿一个频率低的，
2: 对对，
0: 咱只要超过就这个频率，
2: 就是身体有问题，
0: 啊，是讲低于这个频率，
3: 人都不爽快，
0: 人都不爽快，
2: 你根本就是核磁共振的原理啦，
3: 对啦，
0: 所以来咱这吧，来伊来讲个，我希望你要注意听一下，啊，你详细听。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冠军来进攻个哈，你好。
4: 喂，你好，嘿，
0: 好来，来，咱这个陈总哈，来，咱搁甲咱这把握小讲一下哈，咱这是哈有多几间，
3: 我甲您讲哈，特别就是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
0: 是
3: 德国的夏里特医学中心，新加坡的中医病院。东京大学的附属医院跟香港的港医医院家都有在使用这个 MRA、为什么这么大间病来用这个我用这个原理就哪准像咱对来说说的 你有核磁共振你先来去听那里去会用看到咱身体的好跟坏三个所在在哪里所以说这个保护说第一咱有病要去医生看
0: 对
3: 就哪准咱有破病咱有去脚去弄到有肩颈酸痛有手痛有脚痛整身躯都在患病的时候你第一先去医生看啊医生来看完了，全爱做福建的，都要去远红外线雷照啊，或者用石墨烯啊，你有了解吧？啊，今仔日咱这个杯啊，这个有核磁共振的，透过的分子共振加活化光波，都是甲一家内底设备就做落去咱的杯啊内底。
0: 嗯，
3: 和你足简单的，我讲人未使你啥工无啉水哦。
0: 嗯，
3: 你水倒入去内底先，伊经由这个分子的共振，和你啉落去。第一水啉起来较甘较甜较顺口但啉落去的时阵好你比如讲你有食药有毒无啊你食薰有薰毒无食酒有酒毒无甚至空气有 PM 二点五，
0: 好，咱的空气用变色，
3: 咱放尿放出去，咱排光甲排出去，这几个人都是人的溃活起来，啊，你有了解不？
0: 所以啦，咱这保护，咱今咱这能量光波杯啦，吼，
3: 伊
0: 就是好咱的分子的，好咱的水所谓里面饮品
3: 较油，
0: 变油了，油了，好咱第一细胞我都吸收，
3: 是
0: 来好帮助咱家的辛苦垃圾有诶无哦代谢，
3: 对，
0: 帮助咱新陈代谢，
3: 是，
0: 就是这能量光波杯，即卖人美国啦、德国啦、克里夫兰、新加坡。
3: 新加坡、日本、
0: 香港，大家都在用。
3: 是
0: 啊，你看嘛，足侪咱线顶咱这保护，大家嘛用过，讲哦，这好用，
3: 是，
0: 真的很好用。
3: 这几年在日本台湾，
0: 拎起来口感非常好哦。
3: 是，
0: 所以咱这把你拎落去，和你真正拎落去是真真正的有在啉水的哦。
3: 是，
0: 和你拎落去真正，我都补充营养，和咱的牛奶、咱的豆奶、咱的果汁，遐营养我都走入去咱细胞的。
3: 和你保养，
0: 就是靠咱这吼、哦，咱今日这能量光波杯了，好不好？
3: 是，
0: 来，咱细组就是两个杯啊。
3: 对，
0: 给放给上一个咱这保温瓶，
3: 保温瓶，
0: 安尼细组，安尼算细组2300块，
3: 是。
0: 啊，那大组的四个杯啊，两个保温瓶，安尼3800块。你那边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的保护我再给您稍强调一下，所有的饮品水性的东西
2: 都可以倒在里面，
0: 倒在我们的杯子里面，
2: 都可以倒在杯子里
0: 面。有人问说保温瓶里面有这个功能吗？
3: 保温瓶内底，伊就是赶快做滴这奶蛋内底，
0: 内蛋内底，
3: 一模有赶快做滴功能，
2: 哦、
3: 对，
0: 功能。所以等咱这保温吼，我就讲所有饮品，不管你我讲的酒、咖啡啦、吼、哦、饮料啦、果汁啦、豆奶啦、牛奶啦，不管啦吼、哦，反正你个倒一杯内底放3-5分钟了，再来啉，你啉看卖。你也当用领导的杯啊？
2: 对，你可以做实验呐、啊。
0: 可以用咱的能量光波杯，
2: 就
0: 简单的啦。
2: 出来在身边不要弄，再来提来试验，就是放咱这个能量光波杯，
0: 你啉
2: 都同款的物件。那
3: 么我们
2: 感受都是无同款。
0: 你脑里啉，你脑里啉酒的人，你
2: 哦超明显的。
0: 从简单起的高粱酒啦，
2: 对，
0: 高粱酒啦，
2: 对，
3: 是
0: 哦，你个啉看卖，你就知啊，哦，阿元是无啉酒，但是哦，我就要来介绍些什么，阿元蛮爱啉些的啦。啊，小但是我小十几年哦，啉嘞老实讲，较袂晓擦。
2: 对，
0: 迄、那个酒香较香。你们自己
2: 在一起就知
0: 道，你就知啊。啉水嘛，足简单起个，好啉无好啉，那好啉伊个顺口，
2: 对，
0: 无好啉伊个苦涩。
2: 嗯，
0: 哦，这足简单嘞，爸爸妈妈，恁家己等一起，恁就马上知啊。
3: 泡茶你嘛知，泡咖啡你嘛知。
0: 对，啊，啉饮料、啉优酪乳、同款果汁、牛奶、豆奶拢同款。你用咱的能量光杯杯了，第一我来讲，你啉的营养伊袂无菜啦，
2: 不会流失啦、啊。
0: 一样，因为咱分子量细嘛，
2: 嗯，
0: 也当带你去咱每一个细胞所需的营养嘛，啊，过来代谢嘛还好嘛，
3: 是，
0: 就是咱能量光波杯啊嘛吼。
3: 是，
0: 后来啊，咱今日佫较好看哦，咱今日佫吼，两个杯啊，咱佫加给恁熬着一个
2: 保温
0: 瓶哦，保温瓶530毫升的哦，
3: 530毫升
0: 的哦，啊，我用设计嘛真水哦，
3: 是，因为保温瓶拢2000几块呢，
2: 哦要哦，
3: 真正，
2: 哎
3: 呀，有功能的，
2: 我讲，什么工坊，
3: 一个2000-3000块，
2: 哦，就贵耶，
0: 哦啊，大桌吼，
2: 一个就要2000-3000哦，
0: 大桌是，
3: 卖个啊，走来走去啊，大桌咱上尾只内底就存5桌，安尼好不？
0: 存5桌，
3: 存5桌，好不？
0: 五桌，
2: 大家
0: 买，
2: 大家买四桌就好啦。
3: 好
2: 啦，
0: 所以人家保护吼，真正咱广播杯，你看，这么多人卡内去跟咱分享见证哦。哎，咱是，咱虽然是第一届杯，
2: 嗯，
0: 但是足多人捌用过这种 MRA。
2: 怎样也好，得到位。
3: 第一届杯嘛，可能是唯一一届来的广播，
2: 因为这边卖的太优惠了啦，
0: 啊，
2: 大家一定是
0: 最优惠哦。
2: 啊，我都改你熬同贵耶。
0: 好了，所以人家爸爸妈妈也关键了哈，来定位关键你哦，
2: 嗯。
0: 02-24-26-00-58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哈，哇，多美丽的单众呢，
2: 哎，
1: 大家都会爱上他，哈，哈哈哈。来，咱再把握哈，啊，以下广告，我希望你爱搁注意听下哈，因为让我人问到问题，咱就统一给你做回答。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咱这单众哈，
2: 有，
1: 咱今天所介绍的这叫做
2: MRA
1: 了哈，
2: 是，
1: 这就是用的共振原理哈，
2: 是，
1: 好，咱的就水的分子哈，可以变较幼弱的，
2: 是，
1: 变幼弱了，咱这把握咱里面一水啦。咖啡啦、牛奶啦、豆奶，吼，伊叫做真正正走入去咱人所需要细胞内底嘛。
2: 当然，
1: 啊，过来伊主要啉完吼，你啉的时候你感觉真顺口。
2: 是，
1: 真好。你看咱足侪听众没有看你今日落落的。咱虽然第一个介绍，但是已经有人买过用过啊。
3: 是啊。
1: 他说很好用，
2: 是，
1: 喝起来
3: 对身体也很好，
1: 口感也非常。啊，过来你来辛苦都有较不好吼，无要紧，你个这吼能量杯，你也可以放在你身边，无要紧。
2: 对。
1: 伊啦共振原理嘛吼。
2: 是。
1: 哦，所以咱这把握吼，今日咱这个。肥啊，会当讲伫国外，然后便宜拢咧用诶，咱即 MRA 啦吼，今日大好康大好大，今日细组就是买两个肥啊，咱佫加送你一个保温瓶，
2: 是
1: 保温瓶内底嘛是有即能量诶哦，
3: 对，
1: 嘛是即 MRA 共振诶哦，
2: 来当，
1: 所以你买当个你饮料啦、茶啦，直接个倒咧咱咧。保温瓶内底，你就当炸出门啊！
2: 但是爱三温间至五温间才倒出来，
3: 爱小控制啦，
2: 爱先来共振震荡，
1: 你需要连接。
3: 然后记得哦，不要烘干，
1: 哎，卖烘干，
3: 卖烘啊，
1: 卖烘啊，
3: 卖烘有工人卖烘，
1: 卖烘哈，
3: 对，
1: 啊，你只要卖个弄法，
3: 你自然风干就好啊，
1: 卖弄法永久有效，
3: 永久有效。
1: 好嘞，所以人家把来细做哈，就是两个杯啊，佮上节保温瓶，安尼吼2300块，啊，那大做呢，大做咱就是四个杯啊。啊，个两个保温瓶，安尼3800块，吼、哦，你若买爱，电话再赶紧用，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我相信咱这爸母吼，拄好有人有听到讲，有人打电话分享嘛吼，讲有人把这个 MRA 啊做锁链内底啊，
2: 是
1: 棒子上面呐、啊，
2: 围巾嘛，有带，好，
1: 你讲用的吼，弄做好，人做足舒服的啦，
2: 是，
1: 即摆科技我来讲厉害
3: 个，
1: 你想看卖连一个咱人为什么都在核磁共振，拢无做啥，伊就当检查出你身躯问题啊，
2: 是，
1: 迄就是。共振来传咱的胸口，胸口内底这个水的频率
2: 是
1: 哦啊，你就知讲你对无？哎、啊，利用咱这個共振原理，把咱这个水的分子量
2: 做改变，
1: 做改
2: 变咯，
1: 做改变咯。
2: 是，
1: 所以咱这保护我强调，你若讲腰肌功能无好的人，我希望你买一撮这东西。
3: 对啦。
1: 真的，为什么？因为你本身
3: 你就有汗嘛，
1: 你水就爱啉少
3: 啊，你要喝好水。你不是只有喝水，
1: 对
3: 你要喝好水。
1: 哎、欸，咱这包你个想买外口，干那清气水哦，
3: 贵的要命，
1: 一包哦。

0: 哎妈耶！
1: 是
0: 哦，你敢人咧用啊？伊遐伊伊遐便宜拢咧用你啊？
2: 你
0: 啊？哦，所以哦，你安心啊使用。哦，你看，为今日开始，你个所有的音频的物件，作为咱这个能量光波杯来滴，放三五分钟再来啉。我来讲啊，你啉的牛奶、豆奶，所有营养补给品。哦，包括哦，咱哦，仙姑哦，有人做较不好治疗哦，拢爱食一寡较特殊的流质的物件，对不对？
1: 对，
0: 拢会当坑在内底。
1: 当然，
0: 包括你的汤，买些坑在内底，
1: 是
0: 都没有问题，
1: 是，
0: 好不好？
1: 是，
0: 你个坑坑三公斤，再来啉汤啦，啉茶啦，啉咖啡，啉果汁，啉那酒都没有问题，
1: 是，
0: 啉起来加足顺口，加足好啉的啦，你健康一点知哈。好嘞，所以咱这宝，别来关键咯，伊最后存。来你啊，
2: 来你
0: 啊！最后哈、哦，来剩最一两组啊，你啊，你那边来，等下赶紧四组就是哈、哦，两个杯啊，啊一个保温瓶，安尼哦，2300块。啊，那大组嘿，
1: 你莫个话对家哦，今麦抽上一啊，最后通牒，噶今麦为止，伊今麦就是大组、四组过一组安尼得啊，好吧？
0: 大组最后哦，大组剩一组，
1: 四组嘛，
0: 四组嘛，一组，
1: 好吧？
0: 啊，大组是四个杯啊、哦，
1: 是，
0: 啊两个保温瓶，
1: 是，
0: 安尼是3800块，
1: 一组啦。
0: 好了，最后剩一组，好嘞，咱只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最后就剩只啊，我就跟你对家哈，控制艺术力量。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2: 到感官雷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领引力执念调查，绝对唔会闪亮眼个字。调查逢色有色体凤闷，天发凤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些老情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做安心咧，引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 7300。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
3: 在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弟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拢是老主播的朋友。老主角的朋友对这部的支持，对这部的听堂，我都非常感恩你。当大家还在空中结缘这么久，我们事实说实施推荐介绍好的优良合法的产品，来让你听早你的身体保养身体，没漏开。我自己敢说大声话，我自己也在保养，自己也在吃。哦，是大人，我嘛是爱买同款挂灯，互因保养第一只。人就是修修补补，该保养该预防，哦，咱都加一个放心。啊，那推荐介绍好你的产品，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拢合法的指定药局吼。啊，所以咱伫咧买第一只第一罐也有保障的啦。啊，咱即马公司有活动，有赠送的活动，有赠送品。啊，搁有送产品的活动，你的金额若符合，啊，你就赶紧互咱送。啊，当物件送拢算中诶吼，啊，不过若好康诶呢，咱赶快伫节目当中，赶快甲朋友来做一个宣布。你遐无指定药局诶，头底该要买，惊逛唔到产品诶，哦，啊无方便呢，拢开来公司，咱赶快会当叫药局药师吼，交你联系好势。阿姨就给你服务到户上，该送给你的东西同样都直接给你服务过。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你有打电话来，啊，我无多接听。咱的节目模式就是安尼，第一讲话，第一报道新闻，确实无多接听电话啦吼。因为咱不是在做嘻嘻哈哈的节目啦，啊，所以无多马上听，啊，对恁就较歹势。但是咱拢事先来背会，啊，咱老祖国的朋友。听这部听这久啊，拢知影。有打电话入来，啊，我这边有记录。咱赶快等一下一路续，我来赶紧甲恁回电话。我打电话给恁吼，恁个门开迄个打电话钱的呀。啊，所以你赶快，我来甲你回哈。哎呀，非常感恩恁的捧场收听。赶快这部一开始，咱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大大增加，拢会来落到低渐雷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交中部的山区部分，甚至拢会落到豪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歹天，你出门的时阵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再来，今年第13号风台白海豚，伫昨暝暗时正式发布了海上警报啊！目前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北东方54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为中国大陆上海所在刷叮当。在假日父亲节的这两天，拢会来落着大雨，所以好朋友出门就要特别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 北部25度至33度，中部26度至34度，南部27度至34度，东部28度至35度。天气舒适凉爽，东部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转个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给咱报道气象。讲到咱即海面上即红台白海豚，诶，今日阴暗吼，就发布了陆上警报啊。今日马在同接近台湾，但是到底中部的好朋友，哎呦，感觉讲长吼，迄暗时即可能有风好无？哦，风透干的冰冰冰冰，啊，个上大好不？哦，咱们都有安尼呢。啊，当今日暗时到马仔上哦，完在发布，在这路上的红台进步发布在马祖那边。啊，所以亲像白海豚这么近，伊所行的路线吼，有小块底下小块摇摆不定啊。啊，咱要行。啊，当到底是风向是会起还是乱？啊，即马对本岛的基隆、北海、花新台北，即马看起来原在比较有影响。啊，所以就发布了陆上警报。啊，所以总共无来影响直接来，但是呢，伊原在会带来真充沛雨水，尤其在中部山区，啊，佮有真侪真侪阵雨、雷阵雨，也佮有大雨雾。啊，所以拢爱特别小心加注意，尤其在台中以北，哦，所以落雨诶几率是真悬哦，哦，一直要到了后礼拜一才到收缩，啊，即马看起来，当也爱注意到中昼过了后有雷阵雨诶雨水，啊，当然亲像即马炎热天气吼。啊，你那算讲哦，落过了雨水呢，也感觉讲较凉爽啊呢。哦，所以同款天气温度也阁足悬呢，同款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交表那讲到报纸新闻，昨闹的报道进行。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陈义轩刊登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的期间呢，伊就合作要采买着 BNT 疫苗，用着这种理由，砸出注册基金会10.6亿，哦，讲该到刊行吼，啊，就有空提着这钱。最近就是检方检察官来个起诉啊。同主要这个案吼，但是伫个调查着一寡讲，迄个偷走税啦，一寡金融的问题啦，结果无意无意煞去调查着伊啊，啊结果即马迄当时为福部部长现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伊就伫个讲，迄当时伫个进迄个疫苗时阵，不断提醒爱防加戒备疫苗诈骗。诶，当时我伫咧提醒的时阵，大家就拢哦，头可能什么什么代志拢来啊。如今真相已经拢出来啊。当初有真侪人伫指控讲吼这种的事实的时阵吼，是不是应该对社会来回释的呀？但是中伊讲伊的记忆当中吼，疫情期间呐，社会。非常非常的恐慌，啊！疫苗会当讲好，足侪人想要做啊，啊！无疫苗啊，啊！诈骗往往就是怎讲，大家心里会惊哦。同脆弱的时阵啊，啊！伊就来给你侵犯。所以迄时阵有提醒啊，啊！提醒人佮讲哦，政府甚物收到啥诈骗，甚物甚物，超可能这疫苗会安尼，啊！结果即马逼出来，哦，注射买 BNT 疫苗。我竟然从诈骗10.6亿，啊，佫是律师哦，这查囡仔41岁也真好打嘞吼，啊，可能因为讲伊是律师，啊，佫吼，伊想讲伊安排所有计划安排佮非常周到啦， 啊，当行情真好呢，住在台中市吼，迄豪宅呢，拢一来一去的厝呢。啊，同好人感觉讲不可思议是，入去到厝内底，哦，内底他侪钱，啊，金条那哈侪，迄真正开一世人开不完啊。含鉴定单位看到，大家嘛惊着，因兜就是金库啦。啊，比迄个银行内底钱搁较侪啊！根据检察官调查，2021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正公布诶紧急的时阵呐，这个律师陈玉仙吼，啊，当可能就搁教授即马目前通缉李义如，我、哦、这叫走去啊！李义如吼，诶，因算强谋啊！阿公合作有看买到 BMT 的官灯，啊，所以去骗租者委托买买500万针，啊，结果该收取3000万的美金，合合的就是都10.6亿啊！啊，即马最后也无摕到疫苗啦，啊，即马专案即陈玉仙强抓到啊，牵连的人有17个人，教授讲依照。诈欺出宅业务侵占，还佫有洗钱防治这种罪嫌，还是讲哪会无顾加一条发这个国难财呀、啊？啊，我会记讲，迄当时包括讲哦，翠安，如果你拿诶翠安吼，拢累积起来讲囤货诶，无卖哦，迄时大紧张嘛，无翠安好卖嘛，无疫苗好做嘛。这有的拢红，干嘛讲伊就是发国难财啊？啊，这 BMT 诶、欸，这嘛是啊，啊，所以那兼这个国难财，当迄个是不是讲吼？这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啊！啊，可能伊原在做真大吼，啊，台中啦、彰化啦、律师工会理事长咧啊，啊，佫真侪人帮伊啊，啊，佫在律师那毛真侪人干嘛讲哦？41岁尔，查囡仔行情真好，搁开宾利的呢，迄一台完在几个千万的的车呢，啊，搁住豪宅呢，律师头还好赚，哦，刚这律师娘呢，头有空讲赚啊侪钱，啊，搁较少岁呢，啊，不是讲家境家己本身足好的迄吼，向向较侪钱，那嘛是感觉讲怪怪，啊，你去接件嘛，无可能接较侪呀。吼、哦，无可能你存遐侪一个一直加起呀，啊，足可怕啊！所以，就是安尼吼，可能也无够低调啦，吼、哦，家己原在正请赢啦，啊，嘛感觉讲不可思议啊！啊，斗，人伫个感染过程当中咧，都互人抓到啊。但是，交伊强谋即个查甫李义如吼，啊，叫造罪，啊，即嘛赶快嘛是伫个逮捕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讲到国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三天，陆军战车头一次入去到桃园国际机场，也个分炮装甲车拢将投入机场防卫演练。某年日军企图以着空降方式要来夺取着机场，执行着反制日军。哦，落来这种的任务啦，总共完成投入4台战车、6台分炮加车，啊，过来演练的期间呢，桃园机场规个训练机起落拢维持着正常，也展现到修正的时阵，这种在机场防卫，也个军交民众同时合作来应变的能力。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七龙交陈思安所唱，老少配春夏暖情。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哎，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艾丽。
1: 你好，
0: 王妈妈。
1: 哎，
0: 好，王妈妈你好哈。
1: 你好，
0: 阿公合作有使用我的产品，要甲阮做见证哈。
1: 哎，阿都咧前后通唔吼？
0: 系。
1: 对，我们早起来买，阿个我们两个早起来，我买阿个我哦，我们来这三，我三个在吃，我后生两个拢在吃。阿、啊、因为哦，我嘛有买，因为养猪我就拢吃这样。
0: 好、
1: 哦，嗯，阿吃了袂歹啦。
0: 是讲我妈妈，
1: 哎，
0: 阿、啊、你是什么种的情形来使用咱的养血王？
1: 嘿嘿，
0: 你是安怎、啊？嘿，
1: 我就是有去高血压吧。啊，个那里做完骨头会酸啊，吼，
0: 系
1: 疼啊，拢啊，食咧就好呀。
0: 啊，你伫咧做啥工课呐？会酸？
1: 做内底工课，拢咱去做咧。我做会啊，做会啊咧。
0: 唔过听袂出来了。
1: 啊，
0: 听袂出来你几岁？
1: 系啊，我看咧。
0: 嘿，
1: 我八十万咧。
0: 哦，啊，唔过真正听袂出来。
1: 啊，三顿拢我咧做，啊，个再爱洗衫咧。诶，唔惊，唔是惊工会做伤济，会安尼手会酸。
0: 哦。
1: 小看，啊，佮有一下脚不买啊，脚头会怪怪，我拢食迄养胃药。我一届人叫拢叫两组、四组安尼拢登来扛咧咧。
0: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哦，我食都出来，我就食。
0: 啊，你嘛食真久完呢？
1: 我食足久的啊，系啊。养胃药我食死咧，啊死咧，我话买真济来食，今嘛买个炖下，也不要要要食别个。
0: 嗯。
1: 啊嘛想要佮叫啦，食了真好，感觉也袂感冒，啊佮啊啊做完过足好势。
0: 好。
1: 啊袂酸，人较袂酸。
0: 阿弟亲像啊，前后通咧，你先怎啊？
1: 前后通，我嘛家里食，上我有高血压，把我家里食，啊有食了病的药啊，来病药靠买食啦。食了拢吼，一款食了胃会艰苦啊，我偶尔拢吼食前后通较济啦，来家里食啦。
0: 食西药人较会较虚啦。
1: 系啊，我囝甲我讲，你嘛爱家里食啦吼，啊你前后通嘛是爱食，我前后通一工食两粒咧。
0: 哦，迄是无要紧啦。
1: 诶，有话讲啥物保养，安尼家食一点了，我无可能食两粒。
0: 你开较重啦，开较累啦。
1: 嘿啦，
0: 有个人较欠，啊，就食一粒啦。
1: 无啊，我拢家食啊，三二四个。好，咱都尽量就家食，那无就较欠咧。
0: 身体够用较实在。
1: 嘿啦，身体用较会做人，较好，较袂害着生囡仔啦。哦，对哇，今嘛，伊个嘛是上班，我嘛叫伊讲爱食，两个拢有食啦，我拢买到拢下底啊，互伊家己食安尼。
0: 是讲妈妈，你过去敢亲像这种情形，捌叫医生看过无？
1: 捌咧，我捌去药，我专一个医生，我伫迄个秀团咧，拢三个月看一次。
0: 嘿，
1: 啊，就食拢食高药，我整四十外岁都有啊，有高药吧？
0: 吼、哦，
1: 啊，就阮这有宣传啊，阮老母嘛是迄、那个迄、那个脑筋长长断掉的，无也五十一岁啊。
0: 吼、
1: 哦，啊，我们咱咧在个预防啊。
0: 恁在预防咯？嘿、
1: 欸，我捌分你唔知影咧，啊，再个改车咧。
0: 哦，安尼真严重咧！
1: 我怎啊？人刚看我怎混伫病所？
0: 哎呦！
1: 啊，变乖！啊，到尾啊，才怎紧介绍打行入来，啊，才紧见面先去用看看，看出久嘛无效呢。
0: 吼！
1: 到尾啊，搁闻啊，食食药药啊，嘛无效。到尾讲我去用，去用搁现场去用检查，看讲都是我血甲有失态的。
0: 哦，安尼有可能咧。
1: 啊，感觉嘛，食落菜串啊，今物还未啊？
0: 哦，安尼是讲你嘛真好运哦。
1: 嘿嘿，我甲你讲啊，无跟你讲离婚离夫了，囝仔你嘛唔知影
0: 啊。啊，过去啊，你嘛食真济物件呢吼。
1: 真济年，我食足济年啊。
0: 吼。
1: 呀。
0: 啊，即嘛使用咱诶清河通交永惠王。
1: 系啦，我算了这两项啦。啊，卡你主要是买买靠行来食啊，啊讲无会啊。啊无，我讲啊，我食永惠王会使就好啊，即嘛食永惠王都啥拢感觉真好啊。
0: 嘿。
1: 啊，拢真好食啊。
0: 嘿。
1: 哎呀，昨下唔则讲话，厝边啊甲我讲，哦，你较智慧啊吼，啊做工课阁较好势，啊我像你这份教法都通做，迄五十外岁啦，安尼啦，我有啦，哪会无？我做完安尼行，我行了嘛未输人啊。阮家都，我伫富里大街家都有一个篮球场，我看看嘛。
0: 嘿。
1: 我若出去，大家拢也会讲话，伊就讲我你安尼，我那行啊，我你行到好势啦。就为了阮头先讲，伊咧伊咧在家佚佗，哈叫我卖去，安尼就好。那老大姐好进步哦，迄个五十六岁，你讲哦，小太太那安尼身体看足好呢。
0: 嘿，
1: 我后摆唔就像伊安尼甲伊打机安尼讲啦，哦，我讲有啦，那也无爱个啊，有去开刀有骨啊。
0: 嘿，
1: 啊，我想报底好食都，伊那无，那无无那唔敢食还是安那呢？
0: 有个人看唔敢开啦，
1: 唔开啦，真欠啦，你真欠啦，嘿，我真。
0: 啊，是讲哦，身体爱顾啦。
1: 哎呀，我嘛甲伊讲，我讲咱就甲伊讲，咱若无啊无去害着遐阿伯遐囡仔吼艰苦。那讲伊就坐落去，啊你啊慢慢你无甲伊讲吼，你啊慢慢安那样吼，学校去遐囡仔艰苦。
0: 对呀。
1: 哎，甲咱讲，像阮即马老的你看，阮咧老的爱啉酒，啊即马身体无好啊，我拢我咧讲咧。你是讲我咧讲，菜是无偌济啦，
0: 系啊，
1: 食咧食是讲无偌济，是讲即摆阮较侪咧食啦，啊较侪食是无差啦，咱若较俭咪就好啊。我嘛刚刚咧讲，啊人袂俭，是阮遐食咧吃土炒大好啊，啊普通人普通人那就大个，
0: 年
1: 都六十岁，我讲啊你爹来食，无偌济你要相信嘛，我安尼食，伊今年六十啦吼，啊我加二十岁啦。我讲啊，你如果你啊，你看不多安尼啦，啊你安尼今日做下回，我足艰苦个呀，啊你替阮遮社区个好下，啊都唔敢买来食，唔是无钱嘞，啊都唔敢买来食。
0: 我妈妈，你嘛拢甲咱到神团到介绍呢？
1: 有嘞，我冇啊啦，无嘞，啊但有都欠提袂出来。过身底啊，拜哪安怎？你家你存遐钱买到啥？对无？
0: 对啊。
1: 你也无过身底啊，拜是要叫谁甲你讲？
0: 对呀、啊，
1: 哦，嘿，对呀、啊，你哈，
0: 是啊，我妈妈啊，你拢伫对打买，
1: 我拢红星嘞，
0: 啊，红星给你服务嘞，好势无？
1: 来，红星较早阮的古厝边啊，我住彰化，较早住伫彰化，就跟古厝边啊。
0: 啊，唔对，阮在做熟个，
1: 我真熟，因老爸、老母我拢做熟个。
0: 哦，哎、啊，头家人真客气了。
1: 袂啦，迄、那个这个地名也袂歹。
0: 哦，真客气哦。
1: 看啊，大汉啦。
0: 真好哦，嘿。
1: 来，迄、那个做人真好。
0: 阿妈拄着我妈妈吼，啊，这年好，食好拢搁甲咱斗神团。
1: 无啦，啊，想讲咱着猛人讲，啊，来买着去买，啊，唔着无法度啊，吼。
0: 是讲我妈妈，你食咱的永惠王，食足侪阿袂了。
1: 嘿，我食真侪啊，我一届买拢九只两啊，有只只啊。
0: 搁千号土嘛买足侪呢。
1: 嘿，我买袂少哩，吼，我拢伫遐买，我伫迄个市场遐买较侪啦。
0: 红星药房有挂上。
1: 有啊，有啊。我先慢慢要，我想讲用暗暝，暗暝搁较少。
0: 好啊，啊你有伫咧食吼？这差都差伫食呢。
1: 有啊，差伫食，吓啊。
0: 迄差都多哦。
1: 对，我有咧食，唔是讲无吼。
0: 是啊，是啊。
1: 系啊，咱先慢咧等，继续安尼好，就搁多人搁少。
0: 我妈妈感谢你呢。
1: 系咪啦哈？
0: 啊，吃好拢赶到神团，啊有闲来公司行行咧哈。
1: 好啊，好好。
0: 好，好，我妈妈谢谢你哦。
1: 拜拜。
0: 好好，再来。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刚想好不搞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詹雅雯所唱《老爸》。
1: 继续的进行社会现场的组，我是艾丽。他都啊，咱是到电话卡电讲，哎，讲吼，艾丽啊，啊，我都有收到公司送来的产品啊，哦，感谢。哎，咱的爸爸妈妈吼拢说好诶，啊，都有收到，也是讲作文无收到嘛，拢会卡来讲。啊，咱这一届公司的活动，当然有滴送到整产品，啊，佮有产品的部分，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因为这是节日才有特别啦吼，啊，当然今日是爸爸节，诶，正风啊，爸爸节呢，啊，你有甲大家许多朋友大家问好无？
0: 祝福即个所有的爸爸吗？来做一个父亲节快乐。
1: 来做一个父亲节快乐，是你要改做吗？
0: 啊，当然啦，因为对正风来讲，即所有的爸爸妈妈。拢是母亲节甲父亲节安尼啊。
1: 好，我想要来做一个。
0: 啊，因为做父亲节通常有的不是大餐，吼、哦、啊，有的较贴心呢，也准备一个鸡卵糕啊。
1: 吼、哦、啊，其实依照你的记忆吼，就是讲在你的爸爸父亲节对吧？吼、
0: 哦，安尼
1: 你捌送过什么物件吼？你记忆啦，记忆当中你有印象的是有送过啥？
0: 哦，我有送过啥？
1: 嗯，
0: 哦，足济呢，我有送过大餐呢。
1: 三桂大餐
0: 哦，啊个上实用的啊，红包啊，
1: 啊个啥？记忆当中
0: 哦，做这物件呢。如果你讲想讲到囡仔的时阵，我有送到卡片啊。
1: 哦，冇后囡的时阵，较无钱写卡片吼，爸爸妈妈就做欢喜的啊。
0: 系啊。
1: 哦。
0: 一定爱啦。
1: 这就是你的记忆。
0: 系啊，啊如果讲即马要送个大红包，爸爸甲我讲，唔免啦，你家家己顾啊好就好啊，因为伊物件拢有啊。嗯
1: 啊，是不是嘛是安尼哦？爸爸吼、哦，一定是比后生家里吼，大行拢有啊，而且嘛不欠钱啊，但是爱去混好心呐、啊。
0: 哎、欸，当然啦、啊，当然是。
1: 啊，尤其咱这时代，爸爸妈妈嘛赶快呐吼，无论你是一个做两个角色，是你做妈妈角色，还是做爸爸角色，拢赶快，大家拢快乐。
0: 其实正常是安尼看讲，因为。爸爸妈妈一当个比一当啊老啊吼啊，你嘛看得到，所以有当下正方我买买保养的物件可以。
1: 哦，买保养物件可以啦。
0: 对啊，一定啊，因为健康才是上重要。我是安尼感觉。
1: 是啊，身体啦，当、
0: 啊、
1: 你若失去健康，你又感觉工资无重要呢？
0: 这是真的。
1: 啊，若无钱，当然你工资同重要。
0: 钱爱有法度开啊，开家己较甘的啦，卖讲留一堆钱。家己爱对家己好，健康哦，搿是上重要的呀、
1: 啊。对啦，嗯、你若总共有足侪钱，但是你身体无健康，你当然就讲啊，我迄个食袂落，迄个食袂落，啊，我有身体健康就好啊，安尼啦。
0: 嗯，这是真的，无安尼留伤侪钱，其实无采讲诶，家己对家己较好诶。
1: 那么，只讲听听伫节目当中，甲大家讲，食少食恁个钱卖欠，
0: 顾
1: 身体钱卖欠，
0: 无错。
1: 也交比来讲到报章新闻，当最新的报道吼，第八丰台520天坑这个案，也就是贪污的案，头可能建商在起厝，结果一坑乌人人啊。新的地方法院地检署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起诉新竹县县长。杨文科，还佫有真侪，除了官以外，还佫有心理人，还佫有技师，牵连这个案，总共有12个。其中依照检察官到尾啊，对这杨文科吼，求处10年以上的重刑。迄当时，干部处处长江良言12年以上的重刑。啊！但是新竹地方法院到尾一审煞判杨文科馆长无罪啊！新北检察官根据这个所有审查考量了后，对这杨文科无罪这样的判决，昨已经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 啊，对此市立馆馆副回应也表示，馆长尊重司法程序。啊，即卖唔是讲你下卡手人哦，那犯罪人贪污顶馆的定息嘛是连带爱累犯。啊，是馆长呢？啊，结果到尾甲判无罪，下卡手人大家拢有罪。啊，其实这也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吼，下卡手人无顶馆来温存。啊，若敢讲去同意，啊，所以这有时吼，感觉讲不可思议呀。啊，看人哈尼啊，大件诶，一寡吼代志事情，啊，竟然顶馆诶人唔知影，啊，下卡手人诶人偶然变贪胖，啊，所以不管讲检察官到尾啊，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下边诶人打拢掉啊，啊，顶馆诶人同馆诶这个馆长煞无代志，也好人看个雾沙沙。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内政部进行营建署改制国土管理署南区工程处的处长吴瑞安，在任内国民党立委郑天才的助理张腾龙牵线情况之下，去实在的受伤，啊，到尾共收迄个业者吼乌色钱100万。几啊届个红去交代啊，食餐拢红交代。啊，即、这个吴瑞安佮合作讲好得标啦。啊，当时伫个标一挂工程诶，啊，当然即应该数诶处长是足大诶。啊，所以拢摕钱啊，都互伊诶得标。啊，即当然也违背着吼，伊所有职务顶管共收一挂乌色钱。到尾被判刑3年8个月，不大公款4年，没收共乌色收的钱100万了后，曾经过同管高等的法院驳回上诉，专案已经定案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咱。是讲高美师弟吼，台中的啊，啊，即马拄着囡仔放暑假，啊，旅游的当讲是正旺开的时阵，人人拢会来台中的高美师弟去佚佗，啊，也吸引民众讲人人去啊，行行咧看一挂黄昏的时阵有夕阳，美堤街、高美路、哦，台中市府向民间有做照着便所。啊，不过呢，民众煞伫反映，啊，迄便所拢全部用物件冻起来，也袂当去便所啦。啊，当游客去到遐无得使用，啊，人拢有三不便呐，啊，便所袂当用，啊，有诶是大人行无几步就想要去便所啊，啊，要安怎啊无便所呢？这个美堤街堤防边啊，草啊个路路长啦，啊，迄看起来感觉上就无介好。啊，都真侪人讲，即马旅游旺开，敢讲民众大家拢看到啊！啊，即政府官员拢无看，农业局到尾啊，互人伫捧这时阵啊，伊伫讲，自地生意人有就业变数啦吼，啊，因为在停车场无伫咧经营啦，啊，所以即喏到尾啊吼，都无用啦。啊，民众会当往差不多50公尺使用。哦，迄、那个厝边隔壁边啊，迄个便所啦，啊，迄媒体街提红，遐草遐尼啊悬啊吼，会请迄个区公所提悬着来，甲迄个草啊吼堵堵咧，哦，卖讲遐尼啊悬，这拢爱有人反映，有人监督着啊，有人伫讲无好啊，啊，才有人跳出来伫做处理。哦，所以这每一届那政府单位红别康的时阵啊，拢讲会检讨啦，爱开会啦，吼、哦，爱来处罚啦，拢用安尼。啊，那一般民间呢，民间可能有个人都拢爱食醉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是中华报道，全台湾医学中心自费率。统计医生薪水煞改当拍破到天崩的计小嘛？中华基督教病院医生在社区分享着胸腔外科平均 一个月薪水157.7万，引发了外界关注，真真正正吗？现在目前中华基督教病在进行，数据若要认真讲是千真万确啦，啊，佫无包括着年终奖金哦，病院护理薪水标准较悬，无同款讲哦，工也无同款讲迄钱，啊，负担当然也无同款，风险较无同款的，哦，当然待遇就较好。更加关键在采买仪器当中，哦，一挂议题爱公开透明，爱降低输掉一挂利润，实际上分享和所有所家员工，医生本来薪水就做好个呀，甚至过去有真侪人伫抨击，为什么讲医生是伫救人诶？啊，在病院内底算人人知影医术真辛苦啊。当然薪水较高，人去文在读书读较侪啦吼。但是呢，为什么讲因文在伫记点？哦，甚至讲拿伫咧业绩啊，熬业绩个问题啦。医生呢，伫救人个呢，啊，个业绩个问题。啊，那好看诶，还见唔得讲哦。那做路西就抽路管，还是讲个鼓吹一挂哦？你用什么新诶物件哦？啊，伊够讲抽。我在这部分过去也真侪争议吼，人人嘛感觉讲不可思议。医生就伫救人诶，啊，个伫做业绩诶哦，啊，个有扛其他诶利润哦。啊，所以你讲病院听听拢经由哦，生意无好啦。啊，是讲哦，有种种讲袂好啦，啊，政府拢来斗三工，哦，就是斗三工讲哦，渡过难关，各有补贴补助的部分。啊，你啊一般企业，诶，做袂起来倒就倒啊。诶，病院嘛是赚病院的钱咧，啊，不是讲哦人人的钱，啊，不是讲公家机关的钱。哦，所以有时政府提上过济吼，钱出来补贴着遮吼，一挂补贴，结果咧实际上大家嘛真趁钱啊。吼，啊那无趁钱诶，需要补助诶，无补助到尾就是无义啊，搞起啊，收起啊。无趁钱诶，生理人人都无想要做啊，一定诶。但是这病院依照着医生吼，事实讲吼拢高压力啊，啊所以薪水较悬。啊，但是互咱料想未到，一个月薪水原在157.7万嘞，哦，一年当我都足侪钱诶。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外国诶报道，交边个讲到的是即、這个中国大陆吼、哦、海关总署刚公布了最新贸易诶数据，在人工智慧。这种潮流当中，中国大陆电动车，因叫做新能源车啦。啊，即马出口看起来是足好个呢。七月份以着美金来计算出口，逐当增加着23.9%，关过经济学家所预期。进口的产值逐当也来到27.5%，单月贸易顺差来到1125亿美金。中国大陆出口虽然持续展现着加强的动能，但也不堪现在讲合作国外吼，中国大陆的经济未歹，啊那中国大陆国内无好，所以变成外销内地冷有这种情形，啊看起来就演变结构那亲像失去了平衡的问题啦，啊外口进口拢做好个。啊，但是在国内内底，零几几呀，安尼要安怎啊？啊，所以同款这种无达到平衡，哦，拢是人人现在爱变讲国内的一挂经济啊，哦，全球相信起码目前同严重的应该就是即中国大陆，哦，啊，无各国嘛拢有加减这种问题啦，只是讲因搁较严重安尼。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杨哲所唱，阿龙行船客。

现在和平说收听这位是社会现场，咱这段来讲胸口节，这位当中甲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卡好健、钙固骨、养血王、金细细、Q Ten， 也个是全十米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经的两个赞助提供。我每天每天在念公司产品名，还有很多爸爸妈妈靠来买产品，那名会说电动头，也是说插到别项不一样的，那插一句那就插天地哦。每天每天在念啊，咱的产品也很好念的呢，听也很清楚的啊。亲像咱每天每天在咧保养的清喉通，清喉通敢是听到就记起来啊？哎，有的爸爸妈妈个讲唔对，清喉通，有的拢常常常常去讲唔对，差一字喺度差天地度，因便是别人的产品，凡事也无即产品名，拢乌人讲。到唔对呀，清喉通

感谢感谢广大视道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吼，啊，咱伫遮呢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啊，父亲节快乐哦！啊，明仔礼拜休困，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

0: 7899，尖甲七代当庭宋之间，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华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平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川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华西南边真。
2: 竹笔观赏的博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山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先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国历4月7日，浙江是玉佛节。听到玉佛节，好亲像爱叫咱在浙江爱将佛祖菩萨的金身给伊洗好清气同款。事实上，佛祖伊本来都真清气啊，佛祖伊的心阁真慈悲，伊拢总无污染。真正爱将身躯甲内心洗好清气的，是咱只爱凡夫俗子。咱来将心改洗好清气清气，将身躯阁洗好更加清气，然后去敬佛。咱来做一个内外拢真清气、真慈悲的佛弟子。玉佛节伫泰国讲是泼水节，提水甲人泼，提水甲人淋身躯，淋甲规身躯安尼淡漉漉。好参照是真好算同款，有影。那是有准备，带囡仔去算一下，实在是真好算。囡仔，我相信有哪拢会真欢喜，因为囡仔真爱算水。但是那是看到人都破水，尊心要创敌人，这就会产生真侪误会。有诶，就会去冤家相骂，甚至相拍。你达看，人小姐穿甲遐尼水，化妆甲遐尼水。人是要去办代志，顺路对迄个所在过尔，你就用水桶，底一大桶的水，甲人淋甲规身躯安尼淡漉漉，你感觉真好耍，人是感觉真受气，因为人是要去做工课，人要去办代志，你去妨害着人的自尊甲自由，破水节，台湾即阵有若对别人在流行，戆人节，台湾嘛是对人在流行。事实上，这拢是外国人真无聊的节日，咱唔免去对人流行。咱台湾是玉佛节，咱爱学佛祖真慈悲，心中无污染。咱千万唔通将真有意义的节日改变成无聊、无意义的节日。

咱这阵的家庭有真侪人拢有拜神拜佛，但是有一挂人伊干那会晓拜神拜佛，伊干那会晓求神托佛，希望神佛会当保庇伊身体健康，保庇伊平安大赚钱。可是伊未晓去行善做功德，甚至有少部分的人对着士大人阁未晓去友好，对着阿公阿妈阁无尊敬。参像这款人拜神拜佛是无路用，俗语讲家内若无圣神，神佛是未来活。咱人若是不孝，若是无爱去做善事，神佛是无可能上恁厝的暗道顶互你拜，嘛无可能来保庇你平安健康大赚钱。只有孝子，只有大善人，因的厝所拜神有神，因的厝所服侍佛有佛。有人一拜观世音菩萨，伊阁真有效，伊平常时阁时常在行善做功德，所以伊时常做面梦，伊会梦到菩萨，伊会看到菩萨。初年时时常有一股特别香的清香味，伊若是去遇到大代志，拢会当逢凶化吉。真有效的孝子，也是思想在行善的大善人，你就是无去求神托佛，神佛嘛同款会主动甲你束缚、甲你保庇。会记得，家内若无行善，神佛是未来活。

0: 进攻狗。
1: 自从尖家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在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都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和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未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未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细型肝炎也过会传染，B 型肝炎又过会有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就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未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真侪青草药，拢流传了过头膨胀。伫咱民间有人讲，红骨的猪仔草会当治疗肝癌，佫会当治疗肺结核症。空中的好朋友，咱伫报盐分好人，是伫做好心，还是要救人？但是那是人讲，啊你也对这讲，啊你无经过印证，无经过试验，就报人吃，这颠倒是误人的镜头。那是安尼做，这不但是无功德，佮误人的病症。不过猪仔草这味药啊，真正伊是会当退肝火，伊佫会凉火，佮来当治疗加伤。我是一个真顶真的医药研究者，我若是得到验方了后，一定要经过研究，搁再研究。我研究伊的药性佮伊的药效，一定要试验，搁再试验。确实认为真有功效的，我才有公开予大家做参考。安尼才袂去误着人的病症，千万唔通无根无据胡白来讲讲咧。人讲一个影，啊，你就生一个囝。这叫做捕风掠影，国语讲捕风捉影，这真无实在，这真无好，这一定爱甲改掉。咱千万唔通救人无成，啊反害人，尤其是大众化的电台主持人，一定是爱注意，一定爱求实在。

有时那得甲当听的老人讲电话，真正是真没命。现现咱都话甲真大声，伊却是喂喂喂，半行都拢唔知影。那是话甲当听的时阵，咱都爱顾心顾元气，唔通让咱的心一直败落去。因为咱的神气是通天，平时当堂人参灵芝这三味，会当泡茶，食饱的时阵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都较未来破病，咱的耳孔卖参像顺风耳，咱的目睭同款会当金细细，咱的身体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每个身体有撇步，唔通干那过做，啊身体拢唔去照顾，人八十岁啊，要会爬山、爬某去散步，啊你这几岁都遮酸遮疼。各项都无半步，连讲一个电话都听无。咱的身体一定要靠家己去照顾，唔通七少年八少年，都目睭花花，补啊甲中枯过。毛人身体头脑一个歹，物件只扛只放，到时要用却找无半项。咱时常看人挂目镜在找目镜，伊真正目镜挂咧，伊家己。无记地，唔知影。咱的身体真正是爱国，食未食老的时阵转头路。身体那是要养健，咱的节目都要准时甲准来听。养生之道爱加减学，安尼咱食老的时阵，食未老天讨。

英国这种鸟啊，伊听到人在讲话，伊就会学人讲话，但是伊唔知影话中的意思，所以人讲英国学人话，对声无对意。即阵伫社会上，那是真的学话，人讲黑，伊就对人讲黑；啊，人讲白，伊嘛是对人讲白。伊无去判断，无去分别是非道理，伊对人黑白讲话。对着这款人，人就会骂伊是英哥，因为英哥有人话，对声无对意。即阵伫社会上有真侪人变成英哥，因为伊肤浅、幼稚、无知识，所以伊干那会晓顺人的话尾，一世界去学话尔。学话若是学人讲好话，这个是真好，这有那是大功德一件。但是若是学人讲歹话去骂人。去攻击人，去诽谤人，甚至诽谤人的人格和名声，这是在做恶业。所以咱人若是要做英哥，都要有人讲好话，唔通有人去讲歹话。较早有真侪三姑六婆，有真侪当社区，这款人专门在搬弄是非，讲人的短处，伊专门在生查天花道，伊威强天下。不乱，这款人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拢死未断。人讲什么款蛇都生什么款人，啊，夭寿啊囝永远是死未断。在政治上，这款人有哪真多？伊专门在制造大乱，借伫大乱的中间来处理，啊是伫乱中来出祸机，甚至伫乱中去打击对方。所以咱人爱有理智，千万唔通去予人煽动去。咱是非宽得爱认好清，公理道理爱甲看好明，咱袂使互人利用去，一定爱互好人来出头天。

0: 进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

真济政治的忧心人，伊为着私利，伊会摕别人的拳头帽去争石狮，伊家己的手是袂疼，啊，别人的手却是争歪歪，有的是去闹着、突乱，甚至骨来喙齿，血是安尼浸浸流。某人伊会利用真好的机会就抓和别人死，伊家己却是平安无代志。伊家己不但是未死，伊阁会当得到真济私利，伊坐享其成。咱爱冷眼解旁观，啊，冷耳去甲旁听，咱唔免去对伊欺侮。因那是在笑，咱唔免去对伊笑。咱爱会晓动心忍性，甲当作无即回代志。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太阳花，太阳花，这种的花嘛真奇怪，逐日拢面对日头，对日行，日头落山，你同款阁有生命。莫非你想要吸收日月的精华，来丰富做花的一生？你的精神是真可嘉，但是你规天一直看日头，你的目睭敢袂疼？你规日何日晒，身躯敢拢袂流汗？太阳花，太阳花，你阳气真盛，正气旺。虽然你无介水，但是你的花蕊真正是真可贵。

咱人的一生，大家拢希望伊的人生真幸福、真好日、真好过。有人伊真正是真幸福、真好日，但是有人伊就会真散车。那是真散车，未好日的家庭，伫这个时阵，都要大大的检讨一下。国语有一句话讲：“贫穷源于家乱。”啊，台语人讲：“家好是万事兴，家不好是未太平。”不但未太平，阁会真贫穷，贫穷也就是真散车。一个家庭若是大家拢未合好，大家拢在求享受，大家拢搬单揽乱，无爱拍拼。那参像安尼，即款的家庭莫怪会散车，莫怪好也无路。你甲看，有人翁仔某无同心，人讲同床异梦，时常在冤家相拍相骂。你开钱，我嘛要开钱。连即阵的十五六岁囡仔，所费是比大人搁较济，有诶搁制造事端来发生代志，来得开钱。一个家庭相处下，家庭是安尼乱麻麻。那参像安尼，即款的家庭敢会平安？敢好也会起来？国语讲贫穷源于家乱，即句话讲了真有道理。

0: 进公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效难相亲。羊儿归乳而知孝，娃反哺惜亲情。

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不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

0: 天上圆地圆，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观众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圆，好像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是渐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就本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09912328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我来介绍一味头壳疼的主要固本。那是头壳疼咽喉囊，一定都要落固本这味药啊来做引经药。固本这味药啊，也药性辛温相壮。有那是太阳经的主要，尤其是寒气逼伫太阳经，寒天头壳都会疼。这味药啊是真好用的引经药。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讲，动脉为病，急强易缺，非固本不能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量过所引起的酸痛症，颔骨那根酸痛，痛到未叮当，痛到未忘掉，一定都要落固本这味药啊。那根据现代医理，就是中区神经所引起的酸痛症，都要用到固本。用固本有哪爱注意，未使用伤重，唔通超过两钱。用伤过重，就会伤过头散。有真侪药啊，拢爱注意，参像川芎、泻心、乌珠、附子、乌头、灌黑、魔黄、朱砂、丸花、甘遂、代结。硫磺、烟糖、巴刀、蓖麻子，这些药啊，拢是真激烈、真强的药啊。但啊，以泻心这味药来讲，泻心这味药啊，虽然是真普遍，但是若要使用泻心的时阵，唔通超过一钱。药啊是会救人，但是呢，用了唔对去，有来害人。那是无正内行，你若要用药的时阵，还是你有啥物严方要使用的时阵？一定要提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您做参考，安尼才袂出毛病。

四时的流行病，西医叫做流行感冒。但是咱中医在贴流行感冒病理，有若贴到治病治病。咱中医将四时的流行感冒分作十一个大症状群，就是风温、温热、暑温、湿温、秋燥、冬温、瘟疫、瘟毒、瘟疫、伤风、伤寒等十一种。每一种的症状落药拢总无共款，拢有伊一定的变化甲技巧。干那温病调办这本书，都分作四大篇，有几啊百条的条文。原病篇、上焦篇、中焦篇、下焦篇，每一篇拢有每一篇的特殊症状甲治疗方法，变化是万千，运用是自如。那是要读甲精、读甲熟，一定爱下真大的精神甲苦心。佮参像医生张仲景的《伤寒论》，都将四时的流行感冒分作六大经络，每一个经络有分脏腑症、变症、兼症佮合病，拢总有113方头在应用变化。啥物叫做变症？就是讲因为感冒佮演变肺炎、肝炎，也是引起腰子发炎、肠仔发炎、膀胱发炎，也是出血。讲起来学问是真深。有真侪人在研究中医中药，干那简单背一个汤头刮刮，看一出来不是正统的验方。有的甚至连汤头刮刮都背无300条嘞，都认为伊捌中医中药，讲起来是有够可悲。嘛有真侪中医师，医师排一个考出来了后，都无爱阁继续求上进，继续研究，讲起来是有够可惜。咱中医中药的学理，原是无止境，深参像万丈深坑。希望中医有界朋友抱着搁进一阶段的精神，继续求新求实

治病用药对症上介要紧，有对症治病就参像倒顶泥甘共款，无对症小病就会拖甲变成大病。所以一个医生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症状拢有小可无共款，一说说啦都袂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都甲人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即阵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这个时阵若是做医生的人，无详细辨证论证，就简单开一挂凉药啊，互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症是真寒加热，有的是加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伊身体虚弱，时常伊会感冒。伫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辨证，就开一般感冒药啊，好食，安尼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共款。参像脚趾痛会酸痛，有的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啊有的是太阳经所引起的酸痛症。那脚趾痛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那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炎经。所以因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共款。酸痛症若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甲清清楚楚，一点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先甲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

湿疹甲生结，身躯拢真痒，皮肤拢会起一粒一粒，愈痒是愈痒，愈生是愈多。湿疹是体内湿热重、鼻湿、饮酒、食香过头来引起的。热天天气炎热，有来产生湿疹。生结都无同款，生结是结肠侵入细胞所产生的，生结会传染，一个传染过一个。有的归厝内的人拢身躯痒，这大部分是生结。那是做湿疹来治疗，安尼就医未好啊。湿疹的治疗方法是要去鼻湿清热、凉血解毒。生结都要用杀菌消毒的方法，所以那是生结的人治好了后，衫裤、棉被要用滚水甲煮一遍，安尼才袂阁传染着。那是时常生湿疹的人，香酒尽量唔通食，安尼以后就袂阁再发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嘛过来介绍一味真普遍、阁真好用的药材——鸡肋金。鸡肋金就是鸡筋、立雕、一定黄皮。鸡肋金的用途是真快，药效有那真好。那是消化歹的人，胃时常会感觉闷闷、胀胀，时常会口臭，大便阁无正常。伫这个时阵，会使用鸡肋金、蚂蚁、鲜楂、白术、陈皮、甘草三顿来吃，效果是非常的好。大人有时来搞药，啊，囡仔偷抓药，我来使用鸡肋金、松飘消、龙骨、牡蛎、蒲烧麦、甘草、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效果有那真有功效。那是治疗慢性肝炎的人，会使使用鸡肋金加防火汤饮粉，然后来配牛黄、羚羊，一摆吃两钱至三钱，大约两个月经过，有真好的治疗效果。吃的时阵上好甲蜜茶做伙配，效果会阁加较好。一定爱用纯的蜜才有功效，用鸡肋金爱用药粉较有功效。用砖因为会发散，所以就较无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人的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向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欠，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活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那是治疗慢性的毛囊炎，这唔免惊。咱中药还是青草药，都治疗慢性的毛囊炎，拢真有功效。起码只有一个盐方，即阵讲给大家做参考，会使讲健者拢健好。那是治疗慢性的毛囊炎，会使使用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红尾草、赤竹、甘草，用这几味药传落去吃。慢性的毛囊炎，唔免几贴就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是去逼到热，治到急性的胃肠炎，这个时阵会放屁屁，放香香，有时会放火。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木香、黄连、挂金、鸡精子，这几味药赶紧抓来吃，随吃就随有功效。

俗语讲，藏酒是会香，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这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拖到变大病，小钱唔开，再来开大钱。亲像颔骨那根都发觉会酸痛，知影这是血瘤，也阁无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中风症，血更硬化，煞变成一卡一手，再来得小血，开大钱，病会当医好伊，这个是万幸。有诶开钱，病阁医未好，这则是有冤枉。有的人伊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解酸止痛的胃散，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天胃出血、胃破空啊，才送到大病院，将胃破空的部分手术诞生，讲话冤枉就话冤枉。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出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传小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系来出大事。即阵上火关药就是乌黄乌波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乌黄乌波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黄这好用，同人知。变食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准的人咧，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咧？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的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予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啊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
5: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天是八月初八，
1: 嘿，爸爸节，
0: 父亲节，
1: 啊，来，我跟你讲，
0: 大家拢找我无半个，
1: 对啦，今麦阿哥姐上新的这个这个名称啊，
0: 什么名称？
1: 叫男神节，
0: 男
1: 女神啊，
0: 哦，有啊有啊，
1: 有女神，
0: 女女神是天上星庙。
1: 啊，对啦，人一般人讲看到较水的早孕啊，嘛讲哦，那女神嘞，有啊？
0: 是吗？
1: 系啊，
0: 我那拢唔，我拢唔知呀。
1: 啊，大伯今嘛，底下讲爸爸节有啊哈，我改讲男神节。
0: 我跟你讲，爸爸节都十我无半呀，男神节来咁有路用？
1: 我上起码过节最帅的男神节啊，爸爸过节日子啊，大伯呀。
0: 你这是想去跟你讲的
1: 啊 ？FB
0: 啊，你派。你惨啊！你已经叫 F B 加派去啊！
1: 无啊，阿上起上起嘛吼，那讲到爸爸帅哦，啊讲到咱岛的这个大波人啦，引导哦，伊都笑到啊，对不？
0: 咁我别人我唔知啦。
1: 啊，你问隔壁看这个
0: 人，我是无感觉啊。
1: 啊，你问隔壁这个看看我老公，因某个讲哦，今天男神哦，哎，男神驾到，你看也感觉安呐。
0: 我感觉伊我看廖宝定今日刚才听到你某讲出男神驾到，你会感觉真吊起来，真吊到乌头宝定去吗？
1: 欢喜啊！
2: 好，
0: 你今日。
2: 怎么了？五十岁啊，女人的嘴，骗人的嘴。哎，
1: 人
2: 家
1: 是男人的嘴。
0: 廖宝定
2: 啊，
0: 人今晚几岁啊？人那个听这款，那个听得到哦。
2: 相信那个仙女的故事。
0: 听我来，等头个小个鬼
2: 就
0: 讲。
2: 无啦，我靠！你听我来，我就是个相子播下的。
0: 你不是听我，等头个小个鬼就讲。你是有我家不？啊，是我爱穿的几双，看
2: 起来感冒。你来跟我讲男神的时阵，我是读到小巴了，是把我家里的，我靠在寒冰啊，应该是在寒冰吧？
0: 无啦，无，你爱讲哦。哎，咁你叫我啊？你是叫别人嘛？
2: 啊，到你姓啥？
0: 啊，
2: 你姓啥？我姓刘。
0: 啊，我杨啊。
2: 哦，好简单。但是好像好诶，叫做虎神节，
0: 哦，
2: 好神节，
0: 好难信，
2: 什么节都无重要啦，
1: 过年节较重要啦，真的啦，
0: 那人咧讲诶啦，什么普通时啊，快乐较要紧啦，
2: 快乐才是最重要。
0: 你若讲咧父亲节快乐一天，其他一年三百六十四天都生活在物质诶当中啦，
1: 其实老命，
0: 你看咁有路用，
1: 无效，
0: 嘛是无卡住呢。
1: 真的，
0: 哎咩，还是日子哦，人讲爱也要过日子，不管有钱无钱，家己身体先过好好
1: 啊，对啦，
0: 身体若健康，自然而然，你心情会快乐啊，身体人就较青春啦嘛，
1: 对
0: 啦，哦对，啊无刚才个啥节，我是用感觉讲。形式啦，
1: 系啦，
0: 对，什么节拢
1: 讲有妈妈，嘛有爸爸，哦，阿妈妈过节，阿上起嘛爸爸嘛过节啊节嘞，哦，这是大家在平均一下，均衡啦。
0: 诶，要不听哦，大家给你爸爸节啦吼，你长哦，像诶，我给你欧露啦吼，长咱九十六分了不？咱是咪九十六趴？九十六分哦，恭喜拢袂歹，拢袂歹，
1: 拢无啊！
2: 睇落介绍你，
0: 我唔敢讲无啊，我讲袂歹。
2: 睇落介绍，你，我嘛唔知咩啦。
0: 哎，我先讲嘅哦，啊，今日咧，我下昼接一通咱台南四大哥嘅电话哦，伊讲啊，恁食过有次嘢，唔是后礼拜早上，我甲你讲我背哦，你准唔就听无？是。今日咧涨咧卖，迄是后礼拜才有咧上的啦。
1: 对啊，啊，
0: 过有几人都拜二拜三就卖啊，你都拜六，你今日拜六收到就正常的啊。
1: 对啊，就正常的啊，
2: 嘿
1: 啊。
2: 提早都还
1: 是提早。我今日拜五拜六就合理收啊。
0: 你
1: 现
0: 在看对来讲，啊，咱话收到，你不是讲后礼拜讲无啊？哎，是涨介绍迄件物件，
2: 哎，
0: 涨咧介绍迄是迄九十六拍，这是后礼拜。
1: 对，
0: 你那分好清。
1: 是。
0: 哦，阿你好，
2: 我提早收到，提早过啦。
0: 哎，那阿都。炸狗炸家，哎呀，伊是是讲讲，啊，你那拢讲个啊你啊，你那哎，后日拜个公我袂话，我炸狗也袂，我狗也袂，我唔知要哪搞。
2: 太控制哦，
0: 我唔知第时怎么搞只。
1: 好啦，所以讲哦，通常咱物件卖完，拢炒三更来，得就互恁收掉啦。
0: 有恁收掉，系啦，收掉恁都卖啊，那使用没有关系哈。
1: 对，
0: 啊，即嘛重点啦，
1: 是，
0: 也不要紧啦啦哈。
1: 嗯，
0: 即控制掉，啊，他搞出来拍板哇。
1: 是啊，
2: 什么边啊？
1: 无啊，你重点嘛，
0: 早
2: 干。 跟您讲啊，
0: 啊，有啊
2: ，FB 顶头你拢下掉啊，
0: 统一介绍啊，
2: 后头厝呀，今嘛有在优惠啊，
0: 咱阿姐，咱在台中的陈大姐，伊家公，啊，你也是甲美凤啊介绍往下掉，原料拢同款呢，一模一样。
1: 我跟你讲，比如我介绍两支哦，一支是八十四拍哦，大延伸机的哦，我讲哦，
0: 你来注意哦，有八十四拍是啊，加一个九十六拍，
1: 对，
0: 啊，你来注明九十六拍，
2: 对，差一拍就差一
0: 拍。但是哦，但是伊九十六拍得网络吼，你起码你促销八八折哦，两盒是两千两百五十，
2: 是
0: 啊，两盒两千两百五十，恁怎样四盒老师你知？
1: 有
0: 四千五，
2: 对啦。
1: 啊，
0: 张条保证你讲我听，伊讲，啊，因为两盒两千五，啊，四盒四千五，我讲啊，唔是打包，唔是同款，
1: 是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无甲你解约啦吼，客户那无够，你要多加。
2: 对啊，
0: 你嘛是爱乖乖要千六块，乖乖要甲买。
2: 哦，咱讲不点这药，咱无在。哦，阿里达面，
0: 哎呀，
2: 你嘛是收过十年
0: 啊？对啊，
2: 我这机关要收过十年
1: 啊。
2: 五十年了后，你叫其他品牌我都做个同款的物件。
0: 啊，无你袂用的呢。
2: 无，咱一个专利发出来，一间公司研发遐尼久啊。
0: 对
2: 哦，你嘛爱红赚一下够本
0: 的。对啊，所以咱咧介绍这就是。九十六趴是正港医疗顶级的，
2: 是，
0: 而且你放喺领导的领导的，
2: 顺道有够啦，
0: 顺道有够，保证未结冰，
2: 嗯，对，
0: 结冰廖部长讲一句的，
2: 一盒赔你五盒啦，
0: 你买一盒赔你五盒，
2: 我先跟你讲，
0: 五盒赔你二十五盒，
2: 打开内底未结冰哦，
0: 哦，对对对，
2: 内底油未结冰哦，我靠，那是胶皮，那是我所有的物件，跟你冷冻可能会结冰啦，
0: 对啊，内面恁是要讲内面迄个油，
2: 也顺道。真正九十六张哦，一个人开这个阿门，安内不爱做一百趴，
1: 好丢，
2: 世界无一百趴，
1: 世界无一百，
2: 起码嘛在九九九九九，
0: 丢啊！
2: 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强调就是讲不爱用化学的溶剂，
0: 啊，
2: 人家在八十几趴，迄内底有十几趴拢是化学的溶剂，哦，就是咱讲的迄种溶剂啊，乙醚啦，哦，酒油啦，化学提炼呢，然后这是经过二次的循环，把遐化学的拢改去除掉，一直刮，啊，妈妈。把我问我阿些四趴是什么？
0: 哦，
2: 天然的抗氧化。
1: 哦，抗氧化。嗯，
2: 这油内底加什么维生素 E 啦？
0: 哈哈哈，
2: 就是不爱掺防腐剂哦。
0: 啊，
2: 这维生素 E 会未变质。
0: 哦，
2: 这是人厉害的所在啊。
0: 保持未变质。
2: 对哦，所以说我会四趴。
0: 啊，咱若买等于五盒烧掉吧，
2: 对哦，
0: 就把放在冰箱诶，咱个放在冷藏诶。
2: 是。
0: 啊，你要吃再切一片出来，大大白大大吃，一羹个白两粒。
2: 是。
0: 好，啊，你就把吃安掉啊。
2: 对啦，
0: 吃
2: 简单诶。
0: 爸哦，吃饭爸甲吃能量，
2: 吃饭你就用水解
0: 啦。对，安尼足简单呢。
2: 是
0: 啊，这啊重点啦，
2: 重点是啥？
0: 讲啊，
2: 讲完啦，有什么重点？
0: 重点讲啊，这长的九十六无啊，
1: 安尼
0: 今日来讲只最无你嘛，
2: 最后头储备啊，人今仔日嘛最后一天哦，马仔，明仔礼拜天最后一天促销啊，
0: 唔通。哎，两暗两千，两千两百五十。
1: 对哇、啊！
0: 你叫人去电视的找美凤啊！你是不惊死人诶？
2: 然后有医生推荐呢。
0: 慢，你好心诶，我甲你讲，你不如啦，你边看开做了啊。
1: 嗯。
0: 咱就归去做核桃。
1: 是啊。
0: 也无听安尼，但长就庆祝爸爸节。
2: 嗯。
0: 啊，今日是正港爸爸节，无你上上无啦！你听我讲完。
2: 哦。
0: 你万千不笑。
2: 我。
0: 你搁笑了，我也讲不出来。
2: 我也考出来。
0: 外人做内向诶。
2: 有内内向。
0: 外人面皮较薄，你今日是好是歹吼？啊，爸爸节吼，八八六十四，生日八个吹八，哦，是吧？吼，八是咪叫做乘法表，叫八八六十四，你无你去摕六十四啊出来，好不？
2: 六十四啊，
0: 六十四周啦，
2: 六十四啊，我随意你啊，
0: 六十四周啦，
1: 六十四组，
2: 无法度啦，
0: 啊，
2: 六十四周
0: 啊，你才五十岁，你还无法度啊？你无法吹，你无足
2: 岁呢？我生完假三十三岁就无法度。
0: 哎呀，你啦，哎，恁够瞧见
1: 啦，够瞧见的
2: 啦，六十四周，
0: 八八六十四，六十四吗？六十四分吗？
2: 五六三，十三百外啊，无多，
0: 无多。
1: 啊，无你话多听啊，
0: 你有能力的范围内，
1: 对啊，你能力范围内，
0: 你再讲一下，
2: 咱超级来讲靠硬的啦，
0: 哦，
2: 人得卖哦，我来讲今嘛上俗上俗三九六零啦，
1: 哦，
2: 对吧？我来讲
0: 三八八三三九六零，
2: 三九六零，人活动做个马拉仔啦，
0: 哦
2: 哦，你讲
0: 啊，我讲人活动做个咩仔？
2: 嗯，
0: 来今日个做做结束。
2: 会较早提早收工，
0: 欸、对对对，哦、啊你你看，
2: 无啦，不是提早收工的问题。你我听我讲完啦、哦，啊，人喺活动是上俗的，啊，那无你正常一罐都是千六块，五罐都是八千啊啦，
1: 嘿
2: 啦，一箱我来到时来用一箱吼，都是九十七盒啦。
1: 一箱九十七，
2: 啊，我未晓要求，我提一箱出来，我啊，恁来相拍，你两个骂人诶啦。
0: 一箱啊，无你对啊，你人上无买，开两箱。
2: 哦，两箱，两箱，两箱九十七诶，两百，两百减六啊。
0: 嘿，
2: 哦哦。
0: 啊诶、欸，我看嘛，啊你我再等我先看嘛。
2: 没无啊，讲诶都讲诶啊，免算啦。
0: 是乘以二吼。
2: 一箱我实在我提出来我嘛落差啦。
0: 啊，你交头四十分啦吼。
2: 嘿啦。
0: 好啦，
2: 这四十咱先讲哦、
0: 啊啊。
2: 爸爸妈妈，你个无听到，咱就关电话啊。就这个听完就好啦，拢
0: 不
2: 爱我讲啊。你个
0: 不好，你讲
2: 我。无买到诶，你家己去 FB 点头点。
0: 哦。
2: Google 点头点。
0: 哎，足贵哦。
2: 你个怕后头出无？
0: 哦，好，两家啦，两家。
2: 你个怕移差无？
0: 啊，
2: 你就出来啊。
0: 好好。
2: 看你是买买迄落诶三二百三九六里的，
0: 哎，
2: 还是买买一盒一千六诶？
0: 啊，
2: 你家己去算啦。
0: 哦，哎，我讲啊，这千万万万不可。
2: 未啦。嘛是爱食啦，
0: 外国有俗的啊，成分拢感觉。
2: 还是你有比较啊？你根本看到真俗啊！你若甲医生比咧，医生清淡咧，你三万无看啊三九六零咧。
0: 是个清淡哦，三都爱偌济啊呢？哦，三千九
2: 咧，我不要五千块啊呢？
0: 三千九啦，哦不，
2: 只要清淡呢？
0: 四千八咧，
2: 对哦，都变到五千啊，四千八啊呢？
0: 哎呦，唔当唔当唔当，啊外国安尼该规矩啦。诶，钱哦，也唔是得好好，也唔是讲较侪都那刷了一卡，我唔得唔得，安尼我讲一点啦，来，安尼等那算算到四十分啦吼，好啦，四十分会晒啦吼，安好不？
2: 未晒嘛就晒，无得掉啊啦，
0: 无得掉，
2: 真的啦，
0: 安好啦，安
2: 你看你诶杂，我都唔敢出下你啊，我今日未无搞，
0: 诶叫诶，无啊，我先跟你讲哦，
1: 对啊，我杂未，
0: 我要先讲啊，你这。
2: 我上头个字啊，讲啊，那无考虑啊，我欠啊，咱有人客先啊。
0: 哦，人客啊，你欠你多久无话，你要先讲啊。
1: 对啊，
0: 你老妹好像欠啊，欠啊，我你你们都。
2: 啊，你是搞假，你还敢讲欠钱未使讲透诶？啊，欠未未使讲透诶？啊，欠到我想讲欠八八节贵，阿姨老会我再好留意。
0: 八八节贵，你是八个车站吗？
2: 都无啦，拜拜啦，你来啦。
0: 哦，拜一下哦，
1: 拜可以啦，嘿啦。
0: 哦，安尼样啊，
1: 我是讲我系查你个无假，安
0: 尼我甲你讲，安尼好啦，安尼咱今日就存这四十万啦，安尼
1: 好
0: 哦。好，好啦，这另外追加。四十万啦，好啦，安尼了解，安尼好，哦，安尼你脑清楚的人哦，那我第一先甲咱做做许多兵报告，甲咱存这四十万，安那买无到都无，大家无少问谈啦，
1: 是，
0: 哦，安尼那无恁那些电视的网络买，但是要介绍我拢甲恁讲啊，恁那去直接去便宜买，就是千六块一盒，
1: 一盒
2: 不止，
0: 安两盒就是三千二，
1: 是，
0: 伊无咧上什么，
1: 无啦，
0: 便宜医生你家拢做清楚，拢无咧上
1: 吼，民宿甲路你就家己个，
0: 啊，网络甲美容啊，因电视。面试电视有咧介绍唔对，但是因咧介绍哦，两盒是两千五，
1: 是
0: 哦，两盒就两万，两盒两千两百五十，哦，两盒是两千两百五十，吼，哎，安尼，啊，你的四盒就是四千五，
2: 哎，
0: 那是泡折了，
2: 泡完折了，
0: 那是有庆祝爸爸节才有这款介绍，
2: 是，
0: 好啊，所以啊，我这是五盒三千二，好，安尼啊，成分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原料拢一模一样，哦，只是刚才讲伊是做美容的介绍，
1: 是，
0: 而且是廖伯金介绍，啊，一个是以前。介绍都加差人安尼尔，啊，你那要爱美容啊，恁就去搞买，不要紧。
1: 对，
0: 哦，啊，就介绍就是安尼，我拢跟恁讲，啊，恁那爱医生诶，恁去找医生嘛，不要紧。
1: 是，
0: 对，啊，
2: 未甲无会调介绍。
1: 好，
2: 今嘛今仔日的介绍是两千七，两万两千七，这个股票同款的呀。
0: 涨至两千两百五十，
2: 啊，这阵卖啊，伊就是两千七。
0: 啊，这阵卖无好啊，这阵股诶，
2: 两万两千七啦，
0: 顺水股高了。长在一公年，一个变两千七啦！
2: 哎呀，
0: 惊死人诶！来了，来了！
2: 我会物件嘿。
0: 喂，
3: 你啊，阿董啊？
0: 哟，是嘿嘿。
1: 阿春姐，
0: 阿春姐啊，你好嘿。
3: 嘿嘿，
0: 哎，
3: 你
0: 今天
3: 没
0: 有自己的？来来，你上
2: 家
0: 你上。
2: 我说过了，来往不会啊，让他介绍调
0: 换。不会啊， 跟他差一缸俩，差400几块。
2: 两张是2250嘛？啊，对啊，这网络介绍随时拢在调，因为库存也无啊。
0: 我股票伊安尼起20%呢，人家股票那么起10%都涨停板，哎，那起20%。
2: 赶快来顾啊！那无你去医生遐买，两盒就是3200，伊即卖两盒卖你2700，我那嘛介绍了500块
0: 啊。安尼啊，喂，
2: 这真正是你有钱，有时阵你无得买。
0: 好哦，啊你各位时代，恁家己去捡手机，恁手顶有手机啊哈？
2: 哎，你家己去 Google 啦，
0: 捡 Google 出来，你就知讲哦，我涨的是2250，今日已经变2700啦。
2: 对，
0: 一个拳头起20%，
2: 无会啊。
0: 股票是起10%就涨停板，伊是起20%，所以比股票较恐怖。
2: 无会就无阿多啦。
0: 啊你等等，啊你。
1: 春三十九，
0: 春三十九。
1: 阿春姐讲，我今日结婚，他那边开始。
0: 我跟你讲，安尼咱人不要这追加这40分生活气呢。
2: 对啊，我跟你起价啊，我拢无喊苦呢，我拢无挨呢。
0: 哦，
2: 八八折，十个人的面子爱过嘞，是咧挨啊呐，今年364天，我咧挨，今仔未使挨。
0: 安尼我跟你讲，恁各位是老表，这是和恁一个足简单的建设，就是啥？电视的。甲医生，甲电台，
1: 是
0: 这三个头，恁家心肝来，恁家去算，恁就知影讲倒位较少啊。
2: 要做咩？你家己算啦。
0: 恁就啊，我免管啦，佮家己讲哦。啊，这要佮倒位啊？恁下佮外佮问我，我真正我会服。咱讲这你头只样，我真正能倒好你看吼。要来听歌啦！啊，来啊，是咱算算咱电台吼，阿东家吼，
1: 靠良心啦，
0: 是这讲的。来安排一首陈玲姐《良心》。

0: 来，啊，咱的专线电话吼，大家各位士多朋友，人对啦了不定，人水都查，
1: 系啊。
0: 今晚我跟您讲就是，你今晚做电台就是透明化，
1: 对啦。
0: 我有什么资讯是跟您讲 ，Google 吼，今晚有一支手机啊 ，Google 吼。啊，拢会当查个清清楚楚，拢袂好笑的。
1: 对，
0: 你若较早在四五十年前做电台，讲会当受骗，会当讲好笑，人讲我唔知啊，敢听你讲就相信你啊。
1: 对啊。
0: 但
1: 今
0: 麦做电台无同哦，
1: 不一样。今
0: 麦做电台，你若一个讲白差，人是 Google 是查就甲你查出来。
1: 对。
0: 安尼上明显啦啦。
1: 是啊。
0: 安尼你嘛好。你我的听众，你是我的小微群。安尼你嘛袂去食亏，
1: 对啊，
2: 透明化，
0: 对，即卖资讯是有非常的透明啊。
2: 对啦，他多大哥问我，阿你有跟我去无？我无跟你去，
0: 无，
2: 你用啊，我跟你去哦。
1: 对啦，我靠，去给咱家无去啦。
0: 人涨是两压两千两百五十，今日变两千七啦，
2: 是，因为伊无回啊。
0: 啊，一困头就起四百五十涨的哦。啊，咱无哦，咱嘛来赶快哦。但是数量我拄啊公开甲廖部长清楚。
2: 我就两箱尔啦，
0: 只有四十号尔
2: 啦，两箱啦，
0: 哎，四十号尔，
2: 爸爸节吼，恁快乐个啦。
0: 对，吼，啊，恁家己要爱的人，恁家吼，电话恁家知影啦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咱来进广告吼，谢谢。上届顺加96%的汽油，
2: 世界第一啦，
0: 世界第一啦，
2: 系啊，
0: 对，哦，
2: 无国家挂咧，啊，咱拢是讲一间个原料，挪威 EPAS，
0: 哦，
2: 咱每一个阿爸顶头拢有一个 EPAX 这四字，啊，个是买鱼啊，这是挪威原厂授权，
0: 所以你若要 Google EPAS，
2: 对哦，你就看得到，那阿爸顶头拢有迄个
0: 导游啊，有一只鱼啊，
2: 对哦，这是原厂挪威百年鱼油公司哦，
0: 你。八年的哦，
2: 这四十年来，伊只提供油厂就是用 EU 等级的汽油啦。
0: 嗯，
2: 哦，96%，甲你较早在食80%，甲你较早在食，唔知影几趴大大粒的，迄差哩多。
0: 哦，
2: 就是内底无任何化合物进。
0: 嘿，
2: 纯纯正正的汽油，较早的汽油是鱼啊，我简单讲啦，当落油出来就是胶囊啊啦。
0: 哦，嘿，你看的油，
2: 出来都有什么油？
0: 我讲
2: 无好的油，
1: 杂质啊，
2: 杂质的油，
0: 杂质都无甲你处理清气。
2: 国家要求用什么啦？
0: 沙拉油，
2: 嘿，沙拉油，各位用鱼啊干的油。
1: 哦，对。
2: 所有油拢甲你垃圾拢入底胶囊内底，一粒臭毛毛啊，大粒1500米尼古浪吞甲吞袂落。
0: 莫怪大粒无弹劲，莫怪恁较早听。
2: 臭臭啊！
0: 哦，怕恶，
2: 哎对哦，
0: 哦，一个臭，一个嘴啊，臭臭啊，臭！
2: 干那破话，你给他打开，你就闻到那个臭油味啊！油的臭就表示不新鲜，
0: 哦，
2: 油的臭就表示无纯。
0: 哦，
2: 今仔我刚甲咱只爸爸妈妈好来讲哦，你提等你个夹盘来臭，我来讲，我用。其他体面去甲你收上来，
0: 保证袂臭，
2: 因为伊是纯正的汽油，一滴
0: 瓜，全部
2: 纯化过啊。
0: 因为脏我都夹破一条。
2: 哟、哦，啊，这是医生等级的，哪个会臭？医生真的扛棒都爱收起来啊啦。人家你食到纯啊，其实咱不是要食汽油，为什么要纯化？咱要食汽油内底第一 DHA， 对、哦。医生在讲，这个 DHA 就是预防咱在讲啊，脑中风、脑退化、脑雾，和你反应会当较紧，困眠会当较好。就你心经脉来失调，有做脑黄金嘛？
0: 诶，活化咱的大脑。
2: 对啊，所以人刚才讲食鱼会变巧，不是因为鱼油，是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 伊即马拢甲你纯化提炼出来啊。
0: 哦，安尼较好啊。
2: 你食一粒等于你食十尾鱼啊，你一缸是要哪食十尾鱼啊啦？
0: 有
2: 啦，
0: 可能。
2: 迄个不拉鱼，可能要食十尾。人咧讲也是像你手薄安尼食十尾呢。
0: 有哩。
2: 你不要摄取搞这 DHA， 第二内底有啥物啊 ？EPA。
0: EPA。
2: 今仔西药内底甲你讲，有做天然血管清道夫
0: 哦，哎，这当软化着咱的血管，
2: 清血管内底垃圾一滴我上重要，是软化血管。那么医生来叫咱这三个的人爱食，
0: 哎，你甲看啦，哎，当甲咱软化血管哦，咱就减少这个中风的几率啦。
2: 特别别讲啊，
0: 系啊系啊，
2: 哦，咱的血管会细细，地球两年半都要要变细，都要要变别讲唔知啊。
0: 嗯嗯，
2: 哦，包括你西药食济，会造成咱的血管的硬化啊，血管的钙化啊，
0: 嗯，
2: 这都是咱在讲的 EPA。第三，只有医疗等级96%才有的哦。 有一项叫做 DPA，
0: 九十六趴才有诶哦。
2: 你较早迄无，你去甲美容阿伯有八十五趴，迄嘛无，伊嘛甲你讲九十六趴才有哦。
0: 美容有代言两支，
2: 你有有八十五甲九十六诶，
0: 嘿，
2: 啊，你阿伯九十六，九十六内底有即个 DPA 吼，伊是神经修复剂诶。
0: 哦，神经修复剂，
2: 伊能修复咱的神经，
0: 啊、
2: 修复咱的血管、
0: 啊啊。
2: 哦，这是伊上甲人灵可贵，才好做医疗顶级的啦。
0: 嗯、
2: 哦，较早咱咧讲诶，补脑嘛好啦。
0: 啊，
2: 我、哦、你会更有弹性，然后喺外口去有嘛有，但是量少，咱是上关伊滴瓜 DPA 胶，我都好你会更受损来，甲你做一个修复修补啊。
0: 啊，伊这保存期间三年，
2: 三年。
0: 哦，啊，过、欸、来，而且你坑地吼，伊一只盒内面有三十粒，
2: 是，
0: 一片一片，一片有十粒嘛。
2: 你咧买这鱼油、欸、一定爱一片一片，一粒一粒带一斤，你唔好买了一罐内底几百粒诶，迄拢变质去啊啦。
0: 嘿，我甲你讲，到尾啊，规拢氧化，
2: 氧化对。
0: 哦，啊，咱就是甲坑咧两。长诶，不只这个刻出来
2: 对哦，你无必要买，那更相当啦，
0: 买伫
2: 头壳底只拍就好
0: 啊。啊，咱一工食一遍，一盖两粒，
2: 食饭饱随食。
0: 食饭饱，你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你就是中昼食饭饱，还是暗顿食饭饱嘛不要紧，你
2: 得
0: 吞两粒落就对啊。
2: 保护你的脑神经，和你的血更有弹性。另外头那个 DPA， 你今毛在食抗凝血剂诶。
0: 哦对。
2: 你有在食高血压药啊，血管扩张剂，迄种和你的血更一直变薄，遐血又出来啦。
0: 你的
2: 血更愈刮愈。不啊啦！
0: 啊，无怪，无怪，食恁抗凝血剂，无怪恁
2: 就拢乌青啊！
0: 乌青因为小可都弄掉，那个都拢血管拢憋破
2: 啊！阮阿妈喺大公迄个去去鬼拍着，
0: 唔
2: 是啦，迄个做微血管破裂，
0: 伊
2: 会更容易变脆啊 ！DPA 用修复你的血管。
0: 对，啊，那要食你都爱看见咯。我讲，咱今嘛够，今日只剩三十七组尔。
2: 诶，这件对价啦，系、哦、啦。
0: 这对价是对价四十分，恁都话有听到啊？今嘛有人三个来买，
2: 咱
0: 今嘛是。剩三十七分，
2: 是
0: 七分就是五压三千两百块，咱、欸、无完全那个阿姑姑无甲你起价哦。
2: 医生不离开是千六哦，
0: 就伊个统一介绍，
2: 对哦，哦
0: 统一介绍，医生啊专台湾拢统一的介绍，一压三十了，成分拢是九十六趴，
2: 是。
0: 在医生这个范围内面，伊是一压袂千六，
2: 对。
0: 南山买就是医生无咧拍折你啦，
2: 买啦，
0: 你就买三压就是四千八，
2: 买五压就八千啦，
0: 对啊，啊那比。地方啊，遐涨是2250，今日介绍无同啊。
2: 哎，咁无会啊，当然买家介绍。
0: 今日变2700啦，
2: 哎是。
0: 但是啊，我今日我家佫无。
2: 那是两暗2700。
0: 哎呀，两暗2700啦，
2: 两暗2700。
0: 涨是2250，
2: 两暗。
0: 哎，两暗啊，今日变两暗无，2700。
2: 是。
0: 干那过一暗尔，起450块。
2: 哎是。
0: 哦，啊我家佫甲你保持3200块。
2: 3200啊啦，
0: 你叫3200啊，啊你若要买人，我嘛是剩37分尔。
2: 是，
0: 啊咱保存的期间三年，你若讲哎，是想要我涨有买，哎、欸，你看无经过来买一撮啊，要买人你得让赶紧追加，也无买的人你若听了这段广告，要买人你就赶紧，吼、哦，咱的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正96%，而且你。麻烦你，你若买东西，即卖啦，后礼拜甲你寄送到厝诶吼。
2: 你摕一片啊，等冷冻库啦。
0: 有，
2: 哎啦，
0: 你甲啊等咧冷冻库，冰三五天啊，那内面诶油、那鱼油、那诶煎蛋。我跟你讲，
2: 一阿背五阿，
0: 你这回看我啊，廖部长哦，本身去个领导哦，
2: 加天咩去啊？
0: 我跟你讲，伊会炸25阿哦，去好你，
2: 对好啦，
0: 而且3200块钱佫包好你，
2: 这绝对袂去变的啦，
0: 保证
2: 顺的医疗等级的啦。
0: 哟，阿你那边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2: 恁要买紧哦，
0: 然后后
2: 头厝是无货就起价啊，我可能心情也调来哦。啊，你若果无中着，这新品发表之后，这个介绍以后我来哦，紧绷都是四 K 啊，你
0: 哦对哦，
2: 紧绷啊啦，
0: 恁袂恁家己卡手卡流利啊，
2: 对，
0: 现在家己今年都搞
2: 大人囡啊，小朋友、孕妇拢都可以吃。
0: 啊、对，讲、到大巴肚、
2: 哦，大巴肚唯一会当食的物件。
0: 各位时代好朋友。一般的，
2: 你
0: 食保健食品啊，包括医生开人，哎呦，有心唔通食，
2: 大不多连医生药都袂食你啊。
0: 自己你若讲厝内诶新妇还是太太有大不多，我甲你讲，你一定爱跟我食，食食好囡仔过脑啊，而且囡仔若咧泡牛奶哦，你买些个东坡甲南美内面拢会用哦，拢会用哦，来好来你好。 好，就那
2: 简单就好，好简单明了啦。
0: OK， 安尼三十六，剩三十六号，好，后礼拜上号来，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我同系蔡大哥，你好，嘿。
3: 是有你讲一羹啊，
0: 一羹两粒，食饭饱，你加食两粒，什么多一顿的食饭饱拢不要紧，两粒对啊，哈。
3: 哦，嗯，啊，提
0: 两组
3: 啦。
0: 两组。安尼哦，
2: 我改在门市边隔壁诶。
0: 两组，你根本咁，你也唔不知啊？你即刻要买啊做吗？
3: 我食登记。
2: 哦，你不食登记，
0: 我是讲你都唔不知啊？你呢样嘢啊？
2: 你较早在家就丢啊啦。
3: 拢在家啦。
2: 哦，你食看九十六派无讲。
0: 好，你即个比较看卖啊。
2: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后礼拜再甲你寄落好，好，谢谢哦。
2: 其实都是医生咯，建议患者高血压、三高拢爱食鱼油。啊，有影。但是你要食食顺呢？
0: 对。
2: 哦，咱唔是讲啊，九十六比八十较好。你爱知影是八十甲九十六差这十六是差伫卖油甲溶剂。
0: 你若差十六是差有够多啊呢？
2: 其实懂过。咱老实讲啦。你买我，你买九十六个，我买。八十的，我可能无够力，但是我食两粒毛巴辣啦。
1: 对啊，
0: 我嘛未使安尼讲。
2: 应该浓度会高，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
0: 这做无讲，
2: 查迄十粒吼，你食到化学。
0: 啊对，
2: 食到无好
0: 啊对啊，
2: 差是差伫个食。
1: 我本来嗰一点就是讲哦，即个八十外岁嘅伊无 DPA，
2: 对，无在修复功能。
0: 我讲你那有 DPA 唔叫老爷。
2: 对啦，
0: 然后来你好。
3: 哦，我
0: 知道。好，陈大哥，就好，好，谢谢你哦。好，好，下礼拜三哦，来哦。啊，咱那边哎，咱的服务专线电呢，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后礼拜拢再给你做好，因为今日拜六啊。
2: 哎。
0: 哦，啊，明仔再礼拜嘛，明仔再礼拜，咱就是下晡两点到四点。
1: 对。
0: 会记教阮听哦。哎呦，
1: 好康的迪家。
0: 嘿，对，一定爱教阮听，来不来听一首《月下流浪儿》？

0: 我是甘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甘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未着紧的哦，拄只了部电话呢 ，Google 吼，哎，查了安尼，
2: 啊，你看介绍，哎，即马都欠费，无同时无八八折，无节无节庆，伊就是一盒1600
1: 的价啦。了部电话伊安让我看下，我数我安尼看哦，看我家己安做歹势。真的啦，那不然我讲这句是真心话。
2: 你要大概拢台湾人，你才讲歹势啦。
1: 我无太想，我无注意到人外口的市场，我唔知呀。
2: 因为你拢感觉讲啊，是唔是拢同款？我60粒一定比30粒较贵。
1: 啊，对。
2: 我跟你讲，那有顺的30粒比60粒较贵。
1: 较贵是真有影。
2: 较早爸爸妈妈恁在食，迄是像这块，我睇下你看这大粒。
1: 啊，有啊，
3: 这大粒。
2: 1500-2000啦，歹吞吞袂落啦。
1: 啊，有影。
2: 啊，今仔日我来讲，你今麦。吃一粒当较早的3粒，为什么？较早那30%，
1: 是
2: 今麦96%，是不是一粒当3粒？
1: 一粒当3粒，
2: 而且你唔免吃到遐杂质，化学的或遐化学的那种溶剂，
1: 你拢唔免吃到。
2: 对，你吃就是纯纯正正，你要爱物件。
1: 啊，目前96%是全世界上界管啊，
2: 全世界都讲咱因公司尔啦，伊配是做出来96%，安尼尔啦。
1: 这款因公司是100年的
2: 100年汽油公司，
1: 汽油厂
2: 哦，这40年来底哦，伊只替油厂做医药等级的，伊不爱做一般呀、所以你只要看到咱讲这四字 EPAX 个一尾鱼啊，迄都是公司的 logo，
1: 一公司的扛棒，
2: 对哦，迄是公司的扛棒啊，你知影讲伊是全世界上大的鱼喂，咱家己捕鱼船啊啦，
1: 因咧鱼啊船啊，大大哦，36大，
3: 对啊，
2: 唔是咱咧平湖的鱼船啊。
1: 我
2: 那是鱼啊船，不是鱼船啊。
1: 我以为大只船啊，36大公里。
2: 他们为了确保应该你抓到的鱼啊，他们不要用大鱼。
1: 哦，
2: 市面上哦，那个人讲破啥两点破啦，把人的鱼油用大尾鱼啊做啦，
1: 对，
2: 人用提鱼、沙丁鱼啦，为什么？无污染啦，
1: 哎，
2: 因为细尾鱼啊，你若污染，你就水死啊。
1: 对，
2: 大鱼会当个污染吗？受伤啊，什么啊，癌变啊，细尾鱼啊，伊拢无这个问题啦。所以伊是上界纯净的医疗等级，因为伊个人客是医生，外口的鱼油的人客是一般的通路。我插手你什么油贵价来加？加加无油，连骨头嘛来加油，真的啦！加加无油，加少油落去，过来逼油，用煮的嘛要煮出油，
1: 嘛要给你逼逼精嘛要给你切出来。
2: 对哦，人这那伊咱讲的橄榄油，人这是一初榨的
1: 啊，
2: 另外靠那是2道3道的
1: 啊，就加为个第四道嘞。
2: 对啊，啊所以物件无讲价。这个物件，既然你要吃，你要吃上顺的96%。
1: 你吃这好的鱼哦，也当将你过去吃到卖油，拢卖油掉掉，咱的血更旺。
2: 是，
1: 你起码后边吃好油啊，慢慢啊，把你卖油啊，慢慢啊，把切掉。
2: 对，这人讲吃好油排坏油，
1: 对，
2: 因为好油是 omega 三，
1: 哎，
2: 它是 omega 3是好的油。
1: 对，
2: 啊，恁刚才咧吃无好的油，就是毒油事件，有无？大豆油事件，还有这 omega 6。
1: 嘿，
2: 那是无好的油，
1: 对。
2: 啊，你这身体内底好的油入去了，伊就甲无好的制造啊。
1: 对。
2: 单单讲你即马胆固醇悬的，医生甲你讲，你买胆固醇伤悬啊，迄就是 omega 六。
1: 好。
2: 啊，你今仔补 omega 三落去，伊就甲切掉啊。
1: 就甲迄六甲排掉啊，甲赶出去。
2: 对。咱咧再来讲，食好油排排，我妈妈讲啊，我咪简单，医生开药我降胆固醇食都有效啊，那是后摆做一改讲。
1: 哦，
2: 对。食落你就要头壳戆。
1: 哎，有影。
2: 我在那补好油来排排油，这才是健康的。
1: 对哦，啊，恁家己要爱，恁家己紧点要交代哦。好，恁是下手春的十几春鸟，
2: 台湾咱就电话紧掉。
1: 咱总共是今日特别个甲恁追加，恁拄只拢有听，特别甲恁追加是追加40分啊。
2: 是
1: 啊，那无我那无个开嘴追加是，我那恁买
3: 无啊？
2: 无啊啦！
1: 恁都买，恁都爱去第四台。
2: 对哦，
1: 好，比用啊呀。
2: 是
1: 啊，比用啊 ，FB 你个订查 人讲两盒是两千两百五十，今日起价啊，变两千七，
2: 两千七啦。
1: 敢那一暗年起四百五十，
2: 可惜啊，
1: 真正有够假的，
2: 无法度啦。哎、啊，你来了，我去医生遐两盒就三千二啊。
1: 啊，那无你去吓着，你那白卡病院医生的是三千二，那么认真算起来。医生上第贵，两盒三千二，
2: 无讲价。
1: 啊，你那美方啊，也是两盒，起码变两千七。
2: 是。
1: 啊，我这吼，我这是两盒，佮加五盒，加三盒。
3: 加三盒。
1: 我这两盒加三盒是吃五盒，才三千二。
2: 是。
1: 哦，安尼这三个通路介绍，你家去比拼。
2: 嗯。
1: 啊，伊外口转台湾外口的通路，统一的介绍，一盒就是千六块。
2: 千六块。
1: 对，
2: 哎、
1: 欸，啊，你要那做优惠是你个人的代志，
2: 对啦。
1: 你要买，佮咁送，啊，所以阮两盒三千二，两盒三千二买两盒送三，这三盒所以阮无破坏市场，就是第一只，哦，这就是原因是第一只。
2: 这嘛无只只有啦，
1: 啊、是爸爸只只有哦。
2: 没啦，新品哦，你食看咪啊顶级的啦。
1: 啊对哦，
2: 有九十六趴，像买八十四趴。
1: 啊，你等下试看嘛，咱使用方法咯，一盖两只食饭吧。
2: 嗯，
1: 你要下早时中昼暗时。移动不要紧，会记食饭吧。啊，这两粒一羹一边条啊，
2: 是
1: 两粒个食吧，恁两粒个吞落安条啊。
2: 嗯，
1: 啊，不好哩，当然哩，防止到咱哩啊老人痴呆，包括活化到咱哩大脑。
2: 是，
1: 哦，啊，过来，哎，能话咱哩会更防止中风。
2: 哦，
1: 啊，过来啊。
2: 修复你的血管，你有中风过，你等下讲这顶级医疗医药，它这个修复的功能哦。
1: 哎、啊，伊这是正港医疗顶级，恁 FB 恁会再赶紧去 Google
2: 哈。九十六趴啦，
1: 你要 Google 爱较紧呢，因为我剩二十几组呢。
2: 你要 Google 你要说无物件，未讲我给你整笑的呢。
1: 对，啊，你问 Google 啊，我来讲啊，有啊，用 Google 好啊，来买无啊？
2: 我电话禁掉啊。
1: 啊，买无啊？你得去麻烦你去 FB 买上校啊。
2: 对啦，三九六零这把上校
1: 啦。因为第一校就是我家。
2: 嗯、
1: 啊，我这存二十几分也卖完了，过来第二俗就是美容的呀，啊，过来上贵就是医生呀、
2: 欸，
1: 来好来你好，喂，秀芬姐啊，你好嘿，
4: 我吼、哦、是头一天我就给你订，
2: 人
4: 家是搞我订来，
2: 人
1: 吃大人拢讲，拢是毋是拢叫囡仔爱加食寡鱼？
2: 嗯，
1: 他个头脑较好，
2: 对。
1: 但是有鱼有刺，
2: 对啦。
1: 有刺囡仔唔敢食，
2: 对。
1: 啊，你往这好食，
2: 对啦。
1: 啊，尤其咱啊厝内女性朋友有大腹肚，
2: 哦，
1: 我讲大腹肚你更加一定爱好食。
2: 我讲唔是大家鱼有大腹肚拢能食哦，
1: 是这才是哦。
2: 九十六个，你莫买八十五个，八十五个医生跟你讲，迄唔好食，迄有杂质，迄有重金属，
1: 会
2: 影响到胎儿。
1: 是
2: 九十六无杂质的才会。
1: 啊、哦，啊！你这就是这大腹肚会当吃，
2: 对
1: 哦，哦，大腹肚会当吃，包括囡仔啦出世生来啊，你咧食牛奶还是咧学食饭啊？
2: 家己来滴，
1: 你搞。摕一点仔个东坡，
2: 大坡，哎，
1: 啊个这个内面钓起来，给囡仔吃。
2: 看下你的点鱼啊，不拉鱼汤啊。
1: 伊个头脑壮壮。
2: 对。
1: 哦，啊这重点吼，这大腹肚啊，小宝宝拢会当吃。
2: 老大人你赶快呐，脑部要预防退化的吼、哦，你来吃啦。
1: 哦，啊恁未解较紧，吃哦，我讲吃三十粒。
2: 嗯。
1: 甲美方啊，你介绍，甲医生你介绍，拢赶快吃，拢三十粒，成分拢一模一样。
2: 赶快原厂诶。
1: 嘿，正原厂
2: 一配是
1: 一模一样，九十六趴哈。啊，恁那边爱电的再联络过来，我这是五盒三千两百块，
2: 抢完都无啊，
1: 五盒三千二啊吼，过来都无啊吼，来好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欸、是陈大哥你好，
5: 阿
1: 花
5: 到过
2: 来，
1: 好，
2: 五盒
1: 阿花，阿花后日拜叫我到家里寄啊吼。
5: 好
1: 啊，好啊，好，谢谢，我恁食饭饭能了着吼，食饭饭能
2: 了，食饭饭随家吼，
1: 对吼，啊来，哎、欸、来，喂，好来你好，
5: 哎，
1: 是，
3: 哎陈大哥，
1: 陈大哥你好。
5: 好啊，
2: 好，
5: 继续啊。
2: 好，啊，后日拜哦，食饭饭
1: 了。后日拜叫叫给你送去啊，吼。好，谢谢，好来，啊，两粒哦，两粒，
2: 卖爆破啦。
1: 对对，两粒哦，两粒好来。喂，大好来，你好。
6: 喂，罗阿董诶。
1: 你好，是阿辉是啊，你好嘿。
6: 诶，我的位置到啊。
1: 好，
6: 我挂新闻啦，不进来。
3: 啊，你不要紧嘞，这两天给你送
1: 去哈。好，无他哎，挂新闻啦，不改啊，后日拜啊，
3: 哎呀，好。
1: 哦，下礼拜啦，好不好？
6: 好，
1: 好，好，谢谢哦。好，啊来，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听一首《星星之我心》，谢谢。听完电台感想。

风上欢喜，我的休假号就是我了。因为今年在这个夜时阵，我心里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来忍不掉，洗刷来给你气死的人。马哥天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人。

0: 你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7，花香广播电台FM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为了乡镇沦陷惶恐，因此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30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示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定位是0800-177-177。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
5: 桃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天是八月初八，
1: 嘿，爸爸节，
0: 父亲节，
1: 啊，来，我跟你讲，
0: 大家拢找我无半个，
1: 对啦，今麦阿哥姐上新的这个啊、这个名称呐、啊，
0: 什么名称？
1: 叫男神节，
0: 男
1: 女神呐、啊，
0: 哦，有啊有啊，
1: 有女神，
0: 女神是天上星庙。
1: 啊，对啦，人一般都讲看到较水的噪音啊，嘛讲哦，那女神呢？有啊，
0: 是吗？
1: 系啊，
0: 我来拢唔，我拢唔知呀。
1: 啊，大波姐嘛，对啦，讲爸爸节我哈，我改讲男神节。
0: 我跟你讲，爸爸节都找我无半呀，男神节来咁有路用。
1: 我上起码过节最帅的男神节啊，爸爸过节日子啊，
0: 大波呀。你这是想去跟你讲的
1: 啊 ？FB
0: 啊，你派。你惨啊！你已经叫 FB 加派去啊！
1: 无啊，阿上起上起嘛吼，阿公就爸爸帅我，阿公就咱岛的这个达波人来引导我，伊都笑着啊，对哇？
0: 咁我别人我唔知啦。
1: 啊，你问隔壁看这个
0: 啦？我是无感觉啊。
1: 啊，你问隔壁这个看看我老公因某个讲哦，今天男神哦，男神驾到，你看伊感觉安啦？
0: 我感觉伊我看廖宝定今日刚才听到林某讲出男神驾到，你会感觉真吊起来，真吊到有老婆电去吗？
1: 欢喜啊！
0: 你今日。
2: 怎么个过早回啊？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1: 那个是男人的嘴。
0: 廖宝定
2: 啊，
0: 人今晚几岁啊？恁那个听这款，那个听得到不？
2: 相信那个仙女的故事。
0: 叫我来等他个小个鬼
2: 了，
0: 讲。
2: 无啦，我靠！你叫我来，我就听相子播的。
0: 你不是叫我等他个小个鬼了，讲？你是有啊，知啊不？啊，是我爱传你一金手，
2: 看起来感冒。伊来跟我讲男神的时阵，我是他个小巴的，是把我家里。我好在喊名啊，应该是在喊名吧。
0: 无啦，无啦，无，你来讲哦。哎，咁你叫我啊？你是叫别人嘛？
2: 啊，同你姓啥？
0: 啊，
2: 你姓啥？我姓刘。
0: 啊，我杨啊。
2: 哦，好家
0: 的。啊，
2: 那是好姓侯诶，叫做虎神节。
0: 哦，
2: 虎神节，
0: 好难写。
2: 什么节都冇重要啦，
1: 过年节较重要啦。
2: 哎
1: 呀。
0: 人咧讲诶啦，什么破东西啊？快乐较要紧啦，
2: 快乐才是最重要。
0: 你若讲父亲节快乐一天，其他一年三百六十四天都生活在物质的当中啦吼。
1: 去新罗面，
0: 你看咁有路用？
1: 哇，
0: 那是无卡错呢，
1: 真的。
0: 哎咩，还是日子哦？人讲啊，爱也要过日子，不管有钱无钱，家己身体先过好好。
1: 啊对啦，
0: 身体若健康，自然而然你心情诶。快乐啊，心的人就较清楚了嘛，
1: 是
0: 啊，哦对，啊无刚才各小姐，我是用感觉讲形式啦，
1: 系啦，
0: 各什么姐，
1: 老公有妈妈，妈有爸爸，哦啊妈妈过节，啊上起码爸爸嘛过节啊节的，哦这是大概在平均一下，均衡啦，
0: 诶廖宝定哦，大家你爸爸节啦，你长哦。像我跟你学了啦吼，咱九十六分了不？咱是不是九十六趴？九十六分哦，恭喜拢袂歹，拢袂歹，
1: 拢无啊！
2: 迄落介绍的，
0: 我唔敢讲无啊，我讲袂歹。
2: 迄落介绍，你，我嘛唔知咩啦。
0: 哎，我先讲个哦，哎，今日咯，我一早接起同咱台南四大哥的电话哦，伊讲啊，恁食过有次嘢，唔是后日白交上，我甲你讲个背后，你准唔就听无？是。今日咧长咧卖，迄是后日拜朝咧上诶啦。
1: 对啊，
0: 你啊，过有几年都拜二拜三都卖啊，你都拜六，你今日拜六收到就正常诶啊。
1: 对，我就正常诶啊，
2: 嘿
1: 啊。
2: 早都还是
1: 提早。我拜五拜六就互你收
0: 啊。对来讲，啊，咱话收着，你毋是讲后日拜讲无啊？哎，是长介绍迄件物件，长咧介绍迄是要九十六拍，就是后日拜。
1: 对，
0: 你咧分落清，哦，阿你好，
2: 我提早收到，提早过啦。
0: 炸搞炸家，哎呀，伊是是搞讲，啊，你那拢讲话啊你啊，你那哎，后日拜国公我袂话，我炸搞啊袂，我搞啊袂，我唔知要哪搞，
2: 太控制哦，
0: 我唔知第时怎么搞这。
1: 好啦，所以讲哦，通常咱物件卖完，拢炒三更来，得就互恁收掉啦，
0: 系啦，是啊，收掉恁都卖啊，那使用没有关系哈。
1: 对，
0: 啊，即嘛重点啦，
1: 是，
0: 你不要紧啦啦哈，这控制掉，啊，他九十六趴班哇。
1: 是啊，
2: 什么什么边啊？
1: 无啊，阿你奖金嘛？
2: 啥我跟你讲啊？
0: 啊，有啊
2: ，FB 顶头你拢下掉啊？
0: 统一介绍啊，
2: 后头出呀，今嘛有在优惠啊？
0: 咱姐，咱在台中的陈大姐，一家公，阿你也是甲美红啊，甲小王下掉，原料拢同款嘞，一模一样。
1: 我跟你讲，美红我介绍两支哦，一支是84%哦，大延伸剂的哦，我讲哦。
0: 你要注意哦，有84%是啊，加一个96%，啊，你要注明96%，
2: 对，差一趴了，差一
0: 只。但是哦，但是96%的网络吼，你起码你促销88折哦，两盒是2250，
2: 是
0: 啊，两盒2250，你唔知啊，四盒偌少你知？
1: 只有
0: 4500，
2: 啊对啦，
1: 哇，
0: 涨条保证你跟我听，伊讲，啊，因为两盒2500，啊，四盒4500，我讲啊，唔是打包，唔是同款，
1: 是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那无甲你解约啦吼，客户那无够你要多吃，
2: 对啊，
0: 你嘛是爱乖乖要穿6块，乖乖要甲买。
2: 哦，人讲不等这药了冇在，阿里达面，
0: 哎呀，
2: 人家嘛是收50年
0: 啊，对啊，
2: 我自己关掉收50年，五十年了后，你叫其他品牌我都做个同款的名片，
0: 阿无你袂用的呢，
2: 袂，人一个专利发出来，一间公司研发遐尼久啊，你嘛还红赚一下够本呢。
0: 对啊，所以咱咧介绍这就是。96%是正港医疗顶级的，
2: 是，
0: 而且你放在领导的领导的，
2: 顺道有够啦，
0: 顺道有够，保证未结冰，
2: 对，
0: 结冰廖部长讲一句的，
2: 也赔你5盒啦，
0: 你买一盒赔你5盒，
2: 我先跟你讲，
0: 5盒赔你25盒，
2: 打开内底未结冰哦，
0: 对对对，
2: 内底油未结冰哦，我靠，那是胶皮，那是我所有物件跟你冷冻可能会结冰啦，
0: 对啊，内面恁是要讲内面那个油
2: 也顺。多真要96张哦，一个人开这个阿门，阿奶不爱做100趴，
1: 好丢，
2: 世界无100趴，
1: 世界无100，
2: 你妈妈在叫，
0: 丢啊！
2: 因为这个物件吼，强调就是讲不爱用化学的溶剂，
0: 人
2: 家在80几趴，迄内底10几趴拢是化学的溶剂，哦，就是咱讲的迄种溶剂啊，乙醚啦，哦，酒油啦，化学提炼呢，人伊这是经过二次的纯化，改遐化学的溶解去除掉一点瓜，
0: 哈
2: 啊！妈妈问我，4%是什么？
0: 哦，
2: 天然的抗氧化。
1: 哦，抗氧化。
2: 这油里底加什么维生素 E 啊？
0: 哈哈哈！
2: 就是不爱掺防腐剂哦。
0: 啊，
2: 这维生素 E 会未变质。
0: 哦，
2: 这才是人厉害的所在啊。
0: 保持未变质。
2: 对，所以说我会4%。
0: 啊，咱那不会等于我烧掉吧？
2: 对哦。
0: 咱就把放在冰箱
2: 诶，
0: 咱个放在冷藏诶。
2: 是。
0: 啊，你要吃再开一片出来，大大白大大吃，一羹个白能量。
2: 是。
0: 好，啊，你就个吃安条啊。
2: 对啦，最简单的。
0: 崩吧。哦，吃饭饱加吃能量，
2: 吃饭你就用水煮啦。
0: 对，安尼足简单嘞。
2: 是
0: 啊，这啊重点啦，
2: 重点是啥？
0: 讲啊，
2: 讲完啦，我讲重点。
0: 我啦，重点讲啊，这省的96%无啊。
1: 有啊，
0: 啊你今日来讲只最无你嘛？
2: 最后头储备啊，人今仔日嘛最后一天哦，马仔，那个礼拜天最后一天促销啊，
0: 唔通。哎，2250，
1: 对哇！
0: 你叫人去电视的吃米红啊？你是不惊死人诶？
2: 然后医生推荐呢？
0: 慢，你好心诶，我甲你讲，你不如啦，去边看去做了啊！咱就归去做核桃。
1: 是啊，
0: 要不听安尼？那涨就庆祝88折。
2: 嗯，
0: 啊，今日是正港88折，无你上无啦！你听我讲完，你万千不笑。
2: 我，
0: 你个笑的我也讲不出来。
2: 我考出来。
0: 外人做内向诶。
2: 你内向啊？
0: 外人面皮较薄。你今日是好是歹吼？啊，88折吼。8864，心里背个吹不会。哦，是吧齁。八十米九九乘我表就8864。你我那个可以64要出来好不好？
2: 64要。
1: 64招啦。
2: 64要我随意。
0: 不过64招啦。
1: 64组。
2: 我多啦。
0: 64
2: 招还
0: 可以。64回你要我多啊你我推定
2: 我
0: 做回来。
2: 我生完假33回就我多。
0: 哎呀你啦哎人人人够瞧解的够
1: 瞧解的
2: 啦。64招啊。
0: 864是不是64吗？ 六十四分吗？
2: 五六三，早起三百外啊，无多，
0: 无多。
1: 啊，无你无多
0: 就话你有能力的范围内。
1: 对啊，你能力范围
0: 内啦。
2: 咱超级来讲靠硬来啦。
0: 哦。
2: 人的卖吼，我来讲，起码上少上少三九六零啦。
1: 哦。对
2: 啊，我来讲，
0: 你三八三三九六零。
2: 三九六零。人话当做个马拉仔啦。
0: 哦。
2: 哦，啊你讲。
0: 啊，我讲人话当做个咩仔？
2: 嗯。
0: 咱今日个做做介绍。
2: 会较早提早收工，
0: 对对对，安尼你看，
2: 无啦，不是提早收工的问题。你我听我讲完啦，啊，人咧活动是上少的，啊，若无你正常一罐都是千六块，五罐都是八千啊，
1: 对
2: 啦，一箱我然后是来用一箱哦，都是九十七盒啦。
1: 一箱
2: 九十七，啊！我未晓要求，我摕一箱出来，我啊，恁来相拍，恁两个骂人的啦。
0: 一箱啊，无你对啊，你人上无买，开两箱。
2: 哦，两箱，两箱，两箱九十七的两百，两百减六澳。
0: 嘿，
2: 哦哦。
0: 啊诶、欸，我看嘛，啊你我这等我先看嘛，
2: 没无啊，讲了就讲了啊，没什么啊。
0: 乘以二哈，
2: 一箱我实在我摕出来我嘛落差啦。
0: 啊，你就投四十分啦。
2: 对啦。
0: 好啦，
2: 这四十咱先讲哦、爸爸妈妈，你个无听到，咱就关电话。你这个偷完就好啦，拢
0: 不
2: 爱我讲啊，你个。
0: 不，
2: 我无买着诶，你家己去 FB 顶头点，
0: 哦，
2: 谷歌顶头点，
0: 哎，足贵哦。
2: 你个怕后头出无？
0: 哦，好，两家咧，两家。
2: 你个怕移差有无？移对出来啊？
0: 哦，
2: 看你是买买迄落诶三二百三九六零的，
0: 哎，
2: 还是买买一盒一千六诶？你家己去算啦。
0: 哦，啊，你怪讲啊，这千万慢慢不可。
2: 未啦。嘛是爱家啦，
0: 外国有笑的啊，成分拢赶快。
2: 还是你有比较啊？你根本看到只笑啊？你那个医生比嘞，医生清淡嘞，你三万不看啊？三九六零嘞，
0: 这个清淡哦，差不多按偌岁啊呢？哦，三千九
2: 嘞，五千块啊呢？
0: 三千九啦，哦不，
2: 只清淡嘞，
0: 四千八嘞，
2: 对哦，就比较五千啊，四千八啊。
0: 当啊，我讲安尼个规矩啦，诶，钱哦，也唔是咧好好，也唔是讲较侪都那刷了一卡哦，唔得唔得，安尼我讲一点啦，来，安尼当算算到四十分啦吼，好啦，四十分会晒啦吼，安尼好不？
2: 未晒嘛就晒，无得掉啊啦，
0: 无得掉，
2: 真的啦，
0: 安尼好啦，安尼
2: 你看你个杂，我就唔敢出来你啊，我今日未无搞，
0: 诶，叫，而且无啊，我先跟你讲哦，
1: 对啊，我杂咧，
0: 我先讲啊，你这。
2: 我早都甲志豪讲，俺那无考虑啊，我欠啊，咱有人开心啊。
0: 哦，人开啊，你欠你偌久无话，你也先讲啊。
1: 对啊，
0: 你那么好像欠嘛，欠嘛话你，你不能。
2: 啊，你是搞假，
0: 哎，
2: 你还敢讲欠钱未使讲透诶，啊，欠未未使讲透诶，啊，欠到我想讲欠八八节贵，阿姨闹亏，我真好得意。
0: 八八节贵，你是八个学生吗？
2: 就无啦，拜拜啦，你啦，哎啦。
0: 哦，拜一下哦，
1: 拜可以啦，嘿啦。我是讲我系查你个无假，安尼
0: 我来讲，安尼好啦，安尼咱这里就存几四十万啦，安尼好
1: 好，
0: 好啦，这另外追加的四十万啦，吼，好啦，安尼了解，安尼好，哦，安尼你闹清楚人哦，那我第一先甲咱做做许多兵报告，甲咱存几四十万，安那买无到都无，大家无少问他啦，
1: 是，
0: 哦，安尼那无恁那些电视的网络买，但是要介绍我拢甲恁讲啊，
1: 嗯，
0: 恁那去直接去便宜买，就是千六好几盒，
1: 对啊，
2: 不止，
0: 安两盒就是三千二。
1: 是啊，
0: 伊无咧上什么，
1: 无啦。
0: 病医生你家拢做清楚，拢无咧上吼。
1: 民宿噶咯，你就家己个。
0: 啊，网络噶美容啊，因电视的明星电视有咧介绍，唔对，但是因的介绍哦，两盒是两千五，
1: 是
0: 哦，两盒就两盒两千两百五十，哦，两盒是两千两百五十吼，哎，安尼的四盒就是四千五啊。
2: 嗯，
0: 那是泡折了，
2: 泡完折了，
0: 那是有庆祝爸爸节才有这款介绍哦。
2: 是
0: 哦，啊，所以啊，我家是五盒三千二，
2: 嗯，
0: 好，安尼啊。成分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原料拢一模一样，
1: 嗯、哦，
0: 只是刚才讲，伊是一个美容的介绍，而且是廖博进介绍，啊，一个是医生介绍，都加差人安尼尔，
1: 对，
0: 啊，恁若要爱美容啊，恁就去甲买，不要紧，
1: 对，
0: 吼、哦，啊，就介绍就是安尼，我拢甲恁讲，啊，恁若爱医生诶，
1: 嗯，
0: 恁去找医生嘛，不要紧，
1: 是，
0: 对，啊，
2: 未甲无会调介绍。
1: 好，
2: 今嘛今仔日的介绍是
0: 两安两千七，
2: 两安两千七，这个股票赶快呢，
0: 涨在两千两百五十，
2: 啊，这阵会啊，伊都是两千七，
0: 啊，这阵卖无好啊，这阵股诶，两百
2: 点两千七啦，
0: 顺水股高了，涨在今年一个变两千七啦，
2: 哎呀，
0: 惊死人诶，来了来了，
2: 我诶物件嘿，
0: 喂。
3: 你
0: 阿董
3: 啊？
0: 哟，是嘿。
1: 哎，阿春姐，
0: 阿春姐啊，你好嘿。
3: 哎哎，哎，你刚才
0: 咪有啲嘢讲。来来，你上，
2: 我说过来，我不会 啊，人家介绍吊环。
0: 鸟尾啊，跟他差一公俩，差400几块。
2: 两张是2250嘛。啊，对啊，这网络介绍随时拢在
0: 调，因为
2: 库存啊无啊。
0: 我股票依然你起20%呢，人家股票那么起10%都涨停板了，还起20%。
2: 赶快来顾啊，那无你去医生遐买两阿贵3000几，伊即卖两阿贵你2700，我那么介绍了500块啊。
0: 哦，鸟尾啊，
2: 这真正是你有钱有时阵你无得买。
0: 好哦，啊你各位时代，恁家己去捡手机，恁手中有手机啊哈？
2: 哎，你家己去 Google 啦，
0: 捡 Google 之类，恁就知讲哦，我涨的是2250，今日已经变2700啦。
2: 对，
0: 一个空头起20%，
2: 无会啊。
0: 股票是起10%的涨停板，你是起20%，所以比股票还可恐怖。
2: 无会就无阿多啦。
0: 啊你等等，啊你。
1: 春三十九，
0: 春三十九，
1: 阿春姐讲，我今来结婚，他们那边开始，
0: 阿你我跟你讲，阿你人这最佳这四十岁算福气呢，
2: 你话我跟你起价啊，我拢无喊苦呢，我拢无哀呢，
0: 哦，
2: 爸爸姐，十个人的民主爱国嘞，是咧哀啊呐，今年364天拢咧哀，今仔未使哀。
0: 安尼，我跟你讲，恁各位是老表，这是和恁一个足简单的建设，就是。电视的，甲医生，甲电台，这三个头，恁家心肝来，恁家去算，恁就知讲倒位较少啊。
2: 要对位，你家己算啦。
0: 恁就啊，我唔免，我若去家己讲哦，啊，这要去倒位啊，你下句外句问我真正我会胡讲。咱讲这你头只烟，我真正能倒哦，你看哦，要来听歌啦。啊，来，啊是咱算算咱电台哦，啊当家哦，
1: 靠用心啦，
0: 是在讲的。来。

0: 来，啊，咱的专线电话吼，大家各位士多朋友，人对啦，廖部长，人水楼茶，
1: 系啊。
0: 今晚我跟您讲就是，这今晚做电台就是透明化，
1: 对啦。
0: 我有什么资讯是跟您讲 ？Google 吼，今晚有一个手机啊 ，Google 吼，啊，拢会当查个清清楚楚，拢袂好笑诶。
1: 对，
0: 你若较早第四五十年前做电台，讲会当受骗，会当讲好笑，人讲我唔知啊，敢听你讲就相信你啊。但今晚做电台无同啊，
1: 不一样。
0: 今晚做电台，你若一日讲白差，人是 Google 是查就给你查出来，
1: 对，
0: 安尼上明显啊啦。
1: 是啊，
0: 安尼。安尼你嘛好，你我的听众，你是我的消费群，安尼你嘛袂去吃亏，
1: 对啊，
2: 透明化，
0: 对，即卖资讯是有非常的透明啊。
2: 对啦，他多大哥问我，啊，你有搞我去无？我无跟你，
0: 无，
2: 你拢有跟你去哦，唔是我。
1: 我去给咱家无去啦。
0: 人涨是两压两千两百五十，今日变两千七啦，
2: 是，因为无回啊。
0: 啊，一困头就起四百五十涨的哦。
1: 嗯，
0: 啊，咱无，咱嘛来讲法哦，但是数量我拄啊公开加廖部长清楚的，
2: 我就两箱尔啦，
0: 只有四十号尔
2: 啦，两箱啦，
0: 哎，四十号尔，
2: 阿爸姐，互恁快乐个啦。
0: 对，哦，阿恁家己要爱的人，恁家哦，电话恁家知影啦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啊、来，阿、啊、当来，咱来进广告哦，谢谢。上届顺加96%汽油，
2: 世界第一啦，
0: 世界第一啦，
2: 系啊，
0: 对，
2: 哦，无国家挂咧，啊，咱拢是讲是今日原料挪威 EPAX，EPAX，
0: 哈，
2: 咱每一个阿爸顶头拢有一个 EPAX 这四字，啊，个是买鱼啊，这是挪威原厂授权。
0: 所以你那不 Google EPAX，
2: 对哦，你都看得到，那阿爸顶头拢有迄个迄个
0: 抖音嘛。啊，有一只鱼啊，
2: 对哦，这是原厂挪威百年鱼油公司哦。
0: 你哦，
2: 这四十年来，以及提供有像就像 EU 等级的汽油啦，96%，甲你较早咧食80%，甲你较早咧食，唔知影几趴大大粒的迄差伫底，
0: 哦，
2: 就是内底无任何化学物质。纯纯正正的汽油，较早的汽油是鱼啊，我简单讲啦，冻落油出来就是胶囊啊啦。
0: 哦，嘿，你看的油，
2: 出来都有什么油？
0: 无
2: 好的油，
1: 杂质啊，
2: 杂质的油，
0: 杂质都无甲你处理清气。
2: 国较要求用什么啦？
0: 沙拉油，
2: 嘿，沙拉油，各位用鱼啊干的油。
1: 哦，对。
2: 所有的油拢甲你垃圾拢入碟胶囊内底，一粒臭毛毛啊，大粒1500米尼古浪吞甲吞袂落。
0: 莫怪大粒无当劲，莫怪咱较早的天。
2: 臭臭啊！
0: 哦，怕耳，
2: 对哦。
0: 哦，一个臭，一个嘴啊，臭臭啊！你臭，
2: 跟他破话，你给他打开，你就闻到那个臭油味啊！油的臭就表示不新鲜，
0: 哦，
2: 油的臭就表示无纯。
0: 哦，
2: 今仔我刚甲咱只爸爸妈妈好来讲哦，你提等你个搞破那一臭，我来讲，我用。其他天咩伊甲你收顿啊？
0: 保证袂臭，
2: 因为伊是纯正稀有一滴
0: 瓜，因为
2: 纯化过啊。
0: 因漳我都夹破一条。
2: 哟、哦，啊这是医生经纪人，哪个会臭？医生真啊砍棒都爱收起来啊啦。
0: 有、
2: 哦，人家你食到纯啊，其实咱唔是要食稀有，为什么要纯化？咱要食稀有内底第一 DHA。
0: DHA
2: 对、哦，医生在讲，这个 DHA 就是预防咱在讲啊脑中风、脑退化、脑雾，和你反应会当较紧，困眠会当较好。就是心经脉来失调，有做脑黄金嘛？
0: 诶，活化咱的大脑。
2: 对啊，所以人较早讲食鱼会变巧，唔是因为鱼油，是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 伊即马拢甲你循化提炼出来啊。
0: 哦，安尼较好啊。
2: 你食一粒等于你食十尾鱼啊，你一缸是变哪食十尾鱼啊啦？
0: 有
2: 啦，
0: 可能。
2: 迄个不拉鱼，可能要食十尾。那你讲的是像你手薄安尼食十尾呢？
0: 有哩。
2: 你不拉摄取有搞这 DHA， 第二内底有什么啊 ？EPA。
0: EPA。
2: 今仔西药来，这个你讲有个天然血管清道夫
0: 哦。哎，这当能化就咱的血根，
2: 清血根来底垃圾，伊个上重要，伊是能化血根。那么医生来叫咱这三个的人爱食。
0: 哎，你甲看啦，哎，当甲咱能化血根哦，咱就减少这个中风的几率啦。
2: 阿袂别讲啊，
0: 系啊系啊。
2: 哦，咱的血根会细细，地球能量盘都要要变细，都要要变，别讲唔知啊。哦，包括你西药食济，会造成咱的血管的硬化啊，血管的钙化啊。这都是咱咧讲的 EPA。第三，只有医疗等级96%才有的哦。 有一项叫做 DPA
0: 九十六拍才有的哦，
2: 你较早那没有，你去跟美容阿妹有八十五拍那也没有，他也跟你说九十六拍才有哦，
0: 美容有代言两支，
2: 你有八十五跟九十六的，
0: 对，
2: 你要买九十六，九十六里面有这个 DPA 它是神经修复剂的，
0: 哦，神经修复剂的，
2: 能修复我们的心经，修复我们的血管，这是他最跟人人可贵，才叫做医疗顶级的啦，刚才我们在说的补脑也好啦，让你的血管有弹性也好，那外面的气油也有，但是量少我们是最高的，我 DPA 才有办法让你的血管受损的，给你做一个修复修补啊，
0: 他这保存期间三年，
2: 三年，
0: 再来而且你放地，他的一盒里面有三十粒，
2: 是，
0: 一片一片，一片有十粒嘛，
2: 你在买这气油一定要一片一片，一粒一粒带一斤，你不要买到一罐里面几百粒的，那都变质去了啦，
0: 那我跟你说，到尾都拢氧化，
2: 氧化对，
0: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冷藏的，不是这个拿出来就好
2: 了，你没必要买，放三档啦，
0: 对对对，
2: 不要在头上直接拍就好了，
0: 我们一天吃一片，一天两粒，
2: 吃饭饱随吃，
0: 吃饭饱，你什么时候吃都不要紧，你就是中午吃饭饱，还是晚上吃饭饱也不要紧，你就是吞两粒就对了，
2: 保护你的脑神经，让你的血更有弹性，就我刚才说的 DPA， 你现在在吃抗凝血剂，
0: 哦对，
2: 你有在吃高血的药啊，血管扩张剂，那都让你的血更一直变薄，那些药就来了，
0: 你的
2: 血更越刮越薄了啦，
0: 不怪不怪吃抗凝血剂，不怪你
2: 吃青青啊，
0: 青青因为稍微口就弄到那个就弄血更弄变薄，
2: 我阿妈在台中那个叫鬼怕掉，不是啦，那个叫微血管破裂，你的血更已经变青啊， DPA 用修复你的血管，
0: 对啊，那不吃你就要看见了，我讲我们今嘛够今日吃剩三十七组呢，
2: 这给对价啦，系啦，
0: 这对价是对价四十分，你都有听到啊？今嘛有人三个来买，咱今嘛是剩三十七分，
2: 是
0: 七分就是五盒三千两百块，咱无完全啊，我无跟你起价哦。
2: 医生不离开是清大哥，
0: 也统一介绍，
2: 对哦，
0: 统一介绍，医生也专台湾拢统一的介绍，一盒三十粒，成分拢是九十六趴，
2: 是
0: 第医生这个范围内面，伊是一盒袂清大。南山杯就是医生没得拍这个啦，
2: 是啦，
0: 你就买三盒就是四千杯，
2: 买五盒就八千啦，
0: 对啊，那美方那些涨是两千两百五十，今天介绍不同啊，
2: 咱无会啊，当然买家介绍，
0: 今日变两千七啦，
2: 是，
0: 但是啊，我今日我吃阿古无，
2: 那是两盒两千七，
0: 两盒两千七啦，
2: 两盒两千七，
0: 涨是两千两百五十，
2: 两盒，
0: 两盒啊，今日变两盒无，两千七，
2: 是，
0: 刚才过一盒尔，起四百五十块，
2: 是，
0: 啊，我吃阿古给你保持三千两百块，五盒，
2: 三千二五盒啦，
0: 对，三千二五盒，啊，你若要买人，我嘛是剩三十七分尔，
2: 是，
0: 啊。保存的期间三年，你若讲，是想我长有买，你看无经过来买一撮啊，要买的人，你就让赶紧追加，也无买的人，你若有听到这段广告，要买的人，你就赶紧，吼，咱就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请九十六趴，而且你。麻烦你，你若买东西，即卖啦，后礼拜甲你寄送到厝诶吼，
2: 你摕一片要等冷冻库啦，
0: 对
2: 啦，
0: 你甲我等咧冷冻库，变三五工啊，那内面诶油、那鱼油、那诶煎蛋。我跟你讲，
2: 只要背我啊！
0: 你这回看我啊，要保定哦，本身去个领导哦，
2: 加 T 位去啊！
0: 我跟你讲，伊会炸你十五啊！去好你，
2: 对好啦，
0: 而且三千两百块钱佫包好你，
2: 绝对袂去变的啦，
0: 保证
2: 纯的医疗等级的啦。
0: 哟，阿你那边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以上这段圣广告，谢谢。
2: 你要买紧哦，
0: 人家后
2: 头厝是无货就起价啊，我这两心情也调来哦。啊，你若阁无中着，这個、新品发表之后，这个介绍以后我来哦，紧绷就是四 K 啊，你
0: 哦对哦，
2: 紧绷啊啦，
0: 恁爸恁家己卡手卡流利啊，
2: 对，
0: 现在家己今年都搞
2: 大人囡啊，小朋友、孕妇拢都可以吃。
0: 啊、对，讲到大巴肚，
2: 大巴肚唯一的当家物件。
0: 各位是大好朋友。一般的，你食保健食品啦，包括医生开的，哎呦，有心唔通食。
2: 大不多人医生药都袂食哩啊。
0: 自己你若讲厝内诶，新妇还是太太有大不多，我甲你讲，你一定爱跟我食。食食好，囡仔过闹啊，而且囡仔那咧泡牛奶哦，你买些个东坡甲南美内面拢会用哦，拢会用哦，来哦，来你好。
3: 好，
0: 就那
2: 简单就好，简单明了啦。
0: 啊，你三十六，剩三十六，好，好，后礼拜上好来，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我当系蔡大哥你好诶。
3: 是
0: 有
3: 你
0: 讲一天一天两粒，吃饭饱，你甲吃两粒，什么多一顿诶，吃饭饱拢不要紧，两粒就好啊哈。两组啦。两组，安尼哦。
2: 我刚才问是不隔壁诶。
0: 两组，你敢要敢你唔不吃，你即个要买啊做吗？
3: 我
2: 吃顿饭。哦，你顿饭
0: 我是讲你都唔不吃，你咧用系啊？
2: 你较早咧食就对啊啦。
3: 那我
2: 的家，你只看96%无讲，
0: 好，你只看比较看卖啊，
2: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后礼拜再给你寄了，好，好，谢谢哦。
2: 其实不止医生咯，建议患者高血压、三高的拢爱吃鱼油，但是你要吃吃笋呢，
0: 对，
2: 哦，咱不是讲啊，96%比80%较好，你爱知影是80%跟96%差在16%是差在卖油跟溶剂。
0: 你若差早那是差够多呀呢？
2: 其实董哥，咱老实讲啦，你买96%的，我买。八十的，我可能无够力，但是我食两粒毛百粒啦。
0: 对啊，
2: 我
0: 嘛未使按你讲。
2: 应该浓度会高，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
0: 这就无讲。
2: 差迄十粒哦，你食到化学。
0: 啊对，
2: 食到无好
0: 啊啊对啊，
2: 差、
0: 啊、
2: 是差伫个食。
4: 我过来过一点就是讲哦，这个八十外岁个伊无 DPA，
2: 对哦，无那个修复功能。
0: 我讲恁那有 DPA 唔叫老爷。
2: 对啦，
0: 然后来你好。
3: 我
0: 知道。好，陈大哥，祝你好，好，谢谢你哦。好，好，下礼拜三哦，来吼。啊，咱那边哎，咱的服务专线电呢，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下礼拜拢再给你做好，因为今日拜六啊。哦，啊，明仔在礼拜嘛，明仔在礼拜，咱就是一波两点到四点，
2: 是，
0: 一节教阮听哦。
4: 对，好康的迪家。
0: 嘿，对，一定爱教阮听，来不来听一首《月下流浪儿》？

0: 我是甘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甘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3。未到几年哦，拄只廖部长安尼 Google 吼，哎查咯，安尼
2: 你看介绍，哎，对嘛，都欠会，无东西，无八八折，无节，无节庆，伊就是一盒1600
1: 的价啦。廖部长伊安让我看下，我输我安尼看哦，看我我个店做歹势。真的啦，廖部长我讲这句是真心话。
2: 你要大概拢台湾人，你才讲歹势
1: 啦。我无台讯，我无注意就。人外口的市场，我唔知道啊。
2: 因为你拢感觉讲，是唔是拢同款？我60粒一定比30粒较贵。
1: 啊对。
2: 我跟你讲，那有损的30粒比60粒较贵。
1: 较贵实在有影。
2: 较早爸爸爸妈妈恁在吃，迄是像这款，我睇下你看这大粒。
1: 有啊，
3: 这大粒。
2: 1500-2000啦，歹吞吞袂落啦。
1: 有影。
2: 啊，今仔日我来讲，你即马吃一粒，当较早的3粒，为什么？较早那30%，今马96%。
1: 哦对。
2: 是咪一粒当3粒？
1: 一粒当3粒。
2: 家里唔免食到遐杂质，化学嘅或遐化学嘅那种溶剂，
1: 你拢唔免食到。
2: 对，你食到是纯纯正正，你要爱物
1: 件。啊，目前96%是全世界上界管啊，
2: 全世界都讲咱因公司名啦，伊配是做会出来96%，安尼名啦。
1: 你看因公司是百年诶油，
2: 百年汽油公司，
1: 汽油厂哈。
2: 这40年内底哦，伊只替油厂做做医药登记嘅，伊唔爱做一般呀。啊，所以你只要看到咱讲这 CDEPAX 嗰只个鱼啊，迄就是公司的 logo，
1: 公司的砍棒，
2: 对，迄是公司的砍棒。啊，你知影讲，伊是全世界上大的鱼喂，咱家己捕鱼船啊啦。
1: 因那鱼啊船啊，大大有36大，
3: 对啊，
2: 唔是咱咧配合鱼船啊，
1: 我
2: 那是鱼啊船，唔是鱼船啊。
1: 我以为大只船啊，36大，讲你。
2: 他们为了确保因家己抓到的鱼啊。他们不要用大鱼
1: 哦，
2: 市面上哦，那个人讲破啥两点破啦，把人的鱼用大尾鱼啊做啦，人家用提鱼、沙丁鱼啦，
1: 为什么？
2: 无污染啦，因为细尾鱼啊，你那污染咪就水死啊，
1: 对
2: 大鱼会当个污染吗？鱼胸啊、什么啊、癌变啊，细尾鱼啊，伊拢无这个问题啦，所以伊是上界纯净的医疗等级，因为伊的人客是医生，外口的鱼油的人客是一般的通路。我查查你什么油，几只落加，加加无油，连骨头嘛落加油，真诶啦！加加无油，加少油落去，过来逼油，用煮诶嘛要煮出油，
1: 嘛要甲你逼米浆嘛要甲你切出来。
2: 对哦，人家那伊咱讲诶橄榄油，人家是一初榨诶，
1: 啊，
2: 另外靠迄是2道3道诶，
1: 啊，就较为个第四道咧。
2: 对啊，所以物件无讲食。这个物件既然你要吃，你要吃上顺的96%。
1: 你要吃这个好的鱼油，
2: 也
1: 会当将你过去吃到卖油，拢卖油掉在咱的血管喎。
2: 是，
1: 伊你起码后边吃好油啊，慢慢啊，家你卖油啊，慢慢啊，切掉。
2: 对，这人讲吃好油排坏油，
1: 对，
2: 因为好油是 Omega 3，
1: 嘿，
2: 是 Omega 3是好的油。
1: 对，
2: 啊，你刚才咧吃不好的油，就是毒油事件，有无？大豆油事件，还有说 Omega 6。
1: 嘿，
2: 那是无好的油，
1: 对。
2: 啊，你这身体内底好的油入去了，伊就甲无好的钱走啊。
1: 对。
2: 单单讲你即马胆固醇悬诶，
3: 医
2: 生甲你讲，你买胆固醇伤悬啊，迄个是 Omega 6。
1: 好。
2: 啊，你今仔补 Omega 3落去，伊就甲折掉啊。
1: 就甲迄六甲排掉啊，甲挂出去。
2: 对。咱咧即个讲食好油排排，我妈妈讲啊，讲咪简单，医生开药话降胆固醇食都有效啊，那是好歹做一该讲。
1: 哦，对。
2: 食落你怎啊头壳戆？
1: 诶，有影。
2: 我在那补好油来排排油，这是健康的。
1: 对哦，啊，恁家己要爱，恁家己经典都交代哦。好，恁是下手春地十几春鸟。
2: 台湾咱就电话金条，
1: 咱总共是今日特别个甲恁追加，恁拄只拢有听，特别甲恁追加是追加40分啊。
2: 是
1: 啊，那无论我那无个开嘴追加是，我那恁
3: 不
2: 无啊，
1: 恁都不会，恁都爱去第四台。好，去美容啊遐。
2: 是
1: 啊，美容啊 FB 你个听，张功能。 两盒是2250，今日起价啊，变2700，
2: 两千七啦。
1: 敢那一暗年起450，
2: 我后悔啊，
1: 真正有够假，
2: 无法度啦。哎，你来了，我去医生遐两盒就3200啊。
1: 啊，那无你去系丢，你那病啊病院医生的是3200，
2: 对。
1: 那么认真算计。医生上第贵，两盒3200，
2: 无讲价。
1: 啊，你那美容啊，也是两盒，起码变2700。
2: 是。
1: 啊，我这吼，我这是两盒，佮加五盒，加三盒。
3: 加三盒。
1: 我这两盒加三盒是加五盒，才3200。
2: 是。
1: 好，安尼这三个通路介绍，你家去比拼。
2: 嗯。
1: 啊，伊外口转台湾外口的通路，统一的介绍，一盒就是1600块。
2: 1600块。
1: 对，
2: 哎、
1: 欸，啊，你要那做优惠的是你个人的代志，
2: 对啦。
1: 你要买，佮敢送，啊，所以阮两盒3200，两盒3200，买两盒送三，这三盒所以阮无破坏市场，就是第一家，哦，这就是原因是第一家。
2: 这嘛无实实有啦，
1: 啊、是爸爸姐姐有哦。
2: 哎啦，新品哦，你食看买顶级的啦。
1: 啊，对哦，
2: 有96%，想买佮买84%。
1: 啊，你等下试看嘛，咱使用方法咯，一盖两粒食饭吧。
2: 嗯，
1: 你要下早时中昼暗时。是拢不要紧，会记食饭吧？啊，这两粒一羹一边条啊，
2: 是
1: 两粒个食吧，恁两粒个吞落安条啊。
2: 嗯，
1: 啊，不好哩，当然哩，防止到咱哩啊老人痴呆，包括活化到咱哩大脑。
2: 是，
1: 哦，啊，过来，哎，能话咱哩会更防止中风。
2: 欸、哦，
1: 啊，过来啊，
2: 修复你的血管。你有中风过，你等下讲这顶级医疗医药，它是修复的功能哦。
1: 啊，伊这是正港医疗顶级，恁 FB 恁哩在赶紧去估。
2: 96%啦！
1: 你要 Google 爱较紧嘞，因为我存20几张呢。
2: 你要 Google 了，说无物件未讲，我给你增效的
1: 咧。啊，你问 Google 啊，原来讲啊，有啊有啊，用 Google 好啊，来买买无啊？
2: 我电话禁掉啊！
1: 啊，买无啊？你得去麻烦你去 FB 买上效啊！
2: 对啦，3960即卖上效啦。
1: 因为第一效就是我家，
2: 嗯，
1: 啊，我家存20几分啊，卖完了，过来第二效就是美容啊呀，啊，过来上贵就是医生呀，来好来你好。喂，秀芬姐啊，你好嘿。
4: 我吼是头一天我就给你订，
2: 人
4: 家是搞我订啦。
1: 来
4: 三嘛，
1: 来我来讲。你个听来，你个听，
2: 安啦，
1: 我唔知啊。伊讲头一天就给我订，安个物件搞，可能是
2: 收金搞。
1: 白种物件
2: 哦，伊要做伙搞啦，系啊，无法度，把件
1: 听我唔知影，
2: 系啦，
1: 系啊，
2: 啊，你小朋友买晒食，
1: 伊那会当食，
2: 你比如讲，你孙公多吃鱼，伊都唔吃鱼咧，多吃鱼，啊，吃你个惊去吓着，
1: 会死
2: 啊呢？
1: 会，人吃大人拢讲，拢是不是拢叫伊那爱加食寡鱼？
2: 嗯，
1: 头脑较好，
2: 对，
1: 但是有鱼有刺，
2: 对啦，
1: 有刺伊那唔敢食，
2: 对，
1: 啊，你往这好食，
2: 对啦，
1: 啊，尤其咱那厝内女性朋友大不多
2: 哦。
1: 我讲大巴肚的更加一定爱好吃，
2: 不是大家去有大巴肚拢能吃哦。
1: 是这下下哦，
2: 96个，你莫买85个，医生跟你讲，迄唔好吃，迄有杂质，迄有重金属，
1: 会
2: 影响到胎儿。
1: 是
2: 96无杂质的，这会使。
1: 哦，你这就是这大巴肚会当吃。
2: 对
1: 哦，大巴肚会当吃，包括囡仔啦，出世生下来啊，伫咧食牛奶，还是咧学食饭啊？
2: 家己来滴，
1: 你搞。摕一点把个东坡，
2: 大坡嘿，
1: 那个这个内面钓起啊，好紧啊吃。
2: 哎呀，你的点鱼啊，不拉鱼汤啊，
1: 伊头脑壮壮。
2: 对，
1: 啊，这重点吼，这大巴肚啊，小宝宝拢会当吃。
2: 老大人你赶快呐，脑部要预防退化的吼，你来吃啦。
1: 好，啊，恁未介较紧，吃啊冇，我讲吃啊30粒。
2: 嗯，
1: 甲美容啊，你介绍，甲医生你介绍，拢赶快吃啊，拢30粒，成分拢一模一样，
2: 赶快完成诶。
1: 嘿，正完成
2: 一配是，
1: 一模一样，96%哈。啊，恁那边爱点的再点到过来，我这是53200块，
2: 抢完都无啊，
1: 53200哦，吼，过来都无啊，吼，来好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是陈大哥你好，
5: 阿哥到过来，
1: 好，
2: 我阿爸，
1: 我后礼拜再我再跟你讲吼。好啊，好啊，好，谢谢，我恁食饭饭两粒条吼，食饭饭两粒，
2: 食饭饭水饺吼，
1: 好，啊来，哎来，喂，好来你好，
5: 哎，
1: 是，
3: 哎陈大哥，
1: 陈大哥你好。
5: 好
2: 啦，
5: 好
2: 继续啊！
1: 好，
2: 啊，后日拜哦，食饭饭
1: 啊，后日拜叫给你送去啊，吼。好，谢谢，好来，啊，两粒哦，两粒，
2: 卖薄破啦。
1: 对，两粒哦，两粒好来，喂，然后来你好。
6: 喂，个阿董诶。
1: 你好，是阿辉是啊，你好嘿。
6: 诶，我的位置到啊。
1: 好。
6: 我系挂新闻啦，不加来。
3: 啊，不要紧嘞，这两天给你送
1: 去哈。好。那哎，那挂新闻那不改啊，后日拜啊，
3: 系啊。系啊，好。
1: 哦，后礼拜啦，好不好？
6: 哦，
1: 好好好，谢谢哦。好，阿来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听一首《星星之我心》，谢谢。听完电台感想。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父母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父母部互你挂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父母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

0999 0999 123 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我细汉的时阵，大家的生活拢是真艰苦。虽然我的老爸是一个中医师，但是伫日本时代，中医师是被迫害，一挂医嘱拢是由日本人摕去烧掉。我的老爸为着生活，同款是暗中在甲人看病。阮老爸捌去予日本人放过头壳，有若捌予日本人拘留二九天。伫我做囡仔时阵，若是有番薯签饭通好食，若是有菜脯通好配，都爱真知足啊。迄个时阵，阮老爸时常向阮遮兄弟姊妹讲，咱都爱有田犁甘水过冬天的精神。你甲看田中的田犁。到寒天的时阵，田中就无水啊！田中的田犁甘着最后的一嘴水，都要等候明年春天到的时阵，田中才阁有水。伫这个时阵，饮有过的田犁就会活，若是饮未过的田犁，就拢爱来死去啊！好佳哉，阮这兄弟姊妹拢饮有过，等候过阮较大汉的时阵，生活已经有较好过啊！话我妈妈向我讲，好天就接火来牛，即阮只个兄弟姊妹都爱拍拼，爱欠。天后生活搁在较好过的时阵，我妈妈搁向我讲，济人爱知影徛的人的艰苦，兄弟姊妹爱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爱会晓帮助人。因为较早阮有食过苦，阮知影钱的重要。赚钱是真艰苦，欠钱才是师傅。人讲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若无钱却是万万不能。钱爱慢慢啊赚，慢慢啊存，爱也要善用，千万唔通要赚侥幸钱，唔通要得不义之财。有钱咱唔通消费，唔通骄傲，唔通要讨借开。有钱都爱也要修福，爱也要布施。人讲下得下得，有施下才有得，安尼才会得福。有福就阁有财，这款的循环道理是真奥妙。空中的好朋友，在咱艰苦的时阵，一定爱忍，爱知影田犁甘水过冬天的道理。在咱好过的时阵，爱会晓受福，爱会晓布施。济人爱知影徛的人的艰苦。

咱中药有一个研究，改好名叫做突击丸。人在吃药啊，太个好名叫做突击丸。突就是突头的突，也就是头壳无毛的意思。鸡公无意中去吃到人在吃的药丸，结果一挂鸡母拢害一只鸡公，大家头壳无毛。到尾啊，迄味人吃的药丸，才改好名叫做突击丸。是嘛？咱就来讲突击丸好名的经过。伫较早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好野人，因为太太治着重病来死去，因为伊是好野人，所以都真侪人来伫做亲情。到尾啊，这个好野人娶到一位二十几岁的水姑娘，少年某，水过少年，所以都有真侪朋友向伊讲无人啊，少年某是真歹照顾、哦。某人向伊讲无人啊，水某那是无注意，是会对人走哦。某人讲池中无水，泳池是袂掉。总共一句，人那多啊，话就多。十色人是讲五色话。迄、那个好野人伊听了后，心中在想：少年某是遐尼水，真正那是去对人走，还是去红星出场？到时敢是真歹看，真无面子。所以迄个好野人就去找一位中医师，伊甲迄个医生讲，伊要食补肾固身体的药啊，只要会当互伊强勇壮固，伊开较侪钱都拢总不要紧。迄、那个医生就向伊讲，树心那是空壳，迄丛树啊有来倒去，那是要食补肾药啊，爱有耐心，爱逐日食，慢慢啊培养，对地基一直改控起来。愈食身体就会愈用，就是食到七八十岁，嘛也阁有法度。迄、那个好野人听了后是真欢喜，就拜托迄个医生改做一大罐的药丸，伊逐日拢在食，食完就阁去做。伊的身体真正一日一日一直用起来，伊并无软卡，嘛无得话腰脊不酸痛。伊所出来少年某，六年来连续改生四个后生，啊两个查某囝。迄、那个少年某生囡仔真艰苦，饲囝嘛是真艰苦，但是老翁却是愈老愈勇。少年某虽然是少年，但是伊无食滋阴保养身体药丸，老翁的身体用伊夜夜拢要春宵，夜夜睡高调，饮水透支伤过济，皮肤煞一直打湿，伊煞愈来愈老，伊只三十外岁尔。但是外表看起来都敢那四十外岁啊！有一天，迄个少年某真受气，伊真正是受气啊！伊将老翁得只药丸，改倒伫厝后的竹卡里，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厝邻所饲的鸡公却一直在捉鸡母，所有的鸡母拢和只鸡公大家头壳无毛。原来倒伫竹卡的药丸，拢去予鸡公甲食去。对迄个时阵开始。少年某就不爱和老翁吃药丸啊！老翁已经精神讲给医生听，迄、那个医生讲这简单，医生伊就阁做两罐药丸，白白布的一罐和老翁吃，另外一罐甲白红布和少年某吃。医生讲一个人吃一罐，安尼才袂重头轻。各人吃各人的保养药丸，保恁逍遥恩爱过一生，真是真有功效。少年某煞愈来愈温柔，愈体贴，嘛愈来愈水啊！会使讲夫唱夫随，恩恩爱爱，因为一生和真侪人真新鲜。虽然老翁少年某，因却是可比鸳鸯追鸭，因参像快乐彩色的蝴蝶，逐日都安尼成双成对。到尾啊，老翁所食的药丸。改好名叫做突击丸，啊，少年某所食药丸改好名叫做鸳鸯蝴蝶丸。稍等一下，咱再来讲突击丸，伊安怎做的，伊的药性甲药效。

今麦咱来讲竹鸡丸，内中到底是啥物药啊？是安怎样伊个药啦？它会遐尼强，遐尼好？不但是人食着有功效，连鸡公食着卖一直约鸡无。原来迄个中医师，伊个医学素养是真好，伊所研究个医学理论有那真特殊，伊对着药个药性甲制法，拢有加真特。这个中医师以大生出千人的乌豆五斤，将乌豆甲浸果汁水浸浸梅七日，然后将乌豆改加汁，以此上界大粒的胡椒乌，用竹刀将胡椒乌甲切落一片一片，将切好的胡椒乌片甲浸伫乌豆汁里，然后用文火慢慢啊炼，慢慢啊控。人家胡椒乌变成膏，过另外一趟，迄、那个中医师以出虾虫剂、透析剂、韭菜剂、乌皮剂、当归，这几味药啊，同款用温火慢慢啊炼，慢慢啊控，控到药汤会干湿，然后将药泡改锅掉，搁再控，控到变成膏，两汤药膏控好冷了后。这两桶改合作一桶，用竹啊慢慢啊改拉，拉回冷，拉甲冷了后，再搁放三边粉，搁放四种粉，三边粉也就是虎边、蛇边、海狗边。即阵虎边是禁用，所以拢改用鹿边。土鸡丸的制法，土鸡丸内中的药味，会使讲是精华中的精华。人讲人家芦荟纯青。顶风阻击，也就是安尼尔。莫怪查甫人食土鸡丸会遐尼用，好亲像愈食愈少年同款。不过查甫人唔通伤过自私，查甫人若是要食土鸡丸，一定爱学太太食鸳鸯蝴蝶丸。查甫人爱补，查某人更加爱顾身体，更加有那爱滋阴爱补。因为女人需要滋阴甲补血，爱促进内分泌，安尼女人才袂快乐，才会愈来愈水。土鸡丸甲鸳鸯蝴蝶丸，因为成本是真贵，所以市面上拢无这两味药啊，除非是家己去定做。以上是报告大家做参考。

过去的节目中，我时常苦口婆心，劝大家千万唔通跋筊，因为跋筊真正会害死人。你看中和所发生的惨案，真正是惨案中的大惨案，是悲剧中的大悲剧。因为做老母的人爱跋筊，因啊跋输掉了后，就向查某囝还是向后生提钱，嘛唔知是提偌济。查某囝伊今年是26岁，后生才24岁，两个家爹啊未堪得老母向人提钱，结果两家爹啊煞联手提刀啊，将49岁妈妈给剁死，搁剁20几刀，然后两家爹啊再搁开家属自杀，结果妈妈是来死去啊，两家爹啊确实无死，确实救活起来，虽然因无死。但是另一啦，因爱比半生，相信这两家爹啊后半生，我来真艰苦，无好过。无阿囝是至亲中的至亲，唔是冤乡人。知影妈妈爱跋筊，上届家是卖将钱提好伊娘，何苦就行这条东归以前的绝路呢？但即阵妈妈来死去啊，那是去想到妈妈惨死的模样，心中感真正袂艰苦。感真正未听，本来是一个安详和乐的家庭，即阵拢总破碎啊！就是想要挽回，我也无可能啊！妈妈爱跋筊，这真正是唔对。但是妈妈敢拢无好的一面。自因细汉的时阵，妈妈就来离婚啊！妈妈离婚了后，饲因养因，这感真正无付出爱心，妈妈敢拢无艰苦着。20年的家庭生活费，敢真正拢是对天顶拨落来，这钱拢天顶拨来饲呢？妈妈有大不是，但是妈妈敢拢无好一面，妈妈敢真正拢无功劳，有那无苦劳。咱看代志，唔通干那看歹一面，咱想代志嘛唔通一直钻牛角尖，咱太不爱想较远，想较长嘞。即阵悲剧已经来发生啊！这世人的因果，后世人因果要如何循环呢？空中的好朋友，筊千万唔通跋，筊一定爱甲改掉。为着后半生的幸福，为着食老会当来好过，筊绝对唔通去目掉。好朋友，咱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咱一定爱冷静思考，一定爱去想好的一面，倒边甲想一下。下边搁再甲想一下，咱有哪爱关键兼顾后，就是要开始大冤相人，咱有哪爱甲想好清楚，何况是家己的妈妈呢？咱千万唔通代志发生啊，才来得后悔。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加一个听众朋友拍电话来讲，咱中医中药减肥，敢有效？敢有副作用？空中的好朋友，中医中药在减肥效果是真好，但是那用激发的有小夸副作用，但是那用缓发的半个月会当瘦三公斤左右，这比较都无副作用。上介好是针对体质对症落药，安尼不但无副作用，阁会当保健身体、养颜、顺续消毒慢性病。咱人会肥，有一种是遗传。你甲看有诶老爸老母遐尼肥，囝甲查某囝伊都同款有来肥，有诶是隔一代遗传。这款的肥真好办，只要用脂肪消毒法，就会当一直瘦落去。另外一种肥是食果子啊，还是啉茶汤，嘛是一直肥。这就是心脏无力、元气虚，有时腰子有那无好所产生的肥。这款肥爱大声找中医师，甲恁查出原因了后，看是因为心脏无好来引起的，还是因为腰子无好来引起一种的水肥，还是元气虚来引起一种虚肥，然后来对症落药，安尼就会当一直瘦落去。有的是妇人人伊生理机能未顺，乱经，尤其是生产了后调节无好，所引起的月事退后。月事若是退后无顺，嘛是会一直肥起来。这款呢，有那真好办，只要调节生理机能，安尼真紧有那瘦落去。上介严重的就是熬食、熬困，身体阁真结实，一直肥起来。这款的体质，若是要减肥，就要甲医师配合好好。本身有那爱忍耐，爱减食一撮啦，减困一撮啦。医师所开的药啊，是补气、补气的药啊，安尼就会慢慢啊瘦落去。上介好的减肥药啊，就是爱会当减肥、兼顾身体，阁无副作用的，这才是上好的减肥药啊。千万唔通一直用控制的方法，减肥唔是咱中国人的专利。即阵世界各国拢在想办法、在研究，因为人人拢爱水，人人拢爱健康苗条。减肥到目前为止，有那是中药上介好用，上介无副作用。不过爱找有信用的中医师，甲恁对症落药，安尼比较是较安全。

我逐日拢有看报纸的习惯，报纸的技术会予咱增加真侪知识。较早人讲宰相不出门，令知天下事。咱即阵的人只要看报纸、看电视的新闻报道，咱也会当知影天下事。有时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会使人心惊胆吓，会予人感觉咱即个社会虽然是愈文明，但是咱的国民道德却愈来愈堕落。即阵的人好亲像拢在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已，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啥物无道德、无天良的代志，因拢做出来啊！到尾啊，因煞走入绝路，才来得受悔。尤其遐个抢人、杀人、抢劫、绑票人，因的头脑大家拢比人较好。因嘛是知影安尼做是死路一条，是唔对的。可是因对物质上的引诱控制未掉，因抱着侥幸的心理，拢想讲那是拼的过手就好食。甚至有人黑色的小说、武侠小说看伤过济，拢想讲马无食险草未肥，啊人无惊险路讲未富，更加有人讲不入虎穴，也焉得虎子。这俗语本来是用较早的英雄豪杰在讲的，但是较早英雄豪杰拢有讲义气，因是为着救人，为着除贪官，为着公理甲正义，因才去食险草、行险路、入虎穴。啊，即阵去杀人、抢人、绑票、抢下人的人，敢有良心甲正义？那是有一撮正义甲良心。请您三思一下，甲想较长一下。钱是当性命的人的，钱是家己赚的，才记会掉，才用到会较快活。去抢人、去劫人、去绑票，这毋是食险草、行险路、入虎穴，这是入监狱、入地狱的黑暗路。那是会晓回头，这是光明的大路。我只希望咱这个社会会当安和乐利，大家拢平安健康。

咱时常看到鱼啊，伫水的内中安尼想来想去，伊逍遥自如，无忧自在。但是鱼的目睭，伊却是看未到水的存在，就好亲像咱人活在大自然的空气中，咱人的目睭嘛无多看到空气同款。鱼啊，若是无水，就会死去；咱人若是无空气，同款有若无生命。可是鱼啊，伊生活伫大溪大湖里，伊未去感谢水，未去感谢水，予伊生命。咱人活伫大自然的空气中，嘛认为这是自然的，这是应该，这应该人爱得到的。佮参像咱人伫饲囝，所付出的心血是无数的，所经过的艰苦是一层过一层。可是囝嘛认为这是应当的，是四大人自愿的。有几个人会去感恩的？莫怪好多的一代不如一代，莫怪世界上的大乱。天下会未太平，因为每一个人对着好的一切拢无去感恩，对着一寡歹拢记伫心肝内。莫非这就是劫数？注解天下未太平诶，注解人未使过着好日子。咱人有时有那真奇怪，会将正义甲当作是邪恶，啊将邪恶甲认为是公理正义。我只希望咱人爱提出理智，爱提出感恩的心，唔通将暴力甲看作是正义。到时那是天下大乱，所艰苦的人是善良的百姓。我更加希望咱的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大家拢丰衣足食，人人会当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

0: 公狗。
1: 有一位我之上在咧讲，翕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未清，即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三字经，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三字经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三字经，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的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呢？三字经内面呢，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在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里面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打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转呢？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热，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三字经，和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和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堂三字经。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考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0: 必要的时阵，佫会同步予政府，也是公署提供协助。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爸，吃饱呗？
4: 吃饱。知啦，
3: 啊你就要多运动哦。
4: 知啦，啊你若有闲哦，来较食顿来哦。
3: 好，爸，祝你爸爸节快乐。
5: 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生活过了好不好，总是有一个人点点在关心你，总是将爱藏在心肝里，不敢讲出嘴。
6: 8月8日爸爸节，回云广播电台FM88.7，
3: 祝贺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
1: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2: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3: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4: 今日咱来讲陈良君与尤江南的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也就是乡村园的由来。今嘛，咱就来讲这段故事。咱台湾省屏东县有一个乡镇，镇名叫做乡村镇。乡村的意思就是永远青春的意思。乡村镇是咱台湾上界南

中间的一个大象兵，民风是真朴实。那是要去昆明公园，还是要去鹅銮鼻佚佗的人，一定要经过幸村镇。即阵的幸村镇，也有留一撮啊古代的古迹。不过幸村镇的百姓好贪想，真爱食槟榔。第二十年前，连水果园嘛在播槟榔，一直到现代，这种习惯才慢慢啊改掉。幸村镇出名庐山风，把咱即阵的新竹风同款出名。庐山风那是去的时阵是飞沙走石，寸步难行。幸村镇还有出山青蛙、长头甲椰子，有哪有海产？幸村镇的海边的山壁有出山一种真特色的青草药，就是电风草。任你海风偌硬强，伊都有法度生存。电风草干那一条筋尔，这条筋是真短真长。这条筋是驱风治湿的药药，专门在打击风湿神经痛，可以当固心养壮。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乾隆军有这就是一个杨亨，这个杨亨也就是风中真出名的幸春丸。那是服用幸春丸，可以当永远青春养壮。在清朝乾隆军以享年89岁，以做60几年的皇帝，伊是一位仁君，不过伊有那真风流。乾隆军伊时常在游江南，有一天乾隆军伊来到苏州城，苏州城有一间真大间、真出名的妓院，叫做烈风院。烈风院有一位歌姬，才貌是双全，美绝天仙，伊的名叫做陆凤仪。陆凤仪这位歌姬是当时是非常的红，伊真正是一位才女。不但伊生做天珠国色，伊出口成章，伊琴棋诗画是件件精通。伊当时那是要见到陆凤仪一面，干那入门礼都要500两银，都要通过考试，安尼才有法度见到陆凤仪。乾隆军伊当时游江南，大部分拢是打扮白身，衣服出巡。伊听到苏州城有出这款的大美人，阁是一位才女。乾隆军伊心肝震动啊！伊想要看江南的第一美女，是毋是会胜过风中的嫔妃？乾隆军伊甲何心两个人就打扮白身来到烈风院。伊若正拜访，一出手就是1000两银。是青鸟人，不是小数目。天良君是心中在想，伊是皇帝，天下间有什么大事伊办未到的？天下间有什么物件伊做未到的？正在天良君伊心中在打如意算盘的时阵，老苍的伊来啊！老苍的伊讲，咱这位公主非常的心急，你爱三更了后才会当见到六姑娘，因为六姑娘伊一日只判三个人客认知做对呢，当然这个人客都要通过考试，安尼才有资格见到六姑娘。即阵在当考试的人有30几个人客，拢是江南的官家子弟，这个人拢是有钱有势，因出手各拢比公主你较大方，拢是1000两银以上。乾隆君一听到这个话，心中伊在想，官家子弟出手拢是1000两银以上，这敢有可能？莫非江南的官员拢在傍官事贪污？乾隆军伊就交代何心暗中调查，一声江南的官员清惨啊！有的是被免职，有的贪官财产是被抢光，有的贪官是被判刑。是嘛？咱大声来讲，乾隆军伊经过三更了后，伊来到烈风院，伊要看玉凤仪、玉姑娘。乾隆军伊就向老苍仔讲，伊要包烈风院三更，价钱是无限，只要老苍仔你开嘴，伊拢办会到。这个消息有那惊动玉凤仪、玉姑娘。玉姑娘伊心中在想：天下间透下哩一个戆子弟，将许多人辛辛苦苦所累积落来的钱，竟然为着女色。
一出手就是千金万金，这些钱那是提起做功德，提起救济一寡善恰人，这敢是功德无量。六姑娘伊有意要为难千良君，第一关是武器，伊就叫人伫大门口的三楼顶用竹篙绑一杆连环炮，搁伫竹篙尾的所在甲绑条红绳仔绳。大门口的桌顶有放一个香炉，香炉内中有插三支香，只要天良君伊有法度将炮啊甲点火烧，有法度将红绳仔绳提到手，安尼就有法度见到六姑娘。这个时阵看闹热的人是真多，有人讲这什么人办得到，就是有清工来讲，绳仔绳总共提得到，但是炮啊有那点未到。因为炮啊，绑伫竹篙尾，伫空中摇咧摇咧，安尼才点会到。好一个天良君，伊伫风中四岁时阵就开始学文练武。天良君伊行进前，伊伫香炉内中甲抽一支香，伊暗中施展内功，伊眼睛手快，伊将手中的香向空中的连珠炮射去，真奥妙，有那真准。一支点到的香来接伫炮啊心的中间，经过一分钟久，导火的香来点到炮啊心啊，连珠炮乒乒乓乓响啊，规定看闹热的人是拍手叫绝。伫炮啊响的时阵，天良君一个时间轻功，伊向空中一冲，一号冲天，红蛇针一提到手啊。伊伫空中搁再射一箭，落地无声。伫这个时阵，人声是喊话，人人恶怒。天良君一通过六姑娘的武器啊，伊入门见六姑娘啊，伊要搁接受六姑娘的文气。六姑娘伊讲高公主，伫当时的天良君伊化名高天树，所以六凤仪伊叫伊高公主。六姑娘伊讲高公主，请坐，请用茶。六姑娘伊一个看到天良君了后，伊心肝内有那扯一个，伊心中在想：这个青年人不但才貌一品，气物非凡，英气逼人，都有一个讲未出的特殊气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可惜啊，可惜！伊太来风月场所了时间，搁了金钱嘞，伊太无爱珍惜伊的才华。珍惜的金钱去求取功名咧，做一挂慈善事业，安尼敢是真好。正在六姑娘伊心中在打算的时阵，天良君伊内心有那大惊心动，伊心中在想：果然是名不虚传，真正是烈士天生。人讲集三千家丽于一身，嘛是安尼尔。六姑娘甲天良君。两个人拢对着对方的印象是真好，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就对天南地北一直开讲，两个人互相认识作对。六姑娘伊发觉天良君并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伊对天良君也产生真大的好感。今仔咱来讲天良君，伊发觉六姑娘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伊虽然来自烟花界。但是伊有法度修心如玉，内面无迷信。原来六凤仪，伊本来原来是官家的子弟，伊是六总兵的后代。后来因为朝中大臣互相勾结，六星仪甲六总兵拢互人陷害。六凤仪伊好不容易才对四川都来到苏州，伊为着生活。为着找机会替个老百姓冤，伊只沦落基因做瓜机。天良君伊向玉姑娘讲：“玉姑娘，那是有人会当替你个许多人伸冤，你要做如何打算？”玉姑娘伊俩天良君看着个讲：“高公主，那是有人会当替家父伸冤的话，伊为奴为婢，甘愿判伊过一生。”天良君伊听着安尼，伊心中是暗暗啊欢喜。伊是一个皇帝，干那伊有法度平反这段冤情尔。时间在过，有那真紧。三天的时间已经到啊！天良君伊到夜皇院三天尔，
老苍呢，伊要来送小，伊来送小了后，乾隆君有哪感觉惊为难？原来乾隆君伊所打出来银票也只存3000两银呀，但是老苍呢，伊所开出来费用是21000银。这个时阵，乾隆君的金班苦心，非常的就是讲，包三工都要21000银，这明明是在卡伊。但是乾隆君一赶紧向苦心引一个目睭讲，你赶紧去兵役的所在周转一下。苦心已了解乾隆君的意思，苦心已走啊。伊这个时阵，玉凤仪伊伫房间内提出一盒的珠宝。玉姑娘伊讲：“高公子，这盒珠宝你提起算账，希望你好好修出功名。烟花场所不是你所行的所在。”乾隆君伊讲：“玉姑娘，卖讲是小小的21000银，又是2亿10万两黄金，我也搁拿得起。感谢你的好意，稍等一下，我的朋友会将银票摕来。”可是何心走了后，已经是3点外钟啊，拢总无动静。老苍是非常的受气，老苍就带一挂拍手来啊。老苍伊正派讲：“高公子，你若是无钱，就唔通借大班。即阵你若是无将钱退出来，你就将性命留落来。一挂拍手，虎视眈眈，想要出手啊！”乾隆君一看到安尼讲，我的朋友已经去提钱啊！我想要将这边的叶红英拢总立起来，稍等一下，你就变成我的新罗啊！老苍甲一个拍手听到安尼是气甲，想要将乾隆君拍死。但是伫这个时阵，外面人来通报啊，讲苏州的巡案大人甲江南的提督到位。老苍甲拍手听到安尼是惊一个。孙安大人甲提督大人无代无志，会领兵来夜红营，莫非是咧掠通缉要犯？每一个人拢掠乾隆君一直看，但是无人想会到伊是皇帝。皇帝是伫北京城，他会来到苏州的夜红营。像知影一大阵的官员，一个来到夜红营内中了后，看到乾隆君拢跪咧参拜讲。参见五祖万岁，万万岁！老苍甲一挂拍手看到安尼，拢着惊，拢跪咧啊！连玉姑娘伊嘛想袂到，伊即阵的朋友是皇帝。乾隆君伊就向老苍讲：“我看伫玉姑娘的份上，寡人无爱为难您。不过对今仔日开始，夜红院停止营业。玉姑娘，寡人正式。”封伊为庆妃，玉凤仪，伊出运，伊入宫啊！伊入宫了后，乾隆君真宠爱伊，伊是一个真有福运的女人。因为伫宫中会当对少年到老，拢会当得到皇帝的宠爱，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原来玉凤仪伊真贤德，伊不但未去甲人争权夺宠，伊对着乾隆君是真体贴。伊正了解乾隆君的心，伊知影乾隆君不但爱料理国事，伊嘛知影乾隆君伊正拈花笑玉，风中泪影是粉黛三千。乾隆君伊的身体敢堪得起？玉凤仪伊暗中就交代何心替乾隆君找找一个盐方，这个盐方会当让乾隆君身体臃肿。所以乾隆君伊食到89岁的时阵，无得发腰酸背痛，无得发风湿神经痛，阁会当予乾隆君伊逐日精神爽快，有体力去处理伊应当爱处理的代志。原来何心伊所得到的盐方都是幸春丸。何心伊对乾隆君是真紧张，伊逐年拢做一大盒的幸春丸交予庆妃。玉凤仪，玉凤仪伊向乾隆君讲，一国的人君，那是要造福万民，身体是一定爱用，一定爱当退休无病痛。何况皇上，皇上，庆妃玉凤仪伊也乾隆君笑一下。自迄个时阵开始，
天良君一百日都吃青春丸，事实上青春丸并不是天良君才吃得起，就是咱这阵的百姓嘛，人人吃得起。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7cc， 就能产生很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

0: 病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伫咧伤口，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伫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是嘛？咱大城来讲，核心一直就幸存完的经过，顺续来公开幸存完到底是啥物药物来组成起来？幸存完它有啥尼好的神奇功效？有一间核心，伊就向满朝的文武议议讲，看啥物人有法度研究出一个永远青春永壮的药方。伊甘愿出一万两黄金买这个药方，起大后，方丈所为意义，拢想讲核心，伊是一个正受天良君信任、正得宠的太监。太监都已经验掉啊，莫非核心伊想要恢复男子汉大将军的本色？这太有可能，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伊将到一个意义。以配合医理药物一直在研究，以选用人参、荆棘为补气，选用洛阳、甲盖、抓边为补精，选用丹参、茯神为安神，然后阁选用庆春所出产的定风草为驱风止湿，阁再选用三枝高秀草为灵膏。配合以上的药物来做药丸，因为这种的药丸不但会当让人精气神充足，佮会当让人青春永壮，风寒湿无多侵入人体，会当让人筋骨爽快流利，所以才将这个药方号名叫做青春丸。事实上，根据我行医的经验，咱人若是要青春永壮，唔免一定爱靠药物，上界重要的就是生活爱正常，心情爱轻松，营养有够。那是这三点做得到，根本就唔免靠药物来照顾身体。但是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几个人这三点拢办得到咧？有啥物人精神上无压力咧？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乾隆君与游江南的一段小插曲。玉凤仪以身为一个歌姬，到尾啊也当做到王妃，受到皇帝的宠爱。这就是伊出污泥而不染，伊爱惜伊的情节。伊做歌姬是因为环境所逼，伊要替伊老爸伸冤，伊就是坚持卖面无卖心。伊才会得到乾隆君的重视，到尾啊，伊才会当做个王妃。佮因为庆妃玉凤仪，伊的女德是真好，度量真宽。伊伫要死的时阵，也佮甲乾隆君伫颐和园回想伊的过去，然后伊真安详，趴伫乾隆君的怀中，真幸福、真安详来死去。伊无病痛，嘛无是说了痛苦。庆妃玉凤仪会使讲是皇宫内中上界幸福的一位女人。这段故事若要讲到真详细，就要讲真长阁真久。我所讲的故事，拢是讲重点而已。人讲歹事熬拖平，啊，歹故事熬拖刷，咱无爱拖刷，只好做结束。

人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在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高别追求，安尼才会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来提升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来进行。聪明的人，伊在追求幸福，是提升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所在甲改掉，然后才阁用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好朋友，你讲对无？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自从尖家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在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洪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红、黄泥、白母、大红、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和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C 型肝炎也过会传染 ，B 型肝炎又过会有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 B 肝、C 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生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就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丁。

0: 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增加七代当穷宋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拢是川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其实来，
2: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枝。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午时段，大家下晡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好。今麦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快乐的火车》吼，这是安在伫彰化，来到红星药房，各位安填报永永丸。咱的潘大姐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吼，阿斌选的版本是轻松的，一路白造法来。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轻松一路发，快乐的马车啦哦！啊，这今嘛这个歌叫做《阮的故乡在南都》，哇，这歌拢真好听呢，拢轻松的一路发的造法哈、哦！啊，这今仔日是拜六，八月初八，古历加到六月二七啦哈！恁、哦、歌曲大家来听哈，咱开始要来进行今仔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仔是美丽拜六，啊，多是咱一年一度咱家辛苦的爸爸节、父亲节啦哈！啊，并伫空中祝咱家中辈许多好朋友，伟大的爸爸哈、啊，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快乐，身体健康，吃百里啦！啊，明仔就是快乐的礼拜，这两天啊假期，大家若要出外聚餐啊啊，刺激一下经济真好啦！啊，话讲迄个母亲节拢包。鱼两个，爸爸节拢走啊无半个，无影啦。爸爸甲妈妈伫咱做囝的时阵心目中，永远就是咱的天家地，哈、哦，就是咱的根本。所以哦，其实庆祝的方式可能较无同啦，哦。啊，但是对四大人的爱拢是同款的，安尼，哈、哦，敢是，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啊，再人讲，哎，囡仔做好笑。讲叫做父亲节，就是做老爸拢爱父亲的对啦。父亲节就是食、大、用、贷款，全部拢老爸啊，你爱父亲，因为你是一家之主的对啦。哦，阮老爸啊吼啊，赚较有钱啦，无影即马女性头顶一片天，即马做妈妈啊真辛苦，即马拢是双薪的家庭，出人大大细细开销拢是爸爸。干妈妈做位出钱，哈哈啊，靠邻里的给开一挂了吼。哎、哦，囡仔讲，父亲节就是父亲爸爸吼，咱来出去食饭，拢爸爸父亲的对个啦。这注册啊，爸爸提钱出来，哈哈，贷款要交啊，车款要交啊。手机爱费用高啊，爸爸父亲，安尼叫做父亲节，趣味啦吼、哦！来，希望啊，咱家爸爸妈妈吼，啊，身体健康，食百里啦吼！啊啦，要叫咱出去食饭、聚餐，咱就来个，来个行行看看；要叫咱来大饭店，咱就来去。卡罗来塞要出国，咱就来去安尼，看这个花花的世界嘛，真好啦！啊，讲到出国吼、哦，今仔一个朋友在跟我讲啦，讲伊韩国佚佗啦，结果吼、哦。唔知是食死未下是安那韩国人拢食迄泡菜呀、啊？讲哦，啉着食着泡菜，啊，啉着迄因咧，日韩国讲会说什么叫奶酒，我嘛唔知影。讲哦，闹一个也要艰苦是五天佚佗，三天咧找医生。迄国外佚佗吼，上加辛苦白疼，啊是发生什么意外啦？我朋友我讲哦，三天呐都未食。基础啦吼，噶啦，讲要看医生管足歹揣呢，啊，都老啦，安尼啦，讲食着，唔爱食着啥物件无青啦，啊，佫配着迄啥物奶酒啦，讲老两三工安尼，我你袂晓用一个塔来甲塔的，对卡生也甲塔的，啊，我咧讲生气，讲我刚好个，其实哦，咱来来国外旅游吼。树上拢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啊，边啊出国拢会炸一寡啊，咱咧简单的药啊，胃肠药啊好，啊是讲啊一寡咱咧止痛剂嘛是会使。你像话吼，你来去国外，阁有一个朋友咧甲我讲，我看一新闻嘛咧报呢，有人家中辈时段，那多时说要带咱来出国佚佗吼，你来去到迄个所在，要住饭店，你要特别注意，尤其来到饭店吼，一进啊，你要看拖卡板有打无。迄位吼，摒扫的人员吼，伊摒几啊斤啦，啊位凊彩摒摒，结果涂骹板湿湿淡淡，啊你唔知影，你一打落了，哇，厝倒，啊啦骨折受伤，迄伫国外要看医生足麻烦嘞，除了讲你的行程要延误掉，你就无多旅游，无多佚佗，过来就是要看医生麻烦，啊所以讲哦，我看新闻冇咧报，咱若出国在外吼。咱若想要打你，要到迄个疫情啊，伊个特别注意，涂骹板足重要。吼、哦，你哪样那些伊咧怕拉伤骨，啊是讲你穿个鞋啊无止滑，啊是顶一个人大过，啊变手心，迄、那个涂骹板又无打，湿湿淡淡黏黏，啊你骨头啊落啊，尤其咱中辈时段吼，啊所以讲你若是讲啊多休落期间，人咧只能来出头，尤其国外，食是要特别注意。啊，过来就是讲哦，咱若住饭店，第一爱看就是拖鞋板，
有打无？啊，你打成啊细腻啊呢吼，这是阿斌啊，我那头大讲大小的啊，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控力，来来了解这个社会书，啊那头一摆要告别人公司的产品，和边个的服务，咱个你加一届较袂关掉。252-5500，外观区加控力。中华讲发生伫迄个火车的车厢啊烧趴啦，安尼啦，台湾铁路区间车，今啊诶张爱波。经过中华田中甲丽水的路段啦，一个75岁姓杨的老阿伯伫车厢内底，啊，伫遐大声细声对，大声细声对伊查某囝伫遐咧甲骂啦，啊，即个骂到其他的人客，拢咧啊狂奇怪，即公共的所在吼，啊，你遐大声，连咧挂耳机咧听挂的人，拢感觉讲哦，足惨气的对啦。多一个45岁打下班，细林的这列车长，甲因坐共车啦。阿姐我就较口劝啦，讲阿伯啊，你未查囝吼，应该较细声一点嘛。嘿，我管阮查囝管你什么代志？啊，你坐你的车，我有解着你呢。啊，就这个车长，你讲话遐大声就解着我啦，唔是干那我呢，其他人都在看呢。啊，那你看啥？出来输赢？哦，要受骨。哦，这个75岁姓杨的老阿伯吼，年纪大，身体真好，加粗勇，佮讲话加大声呢。啊，这查囝又骂一个，叫咩白西老白西弟呀？啊，这45岁下班的细林的车长，伊就看袂过啊，两个就扭扭捣捣啊，尾就暴露啊，两个拢老火呢，安尼啦。即个车到丽水站的时阵，当然人通报警员来到地啊，铁路警察就甲了解啊，安尼啦。啊，即马讲哦，拢要提出伤害个数啦。警员甲这两个讲吼，列车长你安尼也是唔对啦，哦，你啊搞铁路警察来讲，你家己啊小无要冲啊。啊，当然，这75岁姓杨的老阿伯，伊也是唔对在先啦。伫个车厢遐大声呢，啊，这列车长是甲讲啦，我的话你咱卖听，地铁路警察的话你爱听啊。我这老阿伯就安尼愈听愈俩讲啊，啊，就介小报个。啊，这列车长，社里面这列车长，伊是安尼公亲变属主啦，实在是也无伊个代志啦吼。啊，结果安尼两个人啊，拢互相要提出。伤害个数啦，有当时啊吼，咱伫个公共的所在吼，实在是也袂使遮大声细声啦。啊，咧处理种代志吼，咱上个也是卖公心变私主啦，通报警察队来了解就好啊。啊，你该伫遐乌乌亮啊，佮该伫遐拍，安尼你嘛是赶快来食官司呢，敢是安尼吼？另外，这阿斌的这是有报道吼，讲汤市平顶区一个87岁世代的老阿伯啦。讲因这个某，因这个某长期拢甲细细念啦。昨竟然讲提这个官呀，甲铁尺，甲伊85岁某娃娃甲拍死，而且厝还没有死的呢，还硬讲呢。啊，即马伊甲家己打电话，甲警方自首啦，讲伊吼讲死人安尼，讲死因某就对啦。警方昨暝以家庭暴力杀人罪，甲这个老阿伯以上地通地检署来侦办。啊，即马已经甲收啊。啊、哦，即摆应该收啊了吼！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听讲哦，两个人做伙大，甲因细汉囝做伙大啦，讲生三个囝啦。啊，这后生新闻嘛，后生新闻嘛，直直登来看。啊，因家厝边道拢无啥咧往来啦，讲两个个性较孤僻啦。啊，即摆甲因细汉囝做伙大，长大因细汉囝出门在外无伫厝啦。啊，最近因这个某骨折啦，安倒伫门床啦。啊，这是有看护会来啊照顾，啊，昨看护无来，带伊来照顾，啊嘛唔知是安那因某伫遐细细念，佫袂惊，哎，听了愈听愈严笑啊，结果算呢，关下起来讲一个啊，真落呢，讲讲是安尼呢，啊，即摆新妇后生佮昨下波登来要看，讲奇怪，老婆还倒伫个门床尾做啊叮叮闹啦，哎，老婆讲唔免报警啊啦，我报了啊啦，这我怕死个啦，啊，真落呢。啊，这个家庭的悲剧啦吼，两个食到七老八十啊，八十几岁老公公婆啊，啊为着一寡讲细细念，啊皆互相袂忍耐一啦吼，这阿母行到尾也真正有那事，还是也真多呢。起码这阿母吼，那边呢快快乐乐到顶一世人哦，除了身体健康以外，我哪会互相理解呢？
啊无吼，有时啊无怪即马离婚的真济啦。即马少年啊吼，也未下到离婚啦。啊，所以人咧讲啊，专家咧讲啊，离婚嘛唔是啥歹代志啦。吼、哦，一对无介意的翁仔某，拆做两对，会当成就两对介意的翁仔某，安尼嘛是唔是歹代志啦？虽然讲较早人讲离婚歹听，啊，无即马离婚加性诉讼啊，啊你未斗阵未下。啊，就互相祝福啊！啊，无变安怎？啊，就这样呢。行卡人生的尾站啊，八十七岁，怕死八十五岁无。啊，这世代老阿伯即马甲收啊！啊，你讲要阿关咧鬼鬼当啦！啊，所以这家属哦，嘛真无奈呢。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细细点啊，是安那？搁进一步个了解看嘛的吼。另外，台东共有一个所在啦，这叫做杰地尔的地本即来讲。公家吼会苦于作贼，最近作贼，乌白只倒一挂废弃物呢。即马县政府地检署拢咧高度重视这个代志，靠人讲乌白废弃物，大滴但滴地本结地而这个所在呢。即马检察官咧侦办，要了解。即马媒体嘛咧讲啊，开只乌白咧等，啊无人咧处理呢。台湾的好山好水安尼乌白破坏呢，即马讲有遮嘛。到底是多少钱业者？乌白等这个废弃物，这哦就咧当当来个处分啦。我想去这讲钱你咧赚，啊粪扫乌白等。虽然这个地主你有地咧做，你也特别细腻。到底伊咧创哪货？你望地用乌白乌窟啊？啊，即卖伊带一挂废弃物的物件，搁甲添起来，搁带搁添起来，这拢未使哦。啊，过来你租地互人。嘿，对方伊若只要你处理这废弃物，伊有执照无？将爱了解要清楚，啊无你嘛爱食官司。啊，讲地本即个遮，捷地尔即个所在，最近你用乌白蛋粪扫，县政府甲检察官要来了解，要来查。一旦若是查到倒一个业者，绝对要依上法办，当当要来处罚就对了。过来即个好生好水也唔对啊。另外，另外这新闻讲，高雄凤山开船路一间哦便当店啦，细船别个叫不满隔壁细林的在卖卤味的啦。讲伊咧做工课时阵哦，在营业的时候，应该放出大声，乒乒乓乓啊，差点别个叫就对了啦。啊，这查没两个人都，哦，双方面就口角啊呢，销量呢，这细船别个叫吼，安尼错干就叫了，尤其这老伯做老叫，叫来看死啦，结果因叫哦。安尼哦，竟然提安全帽，硬结罗比打，这罗比是最大头的对啦。哦，我让我去起来呀、啊！啊，即马说你们这查某头家娘会惊啊？讲哦，这说出来，别个见明仔载要过来对我那边，伊就报案啦。凤山警方叫接到报案，你要去受理报案，当期袂下啦。讲哦，这罗比的这啦，放个歌哦，因听袂下啦，啊，变变变变。啊，袂下你那个禁忌啊，讲噪音啊。结果这个细船别啊惊嘞，吼吼！一个老伯啊，火气真大，错干辣椒，安尼啊，六十六岁这个细船头家啊，而且嘛，因惊看老伯啊咧吵，伊嘛倒惨了啊！提这安全帽，结这细林的，下路咪打，啊，这是细林的五十九岁富人郎，伊会惊啊！老伯啊，这个三十一岁惊替老伯啊出头，安尼吼，气噗噗，安全帽都硬结。呵呵呵，四年有人驚要四半暝啊！緊嘞，這無報警喔，到時隔工哪個來給我報完仇，我就驚死你啊！啊，現在這對四船伯仔囝喔，你兩個可能愛慘嘛喔，反正有翕起來啊，老伯仔錯幹辣椒啊，做囝提安全帽一樣共擔喔，人講上陣白囝兵啊兵啊，啊你這是驕亂啊，你報完仇白囝兵啊！啊，这你该付出相当的代价哦！哦，老爸啊，中年无力啊，阿因囝呢，穷吓啦！你用结人个打，这就唔对啊！哦，厝边刀啦，大家拢生意大吼，拢会趁钱吼，啊是大家较好一点嘛。在台湾不一定是安尼哦，阿边哦会徛街外口啦。啊，我一个朋友伫遐租一间厝咧卖咖啡刀啊，啊隔壁是剃头店嘛，啊剃头店迄对。加地啊吼，因两个吼真正吼，甲人做袂好呢。为线讲你的人客，隔壁的咖啡店的人客，那是超过小块伊线超过一分，伊就该赶人啊呢。啊，你停车有可能车会大细台啊，啊，就登记拢袂好。
这我平花不爱啊，不爱做啊。迄个厝主永远都做袂出去，常常拢看伊咧做，啊做无到半当就去换人啊。啊，所以人拢爱讲啊，讲我主要就是迄个厝皮刀做歹斗阵，小跨停车甲伊停伫咧山超过，安尼就袂使。啊，所以讲哦，台湾话人就是安尼啦。啊，人讲上水风景是厝皮刀，啊话就是甲人袂合。大家哦，退一步啦吼，啊，生意大家做一做，做一趁钱，安尼上好啦。来听这首《你是我的温泉》哈，这好听的歌曲啊，我甲看一下。住伫咱园林来到日新药房，过边天宝永龙园，咱的张大姐交代，《你是我的温泉》好听的歌曲，咱就拢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你是我的温泉》哦。这孙淑媚甲王世贤所合唱的歌曲好听啦。来啊，今晚这时间啊，并没有甲咱进一个广告。现留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7+06。
1: 有
2: 啊，你是谁啊？那不？
1: 加加骨头酸啦。
2: 哦，填补好正完。
1: 嘿啦，加骨头酸啦，啊，目睭啦。
2: 哦，啊，佮食目睭。
1: 嘿，目睭搭目油脂也真好啦。
2: 好、哦。
1: 这样袂歹啦。
2: 哦，啊，好正完算食骨头酸就对啦。食
1: 骨
2: 头
1: 酸个啦。
2: 好、哦、好、哦哦。
1: 我嘛是听咧报啊，才去买个呢。我十几日挂你啊。
2: 好、哦、啊，你用去中央红莲挂就对啦。
1: 红莲挂啦。啊，你啊。我
2: 着挂伫这个底下尔哩。好、哦。啊，对啦，那酒精吼。
1: 酒精底下挂。
2: 啊，你安尼食了那好吼，好正完啊，佮咱目睭。解了后吼，阿弟都甲我介绍一个咧。
3: 啊，足好用。
4: 哦。
3: 系啊，真正好用的啦。啊，无好用我要甲你叫。
4: 不但别好用啊，哎，胃溃疡你就去食较少好
3: 一点啦。系啊，有啦，足好用的。哦。啊，佮胃疼嘛，真好用。
4: 佮胃疼嘛，足好用哦。
3: 足好用，足好用。
4: 这都空水啦，胃溃疡啦。
3: 对对，啊，你也是讲，俺也是讲药多吃着吼。
4: 诶。
3: 啊，老胃着无？诶。啊，你讲淡一个安尼吼，嘛真好用。
4: 真好用哦，
3: 对哦，好用。
4: 我男朋友阿都小哥，小哥有教你。
0: 我男朋友是家庭必备的良药，小哥有教啦。道理啊，多伤、侧伤、外伤、脑血，这个用喷的。啊，哪好听吹喷，这嘛用喷的。啊，那像咧做见证的，这妈妈咧讲的，讲胃疼、胃出血、胃溃疡，这个用吃的。我男朋友家庭必备的良药吼。然后这位大姐讲，做够老白油啊，食咱目珠油啊，填补清液，面膜丸食啊真好。骨头酸痛，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嘛食啊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当然咱啊筋骨都歹啦吼，筋骨都有问题啦，啊是骨质退化啦，骨质受伤啦，填补好正丸，你甲挂灯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棒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啊，为手举袂悬，脚袂凹弯呐。一个腰脊骨安尼足够酸啊，压拢袂落去呢，啊，剩也袂直啊。行路足袂舒适呢，会卜、会甩、会出声，哔哔卜卜。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吃猪肾水，甲咱补精阴，一骨脆，甲咱生气火，消筋痛。佮甲咱强筋骨啦，行了路脚头足无力，行无两步就弯落去，要啊坐，啊软脚，即马坐哩还佫爬袂起来，爬楼梯又去食力，啊过去歹弄着呢，摔着、磕着、断着，即旧年旧伤的老爸母，不管是也起来酸痛，啊咱莫互遐酸遐痛，填补好之后你佮食，滋生水生骨少骨骨头，拍通咱旧年酸痛的爸母。串起的筋络，填补的好正丸。我老放了美术师来吃咱填补的雍容丸，搞了闪了放无了啦。填补雍容丸你甲吃，温心化气。你啊，这怎么你讲放了叫做清？大降的好棒，佮咱入水消肿。个人的膀胱，下在咱的腰子心，填补的雍容丸。有人听过的用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切、皮薄菜呢，心律不整，啊一个心瓜头安尼五六三十，心瓜头安尼八八七七，心脏做无力，会让迄心肺拍袂起个头壳，啊人就安尼头晕目暗啦。听过的用心丸你甲食，啊为咱中辈时代，爬个楼梯行一个都安尼提提喘，前后开拢喘袂离个，听过的用心丸你甲食。你啊，这是怎么？你又感觉心中继续用，心中继续有力，填补的用心丸。俺填补的五年解毒丸，在咱啊，火气大，嘴的大，嘴的苦，嘴的臭，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香呢。最近咧食物件啦，防腐剂、色素、加工的食品啦，空气污染、化学的物质，咱人哦，体内结结拢有毒素啦。啊，你填补的五年解毒丸，你甲吃。降火气，下顿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啦、啊！啊，为咱青春期少年朋友，爱面上烂条生鬼面呢？啊，是咱安尼做到生头，我买生粒啊！填补五年解毒丸你甲食，百毒百解，填补的五年解毒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填补清液、面膜丸甲肝胆来食，惊光线、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白内障、白方啊，症这种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你目睭药啊，专门咧顾肝底，维生素甲伊稀客，清液面膜顾肝底啦，来补咱的肝底水。 咱底骨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咱咱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啦，啊，食汉药就是要顾咱底啊，是不是嘛？就要百百款顾咱底，甲咱这边填补的清意，面无完甲关灯来吃哦。啊，若要顾头壳，填补的顾脑丸，这就西藏安徽天魔做主剂啦。头壳一定爱顾，头壳无顾，体话足紧啦。失眠高帮耳啊，支支叫，那细数也得好。啊，特别是戆头壳、疼头壳，拢爱食迄止疼剂，迄愈食愈重啦。因为即个未困着，未困着身体做哩未好啦。长期来讲，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头壳一定爱顾。失眠高帮耳啊，支支叫，戆头壳、疼头壳，过度循环歹，阿妈赶紧来动动，拢爱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加应好吼。来，后面来听一首叫做。啊，这叫做蝶恋花，这是凤飞飞的歌吼。蝶恋花这是带伫咱下头来到好心药房，过边填补雍容丸，甲咱把酒药啦，填补清热并无完。那呢，吴大姐咱交代四点半，蝶恋花最好听呢。二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蝶恋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加一届，较袂关唔得。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卡定阿斌，咱的记住06，爱来卡车打新吼。咱这个里有唱阿斌所介绍每一件产品哦，这种是经过维生素。好，咱去克里尔，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来了解几条社会书啦，第74线哥看到这开车家己失控啦，疲了伤紧，弄着火闸，四轮跳脚梯冰刀啦，这开车也变来开哦，唔是大家拢遮幸运的呢。这车头弄个密密麻麻呢，佫是高级车呢，一台纳什的面路的安尼啦，这车开了太紧了啦。台中市大里区第74线闸门发生一件事故。22号，这个姓邢，这个查甫人，少年家啦，哦，啊，这少年家开只纳什的面路的呢高级车啦，唔知啥物原因，毛突然失控啊，弄到这个火闸啊，那砰一声，偌大声呢，规台车控制袂调，四轮翘上天啊，倒伫个内车倒安尼呢，啊，结果由于四轮翘上天啊，冰刀啊，安尼现着塞车呢。啊！大家就咧讲，哇！这个驾驶巧伊个款哦，掉伫个车内啦，结果伊爬出来，无代志呢。吼、哦，少年家，唔是大家拢遮幸运呢。你见伊上来到地，警察讲你食酒哦，无啦，食毒哦，无啦，我都清楚啦。昨夜8:13安尼，开只高级车，啊，这车嘛是领导的，还是朋友的安尼？哪是个面对呢？安尼呢，这姓邢的。啊！伫第74线快速道路，嗰啲路足急、足直、足紧，往太平的方向啊，经过大里区啊，车辆突然失去控制，一车是失去控制，冰刀啦！哦，惊死人！嗰啲家仔呢，是塞车咧，伊人无要紧啊呢呢，啊车头弄他呢，密密麻麻，临惊四散呀！你叫我阿公，少年家也要开车就对了啦，十条性命你都无够行，你哩卖讲，真正啊！真正不是大家拢遮幸运的，乌白来有影开车较慢的。另外，讲一个8岁的囡仔乌白蛋笨手啦，家伊这个查甫人甲考去两届，啊囡仔唔爱插伊个惊，你也唔是阮爸爸，唔是阮叔叔啊，啊囡仔8岁尔，你嘛好啊甲讲，伊竟然讲用手甲车啦，啊还跋倒受伤啦，这个代志，这个查甫人姓林啦，啊用判苦药20天，难要甲你过啊，去年伫家伊车头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工厂，有一个8岁囡仔在遐耍啦，阿公笨手个白蛋，你讲捡起来，安尼啦，阿囡仔唔插伊啊，伊讲讲第二届捡起来，阿这囡仔你也无识识啊，吼，阿你有一个你是当去驾驶就好啊，伊讲安尼加车两届啦，还这囡仔跋倒手扯着伤啦，阿即马家属都惊干嘛？即马囡仔生这個，大家拢嘛是大人的心肝宝贝，对不对？心头肉。你那个车两届伊啊，伊就要来过啊。所以你们这用起诉判20天的拘役啦，吼、哦，这吼、哦，伊其实伊的出发点是对，伊叫囡仔个粪扫起起来冒白，但是唔对，是对，但是你讲车都唔对啊。去年12月7日暗时6:00，第一届车头的工厂啊，而且囡仔白蛋粪扫，你唔得，你唔得好啊讲，啊你讲讲无唔对，就不爱做，不爱做你边啊。啊你啊你要甲车哦，你要甲跑、哦，20天的苦役，20天的苦役啦。另外台中代理讲伫迄个中村路一边徛街啦，今日这下突然又分一支假烟，弄着厝尾顶啦。哦，爱报警呢，啊，即马警员管理公司的公家分一支失事，弄着恁的厝尾顶，我也无看到这個新闻，真正啦，代理你进来看啦，结果原来啦，是只遥控飞机啦。遥控飞机，人家定位是怎样哦？讲这个分离机马上咧敲钟的，啊，飞来到因的定位楼，砰一声，都插伫定位楼的迄种迄个廿号片啊。分离机是输就对个啦，爱讲分离机弄来因刀啊，可能是恐怖的攻击啊。啊，今晚来到地狂喊呢，啊，这遥控飞机上咧飞啦，啊，这有驾驶之脚无啦，这个机长上啦，讲飞来到这个徛过定位楼。啊！到柜台分离机插伫伊个两号边啊，袂做电影个情节的。爱咧讲啊，啊可能公孙起来讲，阮兜伊有分离机恐怖攻击啦，分离机载了阮
我那个啥，我那我到个厝尾顶了，阿达差点了皮啊，真正嘞。哦，这到底是啥呢？这阿来个了解哦，这危险呢。最近常听这种消息，我去前礼拜我嘛报一个新闻，讲一个发财车的司机，嘛是跟这分去烧龙，迄、那个遥控飞机啊，弄开个挡风玻璃，弄破去啊。这危险哦。即个无人机啊，甲是种迄个遥控飞机哦来算哦，你要特别细腻，啊伊较空快讲掉。啊，你忙安尼往北飞，飞来到厝尾顶。啊，这个主人嘛真心实，讲打电话代人讲，阮兜分离机弄伫阮兜的厝尾顶，分离机失事，肯定是恐怖的攻击。有够趣味就对啊啦，伫台中代理中村路一间客家啦。啊，这建议小马讲，啊，这马要查看买到底上咧算来，把遥控飞机插伫因兜啦，安尼够行。社会说的是安尼，四字讲叫做无奇不有啦吼。来，咱来听首歌曲，我们要听黄梅调啦吼，冰川这个交道啊，交道这应该是袂歹听啦吼。这咱住伫啊，中华周大哥来个红星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王，今日目睭伊啊，讲想要听黄梅调的感觉来听看卖哈。25255000，华冠七加空六。等下哈，奇怪阿凯、应该是有的。等一下，奇怪阿凯黄梅调哈，啊，顶个来看一下哈，我们听这个黄梅调的感觉啦哈，啊来冲看麦，可以冲无这个黄梅调的感觉，来，待会等下来听哈，先来听一段另外一段歌曲啦哈，这个歌曲叫做。啊，边个看者叫做故乡的月，就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莫管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到这故乡的话，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外观市咱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啊，你买田埔好胜丸哦。啊，你田埔好胜丸，即马只要会行呀。啊，无你原地拢未行哦。
2: 我以前我就是双边的那行，我靠，我双边啊。
1: 啊，你哦。
2: 啊！你们也是较好啊！
1: 好啊，就也是较好啊！
2: 啊！啊！迄个就情况内，按也就真闹些出名个点。
1: 好好好。
2: 啊！等无嘢，行下外个道，行看卖啊！
1: 好好好。啊！豆豆就较会行吼。
2: 啊！
1: 哦，安尼足进步个
2: 啊！系啊！反正就
1: 是。有啊！吼，我甲伊食啦。
2: 对啊。
1: 啊！你讲，你讲食，我哋有啊食啊，袂歹你啦。诶。啊！你是恁头食，啥物食啊，袂歹。
2: 伊个卡骨。
1: 伊个卡骨哦。
2: 诶，卡头啊。
1: 卡头先啊。
2: 伊迄阵有食着无吼，啊，真拢有退化吼，啊，本来袂使，会记得怎么食了会啊。
1: 好食，填补好食嘛，我讲个只会记得就对啦。哦，安尼吃好个啊！你用去红山买就对啦。
2: 我拢红山买，有啊，迄阵有叫你寄寄两间。
1: 哦，啊，你除了食好食丸，你唔食啊？食过那丸？
2: 诶，
1: 啊过那，啊过那丸你食安怎？
2: 食头骨疼
1: 啊！安尼哦，
2: 诶，
1: 你头骨疼你食安怎袂歹呢？诶
2: 啊，
1: 哦，
2: 啊你加加乜过？
1: 对啊，过对啦，啊那无你头骨疼，有当先啊食止疼嘛，唔是办法。
2: 嗯，
1: 哦，系啊，好啊，食好就搞到时补一下哈。
2: 有啦。
1: 哦，早前喏，你烧足久啊呀？
3: 哦，烧。用做囡仔扫较勤嘞，扫较好人讲，我讲扫较袂困真，关喺边仔嘞。
1: 啊你哦，
3: 啊你服务员，
1: 生意更歹，啊今嘛食外扫要食了食。
3: 你要看着了扫，你要看着了扫。
1: 哦，啊那田埔丁少善吼。
3: 有啊，我知影啊。
0: 天更歹啦，啊！即马天气在变咯，小可安尼挂着感冒着来扫啊，足艰苦，即位大姊。啊！食咱天宝的定少散，食甲真好。另外，这位妈妈伊头的啦，哦，甲另外这个妈妈，伊拢脚骨的问题啦，骨头拢退化。啊，话吼去换这个人工的关节呢，啊，脚我捌手术过，啊，今日都做袂记得。啊，即马食咱天宝好生丸，食甲即马咧行叫做舒适的啦。啊，他个听的问题吼。来吃咱天宝的过那丸，这位妈妈嘛吃甲真好，得甲咱吃保养做见证吼。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做这样咧甲咱吃呢，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是安怎讲呢？因为咱这款天宝好正丸，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一甲钙质，甲咱固关节。这加一个钙质足重要，让咱骨头安尼退化，骨质疏松，骨头怕，这种是钙质甲加质无够啊，流失去啊啦，骨质流失啊，咱有血啊吼，而且骹骨拢会流失啊。啊，咱填补好正丸内底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骨头够会用，啊，电路和流量呢，电路才会舒适啦。啊，你过去买长着，买磕着，买削着。这古里古乡的老伯伯，嘛是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做对症嘛。一见到路吼，做袂舒适呢，会卜会甩会出声呢，啊，筋络做个蛮难，一条筋都不写掉掉掉，腰酸背痛，脚袂凹弯呢，啊，寸也袂直啊，这腰脊骨安尼好，那些也要起床啊，爬无啥会起来。这种骨头的酸痛症吼，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猪心水洗骨浆，固筋骨、强筋壮骨、减疼丸固本，填补的好正丸，固筋骨的好药。另外呐，歹困歹落眠，他较疼失眠、耳压低，这拢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专门咧讲固头壳的啦。他较爱固吼，他较无固，退化足紧啦。歹困的，血流循环歹的，阿妈赶紧按动动的。血流循环歹的，咱填补固脑丸正应效吼。啊，那目睭的问题，填补清液面膜丸专门咧固眼底啦。 加光线、畏光、盲目、酸涩、看未清、看未明，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俺食汉药就是咧顾眼底哦，眼底顾好，目睭全得清、全得金、全得明哦。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咧食歹放的，古本素、古道波的益生菌那个食，这有加速，各有好困，歹放就对袂使袂要无紧。人对这会放身体的健康吼、哦，填补益生菌那个冰桥哦。啊啦。放尿袂舒适，出高尿，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填补用量完。你最消进敢过膀胱过腰子吼，填补用量完。膀胱腰子的问题来吃咱填补的用量完。来来听一段啊，释号路的愿望，这个听听哦。啊，这上我爸爸的歌嘛，真好呢。啊，这轻轻松松。但我咱的歌吼，啊，也请这爸爸级的、妈妈级的来听号路的愿望。二五零五五空空。

来咱后电台刚上好不是来个登岸直播现场，0525500，八关七加零65来后电台刚上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淘机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

0: 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英杰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
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来咱的时间，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时间4点进行到6点吼。访问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啊，今仔日是美丽拜六，明仔就是快乐的礼拜。今仔日又是咱那个爸爸节哈，啊，所以咱这两天啊假期快乐啦。啊，要参加活动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哈，这两天啊受到这个北海的风台的影响，尤其北台湾家可能消化雨水。今日气候部分阿斌安做一个提醒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中尾是咧问阿斌讲哦，咱部分的药品顶管药客啊有点数无唔对哈，这有白色的标头，写保证金会。细罐的空2点，大罐的空4点，吼、哦，啊那每满12点，还是24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哈利用听歌还是广告的时间，咱电话啊礼拜嘉宾问我详细安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是咱加06。来第二段的节目，咱来关心这个旅客啊，冰空姐旅客，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拜个过去啊，明仔在礼拜，明仔在是6月27啦，啊，这时间咧过真紧呢。6月已经到6月底啊呢，吼，来就是要迎接7月啊呢，啊，大家都准备要普渡拜拜啊呢，吼。明仔在礼拜的旅客，是个祭祖吉忙出席里面安葬祭祀吼，但明仔在探病无适合。那明仔近期是安床无适合，动土做灶开祭这种无适合。礼拜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日时下晡1点到3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戌时暗时呀7点到9点。礼拜喜神西北，灾神东南。礼拜穿着像过58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拜一。拜是6月28，拜的日也真水哦。咱若要祭祖祈福，栽苗普渡，纳菜过川，收遮动土，起居上梁，这拢会使吼。咱若要安床立厝，开市立馆交易，纳财立殿破土安葬，这拜拢嘛会使。拜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迄日也相当的水啦。拜一的好时辰，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的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穿着上到57岁，煞伫个南边。啊，边个看一下后礼拜的课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哦，拢真好恁呢。哦，礼拜认真讲，规礼拜拢好恁呢。哇，礼拜日课真好啦吼，讲、哦、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现场恁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06。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好、哦，这个北海地又搁咧讲，啊，北海地我会记我讲2礼拜啊呢。这个暴风圈已经渐渐入来到北部的海面，昨暝气象署有发布这个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哦今天在啦，啊，外国早上就发布啊。今天在11点半发布这个北海底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即系影响到台湾台北的南部的海面啦吼，爱、哦、对西边在刷在刷呢，现在礼拜北部的海面，所以讲伊未礼拜咱台湾的本地吼未亲门到礼拜，但是。

咱确定的就是愈暗雨势愈明显，哦，一直到明啊 AM 时啊，开安尼雨水悄悄啊收缩，尤其就是北台湾这台车吼，北台湾这台车，所以吼，绝对袂当去海面去落啥。做这个海域的活动危险嘛吼，啊，到明仔载伊就对中国去啊，哦，讲会对中国去咧，后礼拜就对中国去啦，啊，不是讲要对日本，还佫对中国去，哈哈，琉球、奥克纳瓦这台车，尾下去中国佚佗安尼啦吼，啊，这个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北台湾这台车的山区啦吼，啊，这台车可能落雨，啊，南部这台车。加减有一挂雨水，啊，但是吼、哦，雨水未遐明显啦，未遐明显，你那些感觉阴阴嘛呢吼。那要较好天，后日拜过，较好天。不过台南今仔日真烧热呢，我去台南今仔日吼，拢日头真炎啦。哦，所以讲哦，这个、天气的部分大家特别注意，那要参加北台湾这个这活动吼，可能有雨水安尼，有雨水哈。这是气候的部分，阿平安做一个提醒。啊，那讲要洗衫哦，可能是温啊是有日头啦。只是讲你若要洗皮，可能要考虑看卖，因为这风台的外围环流，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一挂天气的变化吼。这是气候的部分，跟做一个提醒哈。啊，今仔台湾无股票，今仔休困一天啦吼。这股票最近哦，这下边的朋友拢在投资的咧讲，最近拢无啥咧讲啊啦。讲哦，因为就是啊，即马量较缩啦，买卖量啦，较早凊彩拢跳蛙，啊，即马拢剩八九千亿啦。证明讲即马大家吼买。陆地的股市是话的，安尼看起来，因为吼，做者无确定的因素。哦，进前特地摆到拢咧起，拢咧起啊。啊，即下唔了是起济，还是安那？哎，一个国际因素吼，拢小看咧，大概回温哦。顶礼拜落一个够深，啊，不也是够起来哦。所以后礼拜安那，即上拢讲未准啦吼。投资的人无问题，投机的人就错咧等安尼哦。啊，所以讲哦，股票市场咱是唔捌啊，变做有咧讲这指数，大家听啊，话讲即马那想要买。较少是小块啊，较少无遐济，但是吼、哦、嘛是真热啦。啊，这金麦价格吼，最近嘛拢会起呢。我记昨咱讲金麦吼，来到17,000几块啦。哦，啊这吼、哦，投资是安尼啦吼，那因此拢马紧啦吼。啊，话讲啊，到底金麦啦股票以后会安那行？这上拢讲未准啦。啊，那讲未准都较济嘛，少来伊敢是安尼？来拜了时啊，来听歌哈。啊，头我讲要听这个黄梅调啊，这头歌吼。唱拢未好势，唔知是安那吼，咱若要听的时候就讲安尼吼，怪怪。周大哥，我要听这个黄梅调，过来听看卖好啊啦吼，对吼。这个叫咱粉丝们，那个人好自然做，反正那个是啊。咱周大哥，我要听黄梅调，感觉来听看。

来好听的歌曲，这江蕙曲叫做《交道》，啊，这是黄梅调的感觉哈。啊，当然周大哥确定阿斌呐，讲伊来到红星药房国平公司的产品，想要听无同的感觉黄梅调哈。啊，这《交道》，啊，周大哥听得会哈呗，哈哈哈。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哈。啊，今仔拜了，大家心情特别放好轻松呐。咱人的身体哈，甲心情有足大的关联呢。这阿斌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讲伊那咧心情咧压榨的时阵哦，伊血压拢控制做好哦。啊，那心情咧压榨的时阵，迄年会啊，哦，拢继续管，所以证明讲这个心情介重要。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其实拢有调查呢。即爸爸干妈妈吼，那即个季节啦吼，还是讲哪一年啊节啦，是讲啥爸爸节、妈妈节啦。啊，拢有调查讲爸爸干妈妈的心情的快乐多啦。其实即卖人哦，心情较无遐轻松啦，烦恼足济啦，啊，真正的呢。啊，卖讲别人，咱家己嘛拢有烦恼啊。哦，烦恼辛苦的白听，烦恼今日是在贪有价无？啊，其实哦，烦恼是一定拢有，咱人活在世间，逐天拢有足侪烦恼。啊，但是80%的烦恼拢无一定会发生啦。啊，你卖啊加想啦。我定咧讲啊，会当解决的代志，咱就唔免烦恼啦。啊，那未当解决的代志，烦恼嘛加，咁是安尼。哦，啊，为人无聊吼，就是饲狗啊，饲猫啊。啊，那今日是在无滴啊，饲只狗啊、猫来做陪伴嘛，真好啦。我看中华有一个新闻啦，讲哦，有一个人碰见一只猫啊啦，这只猫是老啊哦，这个阿咪啦，干嘛是个猫啊安尼啦？啊，竟碰见伫中华惊无去，138天啊啦，啊，即马讲加度啦，本来讲哦小8万啦，啊，即马加度20万啦，讲这猫啊，介那亲人的就对啊，啊，做这猫啊老啊。今日咧无依无我，流浪伫个大路头安尼，啊！这主人实在哦，心急如焚，讲今仔加度啦，20万就对啊啦。今仔想那想是国际猫啊真呢，这猫啊毛真呢。即嘛狗啊猫啊拢有动保处咧保护呢，袂使乌白来啦。讲哦，这台中这世代的富人啊，讲今仔做想一只老猫就对啊啦。讲今年三月带伊爱猫，叫做阿咪啦。等来中华园里面老厝，想袂到阿咪对门旁多造出一条失踪啊，安尼啦，还佫聘请猫仔侦探咯，印20万几份的迄单啊，讲要找这猫啊，阿妈讲8万块，那找到的人8万块的奖金，但是到这时，这只老猫阿咪已经惊无去138天，伊安尼心急如焚，拢袂食袂困呢，今仔日决定要加度20万。加拿希望这个爱猫阿咪跟回来平安回来厝安尼啦，这个当前我伫南投民间发现这个阿咪啦，啊即嘛吼，这个阿咪咧先用皮肤苦毒啊，辛苦有四个钢珠造成的伤痕啦，啊所以这个世代的富人人，伊就加心疼，加带回来饲啊，啊佫家照顾，啊佫爱家绑起来，啊有家用这个晶片啦，安尼啊，啊结果竟然讲。我来到园林这台车，啊，叫他无去啊，安尼已经138天啊，啊，这阿咪早就是因厝内一分子啊，就对啦，啊，实在吼、哦，即马小8万提高到20万啦，希望讲哦，伫个中华丽林丽水溪哦，台中大都这台车啦，诶，网友大家倒吹一个啦吼、哦，这个老猫那20万啊，老啊你，今日高考无依啊，安尼啊。哦，啊，心急如焚呐、啊！起码大家对这狗啊、猫啊吼，拢加照顾呢。啊，比如这长辈时代嘛是安尼，饲只狗啊、狗啊过生日了，安尼伤心个。啊，所以讲哦，有人写哦，对这有感情啦、啊，人到顶固啊，啊，个这伊个动物咧到顶固啊，绝对有感情啦、啊、吼。啊，这大家呐注意啊，那哪一个感冒是个老猫吼、啊，猫20万啊，伊要甲你赏金20万安尼。另外，卖讲猫啊，这日头只老牛啦，即马来到森林脱壳来养护中心啊，牛啊养护中心有呢。台东的日头只老水牛啦，安尼老水牛本地伊的主人哦，因为主人老啊啦，无都继续甲饲啦。十几年前买来日头做志工这单小姐吼，啊在意外来到日头甲这老水牛，伊就熟悉。中红就对了啦，查这老水牛的处境啦，因为伊的主人无多个饲呀，所以伊就爱用台呀，哦，爱留吧，爱台呀，结果伊开25000块甲买落来，搁付这个运费，甲这老水牛先过坐船来到台东的富冈的鱼港，啊，即马搁转货车来到分林，
即马甲送来脱壳，水牛安养中心要甲养咯。哎呦，这只水牛够幸运呐！台东里倒个老水牛啊，安尼搬搬摇摇，第只单小姐，伊讲伊十几当前来伫倒做志工啊，安尼啊，啊实在只老水牛啊，啊今年要倒个伫倒时，意外介中，迄个中风啦，重相逢就对啊啦。啊，这老水牛介有感情啊，伊讲介只有缘就对啊啦。啊，查讲伊个主人已经老啊，哦，无得照顾伊啊，啊所以就要用抬啊。啊，到婚礼有一个社里面老农民啊，哦，伊就唔敢讲这牛啊，特别是退休了，拢用抬抬死啦。所以这个社里面农民，婚礼的农民十几当前就是拢帮助这退休的老牛，啊用一个安养中心，安尼互因家己安尼，互因安尼来遮养老啦，用家己的所在哦。改做水牛的安养中心哦，啊大好，这个社团的主人啊呢，开25,000块，安尼啊，啊大好大家来这来吃，来婚礼托过这来吃安养中心呢，安尼呢，啊因为原来主人都已经83岁啊，哦啊这水牛嘛是老啊，嘛是老啊，安尼啊，啊大好这姻缘哦，啊这陈小姐，讲你倒做志工啊，安尼啊。啊！甲这主人啊，个老水牛是西啊！啊，今年个等下日倒，个盖中红啊！啊，都好甲安尼甲带转来安尼，哈哈！出来阮人家养老就对啊啦吼！啊，都主人啊老啊，哎呀老啊安尼啦，啊唔甘伊用抬啦吼！啊，这有两时啊吼，人对动物真正是有感情啦吼！啊，讲来欢迎透过这水牛安养中心，连这牛啊都安养中心，你看卖吼！这是亚宾看到的新华新闻，甲咱做一个分享，啊嘛趣味趣味啊啦吼！另外，个了解这個社会事哈，讲一个当牛啦，阿姨想要减肥啦，结果信这个网络讲这减肥药的广告啦，开2500万咯、喔，无大劲，人个甲讲啦，讲你若想要做全世界中西医学会会长吼、喔，你爱加入这個会员，啊个交保证金，保证你会用做这个会长啦。哦，一听伊啊啪啪胖呢，北区这個当署长。当时叫夫人，贵夫人呐、啊。去年中哦，伊先相信这减肥药的广告，阿妹有搞一减肥药啊，阿妈唔知减肥有成功无？开2500万呢，迄什么药啊嘞？安尼哦，阿对方想我这个当年我真有钱呢，即摆就甲乌龙蛇刀啊啦，讲哦，伊也真对这個中药啦、西药拢真有兴趣啦。多讲全世界有一个中药、西药学会。要来举行这個会长的选举啦！啊，既然你这样应酬，对方诈骗就甲讲啊，讲有方法会当可以当选这个会长啦。伊听伊啊啪啪胖呢，安尼前后多挂这药啊，伊都1,500,000，买也想想唔对啊，哄人大我啊，差嘛用骗去啊啦！靠，这戆的你也知影，唔知因到底有钱，钱坐了刷了卡个。对方先用减肥药甲乌龙蛇刀2500万，是咪想这个潘呢、啊？啊，即嘛佮加工计会当做这个全世界中西医学会的会长，啊，要加记者，要加安排，计个落1,300,000+，安尼抓前后落1,500,000，安尼也得相信。钱落落去了，我知风林大哥，他知讲啊，差嘛用便宜啊啦。你实在哦，我真正想不讲，这人在头壳蛮想啥会容易啊呢？加头前这减肥药2500万，我就感觉这不可思议啊！啊，不要讲为着要做会长，搁开一万，你真正有够下面就对啊啦吼！所以讲世间事就是安尼，事理讲叫做无奇不有啦吼。另外，有那些冲动情绪控制不好，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啦，饮酒啦，安尼啦，啊，就误代志啦。台东一个姓孙的查甫人啊，伫卡拉 OK 唱歌唱几暝啦，啊，啉一寡酒啊的人，啉酒变作狗啦，甲人口角冲动，竟然讲敢拍卡人正对目睭失明，你看嘛，这个台南要阿哥啊，5当6个月啦，即马在用关啦，民事的，哦，这个姓孙的爱赔这個比爱林274万，哎，也未关进钱哦，怎讲也爱赔这个钱哦。底下人目睭失明啊，这重伤害啊！伊竟然讲先家己厝，安尼想要闹跑，要过户给妈妈就对了，伊就不爱赔就对了啦。这个代志，台东电话呢，
多销，你的预算的这些定义拢多销，你也先赔这条钱。你可以使脱散的，你袂使脱散呐。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就因为伫卡拉 OK， 啊，甲人唱歌、啉酒，啊欢喜，结果甲人口角，因为点歌的损失的问题，讲这条歌我先点的时候你先唱，安尼呐，啊就俩讲呐，用这个灰干那的，迄种迄落，人的迄落玻璃片，啊甲对方目睭安尼甲堵落去，害这细腻的查甫人。下边的目睭要堵一个失明，啊！这判五当，大各位爱乖呢。啊！这若要甲讨民事的赔偿啊，伊惊伊会厝会用查封啊，跟刷因老母的名哈。啊！这欢迎讲你嘛袂当刷，刷要来多销，你绝对爱赔就对啊，274万呢，医疗甲损害赔偿啊。所以讲你也想，啉一个酒一时冲动，啊讲目睭用青眉。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乖，搁兼赔偿。你要脱散袂使，无道理做种代志就对了。所以我们家讲哦，情绪要控制也好了。啊，你看这种我们家慷慨，你得付出相当的代价，付出相当的代价吼。另外，边看这新闻讲，南投一个姓的查甫人啦，讲伫迄个县内，南投县内的一个迄个病院，人个网络的迄个账号内底啦。我伫个网络病院，阿公我白讲要台死挂号的小姐啦。哦，这个大人来报警啊，叫这个挂号小姐来说你啊。啊，即摆伊就用吊来问啊，讲无啦，我有身心障碍，啊，有咧食药啊啦。啊，我是看这小姐足水吼，啊，我有只欣赏伊吼，啊，伊讲到情绪吼，未去食药啊，所以控制袂调。我白讲这种笑话啦，你来原谅我啦。这个代志用判四个月，这是你在讲笑话。甲食药也无关系呢？难道这姓的查甫人？啊，之前嘛捌有前科呢，嘛捌为着文书，去用判两当，去用关呢？啊，这个又发生种代志，讲要把这个病院的挂号小姐要抬好死啊！啊，即嘛正讲伊是因无食药啊，开安尼乌白失去理智、理智啊！我讲你讲个笑话，判四个月，分家价挂，话袂使乌白讲哦，啊，有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这是南投的一个新闻消息，来来听歌，这首歌曲叫做《暖暖那个是》，这嘛袂歹听呢。到底 K O 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填报用两万，那你谢小姐敢交代哈？《暖暖那个是》，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暖暖的那个是》，这是张龙龙的歌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那边靠电话边，咱的记住06爱来卡这打星，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台湾天波好正玩，只阿会使一年啦。我讲过，
2: 我爱骨轮哦，大腿也骨轮哦。听同阿生冷听后，大家惊惊到温暖了，遐济呢。
1: 安尼啊，阿姐嘛，只阿有较好啊吼。
2: 食那要比较甜，差不多灌半回甲，就好起啦。
1: 安尼啊，
2: 阿有好我即卖就讲个食较轻的哦。
1: 好。
2: 安尼食两层啊，安尼停差不多一礼拜。就我个气起哩，啊个气又我叫伊滚来地食地打滚水路吼，我就拿去手术对症啊摸，啊咱食话就无食得个，无个气起哩，啊就我无个继续滚来之后未食起啦。
1: 对对，个食呢，啊你咱人都系咸即系桂花，
2: 哦，
1: 啊你好好谢谢我，那头壳戆起来吼。
3: 戆起来，那三四个月固定吼，急诊的拢挂急诊的。
1: 啊你哦。
3: 阿
1: 公，阿妹唔
3: 知，唔知阿妈什么
1: 病哩？阿公系什么痛？
3: 嘿，阿去检查讲耳根啦。哦，阿你起码食我个肝胆
1: 丸子。啊，
3: 食你个肝胆丸子是迄耳
1: 根
3: 靠通过啊，你哦。起码较袂啊。起码迄车一
1: 当无夹起。好安尼，阿公。
3: 无迄倒倒
1: 夹起都，都真真
3: 歹处理啊。真歹处理吼。哦，阿公足艰苦。你足艰苦
1: 大你哦，
0: 我你看，这家人填补的过脑丸，这个阿妈，他个戆呢，阿拢会急诊呢，阿即马食个真好。另外，这位大哥讲骨轮安尼吼，唔知啥那走路小无，阿那啥吼，拢袂惊，问题啊多呢。阿家人填补的好治丸嘛，食个真好，得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治丸，在咱中部时多。啊，咱那是脚袂直的，脚袂凹弯呢。啊，话哦，脚呢伸袂直，一条筋呢掉掉掉啦。啊，骨骨袂落去，啊，爬佫爬袂起来呢。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啊，骨轮骨棒哦，行着路安尼跛跛叫啦。啊，行无两步，脚就袂直的，啊，弯落去安尼。像咧做健身的大哥安尼，这拢是咱软骨啊已经磨掉啊。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筋络不好，吃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一只会补充咱的钙质，甲咱补充钙质，甲咱滋肾水生骨髓。咱这天宝好正丸的药材加热啦，这钙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那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这相辅相成的，才会当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那是较早过去有一个爸母代表的骨年酸痛，遐酸遐痛，足艰苦。啊，咱卖有艰苦，填补的好正丸甲关灯来吃，照三顿甲吃，甲咱串气的经络，气甲泡过，骨年的酸痛症就好哩。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过脑丸，到你啊头壳痛、头壳晕啦，精神恍惚。失眠、耳压低、血压足够轻悬呢，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为人他个听呢，他个戆呢，习惯性的他个听，啊是安呢，硬鼻听，偏头痛，未来方代表的他个听，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那失眠呢，暗时困未起的，歹困歹落眠呢，搞梦呢，嘛是吃咱天宝的过脑丸。那眠困了不好吼，精神未好啦。今天起来头壳安尼晕车车，啊耳根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丢丢断。这时间若一个久吼，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呢。啊，咱填补的过脑丸，你甲关灯来吃，帮助咱的困眠。啊，咱这毋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填补的过脑丸，过咱的头壳，互咱未去头壳疼，未去头壳晕，啊，搁好困眠。天宝的过脑丸，另外老白酒的问题，就爱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啦。咱做这中辈时段吼，白酒这是咧退化呢，啊白酒安尼蒙雾啦，看袂清，看袂明，老花啊吧，安尼牙牙杂杂，见着光，生着红的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惊光， 啊，咱像我咧乌点乌影，来食咱顺汉药，填补清气，面目完来讲过眼底，清气面目，清气就是过眼底，目睭要紧，眼底也成功，填补清气，面目完。另外，若要顾身体，咱填补的利金配哦，在咱公司用到上新的科技啦，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成规工、欠规工做工课安尼，也无动头啊，然后咧上班就无精打采的吼。填补的利金配，下再食两粒 ，AM 食两粒就好，咱这浓缩的啦，可能精神百倍，过咱的身体吼。而且利金配啊，冰胶，这是一支真好的产品，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利金配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哈。来，今麦听这首克林娜、克林敢笑的《爱琳娜的目屎》吼，这嘛好听。到底咱啊，阿边啊看一个哈，到底咱园林来个公行药房，过边填补用量完，咱的李大哥敢交代在收听。爱琳娜的目屎来个走了起来。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到这爱琳娜的目屎，这是克林克林的歌曲吼。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啊，今仔是拜啦，明仔是礼拜啦。但是这部听听的话，特别庆祝爸爸节安尼吼。啊，人话是直接包红包较实在啦，拢会使啦吼。陪伴、卡一个电话啊，拢会使。只要吼，是大人滴，咱的金就搁滴安尼啦吼。不是短的的无咱啊，所以利用这这日啊，表达咱对许多人啊，对呢，贴捧感谢呢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来要告别啊，后边个你叫咱去买关闭。25255000，外观区加空六，过了过几条社会事哈，过来我的新闻消息啦。这一个高会社五个查甫囡啊，因为许多人因老爸啊过旺伊啊，啊老婆阿妈走去倒位啊。啊，所以以后法律裁定和一个高雄某一间爱心的基金会来担任这个教会四五个查甫囡仔做监护人安尼啦。但是这个囡仔吼，伊就算较活泼啦。啊，这吼伊的行为来遐做无好啊。讲你上音乐课的时阵，伊国小三年啦。你上音乐课的时阵哦，情绪失控啦。啊，对着这查甫老师比这重赛，啊，影响到上课的进行安尼。啊，佮个老师每讲你娘娘腔安尼呢，啊，佮会错呢，安尼呢，即位老师就要过啊，要过即个监护人啊，即囡仔恁教了教育了无好啊，要啊提30万啦，一审判即个爱心的基金会爱赔老师5000块啦，但是老师佮基金会拢不服啦，老师认为赔安尼伤少，对于人家真侮辱，基金会也讲啊，阮赔5000块，安尼也伤济咧，啊，所以拢上诉，二审。法官改判基金会要赔20000块呢，而且破个指出啦，2019年这个姓黄的查甫囡仔，你来到高雄一间国小，一年甲二年，拢有这个世代的老师做导师啦。啊，一年甲二年就教这個老师吼，斗阵袂合，啊，就足调皮啊，这囡仔吼小活泼啦。啊，老师甲囡仔关系足无好啦。即摆这个囡仔来到读到三年的时阵吼，导师换人。算我这世代的老师做一个音乐老师啦，啊，结果伊本来一年二年的对这老师做袂下呀，都条条冤家呀，都不听老师的教示呀，啊，即马老师咧上音乐课的时阵哦，即、這个细五个查甫囡仔佫一直咧搅乱啦，啊，唔认真上课啦，走来走去，跳来跳去，佮老师呛声，佮老师呛讲你较紧离开这个学校，我已经受不了你啊。哦，你啊离开这个学校，我会给你拍婆啊，买给别人给你拍婆啊。啊个老师错呢，啊个老师讲你是娘娘腔啊呢，吼、哦。这老师计讲你等于坐，你等于坐又好，你滑稽，伊拢买插伊啦，都无多管教安尼。啊，不要这个世代的老师又好好教，改读这个一路聘书的第二啦，过石头路啦，安尼啦。啊，所以认为又好好开读，跟这囡仔有关系啊，特别过啊。要过这个监护人，这个基金会，我要提30万啦。啊，本来判5000块，尾啊判2万。啊，实在吼、哦，这有两时啊吼，这囡仔都歹管教啦。啊，基金会讲伊在做伊的监护人啦。啊，真老啦吼、哦，这囡仔若无好啊管教，这以后社会嘛是有问题呢吼、哦。啊，你讲讲一岁啦吼、哦，内容真侪啦，主要就是讲啊，基金会嘛是要负责任安尼啦。假如呢，老爸啊过风雨也是大人，老婆阿妈走去倒安尼啦，啊再判20000块，吼、哦，专人确定就对啦。另外，日本讲神奈叫一台火车吼，讲到站嘛哦，啊拢无停啦，搁往前开50公尺，啊旅客嘛唔知变啊落车呢，啊奇怪呢，伫有看阿妈即台车一台火车啦，今日早起6:25哦，应该停啊，应停。刷个塞叮当50公尺，啊！这边叫这人开那路车，有够含的啦！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啊，即讲载340个人开啊，安尼啊，啊，其中有30个第七站要路车，啊，都不去搞的时阵，运动啊，过月台啊，伊开始动啊呢，啊，离开月台50公尺，啊，你要叫人用行呢？要行等下天气多呢？啊，唔得爱北区，到看过火车北区北区的，啊嘛是会使呢吼，过来北区就好啊。啊，这有够下面就对啦。啊，这个咩调查，到底是人为的疏失还是安那嘛唔知影，啊是机械故障啦，啊这有影响到几啊百个旅客呢。啊，你调伫个月台外口要叫人落车，这来耽误一挂时间啦、啊。
日本的在讲六点五啊，这只新干线啦，吼、哦，又好喊嘛，这条车啊，这有够喊的，喊过的新闻就对了，喊过的代志。另外，美国这亚利桑那州吼，讲奇怪，一对翁仔某拢失去联络呢，啊，厝边当找无啊，亚利桑那州这条车真刚呢。啊！人通报叫这个阿公阿婆还拢无看到人，按囝嘛拢无看到人，因囝二十七岁啊，规口早拢走位倒啦。结果即马甲找，原来啦，这对阿公阿婆迄种太太是，迄、那个阿西特代理的后因后阿边迄个行这台车啦。哦，即马那个哦啊，迄、那个西特拢开始乱啦，这可以谋杀咯。按囝嘛无伊呢，二十七岁这个囝，阿听讲因囝已经出境去啊，安尼啦。啊，到底是不是这对阿阿婆有人家台戏，人家被去阿东？按照厝边当奇怪，这口早开拢无看到人啊！啊，即马通报啊，那个找唔啊找拢无人呢，但是客厅有贵族啊！啊，即马查啊，阿边阿边，在底下边阿边，安尼呢？阿公这里啊，这回见有可能就是伊台戏是大人，啊，即马被去阿东啊！啊，到底是不是安尼嘛？唔知影。我、哦、这个了解又好，了解又好哈、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冰心文心报家家》哈、哦。来听一首林秀奇的新歌哈、哦，这个、歌袂歹听，我妈妈听过哈、哦。这个、叫做《重逢》呐，啊，重相逢那个重逢哈、哦，那个、林秀奇的新歌。啊，冰心谢大家再来收听哈、啊，二五二五五空空，我管七加空六，重逢重逢呐。

0: 来林秀奇的新歌，我感觉这个歌袂歹听呢，重逢重逢的意思哈。哎，这歌轻松好听呢哈。来，非常感谢。现场呢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你讲食我什么药啊？食好啊？
2: 我食这永永丸这啦。
1: 哦，天补永永丸。
2: 对，天补永永丸这个开始涨的啦。我伫食半个月了了啊。是好做啊，食个水晶啦。甲这个好做暗时啊吼，爱避开放的放四五遍。
1: 哦。
2: 即阵啊，存这。一边的呢啊！
1: 好
2: 好好好好，盖好用啦，
1: 盖好用哦。
2: 哎，
1: 我、所以你咪个叫我给你夹啦，吼、
2: 啊。
1: 你多观念啊！你讲吃好正完啊，然后你不讲大家听看麦啊？
2: 你听的时阵，你还继续个吃，
1: 佮继续个吃，哦。
2: 主人迄个皮肉怕贵哦，怕贵拢足粗皮的。
1: 安尼啊！
2: 我只我换足习惯，我用地摊观念丰盛要放。
1: 哦、啊！你原地闲呐？
2: 哦，有遐物听，遐物听都，啊，苦了，搁背到起来，都背袂起来。
1: 哎呦！
2: 我倒食好生丸落去啊！
1: 哎，
2: 我整个广西馆的试用看嘛，哎呜，不然豆豆好，豆豆好一点。
1: 嘿
2: 嘿嘿！我可可翻听，翻听我我接到。
1: 嘿，
2: 啊，我这拢食保养的呢啦，拢一工拢食十二粒暗时的食。
1: 哦，安尼啊，
2: 真好用啊，真好用啊！
0: 我们这个大哥了哈，讲酸痛啦，阿姑哦，那些背背起来了，阿食天宝好肾丸，讲这气甲泡过，骨头的酸痛症就好离离，阿即马咧食保养啦。另外这个阿伯，伊讲哦，放了美术师呢，一暝变瘦高了，走要几啊抓，阿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肾丸。咱这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会当咱彻底做一个治疗甲改善嘛。骨头安尼酸、抽、疼、麻，筋骨安然呢，阿袂扭捏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即系滋肾水，甲咱生骨浆啦，固咱的骨头啦。安尼药材加落呢，内底有即个骨瓣，骨瓣甲咱固关节，内底有加质甲钙质。这间胸筋壮骨啦，贴完固本啦，即卖人哦腰酸背痛一堆啦，阿妈讲今仔日硬食安然啦，安中背时大，脚手袂扭捏呢，今日都安尼憋憋叫啦，阿咱妇人朋友吼，即卖经年纪高，阿钙质的流失，骨头的受伤，即个镜头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你个即一阵嘛，你又感觉讲骨头继续用。阿家的路叫做流裂，会行会耍，人才会健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正丸。然后高了、陷了、半无了，爱来吃咱填补的永龙丸。有人做高了呢，放了未舒适啦，直直想要放，阿健放一输啊安尼滴呢，高了、陷了、半无了，膀胱无力，水浸对卡去。腰子不好，这个镜头来吃咱天宝的永龙丸，咱这些温心化气，甲咱固腰子啦。你啊，这是怎么？你感觉放尿叫做清，大杠会好放，阿妈袂过搞尿，为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影响着困眠。今来吃咱天宝的永龙丸。用咱的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吼，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你也甲食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过了酸丸不好的人，阿妈讲紧难动动，卡麻手臂啦，啊，这西藏安徽有活血作用啦。啊，天麻治了头壳痛、头壳疼，即卖人生活压力重重，困未好，头壳未精彩呀，病病丢丢断。医生在研究哦，长期歹困呢，困未落眠呢，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爱顾吼，歹困、过度酸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健康积极叫，血压控制未正常，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那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易，面膜丸在过干底啦。目睭是灵魂之汤，所有目睭的问题，眼光酸、畏光、视力目方目又细细的，目睭安尼生黏啦，为了避不开呢。阿伯来讲，北方阿静， 咱就乌影乌点，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啊，咱目睭也专门咧顾眼底，这比较咱就知影。另外，咱的益生菌在食排放的，古本素古大波的益生菌你也甲食，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吼。排放袂使不要不紧，人对这会放身体健康哦。益生菌从你个传一克啊哈，大大细细的排放你甲食，两公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我要为你歌唱，来这咱最后一首歌曲哈，国语的歌曲，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费玉清的歌声。你我哩，我我空空，八冠七加空六，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四点到六点，大准时讲，阿斌甲咱主持，我要为你。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我要为你歌唱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请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空六爱来卡车打星。俺期待后礼拜一下晡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给咱爸爸节，祝人家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哈！阿明仔是快乐的礼拜，祝大家假期快乐。拜拜，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出来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吃饱。
1: 啊，你得爱多喝水呢。
0: 知啦。
1: 啊，你得爱多运动哦。
0: 知啦，啊，你若有闲哦，就爱较食顿来哦。
2: 时间过了多久，不管生活过了好不好，总是有一个人点点在关心你，总是将爱藏在心肝里，不敢说出嘴。
3: 8月8号爸爸节，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歌颂啊，来歌颂，嗨，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节目吼、啊，节目在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咱
0: 今天节目吼、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这不简单的哦，老的卡卡卡安怎？
1: 老的卡安怎？
2: 老不听了，
0: 老不听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哦，
2: 我无老啦，
1: 你一个叫老的在底下
2: 都挡不掉，人阿未要车，我就跳出来，系啊，只敢打电话，安尼就讲什么人给你找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那无，
2: 阿怪啊。
0: 你那无，嘿，你个看偌济人找你咧，安尼哦。
2: 这个天气，你冷噶，我要冷死，我要寒死啦，我遐一只高度尔啦。
0: 好，
2: 哎，啊呢，电话安尼硬吹硬吹
0: 啦。我讲会阁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咧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这两个吼，无介高义吼，
0: 无介高义。
2: 我感觉无介高义咧，你也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哦，
2: 底下咧记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都开心嘛是啦，开心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你有使啊吼，你敢这样听我？
1: 无，
0: 使有使啊，
2: 我这故意人哦，
0: 今仔日吼，请你这老生的来吼，这吼，我那是吼，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有啥物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流四海哦。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时阵啊，问我讲什么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是个小工哦，我等年会有啊，还蛮赚钱啊，啊来吃吼，红包吃包吃啦，困头给吃头给困头给牛啦，这边刚刚免谈啊，哎呀，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好赚钱啊，
2: 不是怪我来好诶，
0: 有影你今晚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咧坐台，
2: 哎呀弟哦，国民大会哦，我家姐拢买你啊，哎呀。都给他骗了，
0: 啊！你坐台了，
2: 哎，
0: 无简单呢。
2: 我这引导哈，啊，坐台贵的，每年就带回，吼，那实在是来不够物质的。
0: 唔呀哦，
2: 哎呀，
0: 啊，这起码引导都无通够领钱的，拢啊爱拜的呢。
2: 都是安尼哦，我引导结果哈，结果拢无当领钱，原来就是安尼哦。
0: 哎呀，我中意输，
2: 哎，是是。
0: 人吼，生引导无啥好，
2: 不好哦，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重要。
0: 系啊，
2: 咱年会加这个时阵上，即寒天啦，哦，迄寒天哦，刮到啊，拢未好消息。
0: 系啊，
2: 哦，热天你讲咧四季行，四季走，
0: 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啊，拢红见天。你也讲啊，我平时拢外交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啊，就红见天啦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建天，
2: 王建天咯，
0: 知啊！一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恁
2: 叽叽啊，
0: 惊寒啦！
2: 你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做咩啊？
0: 练到拢系娇
2: 气，娇啦娇啊！即啦，唔过咗我未笑啦。我咧讲中医啦，我冇冇注意大女啊，个睇嘛事啦。
0: 头都
1: 本来冇讲啊，
2: 你讲嘢你做敏感诶。
0: 我丢意思，头都阿文你睇喺度看，伊讲系中大。
2: 迄是阿文哦，少年家啦，迄不较不寡多，较不寡
0: 多。真系嘛，故意人咧。
2: 有啦，
0: 咁咪先啦，家你做会拢变
2: 啦
0: 咩？
2: 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今年一个好咧，讲嘛是变无高义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亚公教吼，
0: 暗公教，
2: 暗公教，
0: 暗公教
2: 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届引导，我随即出来咧，哦你种笑容，你敢那无引导，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哎呀！
0: 你没报呀？
2: 我恁两个，我正要做报咩啊？
0: 什么去？报个遐
2: 啥？报，哎呀，你敢开哦？我讲你领导拢遐笑个，吼，毒伤着人个啦，迄种笑容毒伤人个啦，
0: 吓
2: 啦吓啦吓啦！
0: 你头多咧买机哦？迄款啊，迄机作用个呀？哎，电甲插落，迄机啊？ 你差不多
2: 压
0: 的
2: 是什么？你妈后背讲啊！
0: 你怎么压的生一记啊？
2: 哦，压的生。你是讲的按摩枪哟？
0: 没有。
2: 哦，我想你用机话嘛，就因我咧夸我，讲你机做好嘢，我你讲哦，这人就误会。嗯。好，刚才我太高一点，拢知影哦。嗯。阿伟，你也像你也是咧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都挥在恁两个手，
0: 有影系哦，
2: 真系哦，今日都挥在恁两个手，家姐我太高义，
0: 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系好用哦，
2: 我头拄啊，有家提来按摩看卖，
0: 啊，你按摩都有，
1: 筋膜枪，
2: 按摩都有，枪，迄个腰骨卡落遐。你这笑啥啦？我是按摩脚头乌嘞，我脚头不是脚脚都按摩到啦。
1: 我这是你按摩脚撑啦。
2: 咁样冇高嘢人，这冇好高啲啊？咩啦？咩啦？咩啦？
0: 哎，唔得多嘴。
2: 我叫佮看到遐按两个
0: 大腿啊，
2: 叫啦。嗯，哎，啊，我明明都按摩脚头，按摩脚头是得啊，哎，脚头
1: 的大腿下骹，
2: 脚
0: 对呀。
2: 我顶过咧讲迄个什么，迄个穿鞋啊，
0: 嗯，
2: 啊，我一个讲穿鞋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咧笑啊，什么穿鞋啊，叫做卡层，啊，无鞋啊，你不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0: 嗯，啊，那什么咧卡层？
2: 嗯，用鞋啊，啊，你不是鞋用好，啊，用卡层里面，啊，我卡层都无，唔对啊，两个笑啊，哈叫，唔知我好笑，讲卡层因两个爱笑，我只要想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啊。哎呦，迄个哪讲个啊咧？我跟你讲啦，
0: 嗯、
2: 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层的所在，
1: 卡层的所在，
2: 啊咧，啊咧，层的，
0: 啊咧，今麦知哦，今麦那是去迄个南部呀吼，那你穿袜啊，就爱讲卡层的所在哦。
2: 啊你卡层安尼哦，你来也要讲，
0: 唔是，人阿准听无，
2: 真两个特别惨啊，点点那个卖讲。好啦，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1: 来
2: 上
1: 海，下昼
2: 你
1: 来听哦，看两个
2: 前
1: 辈阿
2: 讲，哦，
1: 真系很屌嘅哦，等阵阿公阿妈卡来讲，哦，你咧乌白讲，我真卡下讲，那我咧讲安尼，
2: 佮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就要惨啊，这两个听你咪，入去南部，敢讲，人阿前辈阿讲，哦，你卡真遐大，人嘅卡大，伊就讲，哦，你卡真遐大，叫讲，
0: 无我你讲。在立案这一位，
2: 我
0: 当时就
2: 搞了，
0: 一共你念人弄
2: 个，我
1: 当然迄个，
0: 哎，对，
1: 那个改，
0: 哎呀，迄个弄迄个弄安尼讲的呀，嗯，
2: 啊，你这按摩枪我都有按摩的卡，
0: 嗯，
2: 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0: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拢会使用。
2: 阿哥在咱这里后边哦，这个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嘛是真好呢。
0: 安尼震动，
2: 加震动呢，
1: 就熟悉了，就熟悉。
2: 哦，这鸡毛不咬，等下咬，等下玩毛用。
0: 这鸡，
2: 鸡毛咬，等下玩毛用。这鸡按摩枪啦，
1: 嘿，伊
0: 咪讲我喝水。
2: 哎呀，这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0: 哎呀，打鸟。
1: 你用家己的好啊，容易的，较好用。
2: 这充电的嘛吼。
0: 哎呀哎呀
2: 哎当用多久
0: 我冲咧用咧用真久啊你现在来就是冲足方便的
2: 真有效果
0: 像咧冲咧手机啊呢足方便的
2: 嗯啊无我那有迄个按摩椅啦吼啊这都爱坐当面
0: 啊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2: 在方便在抓来买用
0: 哎呀对啊
2: 好第二在抓来咱都电冲冲的坐当面的时阵咱来咧肩肩甲头啊咱就甲头甲拄咧
0: 哎
2: 哦啊人来咧
0: 你那边爬。是啦，安尼就过你拍掉啦。
2: 自己就加压去，再加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0: 对，
2: 安尼。
0: 啊，去爬山哦，啊，都爱给你扎一块被啊，然后你抱地都出去。
2: 哦，对啦。哎，
0: 我当时就教我，我艺术教我。
2: 不要啦，我那其中。我跟你讲哦，扎一杯杯下去，然后来泡茶了。讲，哎，大家好，哦，阿甘咪当来搬一杯下茶。
0: 嗯，
2: 没有，
0: 哎，没搬，人就讲来坐。
2: 对，
0: 我你刚去爬迄个，过去爬迄个观音山应
2: 应汉林。
0: 系啊，阿球佫等着因食晒。
2: 哎，我见两届。
0: 啊，拢是等着。
2: 足乖的啦，但讲人哦，袂使做歹代志。
0: 嘿，
2: 我刚才我一世人，较少年吧啦。吃老都不要做坏事情别做了啦齁
0: 少年都有做啊吃老没做
2: 嘿嘿不要跟你说齁啊少年的时候我不要说去这样爬山 第一届去拜印汉，你来拄着阮表妹，
0: 系啊，
2: 系、嗯、啊。
0: 啊，第二届，
2: 那是阮阿姨的祖家，伊嘛去拜呢。嗯，啊，咱这经过一段时间，啊，我伊刚去拜印汉呢，喏，牵一只牛去的。啊，
1: 好卡在你唔是牵新高的路边。
2: 不，牵一只牛。啊，我只要牵一只牛咧，因为哦，好，阿你啊。哦，一只牛安尼啦，嘿，哎啦，
1: 真喘嘞，
2: 真喘啦，啊，我讲卡紧嘞啦，
0: 你讲你某冇去呢？安尼你某嘛是哦，
2: 我
0: 冇当
2: 时去啊，
0: 有第二届伊就去啊，
2: 啊，迄是第二届，
0: 嗯，
2: 哦，
0: 嗯，
2: 啊，迄只牛吼，啊，安尼扛足久，扛到即个印汉人的顶冠啦，
0: 那我甲你背起了。
2: 哦，一只牛是你呢，一家讲出来，一家讲出来，我本来拍摄讲，哎，爬山爬到喘不平，爬到安尼，
0: 啊，你都照干无提我食咩？
2: 有啊，我不要叫你吃。
0: 哎呀，不要你再提我吃。
2: 我提前送早餐我吃哦。
0: 好啊，跟你吃。
2: 从我一只牛从我胖起。
1: 我张一达，
2: 半路从我走。
1: 张一达，
2: 唔知咧，
1: 嘿，
2: 阿伯。穿家咧，我看见你顶起未得只后期啊！哎呦，惊死人，真正的啦！哦，穿家好，
0: 哎，假的，真的假
2: 的，别
0: 讲，
2: 我说蛮好，
0: 好
2: 个，因为我头去背印汉人的心，我只刷卡的讲了得啦。
1: 你偷食包，
2: 怎么我偷食包？我内行人，我内行人。哎，啊，因为迄只牛吼，哇，
1: 喂，
2: 我看穿家安尼吼，啊，规身骨光，我的话紧啊。在一看袂到，虽然苦啦，哦，就是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袂样哦，因为我这
1: 这当傻逼啦，
2: 我来跟他比下，肯定了好食，
1: 哎，
2: 啊好食了，我是准嘞，哎，
1: 哎呦，
2: 哎，迄只牛头胖死嘞，
1: 嘿
2: 呀，啊嘞啦，我查足者，啊，唔知当爬到上顶关，
1: 哇，
2: 伊那年的山顶，够水的啦，看规个大伯，哇，心胸足开阔的，
0: 啊，大家饿了，今年大家饿了。
2: 啊了呢啊背了钱咱那个叔叔两人要去印汉
1: 嗯
2: 嗯还刚关不来齁、哦、我可以背
0: 嗯
2: 好咱可以背印汉的。
0: 啊都不好了可以等着人学塞齁。
2: 我的
0: 够足
2: 了啊。啊咱这样的小公齁咱出来
1: 我
2: 炸杯啊咱来生活对打也能匹配了大家对跑对打的炮得得靠嘛咱亏的灾啊嘛。
0: 我讲齁因那起齁。那跟他泡茶呢，弄个炸零食啊！哦，你要吃三度三个
2: 结果吼，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片片咧，嗯，阿婆咧，佮看内底啊，讲遐佮有诶，结果里面佮做点食材啦，
1: 嗯，
2: 佮做点食材啦。
0: 哎，恁那食材，恁那朋友讲哦，
2: 伊嘛抓一条咧，
0: 嘿，伊讲也伫恁那要去洛阳吼，去台车都叫你去晒。
2: 哦，安尼哦，
0: 我那晒介野个。
2: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袂使做歹代志啦，
1: 可
2: 能耍两家去被印汉人。都得是坏，
0: 嗯，
2: 系啊，啊，就是天啊，啊，就只多好个代。
0: 不，即个带你来看，佮等着啥？
2: 好，安尼好，
0: 嗯，
2: 即个，
0: 我即个看等着小姐无？
2: 即个哦，奇怪去
0: 等着
2: 迄个，迄个什么，迄个什么人呐？林志玲呗，
0: 哦，安尼哦，
2: 还谁
0: 哦？还谁
2: 哦？都得林志玲哦，
0: 没得卡哦，
2: 没得卡，没得卡。
0: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
2: 哎，
0: 惊会去哦，会惊会走，这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哦，我你讲啦，爱会惊会走啦。
2: 好好好。
0: 哎，因像因，大家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
2: 哎，
0: 哦，因拢泡到都是倒一下会用泡，都是倒一下袂用泡，都是倒一下会用喝茶，都倒一下袂用喝茶。
2: 哎，拢知影咧。
0: 系啊。
2: 嗯。
0: 啊，佮用煮物件诶。
2: 哦。咱第一届去咧，第一袂歹。
0: 系啊系啊。
2: 哟，你袂歹食人诶，巧咧，你食好茶，咱带来家己买，对不对？
0: 无我。
2: 你也是对我同我结巧足巧诶。哈哈哈。
0: 无啦，我今晚去背诵，我也要炸杯啊。
2: 你也要炸杯啊？
0: 我今晚穿热了呢。
1: 跟他炸杯啊！
2: 阿伯，
0: 你有饿着无？有啊，饿着啦！阿伯，我跟你讲，够饿着因遐哦。你看因遐拢大部分草，草恁的会，吼，拢安尼会七十几岁啊，吼啊！你也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2: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0: 系啊，阿因讲，阿当嘞，阿当要个坐喺厝里种啥？啊，即摆会惊，走来才惊惊咧。
2: 因为老弟在讲哦，讲因完了，迄个朋友变较少回，
0: 嗯
2: 啊变较少回，伊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0: 啊，就少因，伊就无法度用站运动啊。
2: 即个无运动机，因为健肌吧，
1: 肌无力嘛，嗯嗯嗯，啊，也愈来愈退化，
3: 是，
1: 哦，啊，你所以我定来咧讲啦，人要活久，嗯，就是爱运动嘛，
3: 是，
1: 啊，运动呢，啊，运动，伊你也当得着阳光、空气、水，你，嗯，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3: 嗯，
1: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0: 嗯，
1: 哦，嘿。卡头无用嘛，嗯，你唔知啊？要话话，可能是卡头咧决定嘅啦，
3: 嗯。
1: 因为咱这个卡是第二粒嘅心脏，
3: 嗯，
1: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嘅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嗯，动是上好。嗯，啊，你那边运动咧？
0: 你
1: 卡头有重要无？
0: 当然嘛重要。
1: 卡头是决定人嘅退休，
3: 是，
1: 嗯，哦。啊，所以因咧讲啊，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0: 系啊，嗯，
1: 较管得扛起哩，
3: 嗯，
1: 你唔管人卡头话用。
0: 哎呀呀！
1: 健肌吧，有咧练嘛。
0: 嗯
3: 嗯。
1: 哦，啊你来，卡古嘛挖去。哎，哎那个，哦，意思你咧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0: 嗯。
1: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3: 嗯嗯。
0: 哎，肺活量爱有啊。
1: 我算唔知。
0: 啊，你怎么爬山？你主人的肺活量增加。
1: 哎，嗯，那看到我咧，讲啊哟，你老要坐位，你看看过了十位呢。
0: 嗯。
1: 哦，我听你拢做爽的，
0: 但那
1: 好难饿了，我就爽了。
0: 欢喜干呢？
1: 但那红。鹅肉，咱就
0: 哦，拢徛喺边啊！
1: 徛
0: 喺边啊，看你红鹅肉安尼。
1: 阿龙公，
3: 你无到鹅肉哦？
1: 阿龙无，阿龙公，阿你今日甘敏子啊出来爬山。哈哈哈！阿你仔啊，好，你仔啊，好。
0: 你讲个，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风啊！
3: 嗯，
0: 哦，我也是当鹅肉的少年啦。
1: 人也是啦嘛，保养了真好啦，咱只能讲啦。
0: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吼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位呢，五六十年吼，
1: 五六十年，
0: 因咧五六十年，
1: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0: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阿妈唔知，我继续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1: 到尾
0: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
1: 哎，
0: 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1: 你哋后边唔得讲啦，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0: 系啊，未使爱讲恶路啦，
1: 爱恶路。
0: 系啊，爱讲恶路。
1: 所以讲哦，我拢家姐好朋友讲啦，
0: 嗯，
1: 我咪话久，
0: 嗯，
1: 咪话较久嘞，
0: 嗯。
1: 就是第一条，就是
0: 卡头爱有力，
1: 卡头爱高好。
0: 嗯，背管背脊边那扛起，
1: 是啊是啊。
0: 嗯，
1: 你卡头那高不好。
0: 嗯，
1: 你别那运动啦，
0: 嗯，
1: 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固啦。
3: 嗯
1: 哦，啊，所以别像阮安尼。
0: 嗯，
1: 别像阮安尼，人做哩，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3: 嗯，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个是卡头过好咧，无播啊啦，
0: 不再播。啊，问题是
1: 个心脏过，
0: 心脏
1: 我不过过
0: 用。哎，啊，就问你啦。
1: 哎，
0: 啊，侬跟他讲这卡头乌爱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1: 好，我咧讲啦，吼，别讲这头卡头乌啦，吼。
0: 嗯。
1: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0: 用笔的嘛袂好，
1: 用笔的嘛袂好，用想的嘛袂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0: 爱去吃，
1: 爱吃物件嘛，吃你记得
3: 搞到五号，
1: 对吧？爱用我丢，
0: 哦，
1: 啊，你若用了唔
0: 对咧，啊，食胡萝卜先加，
1: 我算唔爱这类物件。
0: 哦，
1: 我你讲啦，要顾客头就是这类物件，他有在。
0: 上根本的啦，
1: 你听人安那讲讲噶，
0: 天花乱坠，
1: 安尼
0: 我替你讲，
1: 安尼讲噶咧好，背天正地。
0: 嗯，
1: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0: 嗯，
1: 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0: 嗯。哎，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哦，正经讲的是太济种诶，你知不？
3: 嗯，
0: 你敢知诶？伟人迄家哦，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
1: 啊？讲迄小伟，迄家是别对乱，但那个用低配来控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天啦，迄低配来啦，
0: 低配来控，我个免控，迄低配来实在，我都
1: 我都讲啦，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好，大家，
0: 嗯。
1: 应该不会太济啦，
0: 嗯嗯
1: 哦，因为我是优待台湾啊，威斯，我买你，哦，我用听你的，
0: 嗯、
1: 我拢给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了嘛，
0: 嗯、
1: 啊，所以因拢会连接我的声音，
0: 嗯嗯
1: 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记，
0: 嗯，
1: 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了嘛，我、
0: 嗯
1: 哦、去邀大人，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十多档啊，
0: 嗯、
1: 哦啊，我熟悉马三十档嘛有啊，
0: 嗯嗯、
1: 所以讲我咧讲的话，
0: 嗯、
1: 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
0: 嗯，
1: 哟，拢会认定啦，哈、哦，
0: 嗯、
1: 啊，那是这个家，
0: 嗯，
1: 啊，我定来伫咧讲家，家公、嗯、什么叫做家，什么叫做家，
0: 嗯，
1: 哎，你唔能真真钱去讲买家，
0: 嗯，
1: 买家吼、哦、不但无效。
2: 佮兼对这身体佮怕怕，哦，人讲气道怕了骨啦怕，
0: 嗯，
2: 啊，就无咧空暗个，空暗个不但无好个，佮怕怕你的身体，
0: 嗯，
2: 哎呀，啊，什么叫真的假的？有当时啊，讲啊，连这恁的记袂起来啦，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啥物人上专业，加那我控两三百、两百瓦当啊，啊无阮做，阮无专业，无啥物人去较专业。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若讲到哦，某咪人哦，讲到立案，哇，人就认定。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阮家认定的。哦，大家嘛知啊。
3: 是
2: 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吼、啊，伊咧讲，一个加，哦，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清楚啦，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咧用啦，什么亲戚咧用啦，吼、啊是啥物人甲报的啦，吼、啊在药房啦，啥物货。都容易听黑啦，
0: 爱维生素，
2: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还开始正讲的啦，你维生素许可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爱恁相信，哎，一千块的啦，哦，中央银行的，大拢中央银行的，但是。但我跟你讲，这叫防伪标记，维生素，那叫做防伪标记啦，对啦，啊，你偏偏啦，不是要听人乌白讲，这都一千块的，你提起用点用来关嘞，点用来国家准备嘞，哎，我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无听到迄阵就无法度。
0: 哎呀，
2: 老听到你爱记起来，哦，真系咁坚持。
0: 那你朋友那收的咧，听咧这波人拢知。你讲话要食加吼，都是爱零点有加，
2: 有片的，有片的，
0: 有片的才会使。好啊，维生素许可，哎，迄种有利好滴咧呀。
2: 我说唔知呀，
0: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2: 哦，我你讲啊，
0: 差安得了。
2: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许可的啦。啊，你那是这个有片的都。维生素一个诶，六百种嘛，这唔敢假啦，迄个叫验着啦，包括伊诶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这个足厉害个，迄个验诶仪器足厉害嘛，迄个 mouse，
0: 哎，一验都知啦，
2: 成像气象晨曦仪，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哦，你的比率安那拢未好消息啦。LC Mass， 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哦，迄拢是美国
0: 发明的仪器嘛。咱迄代伫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2: 啊，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GC Mass Mass LC Mass Mass 哦。啊是迄种迄个盐农药啦，重金属啦，但药厂拢有呢，系啊，你一般诶食品就无嘛，迄设备起来不来千万呐，啊你讲少啦，不来千万，伊敢会去设备诶？啊，药厂无设备未使，未做钱嘛，我迄规定诶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你伊来落去升温无同，哦，啥物你家落较重，盐就较重，糖就较重，未使啦，你咪喺国家中背，你一半型嘅咧，所以你是唔是爱重视迄个真感觉？啊，真感觉唔听人讲嘅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下，某一间，某一间工厂，啊，某一个位置，啊，这个是真嘅，啊，那药厂做嘅吼，只要有卫生署一个理由。拢是假的啦，
3: 拢假。
2: 啊，为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为阮算牌子吼，较大啦。啊，迄人家讲的啦，
0: 人家讲阮
2: 这老牌子啦，牌，有人讲讲这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爹娘讲啦吼，啊是人家因为买久啊，用久啊，所以认定嘛。啊，所以那边过骨头啦吼，记得倒一间的拢不要紧。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0: 正油加，
2: 正骨加，正油加啦。
0: 好，听个正，好你啉者要得哩吼。空白空空空，我。

0: 吼，哎，这假好奇的人吼，真的是真济人，你知无？
1: 嗯，
0: 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话听，哎、
1: 我你讲啦吼，讲到这家头的故事啦，我嘛捌分享过了解啦，分享过了解啦吼，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信的老师，姓杨的老师，伊较早是移民中学的教授，我最爱分享一个，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这个的故事吼。你若听到你伊那是那是本身啦、啊，因遭受我多折磨。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啊，名医个出出名。然后你去宛如水龙宫。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啊，这杨老师人真好哦，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英才。伊四十几岁时喏，伊要发生一个车祸。我就车咧，伊个卡头
2: 出事，
1: 太紧，出大事吼。
3: 系，
1: 伊正啊咧有做着手术，
3: 系，
1: 手术咧有整条咧人工的关节，只能人工的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平常时吼，伊都拢会疼，会酸疼，会酸疼啦。行路拢袂使，袂该注视啦。伫迄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天暗时啊，都卡疼疼疼疼啊，足严重，疼啊未行啦。安尼啦，伊就去病去检查嘛。哇，我甲讲第侥幸啊，伊个脚头呢，规个挪红积人，有人啦，足严重的啦。咱观察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关，已经叫细菌哦。
3: 加呀，
1: 哟，已经叫细菌哦。改清晰吧啦吼，已经就走去北营，伫迄个台中啦，后去营庄诶，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因为伊情形足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北营哦，我们要甲处理啦，大拢要叫伊手术啦，对哦，迄个当时呢，营庄诶吼，较早阮亲戚讲啊，阮即个惊，阮惊死。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周志新呐，营庄有个介绍去，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著名的医师，医学博士，叫做樊登乐，这个樊登乐名医哦，足够的，伊是骨科的权威啦，这人嘛真好啦，伊阿伯伫台安医院，阿伯伫迄个。这个上海的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3: 哦，
1: 继续要治疗，因为一上高嘛，正啊，这个黄医师哈、初期的用那个抗生素来治疗，但你消炎较不要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甲增入边的塑正骨头，什么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3: 去，
1: 经过比对，会使个用入去的啦，用入去就是主要就是要去洗啦，等去洗这个骨头出来啦，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超厉害成功的啦，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单啊骨头拢一定无洗出来。哟，嘛是拢固定，固定，固定，固定
3: 啊！哈，足成功啊！一个
1: 无生出，无生出，就是讲迄个脚头应该一个骨头会精生出，伊既然无生出来啦，哟，你陆陆续续呢一个开两间刀，第一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无顺哦，造成迄个疼痛。伊个冻未掉啊，冻未掉吼，又个走去找黄医师啊啦，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这杨老师家的讲要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
1: 就淋落来啊，一次世人打手术啦吼，手术都够地界啊，拢受尽折磨啊，
3: 是，
1: 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的老师，哎呀，一次世人呢，拢做好代志。做好大事的时候呢，真正足无公平，天后伊足无公平，我甲折磨甲一惯啦吼。伊就听到尔出流，
0: 出流，
1: 伊讲唔知咩啦，生不如死啦。 惊到要死啦，
0: 嗯，
1: 啊唔知咩啦啦，
0: 嗯，
1: 啊真多好吼，足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着我多伫优待，
0: 嗯，
1: 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龟又骨肉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
0: 嗯，
1: 好、哦、对着即、這个。骨关节的成长上有效啦，我这点书拢有写嘛，也上有效啦。阿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
0: 嗯，
1: 咁只食三个月有效，哦，有可能会生出来，安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你若无想要，我都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啊不是偌济钱啦。哦，
0: 嗯，
1: 安尼啦，
0: 嗯，
1: 结果伊尾仔我听了呢，哦，啊，有来家己厝，是不是伊就会食？未输咧提这一只，未输咧计讲啊，特工拢爱食我，特工拢爱食我，啊，那无先你就会拖嘛，迄人会想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未？会嘛？
3: 会啊，
1: 对哦。啊，这个人呢，一食两个月后呢，一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 X 光了，哎呦！那个卡头，我后边真正系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
0: 哦，
1: 啊咧，
3: 生出来咧，
1: 后边黄登乐医师、王博士咧，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1: 不可思议，他一点咧问杨老师，哎，老师，你到底有食什么物件？
0: 嘿，
1: 他问咧，
0: 嗯，
1: 哎，老师讲无啦，我食你药啊啦，
0: 嗯，
1: 啊，黄医师哈，王博士的安尼，头摇咧摇咧，
0: 嗯，
1: 你到底
3: 是
1: 什么物件？
3: 你知啊知嘞，
1: 哈！阿姨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
0: 嘿，
1: 我无事嘛是安尼。阿你，阿无，阿你到底食啥？你在讲啦？
0: 想会通，
1: 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咩？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3: 对，
1: 有。伊从阿尾后，阮老师讲好啦，好啦。哦，伊讲我未甲你买，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啦，因为物件无可能。
0: 你讲这话在，
1: 当我骨头先做嘛。买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肉鱼鲜咖。
0: 哦
1: 哦，迄个黄医师甲讲
0: 啊，
1: 继续食，这间公司伊知，伊捌听过，伊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就食哩，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好够侪。这个杨老师跟黄医生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
0: 无
1: 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嘛好去啦吼，
3: 哦，嘛感谢啦，
1: 系啊，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吼，迄个关节啊，手术了，行了拢安尼。没主人，
0: 嘿，
1: 外关
0: 系，嘿，
1: 哎，伊嘛无呢，
0: 嘿，
1: 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
0: 嘿，
1: 哪讲哪好，
0: 嘿，
1: 哪讲哪感谢，
0: 好，
1: 啊，你这个物件，
0: 嘿，
1: 有好
0: 无？哦，
1: 伊人生哦，怎啊改变？
0: 嗯，
1: 哦，伊有听有乐，伊有听有乐，哦，啊，你这朋友伊听有乐，
0: 哦，
2: 伊嘛听有乐，
1: 哦，
2: 嗯，所以吼，来听一个歌嘞，吼。哥，你啉一个茶哩，你一看听个些人，就有这个茶哩，

0: 五意思。
1: 我
0: 跟你讲吼，恁那古老旅行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摒扫呢，尤其一寡老的哦，愈爱做啦，因为根本无做真艰苦啦。
2: 你这个搞啊，
0: 系啊，苦劳百家哦，啊，你要看个百官百家吼，实在是替人家烦
2: 恼。所以阮进出大位啦，
0: 系啊，
2: 系啊，阮进出大位，真系是啊，尤其自己努力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咱即马就要请咱的吴医师吼。咱来想讲哦，用一个迄落迄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吼，安尼挡顶挡走。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我有啊，我有做啉的，有做啊油加肥的，
0: 系啊系
2: 啊，
0: 毛骨都完啦，
2: 啊完我嘛有啦，
0: 哎呀对啊对啊，
2: 我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2: 所以我完啦有，
0: 哎我冇介绍啦，
2: 啊迄个。
0: 加嘛有规定，
2: 你咩？
0: 你咩？嘿，
2: 你咩又来吼？就有人给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2: 我老母以前啊吼，伊就是食点咩？完了，一食久，
0: 卖身啦，
2: 一胃嘛。
0: 哎，对对，
2: 我讲唔出一个
0: 方
2: 便的啦。哎，我怎么做你咩？哎，好啉。
0: 你这身体好，
2: 爱口感冇？
0: 哎咯，
3: 哎哦，爱
2: 条件啦。我这啉得真好啉嘛。
0: 嗯，
2: 我当然好过，唔免佮讲。
0: 我啉嘛好，
2: 上好，上好，上好。
0: 我啉嘛好啉，也袂歹啉。
2: 哎，伊嘛咧讲哦，我这啉咧佮佮做好昆明。
0: 系
2: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在当啊，食个高十八岁。
0: 嗯，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啉哦，卖一缸卖啊欠，头下咧啉哦，啉两罐，一缸啉两罐。
2: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久，你就欠这啦，啊，这暂时的呀，啊，不是讲个食寡久长，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嘿嘿嘿，哦，啊，所以食啊，一缸啉两罐啦，哦，哎，效果不同呢，
2: 全唔知，
0: 冇相用哦。
2: 哎，你一罐来塞，两罐来塞，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你两罐啦，我感觉，
2: 哎，
0: 茶会拢爱吃香菇。
2: 以后，以后一罐，啊，更加慢，那好，你保养你干两缸，也一罐。
0: 嘿，
2: 嘿，嘿，为嘞，为嘞，天数嘞，
3: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迄种的嘿啊，拍开就用滴咩嘿啊，啊，你要看哦，咱较早哦，咱较早呢，算安呢，卖的价钱啊。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未记咧，
2: 太未记诶
0: 啊！
2: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2: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
0: 价。哦，三千六对啦。
2: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输。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个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3: 我拢食过意思诶，
0: 哎呀，啊你甲看，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变哪处理？
2: 我你讲啦，我你讲啦，好，因为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吧。
2: 等于五盒。
0: 嗯，
2: 五盒等于一斤加。
0: 嘿，对。
3: 嘿，
2: 哦，
0: 嗯，
2: 啊，五盒哦，我伫伫其他的优待啦。
0: 嗯，
2: 哦，
0: 嗯，
2: 我伫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
0: 嘿，
2: 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五千啊。
0: 嗯，
2: 系啊，啊来，啊四盒一万嘛。
0: 无咯，两盒六千啦，
2: 两盒六千啦，我又讲唔对啦，哦，啊四盒一万嘛，哦，啊今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佫加一盒，是安尼五盒，五盒都话好一
0: 万。我应该记加清楚，
2: 算啦记清楚，我打算用
3: 公平多好一斤，
0: 啊对
2: 一斤加。
0: 哇，哎，安这呢 A 未来呢吼，
2: 免甲骗，
3: 资料都清楚的吼，
0: 系啊，
3: 系，
0: 啊，但是哦，我意思，啊，就今嘛就是哦，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这个啦，
2: 哎，要处理安咯，
3: 加一盒啦，
0: 系啊，搁加一个啊，
2: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是，一斤加，
0: 唔是啦，
2: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够啊，哦，啊电视一万三千六，
0: 对
2: 啊，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2: 但这个时阵大物件 起价遐悬，我嘛无调啦，拢阮家接收啦，系啊，啊五啊，今日一斤啦，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0: 啊处理者咧，啊你我讲人咧老诶哦，我讲诶，伊现在已经拢爱变色。
3: 对啊，遐鸡啉足侪罐的呢。
0: 对啊，
3: 你只阿八罐对不？
0: 哎呀，
3: 算做初当
0: 介绍的，介绍的呢也要呢，你看，啊你老的阁未要？
2: 你讲啥？我听不清。
3: 免听讲好就好，
2: 啥物好？
3: 好，
2: 我听不清有啦。
0: 听无？一堆艺术工哦，叫你加一个啦。
2: 嘿，加一个。
0: 系啊，
2: 我你讲啦吼，我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2: 卖安
0: 尼，卖五位数，五位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
2: 对啊，
0: 起码哦，我你讲哦，干那即概念啦，
2: 对啊，
0: 干那即边咩，对无？啊，你都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啊，对不？卖，
2: 来，真正足为人的啦，
0: 好，
2: 卖啦，
0: 哎，好啦，你过来，你刚刚一年出去啊，
3: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对对对，我就是，
2: 没啦，
3: 我就一万，
0: 哎，
3: 六二，
0: 哎，咱跟你讲的哦，
2: 没事，没
3: 事啦，没事啦，没事啦，
2: 没事啦，
0: 就安尼，啊，我讲啊，你的岁数，咱讲正经的，我拢不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的梦的，目睭是大细梦的，
2: 嘿，
0: 你唔通安
2: 大，
0: 你唔通大细心啦，你唔通安目睭大细目噶。
2: 嗯，
0: 无
2: 啦无
0: 啦无啦。安那，我
2: 人诶吼，人伊个一届，进拢进过来千压，四五千压。
0: 啊你安那，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2: 唔是哦。不是啦，我不用啦，吼，不卖回啦，吼，对啊，
0: 对
2: 啊，
0: 无你是要哪啦？都跌落去都掉啊啦！啊，你是咧？我讲打打，
3: 哎，来，几万，
2: 今年，哎，欢喜，
3: 哎，
2: 好啊。
0: 好啦，也未算啦，讲真正，我讲，也未台语也未算，啊，你一个吼，有分吼，细组、大组，你知无？有分一班两班的，一班的吼，就六对哦，两班的就各加一盒十三盒，
3: 哦，十三盒，
0: 啊嘞，
2: 嘿，唔系，你未使
0: ，我
2: 做你，未十三，
3: 好啦，等款，
0: 大细心啲嘅咧，未使哦，
2: 是一。伊不要哦，蛮帮我的好。
0: 啊，我即摆蛮帮你处理。
3: 专门说起啊，
2: 啊，人一个，我人伊不要吼，人一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哪传掉？我哪传？就传你头多咧用一支。
2: 啊，我同我讲阿婆牺牲一个，吼，我
3: 就变叫。
2: 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爱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2: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你也未通啊。
2: 哦，
0: 哎呀，哎呀，
2: 真的好耶。阿婆真的
3: 好耶。对啊，哦，你请。一般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拿起来拄啊好。
2: 我你讲啦，
0: 伊头做就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无？
3: 好啦，
0: 就安尼啦，
3: 我出一支啊，
0: 哦，
3: 一支好用。
0: 哎呀，
3: 好，啊你出一下好难用。
0: 哎，对对对，六啊一班，十三两班，啊个有迄支，
3: 嘿，
0: 迄支有多少？
3: 哎，就筋膜枪，
0: 细支的迷你的。哦，筋膜枪，哦，一支多好用。
3: 一般拢出大支，
0: 我意思讲，你家都好够用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都加今日一聊，所以电话
2: 给你。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2: 哎，强哎。
0: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1: 你好，我要古乐丁。
0: 嘿，
1: 大桌。
0: 要三大桌哦。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加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食呢，厝内边的人我来培养食呢。
1: 有啊，
0: 有哦，好啦，好，
1: 对对对，
0: 好，好，安尼，可能你食食会讲啊，我讲过来对家，好啦，好啦，来你稍等咯，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嘞哦。嗨，你好。
4: 阿弟，
0: 哎，
4: 哦，迄古肉真足好，即摆大家见到拢笑吧，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吼。
4: 哎，鹅肉啊，
0: 啊吼，
4: 真诶，阿个方便，
0: 个方便当然咯，系啊，就是安尼，系啊，开店你妈多舒适诶，安尼吼。
4: 哎，对，
0: 阿弟是，即摆是干那来鹅肉尔哟。
4: 我啊，其他大多你无听到哟。
0: 啊，我无听到。 好啦，好，要是三大组啦，哦，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个三大组哦，嗨，你好，
5: 我想你嘞嘞嘞。哎，个古老以前个糖尿病解决无？
0: 哎呀，那会使。
2: 哎哎哎，
0: 有啦。
2: 哎哎，
0: 我意思讲可以啊，家你讲可以。
2: 哎，无问题。
0: 哎呀。
5: 哎，我用个阿那边啊。
0: 唔哎。
2: 哦。
0: 今日好奇啊。
2: 叫因创个外科去。
0: 伊讲叫我上来啦，六阿一万啦，阿十三阿两万啦。
2: 等于一斤加。
0: 哎。
2: 系啊。啊，正个等于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哦。系啊，
5: 啊，十三两万咯，
2: 有啦有有有，两斤半加，
0: 搁一个一路按摩枪，
2: 按摩枪，
0: 嗯，好来，
5: 好来，无
2: 按摩枪啦，有，你讲下节，
0: 好来，一般两万啦，
2: 好，这多少
0: 无聊无聊 ，OK OK 哈，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拜拜，来来来，后边八阿伯，哎，你也看。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座三座，一个叫啦，对无吼？所以今仔伊娘，咱来好比点个最紧个，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6: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吃饱，
9: 啊！你得爱多喝水呢。
8: 知啦。
9: 啊！你得爱多运动哦。
8: 知啦，啊！你若有闲哦，就爱较食顿来哦。
9: 好，爸，祝你爸爸节快乐！
10: 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生活过了好唔好，总是有一个人点点在关心你。总是将爱藏在心肝内，唔敢讲出嘴。
11: 8月8日爸爸节，回云广播电台FM88.7，
12: 祝贺。

0: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抬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甲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
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2: 五一数，
3: 兼买一组，得要买咱两组，
2: 对，两组，两组，唔则个加一阿哥，一支。

0: 地生丸，
1: 阿妈有迄个是用啉的，
0: 地骨肉煎，
1: 哦，嗯，用啉的啦，吼，啊，这阮一般拢总有，有拢总唔有啦，
0: 啊，所以即卖甲咱朋友讲的，就是地骨肉煎啦，好，你做方便的拍开对用啉
1: 啦，对啦，
0: 都安尼，
1: 啊，五啊，嗯，定义，
0: 一斤加，嗯，
1: 啊，你那是讲这个有个卡头乌啦，
0: 嗯，
1: 不管呗。保健也好，
0: 嗯，
1: 哦，要治疗也好，除了普通医生，噶你找无个比这高人啊，不我啦，
0: 嗯，
1: 哦，啊，所以你就爱听落去，
0: 嗯，
1: 哦，我定在咧讲啦，吼，
0: 嗯，
1: 我当时讲过几下解，
0: 嗯，
1: 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退休啊，我定在讲，定在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
0: 吼，
1: 啊，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就会当四界走嘛，
0: 对，
1: 还当去得天空白，也要叫做阳光空气水，
0: 嗯，
1: 啊，现在唔只会用，
0: 对，
1: 啊，你啊卡头。派去你都未运动啊，
0: 嗯、
1: 啊未运动你要活多久啦？
0: 嗯，
1: 哦，啊你啊一个卡头乌，哎、欸，都我加啦，那个那个讲什么无一人会晓加啦？
0: 嗯，
1: 哦，我得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
0: 嘿，
1: 含包括伊阿伯师傅啊，完登了，这名医呢，伊在咧学了，
0: 嘿，
1: 哦，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伊做一间白医大贵，
0: 嗯，
1: 哦，嗯，你甲看，够够听人咧讲这无、個、嘛，
0: 嗯，
1: 但啊。问讲过，
0: 嗯，
1: 哦，啊，因为这反正都是名医，做出名，你上网都搞出来的有啊，
0: 嗯，
1: 哦，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啊，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
0: 嗯，
1: 啊，你做国医，哦，伊做那迄种迄种干那主任医师嘛，啊，啥，我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
0: 嗯，
1: 哎呀，真牛，啊，人伊就学到咧，
0: 嗯嗯。因为一看到的，伊就知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1: 程度，所以这个骨头要成长啊，
0: 嗯，
1: 啊，就是爱。我比先讲，无啊啦，无啊啦，
0: 嘿，
1: 你每个都吹啥？
0: 嗯，
1: 哦，无啊啦，
0: 嗯，啊，所以这种这用力咩就方便的啦，
1: 用力咩就方便。
0: 哦、所以讲，咱的五位数，你比在讲哦，参照讲迄为人加，加这加哦，食了好诶吼。诶、欸，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好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安尼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1: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
0: 嗯，
1: 哦。
0: 嗯，
1: 你记在脑海里嘛？
0: 嗯，
1: 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0: 吴科长，
1: 吴科长嘛，
0: 嗯，
1: 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0: 系啊，
1: 啊你
0: 嘛咧管管
1: 的，你那是无样的代志，吴科长伊要帮你定呢，
2: 嗯，
1: 系啊，啊因为吴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
0: 嗯，
1: 哎、啊，做人真好的时候，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对阮家厂商拢真照顾，
2: 是
1: 啊，都有人情味的。
2: 嗯、
1: 啊，伊爹有啊，伊爹有啊，伊伫迄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2: 嗯，
0: 温顿啦。
1: 啊，温顿。
0: 嗯，
1: 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
0: 嗯，
1: 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
0: 嗯，
1: 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的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哦，迄东山的咖啡恁老皮一定爱啉。你一咖东山的咖啡奇怪，
0: 嗯，
1: 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2: 是，
1: 系啊，东山的咖啡恁老皮爱啉吼。
0: 无感觉
1: 嘛？哦，无感，无感。
0: 嗯，
1: 有。啊，结果呢，伊咧我头见他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
2: 嘿，
1: 我伊来店咧煮个咖啡，我靠，咱都比得旁边
2: 啊。哦，
1: 都比得旁边啦。
2: 嘿。
1: 啊，结果今晚见左人就出来的时阵呢，我看着啊，啊打咧，
0: 嗯，
1: 因为行路卡开开啦，
0: 啊，
1: 哎呀，哎，带来气质真好呢，嘛真水呢，
0: 哎呀，咖啡才转来了，
1: 哦，啊，这个我看我想，哦，哎，胡哥长遐厉害啊，七十五岁人够当我左人卡开开，行路卡开开，好，我都得敬佩啦，
0: 嗯，
1: 但是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0: 啊，
2: 嘿。
1: 哦，差点有点啦。
0: 啊，安乐跟他们
1: 说，
0: 找不到啊，太屌了。
1: 请那个，请那个第三，
0: 哎、
1: 嗯，请第三。啊，伊较早请第三，我唔知，因为伊的去之前了，伊来去咧吹完，伊拢穿一种咱主节，诶的主节一种衫嘛，看不到脚头嘛，所以我唔知请第三啦。
0: 嗯
2: 嗯。
1: 啊，我讲，哎呦，啊，到手你是安怎啦？
0: 嗯，
1: 我来咁问伊讲。我讲你系穿啲衫，跋倒呢？我讲吼，唔是跋倒啦，我冇钱啦。我话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偌重啊啦，安尼啦，啊，讲痛十偌重啊啦，痛十偌重，
0: 嗯，
1: 足严重，你讲算唔系严重？
0: 嗯，
1: 讲 扫涂骹勉强啦，扭涂骹更无可能啦。
2: 嗯，
1: 哦、啊，那洗衫裤咧，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你这边要提过来，一边提过来啦。系、嗯、啊，底下咧煮。

0: 分啦吼。
1: 嗯。
0: 吼、哦。骑到高地吼，无在调人骑，安尼有严重无？
1: 嗯，
0: 安尼有严重无？
2: 有
1: 严重，
0: 要有嘞，要有嘞，
1: 要有嘞，
0: 要有，
3: 什么有？
1: 嗯，要有你是真啊？
0: 要有嘞，
1: 好，
0: 伊讲吼，暗时啊啦，
1: 嗯，
0: 打一个腰就准备登机啊，
1: 嗯，
2: 哦，升天啊，
0: 升天都无在调人困，
1: 嗯，
0: 伊讲吼。你甲看，你若只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尔，伊无在在人去，伊去都未滚嘛，无在坐车嘛，伊出去就是咧接我嘛，啊，伊出那一个话，这也无六十岁尔呢，系啊，佮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呢，
1: 我安尼真系呢，
0: 啊，伊就讲问我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咧，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讲问我。啊你啊有懂吼、哦？啊你出去拄着较搞卫生很多的咧，啊我就起来了，啊我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恁兜得管的啦，你来问我，啊你我甲笑咧，安尼啦，伊讲啊，咱唔是无做啦，因本身因较早讲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上面都架着啦，特别死人骨头都凹出来啦。
1: 嗯，
0: 安尼有功夫食无？
1: 有功夫食，嗯，食到骨龄精加。
0: 你讲要听到是爱命的啦。
2: 是。
1: 我讲迄位啦，艰苦正讲的哦，会食过来，佫食过去。啊，但呢，食了
0: 对了。艰苦的啦，佮怎样艰苦啦？
1: 哎呀，
0: 你无艰苦的人，你安那讲都听无啦。
1: 哎呀，
0: 啊了，我就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要安怎啦，
1: 十
0: 五当啊，还是制作歹过啦。啊，有影，我那招呼个长出嚟，胡太太都唔出嚟啦。哦，安尼啦，安尼了，我来讲，阿无来食只李仙羹，看卖下啦。哦，阿个干咩的卡头会多用？哦，
2: 两行加一只。
0: 啊，伊家讲，伊家问我讲。啊，还加价贵啊啦！我家里也要加外啦。
2: 哦，
0: 我也拢搞用。
2: 嗯，
0: 我较出名啦，好搞用无？啊咧啊，我咧讲安尼讲。
2: 你老王卖瓜。
0: 嗯，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啊，都我系上出名啊。
2: 嗯，
0: 哦，你嘛知啦。
2: 嘿，
0: 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
2: 嗯，
0: 哦好。啊，即个讲。讲阿你阿无爱食话，你爱认真加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
2: 嘿，
0: 爱食三个月以上，
2: 爱时间
0: 哦，嘿，伊讲有啦，伊讲我那食足济啦，
2: 嘿，
0: 哦，阿人那抱着食，哦，阿为人朋友空来回食，你这科长呢，爱食这种药片的，伊讲
2: 没
0: 有呀，伊嘛讲有呀，你做那里干过了。久病乱投医嘛，朋友提来好吃的啦，哦，啊那个补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以上，结果吼，迄个副科长哦，同我听外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搁咧算咧咧，我每当礼拜我都甲敲电话，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啊，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食，你讲的呢？
2: 对啊，家己讲安尼。
0: 啊，我讲，你若讲三档，你嘛要食。
2: 嗯，
0: 哦，啊，你那食礼拜尔都唔食。
2: 嘿，
0: 哦，啊，第礼拜到啊，我马上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买，结结嘛有效。
2: 嘿，
0: 安尼啦。
2: 嘿，
0: 我诶，三档咧，卡两礼拜尔咧，我拢用野龟，
2: 野甲兔，
0: 甲兔嘛。
2: 嘿，
0: 啊。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啊卡电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在那个图。四礼拜到啊，我嘛是赶快你顾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在那个图。哎呀，哎，因两个阿婆有借书呢，阿中西因八下零四啊，拢因咧因厝底管的嘛。
2: 是，
0: 安尼了加差不多晚一个月到啊。
2: 嘿，
0: 那个吴太太哦。尴尬，副科长讲：“哎、欸，老公，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嘞。”
2: 哦，
0: 阿来啦，
2: 啊，当时我
0: 看是困哩，唔得人生听，阿是较减轻啊啦。
2: 嘿，
0: 阿来，啊，阿来，来连续两三天，
2: 嘿，
0: 你拢改啊，科长讲，老公。真的嘞，明显减轻了啦，明显减轻了啦，
2: 嘿，
0: 阿来啦，
2: 嘿，
0: 副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2: 但是阴谋算乖呢。
0: 头盖头啊起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都在逛完的嘛。啊，所以 我大公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面佫做来补两斤，
2: 系啊，就差不多食完啦。
0: 哦，嗯、啊，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2: 系，
0: 哦，
2: 系，
0: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都食两斤嘅，
2: 系，
0: 哦，阿你，伊嚟去万里东街佚佗，讲边较好食。
2: 哦
0: 哦，迄古早人欢喜噶，
2: 嗯，
0: 但我也少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饿，我天天嘛咧饿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咱入安家里那叫起工资，迄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2: 哦，
0: 科长你讲的哦，哎，哦，后盖我哩电视电台拢要讲哦，
2: 嗯，
0: 如果暗时咧咁平咧，都系未使讲，
2: 嗯，
0: 所以奖金以后，我拢讲的。讲台南
2: 市
0: 第四科，
2: 嗯，
0: 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2: 哦，
0: 伊讲的，讲那药啊，哦，还是家拢就一般家里那照起工作，迄顿面假食不好啊啦，
2: 哦，有
0: 不少无，这不是卡头乌尔，
2: 有，
0: 哦，还是囡仔成长，
2: 嗯，
0: 哦，还是咱的。我这个坚固的问题，侬交代好伊就好啊啦。
2: 是
0: 交代好伊嘛？
2: 嗯，
0: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2: 对，
0: 你袂好啊，唔好。啊，你念嘛？
2: 嘿，
0: 哦，啊，所以和平你老听你咪啦哈。
2: 嗯，
0: 啊，今仔用你咩方便呢？
2: 嗯，
0: 啊，国家啊，等于一斤加。
2: 嘿，
0: 啊，我一斤加拢得12800，
2: 嘿，
0: 较早十外当前，这个也值得卖12800，较近啦，从我假死抵押给。哦，啊那讲啊那讲还爸爸，
2: 系啊，
0: 讲也未停啊。阿姐，
2: 姐，
0: 五家啊，
2: 系，
0: 哦，五家啊，等于一间家。
2: 嗯，
0: 啊，我一家啊是3600，
2: 嗯，
0: 啊，两家啊6000，
2: 嗯，
0: 哦，你前较早的一个啥，一个地谷六千，
2: 嗯
0: 嗯，叫啊四家啊10000，佮加一家啊，
2: 嗯，
0: 等于五家啊，
2: 嗯，
0: 哦，10000，
1: 对。
0: 啊！但是咱们回那边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欢喜哦。我按好啦，因为给一个啊，大家啊，因为优待。
1: 刚刚今天几年
0: 啊？阿你啦，哟哟哟，今天就好，大家欢喜是哦。哦啊，大家啊，
2: 嗯，
0: 就是10000块优待嘛，
2: 是哦。
0: 啊，该无这个机会啊，
1: 无，
0: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2: 嗯，
0: 哦啊优，哦真好诶，
1: 嗯
2: 嘿，
0: 啊。啊，大作你卖咩啦？
1: 有声不听啦，苦肉
0: 不解。大作你卖咩
1: 啦？
0: 对，什么，各家一客啊，做三客啊，我正生来吼，
2: 嗯，
0: 后面都啊叫挂机，我不爱，所以你卖啦，大家就好啊，一般就好啊，卖咩咩。
1: 我你讲，
0: 多少有过来？
1: 我你讲，对，我你讲，人会晓，哦，2万嘞吼，加一客啊对吧？做三客啊，多少够一支？哦，大家嘛
0: 安呢？
1: 对
0: 啊，有咧家用啊，
2: 系
0: 半斤哦，爱家用啊，还是真正袂歹。
2: 是
1: 啊，这
0: 还有刚才这一上嘞，无我无爱，哦，今仔日啊，哦，今仔日啊，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1: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个啦，
0: 我真正唔敢啦。
1: 啊，我讲咱讲正经，即爱感恩回馈啦。啊，即马就是安尼哦，即老个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
0: 知无？啊，咱。进达进这代吼，佮计出来，大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佮佮讲一届。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对，啊，这届了13K啊，
1: 2万，
0: 嗯，那就2万，
2: 嗯，
0: 对。
1: 哎，阿哥，一斤，哎。
0: 一支啊，
1: 一支啊！你头拄咧用一支啊，家己专门咧自摸一支啊，
2: 就哎，一支啊，
1: 有咩提灯来摸用啊？
0: 摸枪啊，对啦。
1: 你又看
0: 一支嘛？
1: 你家己都搁夜掉咧，
0: 搁咧
1: 用咧，啊！你搁多一支啊？
0: 阿记者啊，都有打电话话哈，阿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阿英就咧听我节目无？
1: 有咧，
0: 我今仔日，今仔去学因两个，阿咧生仔啊，佮过来，啊过来，结果咧。个个都是要来只大优惠，
1: 嗯，
0: 我
1: 还没知
0: 哦，
1: 系啊，
0: 我都唔参与，
1: 一定爱啦，
0: 真大贵，
1: 大贵，
0: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那么优待
1: 啊，
0: 人个优待一届定5000-6000客啊，啊你。
1: 我嘛是一日买嘛是买啊多呢，我一日买嘛是一日买
0: 啊
1: 多，
0: 系啊，时间呐，
1: 系啊，对啊，系啊，系哦，
0: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
1: 最
0: 近大贵哦，啊也 拄着这两颗真正也无法度啦。哎，你感觉咧开医哦，太欢咧，太高特咧，我迄个是太高特咧。你开医哦，太欢咧，所以无法度。对啊，
1: 好啦，咱好比如，你要看哦，吴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哦，咱即马就是五安的专家，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跟他今仔一年哦，六阿一万哦，啊，两万呢都是十三阿哦，啊，你也要算无？十三阿就是个加一阿吧。
0: 愈算我愈袂好啦。
1: 哦，啊，个所我讲哦，提大组哦，够一支哦，哦，一支提正我讲哦。哎，无迄话拢即马
0: 生。看电视的时阵得当用。
1: 哎，话拢坐得有哦。
0: 爬山嘛会当用。
1: 嘿，伊种叫阿孙来讲来哦，家里啊里啊里，对对的。
0: 当时叫袂使来
1: 咧。嘿，对对对，啊，这支吼，哦，就真好势，家己用。
0: 这
1: 个家己
0: 用
1: 吼。
0: 嘿，
1: 家己用。按摩枪。嘿，对对对。
0: 家己灯经营的灯较差了。
1: 系啊系啊，灯都较差咧。哎，差咧，伊也充个电，充个电，你都用用啊，
0: 你啦。
1: 哎，你好。嗯
3: 嗯。哎。
1: 安怎嘞？
3: 我
1: 地骨肉精
0: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
1: 啊，你咩骨肉人参丸哦？
0: 你咩丸吗？啊是咩？你咩？
1: 啊是咩？你咩？你咩骨肉人参丸哦？
0: 人参丸爱叫公司假。
1: 系啊系啊系啊，骨肉人参丸好啊！你骨肉人参丸那要提偌济？
3: 两颗啦。
1: 哈？
3: 一万块啦，
1: 一万块两罐，
0: 好，
1: 一万块两罐，
0: 好，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咪今日在做，你咪在金红边真好用嘞，啊，今日个大油灰嘞，
3: 我唔得啉咩，
1: 啊，你不该啉这块买嘞，
0: 块买嘞，这真好用哦，
1: 那你准备都得食完啊，
0: 好，好啦，好啦，啊，你袂你加完，你加登记完，好，
1: 哎呀，
3: 我过几杯，一块完。
1: 不是啦，两块一万啦，啊，那个五块两万啦，五块加两五块，你都要提五块，唔知卡卖有赚你滴啊呢？对，哎呀，提五块两万啦，
0: 哦，
1: 嗯，我唔是，我拢一定退掉的滴啊呢。
0: 也是做好主意啦。
1: 那两万够加一块滴袂啊？提两万啦吼。
3: 好，
1: 就先讲住
3: 啦。
1: 哎呀，对啊，对啊，两块啦吼。
3: 当
1: 时啦，我知今麦都正常的是明仔再加奥利就到啊，啊，我今麦都会回下这，可能搁慢一点呢。好啦，安尼好啦，两个啦，两个啦，哦，无关的啦，吼，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今麦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0: 加有，
1: 哎，
0: 要啉咩，要啉咩，
1: 哎，
0: 哦，还是要玩当中有
1: 啦，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丢，嗨。
4: 你好，我要
1: 骨肉
4: 精两大
1: 组
4: 啦。
1: 要两大组吼，啊来，稍等来，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嘞，两大组都迄支啊。
0: 哦，都迄支。
1: 各加一，哎呀吼，所以咱好比吼，即电话即个。
0: 我讲进真大过吼，哎嘞，上面进各地啊，即啲吼好朋友，啊，今来就。得个大应面呐，啊，恁得爱喝喝啊，
1: 所以你都要个聊落去，
0: 哎，
1: 啊，咱的好朋友都一定爱个提着，对不？啊，袂当可以凉凉啊，登记安尼哦，应该看起，
0: 应该看起，
1: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0: 哎，你好，
1: 嘿，
0: 你
1: 好，我有嘿，
4: 哎，我一出来，
1: 好嘞，
0: 哇哇哇，
1: 我问过来，你咧讲伊拢有听着
0: 啦，
4: 我
0: 阿
4: 是
0: 听
4: 来叫，
1: 较大声的啦。提
4: 一斤
1: 加
0: 啦，啊，
1: 提一斤加，
0: 你
1: 今麦要加哦？
4: 我食一斤啦
1: 啦，哦，食一斤啦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4: 哎，
0: 我是。
4: 你
0: 看你
4: 平常拢安尼。
0: 做
4: 大蛇哦，啊，
0: 健康
4: 拢
0: 会
4: 平
0: 安嘞。哦，健康做大蛇就是风邪、风寒，叫风寒。
4: 叫平常去看嘞，平常去。
0: 啊，无你啊，无等一下吼，电话甲写起，我等下敲电话互你，好不？
1: 好。啊，伊等下敲电话互你。
0: 有，我等下敲电话互你。
1: 解决一下吼。
0: 有，我等下我解决。你健康内烧烧，拢转是
1: 风邪、
0: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感染。
1: 我讲那偏嘞吼，迄甲细胞关嘞。
0: 皮啊， 欸、就是咱鱼的桥、
1: 嗯。哎，对对对，
0: 会翘。
1: 好，一旦你再给你迄落，
0: 打
1: 电话给你，
0: 好。
1: 好，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麦进行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哈。啊，咱今麦咱的外孙在咱的现场。啊，今天给咱朋友介绍就是好康的呀、啊。
2: 嗯。
1: 用你咩？用你咩？地骨肉精。
0: 啊，用你咩？有加那好。
1: 好啦，后摆无啦，
0: 嘿
1: 啦，哎、哦，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嘞，后摆无啊，哎，今日今晚嘞，今日伊呢？
0: 诶，等于五五阿，
1: 一
0: 个是金家，
1: 五
0: 十三阿等于金瓜呢。
1: 哎呦，
0: 别家差不多两斤半阿鸡呢。
1: 哎呦，
0: 系啊，我一斤加，
1: 而
0: 且已经卖到我当下一万两千八啦。
1: 嗯，对。
0: 系啊，阿是电视用较贵，一万三千六。
1: 嗯，
0: 系啊，阿这种公开代志啊。
1: 啊，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0: 阿伫家吼。
1: 哎。哦、所以咱的好比你听邓一香，你就知无？
0: 我特别恁知吼。
1: 电话好听
0: 卡。
1: 哦，咱今嘛才安尼呢，今嘛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所以咱好比阿爸阿爱爸阿无去，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的啊。好，你亲像这样要变少有哦，背管背街，然后背素西。你这都爱经个家，
0: 单例啦哈。
1: 嗯，
0: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1: 哎，
0: 哟，这样你袂减钱啦，开玩笑，
1: 减钱不能多啦。一缸一缸，你里面能管哦，效果足紧的啦。哎，尴尬哦。
0: 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
1: 嗯，
0: 好，你就讲我啊，足简单嘞。
1: 嗯，开支开了有意义啊。
0: 单严重哦，当时就去开足多。
1: 对对对，
0: 当下讲，
1: 系啊。
0: 哪有讲？
1: 伊用靠咧治疗啦。
0: 食了呐，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咯。哎，人拢要靠这，是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来好，我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哋出名就是安尼嘛。
1: 嗯，
0: 可以嘛？个叫恁开钱，我替恁笑。
1: 好，啊，恁即马听个正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六，
5: 嗨，我来讲吼，
1: 哎，
5: 我今我买一组。要给我老婆吃，
1: 安尼哦，
5: 对
1: 哦，安尼友好啊，家己唔免吃，
5: 家己卡把健康，伊就卡把那吃老婆爱先吃，
1: 安尼哦，
5: 对
1: 哦，我看你先哦，老婆试验一下，安尼我吃了有效无安尼？
5: 老婆伊的身体较迄落啊，较肥肥，爱先吃，哎呦，
1: 是安尼哦，
5: 咱豆豆来吧，见。
1: 哦，来啦！这个干的公咩一组啦，够听
0: 做诶，因是大人做好不？
1: 嘿呀，再讲，
0: 我教阮。做件工啦，
1: 哎、
0: 我做件嘛做友好啦，
1: 哈、嗯，
0: 我咧甲讲爸爸咧做好婆，他系写着恁这友好做件，好写，我咧好写嘛都做友好，系啊，啊就是咱好婆，系啊，啊写着好个囡啊，哦感谢天感谢地，啊我咧囡啊拢做友爱，拢做好，
1: 对啦，啊这就是诶为讲哦，这是好婆啦。这就是福报啦，哎呀、啊，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这就安尼啦，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不是讲互相都么的指责什么样的啦。
0: 哦，
1: 啊那安尼是做得比较快乐
0: 的。我到拢上好的，我拢加正面的。
1: 嗯，
0: 哎呀，咱拜佛做的，
1: 嗯，
0: 存好心，
1: 嗯，
0: 做好事，
1: 嗯嗯，
0: 讲好话。
1: 不然，人诶话有基督教、天主教，人当然咪拜佛做的哦。人伊嘛是安尼的家庭做好起的啦。
0: 我是讲吼，咱人正面的跟负面的哦，哦，伊就差足济啦。你若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的。阮五个囡啊，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做友好拢足好的。今仔阮细汉做囝，加汇钱，里面好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里呢。我伫台北啦。啊，你个好买啊嘞！哦，就是安尼，还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啲微博呢，
1: 而且
0: 回唔掉，又要帮人。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边来搞，去搞刷看买啊。
1: 哦，安尼我等你，你卡
0: 我，
1: 我再来搞你念到啊。
0: 啊，你敢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欸。但是迄个感受咧，
1: 欢喜呀、
6: 啊，感觉就超好诶。
1: 哎、嗯、啦，
0: 欢喜啊，
1: 感觉真好啦。
0: 过年啊，
6: 嗯，
0: 哦，啊、就是
1: 这早了回不了你过年啊。
0: 哦，安
1: 尼哦，
0: 啊，我无搞卡个讲，
1: 安尼哦，
0: 啊、
1: 嗯、
0: 啊。啊，拢有够啦，
1: 佫
0: 无够，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钱，系啦，咱嘛袂晓开钱，我也无咧博，无咧啉，也无咧调，无咧签，
6: 是
0: 啊，我但要爬山出国呢啊，系啊，我开上帝就是出国，
1: 啊对啦，
0: 系啊，无拢爬山，
1: 好啦，身体外公，咱来好朋友，就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倒，我即摆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出国咧。嗯、啊，我讲爱去，人啊少哦，你都爱去。
0: 钱爱通出国，
1: 嗯，
0: 唔通跟我派去，
1: 嗯，
0: 来咧，哦，钱医生。
1: 爱讲哦，
0: 我来讲真咧，啊，那是爱去的时阵、嗯，爱开心，唔通欠嘛，以后你也去开较济。
1: 那你比如话讲哦，啊，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啦，我讲那你管他伊未通，
0: 管他未通，咱对团啊。
1: 用
0: 卡
1: 币、用手币嘛，没有通。
0: 对团，
1: 哎呀，对团，你那不爱通。你目睭看，啊，嘴开食，安尼就好
0: 啦。关键难啦，这俩招要信教，那俩招要信教啦。
1: 信教，
0: 信教啦啦啊！信教，信教。哦，我听啊足欢喜的，这个不是，人家讲信教就是咧讲你好啦。
1: 你乖哦，
6: 你真好。
0: 啊，一年哦，讲谢谢，讲给你马加斯，
1: 给你马加斯，
0: 给你马加斯啦。
6: 哎
0: 呀，啊，你两个讲。但你马家死哦，伊欢喜个要死呢，
1: 伊
0: 欢喜要死呢。
1: 啊，
0: 你啊家吼，大王伊讲，但你马家死哦，你就叫个你记。嗯，所以要心切个。
1: 哎，为
0: 义啊！爱笑，啊，你人生才有意义。
1: 嗯，
0: 身体够用，
1: 啊，
0: 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跟下骨。我
1: 伫
0: 咧甲恁讲，甲恁讲，恁有听入去无？
6: 嗯，
0: 系啊。
1: 所以咱好朋友，咱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啊招你要来倒。开着咧，
0: 不
1: 乱
0: 去，对
1: 不？你也感冒出去看，还是无感官？
0: 是啊，头感情跟那个丰富啊，
1: 吼，
0: 足重要的。
1: 嗯，
0: 系啊，啊，就是这各样的运动嘛。
1: 对，
0: 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我的节目哦，我咧讲，
1: 嗯，
0: 算有福报，
1: 有福报，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
6: 是
1: 啊，所以那需要电话你就好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天也好看哦，今天也好看哦，干那今天的鸟。
6: 嗯。
1: 空八空空空，
0: 机会那无。
1: 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7: 哎
1: 哎，
7: 我咪我嘛咪爱一个古老精。
1: 嘿。爱一组，爱一组
7: 哈，
1: 好，来，你稍等下，这客气啊，这爱一组尔啦哦，你姐姐，你就讲来，你要两组，要三组啦，
7: 哦，
1: 好，来，你稍等，稍等哦哈，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7: 喂，
1: 嗨，你好，嗨，
7: 哎呦，两大组啊，
1: 要哪大组啊？
7: 哎，对，
1: 两大组哦。哦，好好好，两大组呢吼，好，然后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吼，两大组吼，都结结阿吧。
0: 有，做
1: 阿哥吴医师迄机构，
6: 嗯，
1: 阿咧，做阿咧，
6: 有加迄机，
1: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很冇用啊。
0: 有啦，哦，开医生都拢高龄啦。
1: 安尼哦，
6: 哦，
1: 安尼这这我们昨天老了，你做倒啊。
0: 啊！都教教出嚟啦，
1: 弄个教教出嚟啊！你
0: 哦，我教什么？就听个下下子。
1: 好啦好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喂，你好
7: 啊！
1: 你来来来来，隔听隔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电话继续隔利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考诶，空八空。

0: 知啊哦，哦，你去看，哎、欸，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 OK OK， 两桌两桌吼、哦，好，谢谢哦，好来来来来，哎，我意思，
1: 哎哎哎哎。
0: 但讲伊主地吼，都咧食咖。
1: 嘿，
0: 哇！即马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诶吼，讲来食这个食起来看卖啊。
1: 好咧，来食这个，
0: 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嗨，你好，
0: 嘿，
2: 我一桌好。
0: 一桌，
1: 好，
0: 一桌吼，一万的都好来哦。我爱两万的鸡翅，还够迄支哦。
2: 对啊，我有迄个，伊拢爱未食了。
0: 你够食骨肉里生胶？哦，你看头拄啊，有人食骨肉二生肝嘛，食骨肉二生丸呐。
1: 哦，
0: 哎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哦，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个就是多余啊。
0: 安尼吼，
1: 哦，
0: 食了好无？
2: 哎，
0: 袂歹
2: 啊。
0: 袂歹
1: 哦，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食吼，这就是会熬到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马吼。你今晚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对
0: 啊，
2: 我
0: 无
2: 在变少。
0: 啊，你
2: 八十
0: 几岁啊？哇，你这啥会讲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啊，你八十几啊？
2: 哦，哎呀，
1: 哦，哎呦，你怎敢骗呢？
0: 嘿，
1: 这样子，敢那是那种，
0: 伊这用去用那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呢，人一定相信。
1: 哦，听起来
0: 呢，哎呀，
1: 足有声，
0: 哎呀，哎呀，
1: 哎
0: 呀，
2: 啊，做啊，做啊，
0: 啊，做啊，哦，啊，做啊，
1: 做啊，你哇，太好，太好，太好，
0: 加二加二，
1: 懂我啦。
0: 所以你话，人伊弄你食咖，佮食完佮食济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0: 好，
2: 好一多用诶，
0: 哎，够考好一多用，
1: 好一多用，弄真热，真热，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都无问题
0: 吧？哎呀，哎呀，哦，好，
1: 对对对，
0: 赞哦，嘿，
1: 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只啊。我逐工嘛咧食咧，
0: 讲啊清楚，逐工爱食，
1: 我逐工食
2: 啊。敬酒啊！
1: 哦，
0: 啊，够敬酒，
1: 酒我就袂要食。
0: 一家都敬酒啊！
1: 家都敬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敬酒还好，个个如何结一杯？
2: 我有天给我们那也要敬，
0: 安尼吼，好啦好吼，好谢谢哦，我跟你敬几杯嘿，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哎呦！
1: 哎，你好！
2: 喂，
0: 嘿，嘿，
2: 我要一桌，
0: 你要一桌多，要一桌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2: 一万多，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有迄支哦。
2: 按摩，
1: 迄支按摩的，按摩的，
0: 伊
1: 拢讲迄支，拢讲我迄支的，我白讲，
0: 哎呀，
1: 迄支按摩的，
2: 我今天有偌侪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桌一桌吼，
1: 好，买你食了，
0: 好啦好，
1: 爱恁买一桌啦。
0: 我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桌多，安尼一看免了啊济。
1: 是啊，即个真
0: 好啦，
1: 真无无理取
2: 闹。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到啦，今麦会
2: 做。今麦无
0: 法到。嘿呀
2: 嘿
0: 呀，嘿呀嘿呀，吼，好，谢谢哦，
2: 吼，
0: 好，谢谢谢谢。啊来，别收慢了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改
0: 掉。哎，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两大多古乐精。
0: 古乐精哦，哎啊你，你煮底你就拢有咧食迄个一底一底加嘛。
3: 我今年拢会买啊，啊，唔过今嘛这怕开袂当啉啊，较方便。
0: 啊，那你这嘛办大吼，嗯。
3: 啊，
0: 拄
3: 啊给阮家的人啉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啊，那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你吼，
1: 真好啉啦，
0: 足舒适，
1: 真好啉，个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摕出去啊，迄支。
1: 我跟您讲啦吼，伊咱老岁囡啦吼，大有诶孙啊咧大，
0: 系
1: 伊啦，诶在时啊要去买起来吼，上来拎一罐啦，
0: 哦，
1: 靠起啊吼，
0: 要。你那等咧大个吼，
1: 你那等咧大
0: 个，咧抽管咧，
1: 系啊，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下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哦，又写着讲，较在古老里先加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生囝，生囝，
1: 就是讲会当延长
0: 年龄，
1: 哦，的延长岁数的意思啦，这维生素的切下哦，
0: 嗯，
1: 啊，玉柱的是生囝，
0: 嗯，
1: 对，叫做古老里先加，哎，写个足清楚咧，
0: 嗯，
1: 伊讲。 下工那工那加加呢，用矮的些查甫记录的较侪。为什么呢？因为要些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哦，安尼些查甫记录的较侪。啊，可能阮兜吼，大家都爱加加，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嘿，有影呢。
1: 阮九的孙，七的查甫的，啊两个。五年嘛，两个查某诶，
0: 系
1: 啊，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禁忌，因为刀拢有咧食家嘛，啊食家咧，哎呦，哦啊，这个叫高铁的下，有符合，所以那边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咧，哦爱查甫孙咧，哟，你记咧，加这个产品无食，
0: 哦
1: 爱记这里面方便，哦囡啊买爱蹦蹦多，下在时要啉一罐啦，哦还是暗时要啉一罐啦，啊为足地人，我暗时也给足好困咧，足地人安尼讲，
4: 哦
1: 因为有当时一寡迄个。家里底有迄、那个迄、那个二十八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国只系得只二十二种尔，所以咱政府若欠下袂当借做的时候，伊都保障会到，有那是讲，喂，这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种好困的，
4: 嘿，
1: 哦，那是这个。啊，卡头咁要咧是做明显，又冇个比这卡好用啊，冇啊啦，哎，伊那想成长，哦，要大汉，哦，这种真好用，啊，胃食了后咧骨头来疼，你唔免烦恼，
0: 哦，
1: 成长会疼，啊，记者也讲，伊食着之类，就讲食只讲骨头咧疼，你骨头疼冇紧，冇紧。我个睡眠，成长会痛，啊，你啦，你啦是小会疼，无你家己食点定定，我无过咧，你去食定定，
0: 你咪得贵啊，
1: 你咪得贵，啊，就严重，你家己食定定，
0: 所以你的餐桌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就放弃不爱食，你继续改食，
1: 有诶五毫太甜，有，啊，我食了是无唔知呀，诶唔是讲唔知呀，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反应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哦，所以讲，咱今日一年啊，把握今日这个机会哦。
1: 今
0: 日
1: 机
0: 会
1: 啦，万一讲真好朋友哦，你还把握这个物件哦，我未相信啦。哎呀，嗰个相什么时代啊？我咧去空暗
0: 个，
1: 啊，你难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难唔当去外口学袂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个。啊，你问起啊，学白白，你讲啊，这个。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是我巧姑，啊个第二啦，啊开八万几公里卖古龙二千加啦，结果只食无好，只讲个加呢，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哦，我脚骨哎，你脚有好呢，但是假是脚不好。
0: 啊，对，因为那种足济吼，伊时势哦，用卡电来加工，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好呢，阿姨讲啊啦，
1: 但是，
0: 伊讲哎，因老爸老母吼，正经唔单一孤落去啊，
1: 伊
0: 食济哦，伊讲食头八斤啦，食头八斤哦，因咧爸母。卡停开，
1: 我算唔知啊。
0: 真正伊讲真正停开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
4: 哦，
1: 咱单杠哦，也甲咱的骨干骨旁哦，
4: 扭开，
1: 按营养分的照里面。啊，一照里面呢，哦，迄个肩椎盘你老咧扭，位一个归位。啊，你啊坐骨起啊，摆归位。所以讲，
0: 啊，等倒倒扭啦。
1: 啊，你啊坐骨起啊，你就爱手术啦。
0: 啊，
1: 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脱，必须得只有中。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够好用，其实你若够好用，哦好过家，啊无同款爱开钱，艰苦家，啊一直叫你讲啱啦，
4: 是，
1: 啊尾来去检查哦，这个未低吧哦，开八万去检查哇，刚验起来，来这，不用检查，
0: 哦，
1: 无白啦，所以你那边大品牌，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伊买这个时阵呐，就讲伊的身体虚要来解决啦。哦，结果食阿拢无好过啦。哎，正下来就是讲，伊同我甲提起甲检查，哇，唔是啦，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面一罐一汤啊，这个有酒啦。
4: 嘿，
1: 哦啊。 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情况啦。
0: 嗯，
1: 哦，这你等于乌白买，
0: 系啊系啊，
1: 就爱金公司
0: 啦。嗯，
1: 啊，咱台中有一个做出名的中医师啦，吼，啊，有一个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这个就是说，这种叫便宜哦。
0: 嗯。
1: 林书仪在讲啦吼，讲古龙年前到主要的收在古板六角格的港币啦。
0: 嗯。
1: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国呢，民间呢，伊为着要博取暴利，
0: 嗯，
1: 无用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
0: 嗯嗯。
1: 哦。
0: 嗯。
1: 啊，赔来这就是有这个胆固醇有血脂肪嘛。
0: 嗯。
1: 啊，加上的古龙年前加是骨胶。
0: 嗯。
4: 嘿。
1: 骨架，
0: 嗯，
1: 啊，你这个骨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跟肉骨，系外骨，诶，无写字话，没有胆固醇，
0: 系，嗯，
1: 呀，啊，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七至49天，佮佮来排列，
0: 嗯，
1: 哦，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寡组织，
0: 嗯，
1: 即系个写字话的，
0: 嗯，
1: 啊，那肉骨是完全无，
0: 系，
1: 完全无嘛，伊系顶天跟立地，
0: 嗯，
1: 跟咱人同款，所以伊这叫做外骨，唔少低骨咧叫做内骨，
0: 嗯哼，
1: 哦，高加叫做内骨，
0: 嗯，
1: 有，啊，给卡啦，鹅卡阿酱，
0: 嗯。
1: 哦，这叫做肥，
0: 嗯，
1: 肥加低肥不肥，这叫做肥加，
0: 嗯，
1: 哦，啊，你若无白煮的，用这个来做，
0: 嗯，
1: 啊，皮胶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哈，
0: 嗯，
1: 爱进公司，让这个医师哈，
0: 嗯，
1: 这个丹尼斯啦，哈，最出名的丹尼斯哈，啊，也大医院的，一共。讲爱家己 GMP 也少买，哦 ，GMP 也少生产出来产品，
0: 嗯，
1: 安全，伊爱出名的啦，
0: 嗯，
1: 爱出名，但是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
0: 嗯，
1: 讲，咱好比如恁老皮阿掉，渐渐慢慢恁两个，
0: 嗯，
1: 对，哦，爱情公司，
0: 你个看迄位餐厅，伫咧做迄个食品的，迄伊爱用着家务，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家，买恁的家去做啊，哎，
1: 对哦，餐厅伊咧做药膳，
0: 系啊，
1: 药膳的规律性。
0: 啊，所以人伊嘛在爱揣多一间，啊叫真正的
1: 正
0: 家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有家哦，正骨家哦，所以这爱维生素稀缺的才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给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怕亏的用力吗？哦，啊你那尊公你有安尼最严重的，啊你干嘛讲最严重的？你一干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
4: 嗯，
0: 好过就紧嘞吼，啊，都开着嘞，啊，今嘛在外公一看你啦，
4: 嗯，
0: 你个看麦，四组六阿妹，啊，大组十三阿妹，
4: 嘿，
0: 啊，大组够一支呢，
1: 哦，
0: 几只疫苗，
1: 嗯，没有机会啊，
0: 好啦，无啦，无啦，
1: 哎呀，
0: 今仔日啦，今仔日啦，
1: 嗯，我无爱啊，
0: 嗯，
1: 因为都有。优待，
0: 嗯，
1: 伊就推出安尼，
0: 嗯，
1: 哦啊，所以
0: 叫我抓到啊，无法度啊，
1: 啊，我你讲我那个是别个变贵咧，
0: 嗯，我嘛别个变贵，嗯，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我来爱安尼个变贵啊，
4: 哎呀，吼，变贵，
0: 电话金考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卖老贵的三片哈，
0: 丢啦，丢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所以讲吼，咱即摆迄外事吼，咱都他妈咧看哈，哇，一直跳啊，迄电脑一直跳，所以吼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1: 再个灰呗，
0: 别，你免紧张，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5: 你好哈，
0: 哎，
5: 古早酒吼，啉得真好哈，
0: 哎，
5: 我吼要甲你叫一大桌，
0: 一大桌，好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伊听哦，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6: 哎，你古早酒甲给两大桌好吧？
0: 买两大桌吼，哦，你这无愧无昧，平常时拢讲拢做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你听一下，来，甲听一下哦。嗨，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嘿。
5: 哎，我过去拢甲你食，古早二千加几块。
0: 哦，迄偌济人食咧，今人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5: 啊，无卡袂食了。
0: 有。
5: 安尼。有效。
0: 有效啊，迄个使讲。
5: 我主要是听讲，有迄精有无？
0: 哎，龟鹿精对，骨碌精对，
5: 哎，佫较方便，多咧用。
0: 嘿，
5: 系啊
0: 系啊，哎，要泡的，哎，要拍开就用滴嘛哩。
5: 系啊系啊，都拍开就用滴嘛呢。
0: 这笨大人啦，方便啦，哦，好啦好啦，啊，你这我那要甲提者来啉一下呢。
5: 我要甲提两包。
0: 提两大组啦，
5: 两大组啦，
0: 系啊，要提两大组吼，哦，甲开一下咧吼，好啦好啦，吼，过来，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者，甲听者咧。
1: 哦，两大组四万啊咧。
0: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哎，开落去呢。
1: 后摆无伊
0: 就丢啊。啊，我咧讲丢啊，后摆无啊。
1: 我咧讲啦，系啊，卡头啦吼，叫问个啦，
0: 嗯，
1: 开四万块，诶，安尼查足济，
0: 嗯，
1: 会好阿伯，
0: 嗯，
1: 会好阿伯。
0: 会啦，那也袂好。
1: 那是啊，两大组，已经足好啦，
0: 嗯，
1: 有啦，
0: 对啊，
1: 足明显啦，
0: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杀你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啦，今日一年，干啦，今日一年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哦，后摆无通我按这尼啊俗的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嘛，伊都嘛一看咧啦吼，无去。我咧讲吼，
1: 我那个食看食侪人咧买。
0: 啊，我咧讲，你就是吼电话要金卡，电话要金卡吼，啊，所以卡着到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个机会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 电话啦，
0: 哎，丢丢丢，啊，来来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听一下歌，啊，听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吼。

0: 完了啦，嘿，好，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好，好 ，OK OK 哦，啊来。咱的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高追
1: 啊！家狗啊，搁遐侪人盯。
0: 唔家狗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仔没有叫我恭喜啦，因为以后吼，别安尼是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啦，已经破天乱啦啦。
0: 嗯嗯嗯。
1: 啊，伊阮啊立安，
0: 嗯，
1: 哦，立袂即个家，
0: 嗯，
1: 感情我嘛唔捌像即个。
0: 正经诶，这些是拿来明白开水啊啦。
1: 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啉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伊头拄啊讲，哎呦，迄人一个一卡着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无意思安尼啦，
1: 嗯。哦，啊，你进大卫时呢？
0: 嗯，
1: 大卫时哦，啊，对啦，啊，过年啦，过年，大家欢喜啊。
0: 哎，对对对，
1: 你欢喜要我咧？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啦，
2: 你来啊，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对啦。
1: 好
0: 来空白空空空
3: 我是三比一
0: 嗨你好
4: 喂
0: 喂
4: 我
0: 喂喂
4: 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
0: 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
5: 喂喂
0: 喂Hello， 你按哪部线？
5: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乌啦乌啦，哎呀，哎，按哪里？啊，哈？
5: 主计，
0: 你咩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跟你讲嘿。好来，好，啊，你看咩贵州吼？
5: 两班的，
0: 两班的，别爱一机啦。好来，好来，好来，来听谁？来听谁？
1: 你来听吼。
0: 哎，
1: 我再继续讲。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
1: 一路。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
0: 收啦，
1: 我 OK 啊，等于一斤加，
0: 好啦，麦哥挨啦，系你好，
6: 哎，你好，我嘛变两组，
0: 你变两组，
6: 嘿，
0: 你个看啦，麦哥挨啦，人最嘛变过来两组啊。哎呀、啊，吼、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金哦，用力咩？怕亏得用力吗？加速是安尼哦。
1: 方便真好。
0: 啊对，吼，爱巴不？
1: 个个真好。
0: 今天
1: 好
0: 哦，今天伊叫这款的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哦？所以爱巴不嘿？空八今天一年，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7: 哎，我要爱一组，
0: 你嘛要爱一组，来，你个看，这嘛要爱一组啦，
1: 有人接啦，
0: 哎呀，对，
1: 哎，算可以接啦，
0: 啊，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7: 嗯，
0: 喂，
7: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7: 嗯，
0: 啊，来，你个看嘛，这个，哎，拢有电话，系啊，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有那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生也牺牲啊，
1: 朋友啦，
0: 哈，
1: 哎，
0: 谢谢啦，哈，啊，祝福了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哦，健康哦，哈，阿叔呀，我来讲，以前嘛，吼，你感恩更加大。
1: 各个卡
8: 台湾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随着沙丁沦陷，航空演习中部地区包括标的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4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运营。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方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定位是0800771777。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七平原顶头，生态组合不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
3: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民保地方馆、云南天王、保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上好加别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有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讲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地址联络方：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地址联络方：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哥哥空拜九电话泡掉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坐无人机唔当凊彩。提手机出来使用哦。咱国内纳斯飞到台东的班机，最近发生着一件违反民用航空法的案件。一个姓高的查甫人，今年坐飞机，伫咧无人机降落已经接触到涂骹边的时阵，但飞机的门还未拍开，飞机嘛还未停。他就拿出手机来摄弹到外口边的螺旋桨，坐在隔壁乘客看到作个检举，违法使用干扰飞行通信器在罪，被依法罚款。这个查甫人是今年4月11日坐德安航空的班机，为纳斯飞到台东，班机来到机场。无人机接触到地面的时阵，还阁继续向前震动。飞机的门还未拍开，已经拿出手机啊起来摄无人机的螺旋桨。因为无人机还未完全停靠时，乘客爱继续遵守相关的规定。但三个查甫人刷卡手机啊提出来使用，叫隔壁座的乘客发现并提出检举。航空警察局接到通报，展开调查。警察问过三个男子，声称讲有架手机啊来摄无人机的螺旋桨，用电子机票收据、航空公司相关的通告、无人机场的相片等等，认定违反民用航空法第43条之一第一项正当的规定。按照102条第一项，违法使用干扰飞行通信器材罪。检察官就讲，三个男子因为无前科，当场有真罪有后悔，加上危害程度不大，犯罪情节轻微，缓起诉一档，但爱伫咧半年内支付公款20000元。拿手机啊，起来翕一张相片，叫罚单。
航空警察来提起，加在旅客当作无人机接受到地面之后，代表讲飞行已经结束。实际上，飞降落滑行到无人机停好时，眼睛紧起来，无人机门打开进前，飞机当然是属于飞行安全管理阶段。旅客一定要遵守机组人员相关的指示，以及无人机顶边的广播。等待确认会当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阵，才提起来翕相，还是操作手机啊？特别因此来违反民用航空法，这种就刑事责任了。

遇到恐怖精神，常常拢有人生的危险，甚至脑出大病。一个查甫人因为去卫生间的女朋友，甲讲要分手，竟然也比更多为女朋友暗棍甲堵掉咧，强强共押上车控制行动，并恐吓讲要做坏事。这是台南今年三月底，两个人分手以后，设定查甫人加一遍要求重新做伙，女方拢甲拒绝。今年四月十七号暗时啊，设定查甫人来到少女的工作地点附近埋伏，看到少女骑电动车下班，伊就开车对伫咧后壁边，对家附近无人的时阵，直接吹向前，甲人砸落来。这连查甫人将对方的手机啊抢走，也比更多威胁，为少女的头毛抓咧，硬将人拖入车内，并将安全带将人固定伫咧后座。为了要阻止少女来逃走，这连查甫人提出工作用的美工刀，为被害人的颔棍堵掉咧，讲话甲恐吓。随后，这连查甫人将双方的手机啊当怪机，防止少女出去化救人，还是用手机啊定位，然后开车将人载到台南市七股、安定以及西港四个大大所。过了点钟的控制行为，这连查甫人一直要求对方重新拍灭做伙，但当强拒绝。小路的家属到这时阵感觉奇怪，爱到下班时间啊遐久啊，哪会拢无等来？啊，甲卡手机嘛未通，马上报警察。一直到隔天挂暝两点挂，小路趁机会团上定位和亲友，家属马上挂到阿东区阿泰棒球场的停车场。小路一看到亲人出现，马上跳落车。这时阵，警察嘛来到位啊！这连查甫人看到警察，马上吹油门要开车逃走。结果一时受过紧张，抓去弄掉路边的石头，走未去，车开掉咧，叫警察逮捕归案。调查期间，这连查甫人心情缓平，包括警卫讲，这连男主无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感情的纠纷。对着李兴的呢，小杜实施群众所教，各家凶器发断，行动自由，造成被害人他卡卡头骨来受伤，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连查甫人至今无处得被害人的谅解，嘛无达成和解，如何表明无调解意愿，法官认定未当宣告缓刑。依法判一年半会当上诉。

今天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身体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本歌《桂花秋之恋》。

结婚是男女双方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高雄一名女子小花和阿强结婚，结婚后这个阿强工作不稳定，真爱跋筊，不爱提钱负担家庭，不爱照顾宝囝，常常出手拍宝，搁把开车甲银宝叫约甲到左港阿姐在地拍甲目睭乌青出血。小花只好搬回去后头厝住，行法院来离婚。法官书指出，女主小花对着男主阿强，伫咧2022年9月9日结婚。结婚后，翁婿工作无稳定，无爱趁钱照顾家庭，佮将家己的囝儿拢塞予太太照顾。规工走出门消化掉，倒来就是爱讨钱，予家庭陷入困难。所有家庭的经济佮照顾的担当，拢是小花一个人负担。阿强伫咧食酒了后，会用言语过来动下手来伤害小花，爸爸开车甲银宝局，局甲教会当家将人压制在地，硬真硬拍，拍甲银宝目睭乌青流血。翁婿爱跋筊，会共拍小花，找银安公离婚，无结果。小花去年先搬登去后头厝住，两个人自家开始分居，等决定到，并行法院离婚。包括审理期间，阿强无一遍出庭，嘛无提出任何纸面上的讲话。根据小花提出通信软体对话记录、验伤单、含受伤相片等等的证据，阿官相信小花的主张是属实。阿官认为阿强因为家庭暴力因为跋筊，造成小花陷入分居，法度理性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分居了后也无积极的作为来修补感情，夫妻感情基础已经破裂，客观上法度期待恢复，最后判准离婚，会当上诉。

进广告。国会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被护金，你看会平。花桥冰雹地方环，国将目睭病挂金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基头，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眼下飞来飞去，抓不着。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环。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环。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大通一号，清肺球、通肺道、冷暖肺梗，咱来听讲，加济高血压吃好去的。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贵的深海鱼油，内边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人讲的 EPA DHA。清肺球、通肺道、冷暖肺梗，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Omega 3也是咱大脑神经、肝底细胞的成分之一。是通过补充活化脑细胞，保护肝底，减少大脑的退化。肺道血流通，肺道循环不好，脚背、手背会麻，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关节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成鸟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只要肺道循环好，阿妈关节炎会酸，正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你若是有高血压，大通一号爱赶紧买来吃，清肺球、通肺道、冷暖肺梗。咱这不是吃对水降，是吃好你肺会清，肺筋有弹性，肺的道顺顺顺，高血压自然对道道啊好，好为你。大通买来吃，吃一粒胃中风、胃急心、胃加血压。足记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爱情典故，周俊宏的名，一盒1500块。咱高雄指定药房，高雄阿莲中山路和德药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华电信船对面中平药局，工山工山路中平药局，大厦中山路。关发邮局，大条红林三路新中间邮局，红平一路业邮局，高雄大邱中金南路中管邮局，金埔中正路金德邮局，要指定邮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家己乌白当粪扫，去用开罚单，出来怪人伫店甲检举，好足生气的哦！倒我记下咧，大声就要甲店长讲，我要开你台死。高雄市警察接到报案，马上赶到现场抓人，用杀人未遂恐吓28班。大日咧高雄凤山50岁涉温男子，进前乌白当粪扫。叫环保局开两张罚单，伊怀疑是因中校李队长蔡比雪甲检举的。现在李长7月31号来到洪山金鱼街和华北街口来处理地带湿地闹人的代志。消防男子骑车靠近，直接大声问讲：“我被单本扫罚单是要交偌济钱？”李长官讲唔知影，唔阿去用罚过。然后涉案男子就骑车离开。这时阵，李长把准备要骑机车离开，回头看一只涉案男子，无看袂惊，一看怎惊着？看到对方为奥多拜裤仔内底拿出一支水果刀啊，而且佫额头一直甲看，一直甲上。李长惊一个，赶紧的。奥多拜油门吹咧，要离开。这时，涉案男子慢脚起来，约加剩第30公尺，涉案十波人竟然倒啊举起来，伫咧空中安尼乌白舞、乌白台，佮大声问李长官：“是毋是你做诶？我要杀人！”李长官叫杀掉，好油门继续吹，涉案十波人对伫咧后壁面对。这时，李长只好打电话报警察。中校派出所赶紧赶到现场，将涉案男子逮捕归案，查到一支水果刀啊，将涉案男子带回侦办，并跟车检察官收押，卡袂过去危害到李长性命安全。家己做唔到代志，我被当本扫收到罚单。竟然抓到我要来恐吓李长，真正是真害人。继续安排余英卿台北对上票。

台湾科技业立基电董事长黄崇仁，七月三十一号伫个厝内因为心肌衰竭，伫个困梦当中来过往，七十六岁。前前七月十四号才来出席公司的法说会，人好好，奈突然间困去了后，无去啊！医学上这种心肌衰竭，定定是心脏不力继续恶化来造成。那是本身各有高血压、心率不整、心脏肌肉病变，都会更加严重。那是连讲话时阵都会喘，心跳愈跳愈紧，都爱真小心。所谓心脏疾病，都会造成心脏的结构还是功能上的改变，引起到心脏的衰竭。这是大多数心脏疾病最后的一条路。心脏参像一个爆炸碰不同款，将血一直加压送出去，这个功能那是退步退化，心脏塞血塞皮损塞掉不够，对造成咱体内真济细胞配备着不够的血，得备着充足营养甲氧气。后来就是血加体内液体无度有效排毒，造成水分会堆积一个咱的细胞，还是脚手周边的组织，变成像会当鬼穿皮皮穿袂过，人神神正忝，规身躯肿胀水肿，这是患者上常常出现，也是上界重要的症状。心脏衰竭患者，细胞对对的出现穿开的障碍，气会顶袂开，细胞功能不好，血输不够，人就会较喘。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简少富就讲，现代人食食愈来愈西洋化，加上生活工作压力大，平常时啊欠缺运动，较大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球愈来愈侪人有，但是佫加上无好的生活习惯，爱食薰、爱啉酒，拢会大大增加心脏衰竭风险。心脏衰竭就是心脏强迫未跳啊，心脏无够力啦，完全无法应付咱体内正常的血路循环，血供应未够，咱身体各器官组织得不到有够的营养加氧气，各种的功能就会愈来愈慢，人会比较较容易疲劳，另外消化叮当这个就会喘，心肝头皮肤菜愈跳愈紧，两只脚会汗水水浸，连小便排个量也减少，若是继续搁恶化下去，连坐咧讲话都会喘，坐咧还是倒咧时阵更加喘，心跳安尼蹦蹦蹦蹦蹦蹦蹦吼跳足紧，心律不整还是血压上过低，心脏无力塞血塞袂出去，血压就会较低。若是有明显心脏衰竭症状，就要赶紧看医生做治疗。心脏衰竭确诊以后，五年的准挂率只有一半，比遮济癌症准挂率更加低，拢爱量渣治疗。心脏无力，连坐咧都会喘，倒咧更加严重，好亲像输不开共款。为什么？就爱顾心脏、顾细胞、顾脑，食杯困哩困袂去，一杯定位。今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考个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单拜罗时丰、张秀清、幸福歌声。

0: 请讲个，你食咱的什么产品？
1: 我食斑龙丸加加索。
0: 甲你改善什么无？
1: 改善我枕头也是，迄卡骨的阿伯鸡了，直接穿迄鸡卵很大粒，
0: 卡骨的后后边跟亲像鸡卵很大粒。
1: 卡骨的后弯啊，后弯接。一粒一粒油，按像鸡卵遐大粒啦吼，得到消息。
0: 食大通加数，食加消息哦。
1: 嘿，哦、我目睭买吼，一点乌乌吼，迄是老人斑啦，是安尼。迄块诶，有咩菜一块遐大个哦？
0: 有咩像一块遐大个？
1: 迄、那个目睭买一个乌斑啦，一个老人斑啦。
0: 老人斑。
1: 嘿，普个。啊，我食到即满哦，小啊剩一丝仔声安尼尔。
0: 哦，伊是豆豆豆豆退色啊，豆豆笑安尼啦。
1: 嘿嘿嘿。
0: 啊，即满剩一丝仔遐。
1: 我食，我就是有听人讲啦，有牛食了会笑，我才买来食。啊，我就是哦，无食恁的产品哦，就是大便拢袂用食菜，菜就是拢。拢随放化化，安放了了安尼，
0: 大多啦。太闹晒的对啊。
1: 还是咱进拢安尼，规条规条安尼正好。
0: 啊，食大通教授即马拢较规条啊。
1: 嘿，拢放规条。
0: 哦，恭喜恭喜。
1: 嗯，贵客啊。
0: 讲食青菜就开闹晒，拢放着化化。食大通教授胃肠消化功能较正常，大便规条诶，正好放。讲一个流，食较消气。目睭尾一个老人斑，愈食愈少，愈食愈清晰。周顺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一个年岁过后，胃口不好，食饱拢吐掉咧。不管是腹肚啥咧，涨涨涨，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你二十分就排毒。长期泡大通加速来啉。吃一段时间，整人看起来会加吃更生，人较胖皮，皮肤会较水较无胶损，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但是学了讲过少年。吃这糖尿病的人，医生的话有你吃，吃先把足控制，运动冇得咧运动，奇怪血糖赶快下里管。这时阵大通加速甲泡来啉，胃肠甲过用，渐渐你就会发现，哎呦！血糖有较平稳了哦。长期西游记的人面色较不好，乌形乌形，较袂光鲜。大通加速泡大啉，帮助分解毒素。西游记较袂艰苦，人会较健康。大通加速高维糖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袂堆积，就较袂生东生西，一粒一粒会补气，皮肤较会水。胃流也在豆豆较嫩，一直消气哦。胃人长期便秘排放，长时间坐吊咧，较会生痔疮。不管是内底外底，大通加速，吃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足神奇哦。哎呦，久气哦，大便袂阁放回哦。真侪人痔疮食好去，足恶落诶。胃肠不好，胃肠坏，不管是肚掉的歹消化、腹肚碰碰，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大通加速可以当调整胃肠，不管是便秘、闹塞都有效。胃人大便水水、闹塞一天放在吃这边，放掉个会想要放。医生的讲的，立即好转。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那闹塞有效，便秘排放诶，效果嘛真好。但这毋是互你食落水放强制你倒诶，是食好胃肠功能正常运作，大便自然对较好放胃掉诶。当然啦、啊，你食食运动拢爱对的哦。大通加速食一段时间，安尼胃肠对较正常运作。大通加速，大通酵素。高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的够用，吃一不爽快，拢会对你改善。大通加速，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大通酵素。
2: 个二十单啊吼，啊拢骨头拢袂起，话得哦，也袂止去，
0: 拢袂伤着啦。花桥板中馆，
2: 啊个而且最近个拢都好，介哦，我要七十公岁啊，阿文家也是啊，无白弄乌诶。
0: 哦，他们一个拢 拢学汤包就对啦，汤包较袂翻倍啦，阿妈较袂当汤包吼。
2: 阿弟个头啊，正样啊，根本无感冒，真二三十单拢无感冒。
0: 是吼，恭喜恭喜！讲只周俊宏花桥颁奖馆，只二三十单啊，拢唔捌感冒，被感感袂起来。讲汤包嘛较袂翻倍，有较乌袂翻倍。在花桥颁奖馆，讲骨头继续用的，无骨质受伤。周俊宏，花桥颁奖馆，高玉芝、高鹏讲，高筋骨伫酸痛。尤其查甫人，千万袂当去用讲不行。那是太太爹爹甲你踢去粪床边，翁婿坐伫咧粪床边，爱写吐大亏。花桥颁奖馆，保证会重勇气，互咱勇重命。有洞头，每天的波两支卡拢会挂水水症，代表讲体内水分排泄不正常，水分去失调咧排不出去。花桥颁奖馆一定要照三顿食，和解出来水去该去的所在排泄正常。为人腰酸管，腰酸伤过管都会疼，这种的疼拢疼伫咧骨白，参像火的烧尖的位。花桥颁奖馆，吃乎你腰酸排泄正常，腰酸对达达减。当然啦，白滚水爱啉较济了哦。一个你会过，常常脚酸脚疼，坐伤久会酸，徛伤久我衰疼。人较无关系，常常伫咧度久，赶紧食花桥颁奖丸，对筋络甲骨头拢作赞的。行路时阵无力。怕不顺怕怕怎稳对你苦苦不对啊苦对啊煞爬不起来脚头骨退化脚头无力看到要爬楼梯就吐大亏脚头无力的花桥颁奖馆一定要照三顿吃放着臭着香放着鸡车路泡有够多米米要放放无不放紧紧花桥颁奖馆一定要照三顿吃花桥颁奖馆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謝，感謝繼續收聽健康世界，加好向大家推薦介紹，若是聽到有下用，一定要家己一個機會趕緊趕來顧身體。顧身體這是在顧機會，顧我們一世人的幸福，顧一個家庭環伴，顧家裡世界安心放心，顧我們家己身體健康，會走會走，可以照顧家己，大家才能超欢喜超欢喜的哦。家好这段爱靠大家来祷告，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单拜叶启田水云烟。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场电话：0800-0999-0899。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就等你加好，让我哋的刷卡为大家服务。

0: 广播电台。
1: 阿浩飞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平等等，来这算几天都没问题。这当中是暗时高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包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克山、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李茂山、金甲、油膏、低度好。

现场的电话0800-55-55-88-9，总共十号，平均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声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伫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人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赶紧拍耳通。0800-55-55-88-9，电话拍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加，一罐豆，笑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道路上，一台白色的小货车、厢仔车，原本就好好开在路中央，后一秒，那会偏向路边去，为路边的看板，甲弄个飞出去，然后再个弄到停在路边过大机车，弄一个大家拢惊到走出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司机塞车塞到一半。人抓分别唔知啊人。高雄小港7月31号中昼，一台小货车失控自动，驾驶开车开到分别，货车抓冲轨道边去，完全无动，先弄飞一个扛棒，不来规排机车都了了，好佳哉无人员受伤，但驾驶已经分别。对面店家撞出来看，看到人昏去啊，赶紧的加扶落车做 CPR 急救。附近的店家就讲，司机去当中，规人拢倒落啊，回头前迄路口就昏去啊。热心的民众马上走出来看，对面饮料店头家嘛走过来看，有事叫倒三公步，头家就讲。我过来就看到伊昏倒伫咧车内，迄嘴唇哦，拢乌加翻紫色个，赶紧嘞，甲救落车，伫咧救护车到位进前，甲急救做 CPR。高雄消防分局交通分队就讲，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救护车将驾驶送到病院急救。经过抢救，驾驶有恢复清醒。事故现场，多个大奥多摆，店家藏伫路边招牌嘛飞出去，盆栽弄破了了，连禁止停车一个巨马嘛弄甲规座变形。附近店家就讲，招牌向弄倒，水管嘛向弄破，好佳哉无弄着人。初步调查，驾驶无啉酒，警察怀疑有可能是驾驶身体无爽快。塞车塞到一半转昏呢，才会失控来弄车。平常时拢系高血清的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开的上，才会顺顺顺，才袂安尼向向分去哦。

今仔日公司放假，我来去溪边钓一挂鱼啊，来出来口摸一下蚱仔，等来加菜。一个为越南来的外劳来到溪边，一个荒废真久，过去是蚱仔窟啦，结果吼，看一个两只脚用要软去啊，三更半暝，哎呦，天哪，迄个敢若是人呢？而且好山丘已经烂去啊了。7月30号暗时啊7点，云林县水南乡文德村北港溪边一窟鼻啊，已经荒废真久。过去这窟鼻啊是饲蚱仔，暗时啊伫咧遮发现一具淡色的遗体，已经死亡一段时间，已经烂去。根据了解，姓范的越南寡头来到这附近掠蚱仔，出海到附近掠蚱仔，结果怎看到一具淡色的遗体，马上报案处理。这个所在真偏僻，离北港溪岸边大约有100公尺。上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要将人刷起来提风花，有相当的困难度。一直到暗时10点，才顺利将遗体拖上提风花，随后刷到军工提防附近。李潇和救援队员就讲，有可能是进前风台做大水，溪水不涨，遗体才会渐渐冲来到这，进入这个荒废的拥挤区啦。警察初步比对死者外表和7月10号落水失踪一个台积电保全人员有符合，通知家属来确认，但遗体已经烂到这严重，看不出生做安怎，手镜头也无法采集指纹。妈妈来教会也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云林地检署7月31号完成相检，后续透过 DNA 做比对来确认身份。今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早起8点以后，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就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继续来听歌，单拜余莺莺飘香榜。

那十个月老大人，最近这三个月来，巴肚是安尼嘟嘟嘟，而且一直放屁，一旦讲是放屁点点，嘛伫咧电梯内底突然间噗一声，有够大声的大屁，吼、哦！规台电梯的人，大拢划过来甲看，互伊歹势甲想要找一个所在避起来，就才开始互伊坐电梯。有真大压力。台南市安南区安南病院柯冰玉医师找出原因，讲老大人为着要补充钙质，每天拢啉高钙牛奶，啉了伤过多，加上乳糖不耐症，巴肚常常咧嘟嘟嘟，一直来放屁。后来请这位老大人改用豆奶。豆腐、鱼包啊，还是钙片来补充钙质，减少牛奶。症状伫咧两礼拜内就改善啦。后来中者，等来回诊时阵，正欢喜甲讲，总算离开着放屁一族的名号。医师就讲，那十个月李先生来到门诊，讲家己这三个月腹肚定定胀起。放屁等等，有一边伫咧电梯内底，轰轰放一声，大声屁，规台电梯的人瞬间歪头来甲看，互伊歹势甲要死。老大人就讲，三个月前做健康检查，医生甲讲有骨质疏松，因为医生甲讲爱补钙质，所以就遐开始，一天啉一罐高钙的牛奶。一天啉一罐，有可能伤过侪哦。这就是伊放屁的凶手。后来医师请姓李的老大人停止每天啉牛奶的习惯，改啉豆奶、食豆腐、食鱼包啊，还是补充钙片，这同款都会当补充钙质。医师解说，台湾人有真悬的比例有一种乳糖不耐症，这是天生的遗传的。牛奶啉了伤快多，腹肚会不爽快，有可能会倒下，一直放屁。这是因为肠仔内壁的上皮细胞欠缺一种乳糖酶的加速，这是天生的。牛奶啉落去了后，牛奶内边的乳糖无法被肠仔来消化吸收，结果这乳糖就成为着肠仔内底边。一种会产生空气的细菌的食物，所以伫咧乳糖消化过程当中，这个细菌一直在作用，就对咧产生大量的气体。等下内底空气受过侪，对胀气，啊胀气变怎？气要倒一来，就是放屁。专业的医生讲完，李先生是听家半信半疑，怀疑怀疑啊，敢真正是安尼？啉牛奶会胀气，但两礼拜后回诊，吼、哦，阿伯足欢喜的讲，我到丢掉胀气甲放屁的问题已经恢复正常啊。医师就讲，牛奶虽然是一项补充钙质真好的来源，但是每一个人拢有适合，爱看个人的体质，会当改用豆啊类制品。豆奶、豆腐，还是吃鱼包啊？补充钙片等等，补充钙质，各个骨头健康的同时，也可以避免胃肠不爽快。

0: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叉叉 UN 吃粉的粉 N 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要顾细胞顾哪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嗽，那有妖妖怪怪好产就特别干掉啊，赶紧卡大只拢会卡紧好。
1: 我讲你咧，俾你食少诶吼，足好诶啦。
0: 大通清咳嗽。
1: 嘿，对，啊，我就是顶日啦，哎，我了感觉啊，都少啊，少拢没有啊，买来食，食到起码拢好啊，安尼。
0: 感冒了
1: 啊？无咧少啊，啊，足轻松诶啊。
0: 无咧少啊，足轻松诶吼。
1: 啊，未歹啊，我锻炼我嘛，这样足好，暗时拢唔免搁再放尿啊，无暗拢放几日街。
0: 哦，暗时也未够尿
1: 啊。我一直食，搁食几日关系啊。
0: 暗下高桥讲食花桥板娘馆好去啊，唔免一暝一直塞起来走便所。讲真情，流感感冒了后好去啊，暗过就是这个扫，安尼一直扫扫不停，扫加食艰苦。吃大通清咳散，扫好去哦。过年扫，吃荤荤扫，豆浆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拎扫、叠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然后打打咳咳，好亲像去砸掉同款，抓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刷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细胞鼻酸一口开，数百个脉穿不出去，穿开鼻酸，大通清咳散，挂金鼻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个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济茶，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尤其是即马天气正热，你也感觉规身躯赤呀呀，热甲挡袂掉。大通清咳散，赶紧甲卡落哟。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扫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裂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裂扫专门科，顾拿喉，顾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便过关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暖暖鸡蛋山。

一个家庭内底，大家幸福，一直是婚姻当中真重要的课题。大家幸福关系良好，一家好乐。阿那无，大家拢无好的气氛。有一个大家来到网络上，讲有一天，伊设计时阵，拄到已经和因家离婚的前幸福。对方冇看到伊，结果对方甲当作是无快同款，完全当摆小酒饭。这个大家讲家己足生气，起来网络上支持对方目中无人。结果大家网友看到拢甲讲：你含一个青婚的阿婶拍招呼吗？讲正经的啦，离婚了后，恁根本就是无关系的人，为什么一定都要来拍招呼？敢讲还要甲你问好，问讲你食饱未？啊，今仔日洗鸡洗了欢喜无？等下要去倒位洗头毛、洗头，莫怪恁后生来离婚。

每天来滴血压、测血糖，注重着身体健康的管理。但真侪人未去想着讲，目睭爆压力，目睭压力嘛都爱时时注意。眼科医师就讲，青光眼是台湾人目睭失明主要关心之一。早期的青光眼并无啥物不爽快，但目睭的视野会因为目睭视力神经功能退化愈来愈不好，目睭内底压力伤过大，就会出现青光眼。就算目睭压力是一般人类的正常范围内，也有可能出现青光眼。啊，这是啥物道理呢？目睭压力高会青光眼，啊，不过目睭压力较正常，嘛会青光眼。啊，到底啥物是青光眼呢？我才挂会一个高度近视、佮有高血压的姓王查甫人，平常时啊，都按照医生交代吃控制血压的药啊，每天量血压，记录家己的健康状况。但这一边公司的健康检查，医师发现，目睭是神经盘有搭对器不正常，建议进一步做眼科检查。接受到完整的检查，医生甲讲是青光眼，而且两对目睭的视野已经渐渐向中心点来缩小，啊，就是讲看的范围已经无较早遐尼宽，目睭神经已经开始变歹啊，就参照伫咧一个塑胶管内底看天顶同款，甚至开始影响到开车安全，伊家己煞完全无感觉。西方查甫人真怀疑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吼拢有固定去看眼科呢，眼科有量迄个目睭压力，讲拢真正常啦。为什么我会有青光眼呢？”眼科医师叶伯汉就讲：“王先生，这就是亚洲人常常发生的正常目睭压力性的青光眼，除了视神经的血。”阿个本身的体质，目睭压力是真重要危险原因。这种患者视神经对着目睭压力较敏感，就算无超过一般正常的范围，也可能渐渐造成视神经来受损。像查甫人是电话时阵目睭压力正常，但一天24点钟有其他的时段。目睭压力是轻悬的，医师就讲，目睭压力和咱的血压同款，一天24点钟，拢自然的波动，关关格格。真侪患者日时真正常，但目睭压力的高峰期，却出现伫咧暗时啊的困，还是早起透早精神的时阵，这是一般门诊量不到。目睭压力的时段，所以不是伊的目睭压力正常，是尿的时阵目睭压力不悬。传统门诊跟他看诊的时阵尿一遍，后一回回诊都要经过几个月，因此尿不到，暗时啊压力加悬的时阵，后续伫咧医师建议之下，使用查甫人用家用的机器做居家监测，结果发现。目睭压力伫咧透早起床的时阵，常常超过20个，甚至真侪病量起来超过30。结果，你是去到医生看门诊，算是正常诶。40岁以上、高度近视、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人，有喘气、困眠、呼吸中止症，还是困加觉加正严重的人，高血压的人。糖尿病等等，拢是青光眼高风险群，建议定期做眼科检查，才发现早治疗。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继续安排杨哲、乔秀、欢喜来到店。

0: 进广告。食了敢有差？
1: 有差，有差哦！我无跟你讲，我迄膀胱迄第一中医食几年哦，
0: 我袂当来
1: 食尔咯，是感觉迄边酸痛，是感觉咯。差真济啊！
0: 酸痛有差介济啦吼！
1: 迄膀胱迄底啊，迄较早讲有治疫苗，治疗完规拢该扑起来呀，痛两下嘛，啊是伫遐食消，啊消就消，但是迄底迄个膀胱有到迄就是拔掉咧，
0: 拢规
1: 年拢是拔掉，拢食袂行啦，啊袂行，我想
0: 讲，
1: 我
0: 讲你讲
1: 你这药有迄管膀胱，我才买来食，本来随食尔咯，随感觉迄底酸痛，随轻轻松啊。
0: 好，酸痛随轻松啦吼。
1: 随轻松，啊，即个我已经食。
0: 啊，你讲膀胱是放尿，放尿有较好放啊？
1: 有，啊，你即摆暗时啊，个十分钟拢暗时拢三届吼，但是三届头一届有小便较稳定，第二届、第三届就无敢那酸痛，酸痛都是精神啊，
0: 酸痛
1: 就无法度好困啊。
0: 所以即摆困到半暝嘛，未酸痛
1: 啊，即摆就是。
0: 花椒板凉丸啊，你爱继续食哦，食好好，你有改善都爱继续食。
1: 有改善。有改善真好，啊！即个是想我未困，我就换个加保鲜蛋落去。
0: 是。
1: 哦，我个加咧食，我又唔差。
0: 保鲜蛋食了有啊？
1: 有未困加起咯，有较差。
0: 有较好困啦吼。
1: 嗯。
0: 保鲜蛋食起来较好困。
1: 即个我即个就是即个钙就是钙呐，钙公我即个本地我有食咧做面诶，是唔吼？我即个就是钙，我即个就是大大个钙，我即个。有意伊又甲开开个看伊伊内底是啥忧郁啦，因为我唔知食喏嘛。
0: 有抗忧郁诶，有食。
1: 啊，系抗忧郁，
0: 紧张诶。
1: 哦，哎，我专门来食半粒嘛，啊，食半粒，哎，迄困诶，迄个食半粒嘛，那
0: 那。安尼算有
1: 开。渐渐咧戒掉啦。
0: 渐渐戒掉，渐渐有较念嘛啦吼。
1: 嘿嘿。
0: 哦，安尼真好啊。
1: 戒掉。
0: 还继续食，食好好好哩啊。
1: 系啊系啊。啊，无食迄类，安尼困困就搞眠梦啊！啊，无就好安尼温温啊困，安尼啊，就是拢半醒半安尼啊。我现在所以讲，我食保鲜蛋加这半两丸，这调。
0: 食半两丸算身体较好啊，暗时较免起来放尿啊，
1: 嘿嘿，
0: 较袂遐搞尿啊啦吼。保鲜蛋暗时困眠的品质就较好啊，你暗时较好困，人就感觉较轻松啊。
1: 嘿嘿嘿，我食这又困一困。是无敢讲真味啦。
0: 对啊，哎，都拢困无入眠。
1: 嗯。
0: 食花椒板娘丸，讲身体有较好。暗时啊，常常起来小便毛改善。暗时搞叫的花椒板娘丸，讲真情，暗时失眠歹困，拢有食医生的抗抑郁症的药啊，加一个安眠药啊，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即马困眠品质计有够好，医生叫我拢豆豆戒掉啊。赵俊宏，天天的粉晒蛋饼，粉蛋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困眠的品质正歹。粉蛋天王保心丹，食好你好困好安眠。睡在百病身体才会用长期失眠暗困心肝头开皮薄菜蹦蹦叫一个较大的声音整个人就这样吊起来吓起来吓到人会较高超烦心惊大惊昏胆天龙保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肝头感觉呢嘻嘻人不实在心跳不固定我被跳不是跳足紧来蹦蹦叫，云南天龙保心丹一定爱吃三顿吃。走路你要走较远嘞，还是爬楼梯爬无几杆，你要叮当一下，一口气都强要喘袂过，啊无啥运动，甚至坐的时阵也是伫遐喘，这种的心脏喘，心脏做不得了，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心脏不得。塞血塞甲袂出哩，塞血清袂管，他家会讲，他家会疼，规工他家心紧，头壳血不够，头会疼，苦累爬起来，头壳乌暗片，拢心脏较无力，塞血较袂顺，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食，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嗽，心脏硬过，爱食云南天龙 补心丹，老大人较济，倒来要困，心脏塞会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会化痰单，赶紧吃落哦。云南天龙补心丹，听这个药名就知影，专门甲你顾心脏诶。心脏的乌白跳，啊，心脏不力，失血清袂悬，心脏无法定义，心重大，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点，顾心脏，顾细胞，顾脑，食白困哩困袂去，一杯中诶。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两千，每次定要放瓜、爱情冰、酒、春、红。另外，你那是要搞白酒，白酒背后金，要看海冰、花桥、冰包、地红管，各种白酒杯、金杯来吃。老白酒加更加红，看面加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些皮多，大家转白酒帅哥，白酒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到，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管，咱这罐白酒油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连困连困啊，各种白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管，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伫咧倒位唔知遐，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邱云植幸福人生靠家己。

咱传播这个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一个拜六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福报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福报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福报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场送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
7: 每一个大件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像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好苦？其实无撇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个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

0: 雨势嘛真明显，宜兰啊是热的热的热的热的，花莲台东啊是风雨较无较大，但是吼、哦，迄、那个有迄个足小的迄个小风啊，吹来，花莲刚刚真无爽快迄个风，迄、那个叫做混风，哦，混啊小，迄、那个混混风，所以这个。风台啊，应该会减弱，减弱做迄个轻度的风台。最近呢，和平来做一个报告。伊即摆刷落去吼，因为一直到后礼拜一，海上风台的警报呢，都完全拢解读啊，哦，解读。好来，这是迄个风台的部分呢。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这个暗时的节目吼，较歹做一束啦，所以寄望咱家好朋友，那是有迄个要问的，给咱寄产品的，多多来跟支持，来跟听收，哦。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啊。头拄啊，敲电话入来，迄个朋友吼，我拄啊要甲你接，你随挂断啊。麻烦你个定卡一下吼，电话我拄啊当要甲你接呢，你就随挂断啊。麻烦你个定卡，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起控六型卡。咱白虎的歌曲一条手巾啊。这是咱金莲姐啊，金莲姐啊，给咱公司寄天宝火正丸大罐的。喂，你好，
1: 王姐啦，
0: 嗨，
1: 哦，我两下不加单下顾，
0: 你讲我特别跟你接起，因为你阿姐啊，你讲的循环价单做顾客好讲啊，
1: 哎呀，你我的工，我带我给你接个，
0: 嗯。
1: 你知影吗？对我来哦，
0: 嘿嘿嘿，对我你挂叫
1: 咧。你当时要去挂叫来？
0: 你拜五叫，今仔你夹吗？拜一开高啊？
1: 当时啊，
0: 拜一，
1: 拜一咯、
0: 哦。有拜一。
1: 好、哦，我咧讲去给管理，给管理人啊，天宝一只扫诶，
0: 天宝定扫扇。
1: 有，
0: 天宝定扫扇，主管吼，主管得爱拜三号修啊。
1: 不管哦，
0: 嗯，
1: 不管
0: 拜你啦，拜你啦，拜你啦，讲唔对，拜你啦，
1: 哦，喔、
0: 拜你靠修下，
1: 阿无做未来哟、
0: 喔，未当呢，你其他工人嘅回到寄出去啊，你嘛无用请假，出来等于无寄，
1: 哦，阿无你阿只讲句呀，
0: 这是管清理啊，
1: 阿你迄个你拜你较寄，
0: 哟对，
1: 管人啲少啲寄好。
0: 好嘞吼，
1: 嗯，
0: 好，我就把你寄哈，
1: 哦，
0: 好，谢谢。来听歌，一条手巾啊！金莲姐啊，给咱公司加天宝正丸大官呢，给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一条手巾》啊。

0: 喂，你好。
1: 喂，你好，阿斌你好。
0: 阿斌，我文件呢？
1: 啊，
0: 我文文件呢？
1: 哦，阿斌在来。
0: 不是啦，阿斌，伊个节目是做录音的，所以人本人无法当在接电话啊。
1: 好安尼哦。
0: 有有有有。
1: 啊，我前两个甲你挂一罐药无哦。
0: 嗯。
1: 啊，今仔过挂一罐，咱阿爸爸就有拍掉无？
0: 那无啦，无啦，无啦。爸爸就有拍掉的，有。
1: 完嘞。
0: 嘿嘿嘿嘿。
1: 啊，这款了，这款了2000。
0: 你挂什么2000？
1: 那个电玩，那个过脑呀。
0: 过脑丸呢？过脑丸是用什么丸？
1: 啊？
0: 过脑丸是用什么丸？过脑丸，我玩我2000包装哦，一小罐2000，大罐3000哦。
1: 完了，大罐3500哦。
0: 有有，过脑丸小罐2000，大罐3000哦。
1: 好啊，今日要我那个篮球啊。
0: 好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多谢多谢，谢谢谢谢。诶，过脑丸跟养心丸是无同款的，一个过心脏，一个过血压，无同款哈。来讲高雄，细高雄，高雄一个查甫人，一个姓彭，或者彭大海。那么，这个彭大海，伊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左囡啊，或者娇啊，爱为因到咧卖冰，卖冰爱啦，出门弄一个把布底下刺诶刺诶，阿龙咧把布把布。啊，人讲叫爸布娇啊，这个爸布娇啊，甲这个碰大海，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识啊，熟识了后，互相都拢有介意，两个人搭小车来到汽车宾馆的所在啊，去遐五碗三八分，去迄个所在涉水涉啊，流汗塞车。现在工作一个做刷没多久，这个爸母娇啊来向着警方来报案，讲起有这个碰大海跟性侵害。现在警方一个跟叫来说碰大海说乱讲啊，我两个小姐去到汽车宾馆的所在，大家欢喜甘愿，工作一个做下去，做到半中环，这个爸母叫我跟我讲啊，讲伊哦，无介意迄个无爱的性啊，我就背起来啊，本来插头插掉的啊，爱跟我讲安尼尔，我得迄个插头就背起来啊。即卖警方啊，比如改做做了，就甲医生发办，来到地检署的叫所在。检察官也无要甲调查清楚，所以我讲我咱台湾的这检察官吼，实在有够两公的啊。这个检察官检调迄个系统吼，实在应该爱加油了。咱台湾的检调系统哦，卡袂着，证据也袂齐全，也就要人起诉。我咧想啦吼，是不是咱的检察官的法律的素养也无够遐？喂，你好。
1: 喂，我
0: 在
1: 想
0: 了。嘿，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叫田宝。
1: 嘿，我要一罐生起来。
0: 好，生完大罐的哈。
1: 嘿，
2: 喂，你好。
0: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喂，
0: 你敢有夹过啊？你敢冇夹过？
1: 有。
0: 大名呢？
2: 你有做什么大名？
0: 喂。你有做什么名啊？
1: 那
0: 张差
1: 啊，张
0: 差，张差呢？好好好好。啊，够夹过，够夹过，干嘛可以夹过？
1: 有
0: 夹过哈。啊，好生还没夹大罐的哈，3500的哈。够夹
2: 过，够夹过，干嘛可以夹过？
3: 看不到了。啊，一个那大罐的3500
0: 哈。哦，大罐的3500好了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再来讲到这对男女吼，啊，再来讲到咱台湾的这个检调系统，我感觉咱台湾的检调系统应该爱搁再重新改造了。咱的台湾的检调系统，咱的检察官吼，确实迄素养爱搁再调整，爱搁再学习了。 爱搁在顶上课。喂，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我文杰。
4: 文杰啊。
0: 哎。
4: 啊，我诶，台中代理李太太啊。
0: 哎，李太太嘿。
4: 哎、欸，那个是我来接管来哈。
0: 就你来接管哈。
4: 哎，阿东是个。
2: 哎。
4: 啊，我诶、
0: 欸，拜一家，拜你高，
4: 哎，拜你呀，
0: 哎，拜你高，
4: 好 ，OK， 阿妹无乐观啦，我安慰你啊，
0: 无啦，袂当完全好甲焦虑啦，你迄年纪有啊吼，迄好好甲一个听懂，伊迄无法当好甲完全讲啊，目睭多好，外金都外金，无遐无无法度啦，人家出八分咱就袂歹啊，哈，
4: 好，
0: 好，好，好，伊这目睭吼，到一个年纪来吼。伊食什么仙丹妙药，就当喝到遐尔，袂当可以喝到讲好。啊，有的人讲会当成尖啦，会当较细腻的看机啦，这吼有限啦。当然，有的人体质较特殊，会当喝到呢。吼呢，这我都不会讲。啊，那是迄个一般人大多数来当喝到七八分，安尼就袂歹啊，安尼就袂歹。所以，朋友，你茫要求讲要可以喝到会当十分站哈，无多。哦，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限度啦，吼。我来讲咱这个台湾的这个检调系统，碰大海，甲爸母娇啊，两个人小带来到汽车宾馆的所在，这个查某也无酒醉，这个查某也无头摇啊，啊人啊咧在在好好，两个人小带入去到汽车宾馆内底。伫柜台所在，你就听我甲问迄个柜台的人讲，因两个人行入来顺是毋是正常？正常。好，两个人在房间内底面，一个查甫，一个查某，这个左囡仔拢无要喊救人吗？拢无反抗吗？身躯顶拢无伤痕，拢无大坑细裂，无拢无安那样吗？性侵害加啊简单呢？性侵害这个左囡仔，那是拼性命，滚量上盖起码基本上马的身躯顶还有伤痕，无变那性侵害，除非迄个查甫的也体格粗勇，甲比你加几啊倍，甲你暗棍吹的，你唔敢，我也是举鸡石头甲你压咧，那拢无只，拢无安那的话啦，伊身躯顶啊拢无炸鸡石，也无安那，也无甲你吹，也无啥，你无花，你无行好，你拢无滚量。短棒点点随在讲来吧，够可能啊！伫汽车宾馆内底面拢无话，无安那样，厝边隔壁拢无人听你安那样。好，来，如果今仔日那是去用性侵害，两个人安尼和和实实，顺班为汽车宾馆，哦，去饭店啦，饭店拍摄。为饭店内底安尼好好实实行出来，拢无冤家也无安怎样，即、這个查囡仔拢当场无甲柜台人讲，讲我去有人性侵害，拢无安那。这检察官，你讲连一点点啊社会经验，连一点啊知识都无，连一点啊司法常识拢无吗？咁就去问起来甲你教，做甲一个检察官。考到司法官啊，做个检察官啊，这个物件敢着个无经过大脑小可想起来吗？来，即阵案件检察官甲伊起诉了，来到法院的所在。阿明，这个爸母娇啊，甲碰大海两个人，工课做煞了后，倒伫门窗顶开工十分钟啊，开工了。佮做伙小带去洗身躯哦，洗身躯洗了，佮再两个人上着即个查甫人穿的衫兄咧，来到饭店柜台所在，请饭店佮伊洗，上洗，无打紧，佮两个人小招，讲要出国不洗，即、這个租金啊。谁那苏东西向安怎的时无提出告诉，一直等甲这个查甫人抛出着一介女朋友两个人庆祝五二空的时阵才提出告诉。这个左边人空气哦，这个查甫人甲强逼口交了。注意听哦，伊讲 以拒绝军粮大小声话，拢无人听呀。检察官，你咧办案拢无经过大脑思考吗？这个饭店拢无人啊，厝边隔壁拢无带人，这间饭店干带因两个尔。最后啊，这个法官将着这个碰台害甲判决无罪。你也想，这个这么简单的事件，检察官嘛坚持该起诉，啊，这不是一个罢免吗？这个怕情啊，俺是给不掉面呢。所以咱呢，司法机关咱的司法院，咱得爱重新搁再来检讨着检调的体系、检查体系是安怎，引起的起诉方判无罪的几率开很悬。啊，这个检察官伊本身也是起诉方判无罪的几率足悬，这个检察官的检讨啊，爱上课啊，有认真咧办案无啊？有助心无用心无啊？哦？就可怜的呀、啊！这个查甫两个人，两个人就欢喜甘愿的，只是讲到事后这个主因啊，伊感觉讲这个查甫人去搞别个起来，伊未爽，伊家己个人性侵害，啊，这个物件这简单，啊，你做检察官的，啊，无要调查详细，啊，讲真吼，实在，台湾的司法啊，上到悲哀的人，人咧讲哦，犯罪啊。只要那是证据不足，利益规避过，那你嘛看无？那检察官就卡袂当掉，就要人起诉，敢那是用起诉业绩的那种款啊？假讲起诉无够，业绩无够，爱补业绩的那种款，这不是咧做惊的啦，不是咧做业绩的啦，该无做就无做啦。阿哥，林刚啊，像这個。这个左囡啊，乌白甲人提起告诉，到尾啊，来裁决无罪确定。这个左囡啊，无告罪啊，加爱加处罚啊，又介较唔敢乌白讲啊。啊，明明的欢喜甘愿甲人去困的啊。另外那个讲到宜兰三千某一个加油站传出着火烧，三千加油站哦，好加在是伫个加油站的后壁面啊。加油站的后边，不是加油站呢。这个加油站的后边，二楼的仓库火烧，附近的民众大家惊到，如果那引起到加油站遐，又变起来，代志就大条呀。好的加载，哼，那个火烧的所在是伫二楼的仓库了。哦，消防人员出动着大批消防人员到现场，二十分钟将火势控制，甲拍花。和你家在即系带住附近的人，大家人拢烦恼间咧，又变起来配消防人员到现场，二十分钟将火势控制甲拍花。和你家在即系带住附近的人，大家人拢烦恼间咧，又变起来代志就大条呀。详细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这是宜兰三星发生着这个加油站仓库火烧，离我哩。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关系空六心卡。来，安排的首歌叫做《怀念的播音员》。怀念的播音员，首歌叫这是咱的绣花姐啊，叫咱公司寄填报过哪万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怀念的播》。音源你我你我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的卡超前空六星卡

0: 广告。
1: 早当店的头家问哦，伊讲安尼叫我帮因叫一罐。
2: 啊，你是什么种？
1: 啊，伊在咧问
2: 哈。你是什么种头咧食？
1: 我太酸啊。
2: 哦。
1: 酸啊，迄个啊什么？食一罐，那袂你也得好去。
2: 一罐你食了就好啊。
1: 系啊，我去叫第二个咧食啊。
2: 哦哦。
1: 系啊，啊，即摆伊头家问我咧讲，伊讲。伊咧早顿店咧做啊，伊讲讲也袂有帮我叫一罐安尼，
2: 哦，
1: 哦，哎，我咧甲你讲，我
2: 等下拢咧上班请客哩。
1: 没啦，阿姨在咧，恁问我讲，没啦，伊即马咧休困啦，拢风台听呀，
2: 对，
1: 安尼啦，
2: 哦，
1: 我唔知讲开去门口当时，
2: 会
1: 当夹出来，
2: 哦，阿你甲你夹，今日你应该夹，明仔载就交吧，
1: 哦，好，谢谢，好。
2: 啊！你好，正话钱啦，正头在吃。
1: 我个是迄个，卡枕头叫我接掉啊。
2: 哦哦。
1: 哎呀，啊，食了了，好多肥啊，啊，我今晚食不用。
2: 啊，本来那卡枕头唔少，拢生嫩无啦。
1: 无啊，诶，冻掉啊，冻死咧！诶，两玻璃啊，都卡枕头边啊，拢无啦的啊，拢会疼，会抽会疼啊，怎食了袂使啊？
2: 起码好呀，啊，就保养就对了。
1: 保养啊，妈又要个小我生生
2: 病。我不要紧啊，啊，就早早吃，早早喝呢。哎
1: 呀，我那个吃。
2: 是啊。
1: 我
2: 遐，
1: 咱那半是几点换一盖啊？
2: 诶，目睭也无点数，啊，二十四点换一罐两千呢。
1: 啊，无点数
2: 袂换钱，诶，目睭也无点数哈。
1: 目睭也无点数。
2: 是。
1: 哦，啊，你给我报一点迄个王昭。
0: 请阮的天宝好正元。吃个效果真好，啊！迄、那个咬酸痛的朋友买天宝火正丸转来吃。天宝公司的产品，拢经过卫生福利部小数，甲咱检验合格。每一味啊，拢纯汉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咱会使安心啊来甲使用。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你也是迄个筋络病、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揪揪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筋的硬，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的困觉，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养养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呢。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养养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热热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油，天宝用两丸，天宝清耳明目丸，这罐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大粘地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着人生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 生意名不完。啊，那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要让你随时精神充沛。你得啦，规工拢无精神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也是我有遐高侪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呢。暗时啊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拢困的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来这边是60粒，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啊，头拄啊敲电话入来，这个朋友啊，头拄啊敲电话来，这个朋友，咱这个371的这个朋友吼、哦，麻烦你电话搁顶卡起来。哦，因为吼、哦，我把回电话等于啊。啊！人个回电话等于对方啊，无欢喜。迄、那个电话卡来吼，啊，我接无到对不对？啊，我阁回电话等于啊，对方电话接起来，唔是伊卡，唔是伊卡呀，唔是伊接的。啊，因为按时按这时间10点外，人拢在休困。啊，我卡去一个查囡仔接的，我讲啊，恁家有人卡电话来吼？无啊，你卡唔对呀？无欢喜啊！啊，我后尾甲恁好朋友拍摄，就是讲，你若是卡电话入来，当然你若卡手机啊，我甲你回去，手机啊，你家己咧接的，我唔免惊啊。但系卡领导的电话去，当时领导一口罩戴做伙啊，啊电话甲你响去，啊领导的人接到，啊唔知你卡电话啊，啊气氛就个红咩？吼！所以啊，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卡电话来，我若接无到，吼、哦，尤其是室内电话。你若卡来吼，我无接到，那会当欢迎咱的好朋友个订卡一届啦吼。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啊，听众朋友，常常你咧讲，拢咧甲我讲电台，伊也唔通接，讲什么人甲你讲的，什么人甲你讲的，讲什么人甲你讲，拢未准算计啦。听我讲啦，我来天宝公司32栋啦，我自来就食我的产品，食到即卖啊。我唔捌停啦，哪会安怎我再来安怎？讲较歹听诶，讲较粗嘴诶，哪会死早死了呀？所以好朋友免烦恼。那我甲我寄了无安怎？恁食拢未安怎啦？吼、哦，喂，你好，
3: 恁家啦？
0: 诶、欸，是。
3: 诶、欸，你好。
0: 嘿、欸，
3: 我迄、那个骨骨头寄两罐。
0: 多罐诶吼？
3: 你嘿，你甲寄又叫我去。
0: 没叫又叫，我把你来啊！我嘛拜一家，对。
3: 我给你卡你啊，无要搁加卡过来呢。
0: 我想要搁你卡，今领导的人接到无欢喜啊！我知。
3: 领导的人没啦，阮兜的人无迄个遐无开化呀。我那边什么伊拢没啦。
0: 啊！你讲我卡伊一个，伊个卡别人卡，唔是你啊？一个早起来接的，我啊真无欢喜。
3: 阮兜的人没啦。
0: 没吼。
3: 你若我那卡，你若无。无接到你，爱甲我卡过来。
0: 好啊，我
3: 帮你回吧。你未使讲自我准别人，阮家的人足快活啊。
0: OK， 安尼我帮你回吧，紧啊！这个你叫什么大名？
3: 洪叔。
0: 哈？
3: 我有资料是你遐，
0: 你唔知。无，你甲讲名，我唔知，知个地上。
3: 洪叔。
0: 好呵 ，OK 啊。
3: 我来讲，我要点歌。
0: 好啊。
3: 点咩？容易唱啊，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条歌我不爱听哦，你茫搁甲我放一条，你真甲甲我放一条，我袂介意哦。
0: 放倒一条啊，你讲哈？
3: 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啊，就容易来唱。
3: 不是迄个男查某，我无爱。
0: 一半心酸，一半醉，男查某诶。
3: 哎，你专门放迄条男查某咧，打咧配音，我无爱。
0: 男查某诶，合音。
3: 哎。
0: 哦，你要另外一唱一半哦。
3: 一般
0: 啊，唔够你找这版是原版的呢。啊、
3: 嗯，我不爱另外唱，我不爱找我配音的。
0: 哦，你不爱合音的一版哦。
3: 系，
0: 不
3: 爱、哦。我知我知。三妹，你整个就是甲报唱三妹，因为我就全部改。
0: 无啦，因为一版是原版的呢。
3: 我爱本人改唱，拢咪找我配音。
0: 唔、嗯，安尼我知。
3: 哦。那阿林咩？阿林咩？ 诶，投保嘛是无查某配音，
0: 无咧两半，
3: 一半岁，
0: 两半，另外一半口，你着开一口开上大哩，快紧，你来改一下
3: 咧。
0: 爱迄个，口大迄个就对啦。
3: 啊，搁一条好无？
0: 好啊。
3: 搁一条点迄个古皮箱的流浪鱼，叫迄个林峰的哦。
0: 林峰的吼。古皮箱的流浪鱼。好，
3: 我那开，你那无接到，你甲我卡过来，拢无要紧。
0: OK， 安尼好。
3: 啊，你十点甲报哈。
0: 十点哈。
3: 啊，你讲
0: 十点第一条啦哈。
3: 拜一好不？
0: 拜一条，拜十点第一条哈。
3: 十点第一条哈。
0: 十点哦，十点第一条啊哈。
3: 哎，啊无我那困人哦，无听到我又叫你啊。
0: 好啊，
3: 你甲寄过来。啊，什么寄一个皮卡啊？
0: 都会有信封啦哈。好。
3: 啊，你卖。如果准别人安尼啦，阮这边的人，阮内底大家足开话，后生孙啊、仔囝拢足开话。
0: 好啊。
3: 你做，那无你甲我卡过来，拢无要紧。
0: 好啊。
3: 好。
0: 谢谢啊。
3: 没啦。
0: 再见。
3: 啊，你卖甲我报我的名。
0: 啊，我来写单如书好不？
3: 卖啦。
0: 单如书我无要讲。
3: 唔卖，他写姓单的都。
0: 哈哈，不是同款，单如书甲姓单。
3: 不来啦，你卖甲写安尼啦，你甲写姓单的都。
0: 好啦，唔系咁样咧，我讲啊，我都跟你
3: 讲
0: 衰，但系你跟你做无咧嘛？未
3: 啊，
0: 未。好，安尼，感谢你啊。再见。
3: 好啦，
0: 来安排好啲歌曲，就歌曲叫做，这个歌曲叫做，来我看一下哈，讲我这朱月恰朱心，这刀郎那呢？张女士啊，来到咱的岛南闽南同学，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的，到台要听祖庙恰祖心。

八老五的伊铁杆压一支冲锋枪，内底甚至29粒，全部拢开甲里里里啦。安尼，那么这个细五的伊讲吼，伊夹着一个叫做肥狗的，这个人甲伊有救。

0: 功课。
1: 你讲你，你意思讲你咪就要吃一礼拜都？
2: 系啊，我是飞蚊症的啊。
1: 系
2: 啊，我本身是确实是飞蚊症。我打打你买时，我接你去当时是你上帝，阿伯都有帮。
1: 哎哎
2: 哦，你今仔都看我话咋？
1: 哎。
2: 啊，上来时我只，好像一个礼拜呢，这款有感觉。
1: 有感觉。
2: 就有感觉，我还持续吃。啊，到个夏天，我看因我来。跟我来无啥食，因我夏天无食饭，喝食药啊。
1: 哎哎
2: 哦，啊，我持续我嘛食，这段时间你嘛讲应该嘛是这段时间啦，我是觉得很 OK 啦。
1: 对
2: 啦，
1: 你问你白昼夜食了安怎？
3: 哎，我本来就是有迄个糖分啦。
1: 是。
3: 啊，即嘛哦，咱按头往以后，按头拢未好安尼。啊，我内面在都讲讲，食个白昼药啊吼，你食吼白油都会收起来安尼啦。啊，我等时间啊，请伊买一罐。
1: 是。
3: 哦，伊是你到咱头一罐，你也挂来，啊，咱食啊食哦，食来个咱。咱木油转地头，
1: 收煞，
3: 嘿，转收起来安尼。
1: 安尼食几罐呢？
3: 食两罐呢呢，家你自己罐，俺食两罐。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要治疗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的甲咱过眼底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怎啊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烂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红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迄、那个视力检测，啊，目睭前乌影的这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治疗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啊，天宝好正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筋骨的，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叠叠，细细碎碎，走路夹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滋身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平呢。啊，长期失眠、耳光轰轰叫、叽叽叫的，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的，食天宝过脑丸。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性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雍心丸，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雍心丸。心会多做搞冥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能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 这个听众朋友吼，填报益生菌，你长期个吃不要紧啦，哦，长期个吃不要紧，你个当作蔬菜果子安尼来吃，哦啊，一天吼，你若保养个吃一条，啊那治疗个吃再去中道，啊你小人说你来个吃几工个了啊，啊你即卖咧苦变瘦，速度对，紧填报益生菌，一克啊千百块，内底面有三十包。啊！你啊，一届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2525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新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红枫桥》。啊，你阿胖姐啊，阿胖姐啊，叫咱公司寄产品，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啊，你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难忘的红枫桥》。

鸟力关的后人镇啊，伫第一线罗南116公里的所在，发生着一台工程车，家己弄着变轨事故。开车这个35岁越南的，爱上卡吼，规个弄一个啊，规个卡的形态拢变形。啊，即卖吼，吊伫车内，经过着消防员家救出了后，无生命危险。这个细嫩的是无食酒了。啊，因为吼咧挖弯的过程，可能开车无啥要开，挖了伤大弯，所以才会发生这阵的车的。那么伊吼弄到工厂大门边的树啊，啊，规台车都啊变过，啊，即卖有车吊车来甲吊起来，吼、哦。0525-0525-0525，大家咪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看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吧。
1: 啊，你得爱多喝水呢。
0: 知啦。
1: 啊，你得爱多运动哦。
0: 知啦，啊，你若有闲哦，就爱较食顿来哦。
2: 时间过了多久，不管生活过了好不好，总是有一个人点点在关心你，总是将爱藏在心肝里不敢讲出嘴。
3: 八月八号爸爸节，回恩公布电台 FM88.7，
1: 祝贺

0: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享
1: 玻璃超灵气打卡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浪花。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杯。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来个报告咱两个在气象。这个礼拜受到风台北海底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啊，有的所在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温度方面，升到100高温，差不多33度了。花莲台东高温量来到38度。中度风台北海地礼拜日当时我进台湾，不过这个中度和暴风半径已经减弱也缩小。中央气象署预报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阵雨或者是雷雨，还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尤其是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这款顶级的以上的雨来发生了。这个宜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宜兰平地和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高温30至33度，南部和花莲高温33至35度，台东高温36至37度，其中华人台东地区有这个分风发生的机会，分风就是那个烧足热的风啊，吹来身躯会烫，这种叫做分风啊。吼、哦，那么有的局部有38度以上极端高温发生的机会啊。这个雨的天气啊，偏雨侪云低，渐阵雨27到32度。金门侪云低，渐阵雨29到36度。马祖乌阴低，渐阵雨2到3、4度，安尼好朋友来报告到这，感谢，谢谢。喂，你好，2525000，打来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听歌。咱摆条好听歌曲，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啊！啊，这是咱的苏月霞，月霞姐啊。来到着咱的玉山中正路土甲库破的同学，叫各位填报好资源大官的填报高人员大官的，甲填报永良员呐，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是。
2: 正话干什么？

好，来感谢，谢谢。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啊，一个国考啊，三年的囡仔今年九岁，这个囡仔生起来真可怜呐、啊！细汉老爸死，啊，老母下落不明呢。法医裁定由着高阳爱心基金会啊来担任监护人。啊，这个高阳爱心基金会可能性，甲这个囡仔吼教了无介理想。啊，这个囡仔可能老爸死，老母下落不明，心理上啊有受伤。伫咧上音乐课的时阵呢，甲这个音乐老师比中赞，跟每届老师卡，讲哦，你较唔紧离开学校咧，你较唔紧走咧。这个囡仔吼。伊一年甲二年诶时阵，是由着即个音乐老师来做伊迄班诶导师啦。到三年诶时阵，伊诶导师换人，但是音乐老师无换同即个人。啊，因为即个囡仔自伊读一年、二年诶时阵，就甲即个导师无爽快，就是看即个老师介袂爽。啊，这个囡仔本身吼、哦，心理上都已经怪怪啊。啊，所以因为这个囡仔本身心理上有问题啊，所以无论是讲话、行为、举止，拢无讲介好。迄一天老师在上课，爱伫遐乱呢，伫遐吵，啊，伫遐讲老师叫伊紧离开这个学校啦。你若紧离开这个学校，我会甲你拍婆啊！买叫别人替你拍婆啊！啊，佮甲这老师干交啦，佮讲这老师是卡、啊。老师叫这个囡仔等于为这吃坐啊，佮叫伊罚徛，这个囡仔拢无要求伊。这老师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告这个囡仔要求赔偿300,000。这阵的案件最后法院裁决，判这个爱心基金会爱赔这个老师20,000。法律搁较高啊，都无啊大人挽回这个囡仔。我想这个囡仔吼，伊需要的是关怀啊。我想这个爱心的基金会，伊对这个囡仔可能关怀的方式有问题啊。伊需要的是老爸老母的关怀、关心啊。我想。那是有专人来甲这个囡仔来调整，伊这个囡仔去后读册吼，伊这个老师伊无限济时间，通甲你这个囡仔教伊的规矩啦，一定就是爱这个囡仔伫基金会时阵受到基金会的内底面的人来甲教育，这个囡仔较教会的啦。所以一定要在基金会时教好势，伊去学校啊，因为毕竟学校的老师，伊无迄个义务，通替这个囡仔来纠正着伊的错误嘛。伊结果是会使甲你讲，啊，甲你简单甲你教者，啊，你若听会落，听袂落就煞。啊，这个基金会你是这个囡仔监护人，所以你必须要付出。较侪的爱心，因为这个囡仔死老爸嘛，啊老母佫无伫个身躯边嘛，啊一定会想讲，伊是无人买，伊是无人爱，伊是无人要定的。那么我想啊，那如果这个囡仔经过好啊个调教，总是嫁会下啦，这个世界上无了嫁袂下啊，哦。啊，这个囡仔经过基金会教育了后，嘛已经减少讲这个干桥话行为啊。阿妈伫学校内底吼，会表现有较好，但是常常情绪失控，无尊重老师啊，阿无要让老师管教。哦，哎，
实在也可怜啦，哦。你讲这个囡仔无乖，啊，伊都无老爸，啊嘛无老母啊，啊无阿公阿妈，拢无亲人啊，孤立啊。那因为安尼，所以这个囡仔变成讲，伊的心肝内有满满的怨恨啦。啊，这细汉也无甲顾好势，细汉头干牛，大汉头干牛啊。一阵啊，若无吊灯啊，大仔你就吊袂翘啊。趁即摆国校啊，赶紧的来甲吊架，唔忙大家好，这个囡仔怕的啊。哦，另外来甲讲到这个租借基金会去用骗3000万的美金这件代志啊，大家人拢咧想讲是安那，这个租借基金会那真好骗。前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这个叫做张金星啊，伊伫个面册讲吼，租借执行长颜朴文应该辞职负责啊。啊，并且呼吁着租借董事会即时成立着外部独立调查小组，彻查决策甲内控制度是毋是失灵，爱向着社会大众交代。当然，这个交代唔交代租借内部就会处理啊，因为毕竟租借到目前为止，也个是徛伫受害者的角度啦，租借。伊是受害者，所以吼、哦，要调查唔调查，要安那拢是租借内部的问题啦。所以外口面人安那合约，合约在哪里合约的？合约是你的合约啊。租借内部的人那是无要处理这个代志，你嘛无一个皮条，因为伊是公益的组成团体，因内部有内部的管理机制啦。哦，唔是任何人该讲安那，伊都会做的。大家人嘛拢怀疑啊，大家人嘛拢怀疑，是啊，那3000万那也很简单，3000万的美金，很简单的用骗你啊。这是不是有什么款的状况啊？我、哦啊、当然啦、啊，讲归讲啦，啊嘛是爱注册来保管，伊家己去调整啊。一个社会负责人啊，在人咧宏观的当中，收到引导银行啊，伫内底啊寄来的批啦。那么这张批顶管呢，写着银行甲外口面一个姓刘的查某的两个人互相称呼，迄、那个宝宝、老公、老婆、爱你，定这亲密的用语。这个姓刘的妇人怀疑银行偷窃，同我个银行甲外口这个其他连带赔偿20万。法官认为啊，法官讲。啊！银行用乖啊！银行用乖，干那写批用文字写，嘛袂当做什么代志啊？迄是要哪样？开工因有偷食，要哪偷食？伊在咧乖，要哪偷食？好、哦、啊！法官的意思真简单呐、啊、吼，这个细胆的用乖，那是真正。甲外口面这个姓刘的富人人偷食，伊那有可能寄批给某，都不咧头壳叫腿啊拱着讲，啊、哦，所以这个案件法官认为啊，这个姓陈的伊讲的替人写批，伊是替因内底啊内底人写批，没有这个姓刘的查某的，是袂。替因来这边的写批，和姓刘的查某的寄迄个姓刘的住址，结果，这个老陈呢，伊写唔到地址，写因兜去，开单将批寄因兜来啊，或者是混唔到去的，伊是替人写批啊。法官嘛认为讲哦，这个姓陈的讲的是合理的，姓陈的讲的是合理的，地址写唔到，有可能咱今日习惯性啊就会。就像咱咧讲话也是惯性的讲唔对安尼，所以后来这件案件，法官认为第一地址写唔对的可能，第二
一个人是偷车，伊无可能写批去给某，给某个掠包嘛。第三，这个笔迹写的是替人写的，不是伊家己写的，要写有家己的。所以吼，这件案件最后判到这个姓吴的太太败诉了。哦，因人伫来伊阿哩关，无可能偷车吼。25255，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成卡。原来你唔爱过我，这个李太太叫咱公司加田伯好生员大官来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0: 这个春联节啊，我给你报告一下哈。你这条原来你唔捌爱过我，你是点八月初六，八月初六啊，下晡两点，我八月初六下晡两点，第三条两点四十分给你报出。哦，八月初六两点四十分给你报出，所以哈、哦。这、那个春联节也不是要给你报，是要给你报，啊你没听到吼、哦，啊所以这条歌是给你播报的哈，哦这条歌是给你播报的，来，感谢，谢谢，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关
2: 两关，
1: 哎，关
2: 关
1: 西关
2: 两
1: 个，关一
2: 关
1: 大关，再关两关大关嘞。
2: 哦，啊，你
1: 连电影院
2: 都
1: 会记
2: 哦。
1: 你刚刚咧
2: 像莫打，
1: 你
2: 等下
1: 下下下下下，我来
2: 去困一下。啊，今仔日安那？
1: 啊，
2: 今仔日五路
1: 啊啦。
2: 今仔日记好呀哦。啊，再困一下哦。
1: 啊，迄度迄度本来哦，迄个只只拢爱大只拢食，即马拢两只只，两只只一边。
2: 哦，啊，即马会啊。对啊，食较少啊啦，吼、哦。哦，啊，即摆头壳开讲卖卖
1: 啊，
2: 吼。哦，啊，你真好，真好，赚呐、啊，全部过来玩食较真好。
3: 啊，你讲起我的田埔果那丸食最好呢啦。
1: 哎，你包括我食七八罐啊，我嘛这头壳也嘛去工厂哦，接货诶，
3: 哦，
1: 几十年诶，啊拢常啊听一遍咧。
3: 安尼哦。
1: 对诶，就听后讲诶，啊，我都听你安尼讲讲，我不该讲。我阿要食一七八罐咯、
3: 哦，
1: 我好伊吼，我好伊都唔捌食，唔捌去夹呢。我是讲老去夹，我头讲你老去夹，你得去加杯，唔捌夹呢。
3: 唔捌夹，
1: 我得饿了安尼啊。
3: 好好，真好用诶吼。
1: 嘿、哦，我唔捌去夹，
3: 啊，
1: 再听我得可以讲，唔捌去夹。
3: 啊，无其他你等啊，迄、那个过那晚食，好你家咪食好剩完，你就去遐个关哈。
1: 哎，
3: 好、哦，谢谢哈，
1: 好、
3: 谢谢，再见，再。
0: 吃好也要吃一个保养啊。你唔忙想讲，只卖无牙，灵感啊！你个退化到一定的程度，顺卖个牙。他说：“比如你啊，食惯了药啊，食好起啊，卖欠的几块银啊，身体难呢啦。一天开几十块来保养身体吼，咱的身体是上界价值的，所以吼、哦，食好，甲既然找到好，要甲咱的镜头食好。”咱就爱吃一个保养啊，哦，所以咱这和平老顾客，你也是迄个血压高啊，血高血热血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劳动，迄、那个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固脑丸。一、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暗时也未困着啦。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的。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会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搞应急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迄个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关节炎呐。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啊！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宝用用完，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天宝用用完。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 天宝清一边无安即关，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清。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睛，红上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粘条对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完。啊，那天宝用心丸呢？胸肝安安白白，心肝头窄窄，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一直走路走两步，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记忆歹，今日检体无记忆无头神啊。啊，迄、那个暗下做后搞伊忙忙东忙西忙我忙，天宝用心丸。云南白药，多伤侧伤，规项流血，嘴破那喉疼，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啊那天宝为你好啊！这胃闷闷堵堵，一下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各胃病，各胃病，治胃病。天宝为你好，强心运气散，传统伤药粉，气伤解火头中溃，开胸理结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来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串串人民水三着的强心运气散。来咱这个胃药啊吼，顺汗药的，这外口一、那个外口面无蛋买，你也买啊还给你寄，那一罐是一千块。云南白药外口面嘛无咧买，那一罐三五，你啊一家敢寄一家三罐吼、哦。这若有需要的朋友，你打电话来，我给你寄。25500，带来买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挂曲。酒挂曲叫做《吉祥路营》，即个我啦，即个叫咱公司叫田宝清一边无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吉祥路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通常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南投县一个省的，啊，在南投县某一间病院，官方的网站顶面啊，啊，给伊写讲吼，要杀死着挂号的小姐，惨！看台湾这挂头壳无好的人，那济。现在这个某某小姐向着警方报案了，警方来到地，将着这个姓的给杀起来。这个姓的讲伊有身心障碍啊，啊，看到挂号小姐生得水啊，有欣赏伊啊，啊，同感无吃药啊，控制情绪控制袂掉，开乌白喘呢。南投地法院啊，法官讲，哼，你个仔你袂记吃药啊？你个仔，你家己情绪控制袂掉，你个仔，你家己乌白喘，啊，明明你头壳就正常啊，你个要讲安呢？这个法官你讲吼，讲性诶，伊诶目前虽然有身心障碍啦，但是啊，伊当时传这话时阵，伊有辨识诶能力啦。迄当时写这话时，头壳是正常诶。所以将伊判刑三个月，啊四个月，四个月，赔偿骨偿。立法委员郑天才助理，啊，这个郑天才助理啊，甲这个前营建署南区工程处的处长吴水安介绍互厂商熟悉。简单讲，就是这个厂商透过着迄、那个。立法委员郑天才助理张廷良，透过着张廷良，希望张廷良介绍迄个南区工程处的处长吴水安会熟悉啊。那当然，这个张廷良受到委托，爱着去安，啊去找着迄个吴水安，甲讲吼，你有一个厂商某某人要甲你见一个面呐，安尼。即卖即个吴水安想讲，我厂商要跟咱见面，那透过立法委员的助理，当然伊一定讲好嘞啊，他会使讲嗯，立法委员的助理啊，个厂商啊，啊来去见面。即卖一个见面啊，即、这个水安啊吼，由着厂商准备一百万的现金啊，甲交予即个水安啊，甲即个水安啊讲吼，啊，迄、那个处长啊。啊，我有标着恁的一个工程在做吼，麻烦你啦，我咧进行的过程中，希望你会当手洗牙关，好关吼，较好处理。这个吴水安又甲这条一百万收伊，无打紧。这个吴水安阁接受着厂商招待去食饭，招待几落遍，而且每一届招待食饭拢有送礼。哦、那么这阵的案件经过着法院审理了后啊，将着这个吴水安改判刑三年八个月，啊，伊共收的这条一百万的没收了。这件案件来到最高法院的所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啊，专案确定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厂商也有代志啦。哦，厂商冇代志，因为这个吴水安判三年八个月确定嘛，啊，交予伊的这个介绍因熟悉的这个张廷良，啊，甲这个厂商姓陈的，这两个人啊，拢去予法院改裁决，判定迄个姓陈的厂商甲张廷良，拢各判六个月徒刑啊，啊，缓刑四当啊，哈。那么整个案件，这个吴水安啊，去予人改判三年八个月确定了，这是迄、那个经过立委啊牵线介绍熟悉啊，高雄一对阿婆啊骑车桥都歹，去予警方干拿砸，结果这个警方干拿砸的来时阵呢，因为这台都歹的车主吼、哦、是通缉犯了。 这个奥多拜关车主是同一番。啊，伊虽然关车主是同一番，但是徛的人不是关车主。简单讲啊，吼，这个关车主这个查某叫阿基亚啦。啊，这台奥多拜是登记的阿基亚的名下。啊，即卖这个阿基亚，伊和银行仔在里路人，啊，警方看到这台奥多拜是属于阿基亚的，啊，阿基亚是同一番啊。所以警方当然就来给炸下来，炸下来先问这个桥多拜讲，啊，迄、那个这条多拜的人洪通缉，啊，这条多拜像的啊。结果这个桥多拜这个讲，奥多拜，奥多拜的阮某的啊，啊，恁某嘞，阮某我都唔知走对啊，阮某伊都洪通缉，都啊走路啊。警方讲你向讲话讲未清楚，你想啊？无啦，我讲话本来就安尼啊。叫我讲你讲话本来就安尼啊。有影无影？有啦。其实这个人吼，伊警察该问这话的时候就足紧张，伊唔知咩啦讲啦。因为后边在的这个就是某啦，啊伊唔敢讲，因为某通缉啊。即卖警方同我后边这个胡林阿问讲。啊，头前该在即个什么人啊？啊，即、这个我袂使，你袂使哦。啊，那呢？你要做什么名？我就开始改本大志的资料好伊啊。即、这个警方起电脑起死的看，嘿，啊，都唔是咧，拢唔敢拍神经呀。就甲问讲啊，你叫什么名？资料我拢问一困哦。啊，即、这个阿基亚拢饮料袂使对档啊。警方讲哦，阿基亚，成年人的啦。这张你报的这新闻情的离合拍出来相片，都跟你都无感应。您这也三十了呢，你安尼一零零啊，啊这样呢通。叫这个阿基阿公有啦，啊我的通缉，所以说讲你报完大姐的名，看过关没？警方这条多摆登记你的名啊，啊你通缉啦。啊，这条多摆，我看到，我一问到，你就问到你的啊。结果，当我撞到这个阿基亚，甲逮捕归案啦。啊，桥多摆这个查甫人也无安怎样，无什么唔对啦。啊，都放伊等呀。啊，当我甲阿基亚抓到，逮捕归案吼。你讲，你讲，我控控，当然要定外国关系控了新卡。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前员工，这个叫做牛文水啊。这个水啊，涉嫌利用着协助照顾朋友引导啊，啊幼囡仔机会，在2020年到2023年当中，对未满12岁三个姊妹啊，一个9岁，一个8岁，一个5岁，甲这三个囡仔哦，小朋友，讲性侵害啊，用手镜头啊，讲两日的因这三个囡仔的心无大劲。佮用伊个家私，用伊罗棒，敢性侵来过手了，安尼恶气了无？结果三个囡仔拢钓钓。即阵案件经过的法医审理，判25年确定啊。伊即两个，因即三个囡仔诶许多人，都向着法医提出告诉，民事的部分要求伊啊，爱赔偿即三个囡仔。我爱总共爱赔偿500万呐，法医认为讲这三个囡仔赔偿500万合理，所以判决这个牛文水爱赔这三个囡仔挂四大人500万。你讲我控控，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公哥。
1: 啊，礼拜一到礼拜，今天完。
2: 你看这，鬼面拢放了。
1: 放三遍，
2: 一天放三遍，是每放三遍哦。
1: 对啊对啊。
2: 阿伯啊嘞，阿伯啊，讲伊上海玻璃关啊。
1: 我食十五天，很少用得完。食十五天，今晚出工个天，我从食得了吧。
2: 哦。哎，好个真好呢吼。
1: 哎，未歹啊。
2: 我食好个到时补，阿都好个食少嘞。
1: 我平安个一个，我简单玻璃买啦。
2: 哦，食皮啦，食皮玻璃嘛。
1: 哦。
2: 有。
1: 哎，谢谢啊。
2: 感谢你啊，哦，好努力啊，好多谢多谢。谢谢。
3: 女儿较有差，即摆本来一点钟放四五摆，即摆放两三摆尔。
2: 是。
3: 啊，我要叫少爷我来带袂。
2: 你少，你即摆要甲我叫，我叫甲你叫少爷啊你。
3: 系啊。
2: 哦吼、哦。
3: 啊，明仔载明仔载有事体。
2: 我在咧拜无行，我爱拜甲会行呢。
3: 啊，无你拜伊较
2: 行。拜行拜你教。啊，你全部用两万，你是啥物姓头咧吃？全部用两万放了去管理是什么镜头在吃的？
3: 我就放了在高流啊，这边放流，这边放流啊。
2: 嘿嘿嘿嘿。
3: 我今麦是吃了靠他，啊个爱个继续吃。
2: 哦，啊你今麦在放的顺啊未啊？
3: 会啦，会顺啊。
2: 啊嘞吼。
3: 哎。
2: 啊你少爷啊嘞，少爷啊是什么款的镜头？
3: 我少爷啊是讲拢吃吃零零地啦。
2: 哎哎哎。
3: 零地，今麦吃好啦，啊今麦在个吃地这个少。
2: 好好好好，安尼
3: 啦。
2: 啊，吃了有较差无？
3: 有啦，有较差啦。
2: 安尼吼，你什
3: 么？
2: 你什么大名啊？
3: 嗯，我姓吴。
2: 姓吴哩，吴什么？
3: 春条。
2: 啊，刚刚我吃过哈。
3: 有啦，吃一摆呀。
2: 安尼吼，好好，安尼好，拜吃拜你教哈。
3: 安尼就我就吃五天有主祭啊嘛。
2: 哦，我内底有主祭嘿，
3: 对。
2: 哦，阿你讲阿你夹哈，拜夹拜你搞哈。
3: 阿你讲这呀？
2: 行李呀？
3: 行李。
2: 要要要。
3: 啊，哦，行李。
2: 行李。
3: 啊，夹完那个，那个放牛的夹完那个夹。
2: 要要要，稍微要行李哈哈。多啦啦，再见再见。
0: 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放不了的现象，买天宝永龙丸回来吃上对路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见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啊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迄、那个药剂的功能较歹啦。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未掉。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那边。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光龙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吃天宝光龙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头壳晕，晚眠啦，耳康晃晃叫，叽叽叫，暗下困未起的天宝果脑丸，困未好势，困未舒适，长期失眠，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会往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汗症红肿疼打眼，目睭西过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问杰。
4: 你问杰啊？
0: 是。
4: 我送过来了。
0: 哎，是。
4: 我要改叫好送丸。
0: 好送丸哈。
4: 哎。
0: 大罐的哈。
4: 好啦。
0: 大罐的哈，好啦哈。
4: 嗯。好，
0: 来就给你讲哈。
4: 好。
0: 好，感谢你。
4: 安大罐是吧？我三千五，
0: 哎，对，三千五，对，无唔对，
4: 嗯嗯、
0: 哦，好啊，好，谢谢，
4: 我足久无叫，只靠几日白无，
0: 哎，
4: 食了还没叫，
0: 啊，
4: 那没食了还没改叫，拢未记叫，
0: 好嘞，好，好啊，我就跟你讲啊，
4: 自在用车起来，讲啊， 你改革我给他个来的按个高的摆摆按个摆按个摆给安心师傅啊
0: 好好啦我就把你讲哈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分享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鸟太太，鸟太太伫文南路115号凤阳药局，各位天宝好做完大官的天宝养龙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妈妈的撩魂。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先卡。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干文明。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六九湾条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湾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湾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咱都要所欣赏到这首日本的演歌，做《道顿》《道顿》
1: 《道顿》
0: 啊，那个应该爱读作“困”啦，“
1: 困”“
0: 困”，人情味啦，哦，“道顿”是不是安尼讲？来，这个即卖吼，咱台湾啦、啊。这两天啊，吼，两天有闲，我才偷偷来甲这个爸母啊分享，吼、哦，这两天啊，这个健康报纸新闻，你看的健康的迄个消息啊，拢在讲啥，你知无？讲这样，老人痴呆，咱台湾要进入老人国。
1: 哇，咩尼啊？
0: 对，过来台湾啊，这个咱讲实在啦，你若定去病院的人，这唔免想讲啦，吼、哦，台湾病院，咱是台湾，咱真正奇迹啦，吼、哦。西游记的人，世界排第一。哦，来，过来有腰肌白，有腰肌的问题，嘛是排第一。哦，啊是安怎？不是拢糖尿病啊？你莫讲啊，迄都糖尿病，不是啊，拢是因为食药啊去的。哦，过去讲话人讲啊，较早拢嘛食电台药啊，食到西游记，但是即卖电台，你只要因来你卖中药，足侪人你电台广告中药剂啊，人即卖这拢总是合法的啊。
1: 无你去
0: 啊，
1: 无你去医生要食西药，食较济款的西药剂。
0: 对吧？来啊，即卖像阮像阿芳家里卖，即拢叫做保养食品。
1: 对、哦。
0: 所以阮有一句话，阮拢未讲，讲啊，食落会有啊，即阮未使讲即个话呢。保养食品就是保养食品，
1: 慢慢啊来。
0: 即为药部规定较作严。
1: 对、
0: 哦。你若讲即个话是害死人，你哪讲？因咱这是。保健食品，保健就是讲预防性的治疗。你吃中药，哦，咱台湾较早是拢以中药为主。吃中药，你想啊，逐天去吃，你嘛是希望讲日老，嘛会拢会吃一啥？你啊做鹿茸，哦，咱讲鹿茸都做鹿茸的这方面的浸酒的啦，吼、
1: 哦，
0: 浸酒的浸中药的啦，腌做糊的啦，还是敢那讲来烧做丸的啦，鹿茸的相关的产品啦、啊，是安怎？咱台湾人为较早原月机会大拢食的，迄、那个食安怎？食用骨质疏松骨头麦安怎？食查甫人壮阳，查某人麦腰酸背痛，麦着头风，麦着胃内风，吼、哦，拢食的。迄长期甲食。那叫做中药啊！到即卖来，到即卖来，就是讲拢安怎，拢即个也做用生物科技。哦，我来讲，我故乡啊，都人专门咧做事咧。伊较早无咧啊，无生物科技的时阵，人因拢每一年啊，固定去甲朋友买一个鹿茸，
1: 浸烧酒，
0: 浸烧酒，
1: 系啊。
0: 啊
1: 过一年嘛，浸几啊万咧。
0: 浸几啊万，我阿你讲吼，伊讲因安尼食过了十年来啊。哦，阿你食过了十米来，
1: 阿你
0: 是安尼做哦。一年，啊、我讲伊唔是像咱咧想的讲，我一年收几十万来啊。伊一年反正收个几五百起跳至一千来底哦，五百万以上一千万来底哦。因为人伊做足快，啊，敢开敢研究。伊我咧敢问哦，伊做事的方法就讲，我今仔日要转啥物药啊？我要喷啥物药啊？
1: 哎，
0: 啊喷落，迄、那个天气。安怎？
1: 温度安怎？
0: 天气好甲歹啊！后壁今年收的起来，迄个量好无？物件好食无？干嘛长会算无？
1: 对，
0: 人伊我
1: 讲，拢做记录，
0: 我即卖要下啥物肥？

0: 伊迄类，我的甘蔗粽、我的银杏粽、我的落来产生什么款的效果，拢记录较足详细。
1: 人拢做功课啦。
0: 人伊啊，我咧甲问，一比我较侪位哦，超要七十啊。我甲问讲，你捌咧卡酸无？伊讲用捌。
1: 人
0: 到尾啊，甲陆荣无够力。伊讲安尼，伊讲好，即卖年会较侪，因太伊莫讲即卖敢那较无较无够啦，你要搁浸较重的嘛是安尼啊，他有啥啥物然后浸重。
1: 啊，上重要是讲年会有啦，
0: 啊，
1: 浸是拢烧酒的。啊，浸是拢烧酒嘛，年会有唔敢烧啤酒啊。
0: 我话你讲，我话你讲吼，伊唔是浸咧一家两家，伊一年要烧遐济是爱付出相当的代价。
1: 做拢做足多
0: 啊，做足多啊，人咧认认啊。你若看你收盈盈，真正你有当时也想，啊，咱还望你种啥物盈盈？人迄种安尼一年收遐济盈盈，迄大粒盈盈都够盈盈盈，够水。
1: 对，趴头
0: 够水，啊，够大粒。
1: 对。
0: 尾啊，到尾啊，伊甲我讲哪呢？我即卖吼。那每每一年那每班盈盈进前咯，讲啊，哎呀，做啥？哎呀，做啥？鸵鸟精。
1: 嘿。
0: 阮翁阿婆的分工款等来。哦，较忝的时阵，伊拢食迄个。
1: 对，
0: 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安尼来食。所以即个爸母啊，你
1: 所以讲即马生物科技进步，
0: 所以讲即款嘞叫做保养。人迄行，阮咧产庄人，阮咧山内到底人咧嘛讲，即款嘞叫做保养。平常时哪啉嘞？哪食嘞？
1: 是
0: 啊，你真正夹个空过，你夹嘛对无？你看伊营养安尼背，安尼也要落，也要出青，也要背干，也要背营养吧，也要拍营养干。我系咧讲人咧做凉凉啦，唔捌听咧哀天啦，
1: 对啊，
0: 真正唔捌听咧哀天，哦，伊讲真正爱保养啦，啊药啊，就是安怎，比如讲啊，我今麦人咧发烧，今麦人咧嗽，今麦脑咧疼，还是讲我骨头咧疼，我爱赶紧来从啊来煮食解地，
1: 食药
0: 等下食，
1: 这
0: 款的，嘿哦，还是讲着恶性的物件，这款爱动刀动迄款，爱赶紧的。迄无同款啦，吼，安尼知无？对，迄无同
1: 啦，
0: 嘿。来，
1: 啊，后壁你就是爱靠食这来保养啦。
0: 对，来，咱即卖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咱阿宪哥，哦，咱甲咱顾大哦，会讲啊，最爱听黄舒婷唱的这首话做《碧潭的假期》啊。咱来欣赏这首《碧潭的假期》吼，来听歌吼。

0: 请就是大家非常介意的一个迄个做咱的营养的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就是咱的家尊来咱现场啊，要分享一寡咱这长辈时代一定爱知的物件，真济人吼、哦，足济人吼、哦、啦，然后咱先邀请家尊甲大家。请安问好啦，家尊你好。
1: 好来，阿浩、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大家好啦，哈。
1: 大家今麦过了好不？
2: 真好。大家保养
1: ，大家一定要保养哦。
0: 这个家尊啊，咱电话有推出嘛？
1: 对。
0: 啊，结果啊，足侪人来咧感谢咱啦，有人甚至讲阿浩啊，你若来台北爱来找我者，我请你食饭。伊讲安那呢？较早两个老的哈。你讲透早起来要煮糜，无爱煮啦。
1: 嗯，
0: 啊，过来台湾人有一个坏习惯啦，起码唔煮就卖煮，要煮就甲煮一点较大点咧，对透早食甲，食甲尾啊带啥带体温伤过悬啦，
2: 对啊，
0: 好来，啊，要唔煮啊唔是，啊过来老伙仔佫无爱食迄西方的这个素食有啊，
1: 素食其实嘛袂使食，
0: 袂使食，其实老伙仔袂使食啦，佮为了这个早顿啊，多烦恼东烦恼西，过来。有人讲我做够这样嘞，但是我嘛三期了，因为你未吸收嘛，系，歹吸收嘛。你敢知足济人因为脚无力，未生肉，就是拢因为你早顿无食造成的。
1: 有，
0: 吼、哦，体温伤过高嘛，是因为你早顿的关系哦。人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1: 有，
0: 哦，一天上界重要就是这个透早。即顿一定爱食，但是偏偏啊，真济长辈时段拢无法度啦。
2: 哦、其实，大家蛮怎讲吼？沙等地来，一定是沙等上。
1: 沙等上重要。
0: 对对。
2: 但是偏偏啊吼，困晚一些，沙等甲中昼做一
1: 间。对。
2: 吼、哦，啊有个人吼、哦，变煞变无迄习惯性，不无食变沙等也无食。
1: 对。
2: 安尼并不，
1: 诶，这过来是其实吼，身体会歹啦。
0: 歹，
1: 特别是头拄啊，方讲即，你这个时段，我再去行腾坤的代志。
0: 对对对。
1: 拄好，你知道阮有一个员工啦，伊讲仓库一个弟弟啊，伊讲伊阿姨啊吼，三十几岁就得糖尿病。
0: 哦
1: 一个小瓜，嘿，一个唔在想哪，就是可能天生就是迄个胰岛素较歹啦。三十几岁就糖尿病，结果呢，拢无啥加食糖分的物件。结果咧，甲要六十岁时阵啊，就已经开始头壳小瓜动工。啊，不要去检查吼，其实吼营养素就甲讲啊，伊讲吼，你别使因为加糖分，啊，煞唔爱食碳水化合物。好，其实吼，你只谷物啦、饭啊，这物件吼，其实吼，咱的糖类啦，吼，咱讲那个碳水化合物啊，是针对啥？咱的脑神经的拍信号啊，是最重要的。啊，你也讲吼，如果无食这个糖分的物件，你就不爱食饭啦，不爱食一罐面吼，如果不爱食的人吼，你也如动工，哎，失智症的可能会去
0: 吹掉你，两面都吹掉你。
1: 啊，购物吼，你也愈来愈虚弱，无气力。
0: 对。
1: 因为吼，这个热量必须爱有这个糖类的物件，
0: 对。
1: 所以饭爱食，只是讲吼，食多、食少、食了丢甲唔丢都要注意。你也讲煮早起，煮甲暗。你迄个糖分就上悬啊！
0: 哦，上过悬啊！
1: 因为水分一直增加嘛。
0: 对对，因为医生嘛，甲你讲有糖尿病的人尽量莫食糜嘛。
1: 对，我
0: 莫食迄个。
1: 因为你都一直注意住嘛，所以安尼是唔对的。咱来食了对，尤其是吼，咱即届吼疫情，我头先在讨论讲啊，即马是不是在出去佚佗？
0: 对啊，系啊。
1: 疫情甲大家吼关两年外，我想请教两位，啊，个咱的爸爸妈妈哦。咱这两年外红，关在台湾无当出门的时候，咱有啥物感想无？
0: 有啦，
1: 有感想
0: 无？不做啦，
1: 不做啦
0: 哈！啊，挂电视，啊都啊食袂落。
1: 啊，你有感觉讲哦？
2: 加一项，
1: 嘿，
2: 加一项，起码迄个三三甘油是第
0: 一关，加一关，
1: 对，大家拢正人拢，大家拢加关，对不？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哦，就是吼，咱生活变凶凶。本来看起来好好的人无去啊，
0: 对，作者，
1: 对不？
0: 真侪啊，
1: 转过来无就无去啊。
0: 讲我的身躯边吼，咱家见面的啊，对人刚打电话来讲啊，因某一人再见你啊。
1: 对哦，这就是啊，你注意看哦，这常常无去的人啊，大部分哦，拢是迄个算讲长期性的慢性病较侪。
0: 对，
1: 对不？啊，咱想看卖哦，在过去无疫情之前，咱拢是吃医生的药啊。啊油啊，大家拢食个足焦匀的哦。
0: 嗯。
1: 啊，等大刚早起起来，油啊开始塌，三顿饭后开始塌。你想看卖啊？咱平常时吼、哦，和医生安尼顾家久，和油啊就顾家久，咱身体敢有较健康？敢有和咱等退休？
0: 变倒害啦！
1: 真啊，熊对啊，熊熊突然病一来， 大家拢攻击这种的，对不？病菌拢是攻击这种的，
0: 对。
1: 这就是安那，这其实吼中医师来讲，真真正正要顾咱的身体，要甲活好久长，搁爱活好健康。咱不是讲命长在拖命，不是呢？
0: 爱行会走快，哦，这正是叫做好命啦。
1: 这爱叫爱用食补，吼、哦，中医师讲爱用食补。人讲吼上策是食补。下切才是加油啊！
0: 哎，对对，哎，
1: 大家拢是用上歹的方法在照顾家己，阿咧唔对。
0: 迄、那个较早花朵就讲一句话啊，有补不如食补啦。
1: 对，
0: 佮较安怎，佮较安怎讲，你就是要用食的。
1: 啊，咱话讲几啊千年啊，啊爸爸妈妈，恁听哪听，恁有在做无？
0: 拢无啦。
1: 对，第一站代志啊，头头你讲早起你都无食好啊。
0: 对
1: 啦，对啊。
2: 伊个
0: 个
2: 即老伙仔吼，个性讲来要。要保养要吃拢加开钱，我估计一两百块来
0: 提
2: 鞋油，
0: 提鞋油较紧啦。
1: 对啊，
2: 啊其实啥，吃骨骼是鞋油就是安
1: 尼。对啊，啊因为即卖人吼是要吃物件无困难，
0: 对，
1: 啊选择上吼有问题。因为即嘛吼，以前是安那腰巴肚，你唔敢经食啦，有汤食都袂歹。
0: 啊，食就好啊。
1: 即嘛吼，互你先有汤经。比如说开始要敬，比如讲囡仔讲青青迄种什么诶，叶菜也不爱食，
0: 哦，
1: 叶菜类只要是青囡仔拢不爱食。
0: 大部分拢安尼。
1: 啊，时段呢？时段吼，比如讲咱若讲要抗氧化，对咱目睭较好，红莲子有无？红萝卜。
0: 红萝卜。
1: 啊，你讲伤顶歹薄，我不爱食，对不？啊，有诶，查甫人是安那，苦瓜伤苦不爱食。
0: 对。
1: 啊，无就是吼，真侪人不爱食啥，不爱食迄落茄子啦，啊，搁有人吼。听到盐水，看到盐水就讨厌。
0: 啊，为人平调的味道不爱。
1: 对，但是吼、哦，我甲大家报告，我头拄所讲的这些营养，对咱的身体是有够好的。
0: 对啊，我即摆讲一个，拄啊，家尊讲的盐水啊。
1: 嗯。
0: 你注意听哦，迄中医师有你讲，你若当规世人啊，拢咧食什么高血压啦、糖尿病，万达康都咧含西药做伴的人。你一日一个月啊，上届即摆靠的盐水吼、哦，
1: 嗯，
0: 迄、那个头吼、
2: 哦，哎、欸、对，
0: 头啊、哦、嘿。迄、那个盐水头啊，摕去控控控的吼，
2: 做
0: 地啉嘛，
1: 对，
0: 做地啉，
2: 对，
0: 要创啊，要创啊，你知无？要摆你体内只蛇的毒，
1: 无唔对，
2: 唔对，
1: 哦，这个真正讲到重点，咱吼一寡吼药啊食伤济，咱的毒素接个咱的身体，咱是讲奇怪，我吼就注重咧生活品质，啥那吼我是肝也歹。啊，迄种油脂也歹，
0: 嗯，
1: 因为这毒素你无排出去，盐水足重要
2: 的，对，对，皮肤好好掉，
1: 对，
2: 要食这皮肤嘛，
0: 所以咱今仔咱家尊甲咱炸这项物件，伊、三个月前来一届吼，啊，就无货就是无货，啊，那约就约无啊。
1: 其实吼，阮公司嘛一直接到电话，
0: 对，
1: 啊，就讲吼啊，今嘛无货变呐，其实吼有淡薄货，今嘛底下在病院底下是咧一种门市啦，
0: 门市有咧卖，
1: 门市有咧卖啦，啊，门市有咧卖，啊，你又讲吼会使照讲进前伫只阿峰这介绍，无阿多，哦，也是真正无阿多，因为人进伫病院人有
0: 请我在吼，因这工程就是讲。像咱电台这拢几个月才做一遍，有当时啊断话你搁拖一下啊，但是病院袂使断啦。
1: 对，
0: 因病院福利社你袂使断话啦。
1: 对，
2: 哦，
0: 这拢爱，
1: 因为吼、病院内底有足济时段吼，是已经是到什么程度呢？是伫厝诶已经无在条顾啊，爱去病院有人顾，爱伊伫病院爱食着
0: 有营养诶物件，
1: 有够诶营养
0: 哦。对，
1: 你讲实在啦，你厝诶是说要安那传播法度遐完整。
0: 对，
1: 因为吼、咱人伫食迄青菜吼，人起码。咱国健小拢有讲嘛，吼、哦、五蔬果五七九，吼啊五七九讲爱食几分，比如讲六岁以下囡仔哦，咱的蔬菜爱一天爱甲饭配起来，爱食五分的蔬菜一分饭，你变安那算好一家啦，
0: 无啊多啦，
1: 对啦，啊你啊讲吼，比如讲十八岁以上哦，你可能爱食七分的蔬菜。一碗饭配七碗蔬菜，你敢吞
0: 袂落？
1: 吞袂落啦，
0: 对哇？
1: 对哇？啊，所以讲啊，查甫人呢，查甫人哦，即世人你也会记的，你一定爱食有够高分，安那够安那算？一碗饭爱配高分的蔬菜。
0: 哎，食袂够啦！
2: 就你去买，
0: 直接
2: 买高
0: 酱
2: 的青菜，
1: 买
2: 做
1: 哎，那我一个妈妈讲哦，伊家就告诉伊讲，啊，家珍教练讲，我著食一碗饭配。五粒高丽菜会使无？我讲你一天食，
2: 迄
0: 营养会变成挑食去啊！
1: 对，哦，啊，人讲吼，国健小讲的五七九是安那哦，是爱五色的水蔬菜，
0: 五色的水果，
1: 五色的蔬菜爱加落， 啊，这五烧的所在，你平常是无一个家庭，我都传出来啦。
0: 准讲哦，一般菜改炒五行青菜，拢无共色啦。
1: 对，
0: 你嘛，你只加迄数啦，你嘛无够啦。
1: 你想看卖台湾好野人才多啦，
0: 对哦，
1: 病医嘛足好个的啦。现在伊无法度吼去完整去帮一个吼每一个病患啊，每一个底下看医生的人吼，伊爱时段去甲传迄个有够的。二十几种的蔬菜，做不到啦，
0: 无法度啦。
1: 啊，所以阮这头家马顺讲，伊真正真有心。人既然你讲啥，政府安尼讲，结果你啊，病也做不到，有钱人也做不到，啊，无规矩，我来做好你。
0: 对啦。
1: 啊，而且吼，做好你以外咧，我要搁好你方便，好用，你知哦？你只要烧水泡就使食。
0: 对。
1: 你免当家当灶，你免家属安尼个空。
0: 因为吼、哦，西医吼、哦，西医的重点就是讲你来我家，我就卖互你艰苦。吼、哦，啊，好你看我，啊，你都未感觉艰苦啊，我甲伊好，你都会使处理安尼呀。但是你爱知哦，
2: 对，
0: 你爱知哦，你到尾啊吼，你也愈来身体愈歹哦。
2: 一定的啊，你
1: 看干净
0: 啊。所以讲咱人啊，最主要即卖家村甲咱炸来这啊，
1: 嗯，
0: 是真正营养分全方位拢甲你顾甲做好势啊。
1: 对，
0: 你啊，较早唔捌食过，咱内底嘛有。
1: 对
0: 吧？对，这是重点啦。
1: 咱这来得贵包吼、哦，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先啊吼，连医生都问头家讲，哇，你这这好食的，哦，这好食的糜，你到底来得藏啥？啊，佫看起足水的，我头下才咧问阿芳讲吼，阮大包在讲的迄个彩虹啊，到底咱台语安那讲？
0: 彩虹吼、哦，你注意听，彩虹啊，做轻啦，
1: 轻啦吼，
0: 轻啦。
1: 咱其实吼，
0: 系啦系啦系啦，
1: 落雨了吼，
0: 轻啦
1: 轻啦，
0: 对，
1: 落雨了诶吼，咱天顶上水诶都是轻嘛，对不？但是吼、哦，咱想讲吼，咱吼也要食诶吼，食物内底上水诶嘛，是即七彩诶水果，七彩诶蔬菜，
0: 对。
1: 啊，咱即内底吼，就阮头家就甲即营养师讲啊，你病人想讲，甲问我你到底内底藏啥？其实伊内底吼，干那吼谷物啦，有十种。
0: 哦，咱咧食诶谷物的谷物就是咱的切啊啦，薏仁啦，
1: 比如讲燕麦啦，
0: 燕麦啦，赤麦、赤米加，
1: 哦，紫米啦，哦，小米、大米啦，
0: 哦，啊，
1: 个胚芽米，
0: 对，
1: 好，这比较营养素较悬诶，而且吼伊内底膳食纤维比互咱肠啊吼较顺吸，
0: 对，哎，叮当。
1: 你有开叮当啊？开一下摆一挂垃圾物件出去，包括吼、哦，我跟你讲哦，这膳食纤维哦，针对咱哦胆固醇的部分，会使卖互咱伤济，伤歹胆固醇卖去吸收掉，优质伊会使吼，甲吸收了，甲排掉，唔是互咱身体拢食落去。咱无需要遮济胆固醇，咱爱好的胆固醇才对吼。啊，搁有咧蔬菜吼，刚刚蔬菜都强要几十种。哦、啊，这蔬菜有真济人拢无爱食，比如讲盐水，咱无啥爱食，伊内底食无盐水味哦。哦，伊甲咱，伊啊甲你泡脆，和你安尼面包食的营养有食的。
0: 哎，啊，盐水无，
1: 哎，味袂重。啊，够吼，
2: 比如讲，
1: 对，红萝卜、白萝卜，咱平常时拢刚刚讲吼，即安尼我无水去煲白叮当啦，还空几工，空到尾啊，我拢浪费在讲素食面，我甲你泡脆，甲你煮熟熟。哦，你安尼只要小水泡就才食。
0: 对，
1: 对，啊像吼红扁豆啦，啊个吼，啊个咱的高丽菜、白菜，即吼顾咱的胃，吼啊算讲吼下咱一寡肝火，即个对咱的身体较好的蔬菜拢在内底，包括啥？包括比如讲红枣，红枣像这种红枣对咱的一种身体抗氧化呀、啊。
0: 对对，红枣。好、
1: 哦，尤其是上重要的，我感觉这物件吼，阮头家内底个加控不进。
0: 哦，微量元素。
1: 控不进，你要微量元素，咱的这个吼个。
0: 哦，
1: 矿物质个咱拢想知，糖分高的人一定爱补
0: 课衣啦，
2: 爱课衣，
0: 绝对爱课衣啦。我爱讲这个个吼、嗯，其实你家看，不管是生物科技的，还是西药，
1: 对，
0: 只要你糖分高的人，内底你讲糖分内底一定爱染这样物件，
1: 对，哦，也在调节咱的糖分，
0: 对对对，哎呐，
1: 这个个，
2: 所以讲老个诶，你有糖分的人放心，你拢会使食，
1: 对，啊，还有一项，我刚做，甲这侪许多吼，还有一寡查某囡仔就有关系，都是吼矿物质镁，
0: 哦，镁，
1: 你想那困未起？想那吼，想那困困的吼，无几分钟你就随个被背起来，
2: 还有欠人镁。
1: 啊，欠人美就是欠美啦，欠美、哦、你就会困未起。啊，其实讲起来哦，人就是安那爱好困好食，食好困好， 啊，你啊讲，干那高食好，困无好，咱的营养又完无多，和身体吸收。
0: 完无多。
1: 好、哦，所以这个酶，咱嘛加在内底，啊，包括锌。哦，锌这个变故嘛，对查甫人外重要，咱大家知。
0: 哦，
1: 包括对咱的骨骼，啊，个吼对咱的头壳，迄拢足重要。
0: 拢靠这个。
1: 咱的矿物质内底嘛有，等于是讲吼，咱的高类内底有够，而且这个高类吼，因为伊是膳食纤维比例较高，所以袂增加咱的糖分，袂增加咱的负担。啊，个加上咱的一挂蔬菜，哦，咱的蔬菜内底所有维生素 C 拢有在内底。好，维生素拢够好，啊，嘛好咱吼，就是讲肠啊，咱的一挂消化比较较好。一个呢，啊个微量元素，
0: 营养元素
1: 对，就重要。啊，有的爸爸妈妈哦，像阮有那种营养师啊，伊在那种病院问起嘛，有当时拢会建议那种时段去吃。啊，时段讲啊，我嘛就加盐的哦，啊，唔知内底有淋一挂盐无？伊讲哦。在时段要注意哦，因为咱一般的精致盐哦，尽量较卖
0: 吃。对对，精致盐其实有当时啊，你看即卖日，敢那日本来对一个国家因拢发粗盐。
1: 对。
0: 是安那发粗盐？你敢知啊？因为咱即卖咧食拢改咧钠离子抽掉啊。
1: 咱内底矿物质拢抽掉啊。
2: 精致盐就是较无迄个
0: 钠。钠，嘿，啊，迄就是安那咧，诶。哎呀，都什么哈？
2: 引起
1: 甲嘛是啦，
0: 啊、
1: 对啦。
2: 所以甲状腺就是生钠离子不够。
0: 对对对。
1: 现在即卖人吼，迄甲状腺常常出问题，大大暗棍你知道？
0: 大
1: 暗棍啦，啊不，大暗棍不就是把水会吐
0: 哇？
1: 这其实吼，这拢会去，而且因为矿物质甲吼，会甲咱的钠吼，两个人在烧钱来知哦，哦啊够点，哦这物件其实拢会影响到咱即卖现代病问题足济。所以咱袂使常常去家一寡有诶无诶天然诶物件，甲抽抽啊解啦。
0: 对啦。
1: 咱来照正常来食，按照讲哦，上健康其实是一种盐，叫做盐盐。
0: 盐盐啦。
1: 嘿。
0: 若要讲，大家讲盐盐鳖诶盐。
1: 盐鳖诶盐哦。
0: 盐盐。
1: 嘿。好、哦。啊，你这盐盐足歹找，
0: 这盐盐是讲，
1: 伫迄种岩石啊、岩石顶管啊，伊会安尼一点点、一点点啊有哦。
0: 哎。
1: 啊，掏出来，啊掏出来，迄些啦，迄些去甲烤。
0: 烤
1: 软后，搁个净化掉，才会使食呢。
0: 哦。迄
1: 是足贵诶物件，迄种足好诶人才有通食，咱内底干那加济呢。
0: 哦。咱内底迄个食着咸咸迄个
2: 是。
0: 岩岩啦，
1: 岩
0: 岩啦，
1: 岩岩，
0: 对，
1: 对
0: 啊，哎，足贵也贵，
1: 这足贵耶。
0: 你家尊主啊，老公公，其实所有盐来滴，矿物质含量上介高，就是这啦，
1: 就是盐盐啦，
0: 就是这，
1: 哦，
0: 所以这个物件，你吃，其实
2: 这种物件真侪人可能，
0: 为人讲啊，我唔敢食伤咸，其实这个盐嘛，因为这是未介咸的，
1: 对，而且哦，爸爸妈妈，因为恁。咱吼，咱人啊，一天啊，
0: 吼
1: 身体会使吸收到迄种盐的钠吼，是2400毫克。
0: 哦，2400毫克啦。
1: 2400毫克。啊，其实讲实在吼，咱一天啊，咱若讲吼，像这一包，咱若食一包哦，
0: 才
1: 300几毫克
0: 的。哦，安尼有够少的。
1: 对。
0: 啊，你若要食到2000，你上盖只爱食一七包。
2: 八包，
0: 只要七包，咱三百哇，七八包，
1: 对，加个七八包，你无可能啦，
0: 只要达到那个标准嘞，
1: 对啊，就为妈妈讲哦，我一工多，我一顿差不多食一碗糜啦，啊，一碗糜其实讲实在，咱阿姐哦，咱一包甲泡啊，一包甲泡嘞，就差不多是一碗糜。哦、量拢多多好。
0: 阿哥，内底咱食糜，干那食着甜粉呀，食着巴肚饱呀，
1: 对，
0: 哎。过来吼，大家拢食精致米嘛。
1: 嘿，
0: 其实咱食的白米实在是无营养分啦。
1: 营养分我哩怕了。
0: 加糖的啊，糖一定糖有够，营养分绝对够，低温。
2: 啊，
0: 对，糖的绝对够。
2: 对，好食啊。
0: 嘿，好食。
2: 好食。所以讲吼，你啊话，即卖米，要较早再来米。
0: 我差这了。
2: 你啊，上辈食一定食即卖米呀。
0: 对啦，
2: 就
0: 是好食啊。就
2: 是好食啊。
1: 像我讲，我那个，
2: 成分过来，
1: 我那个那种头家因仓库啊，吼，头家仓库，迄个不是讲因阿姨啊。到50、60岁开始就动工，不然哦，以阮头家这几家做出来了啊，吼，咱这就是讲28种，吼，这个养生都甲找提互因阿姨啊食，因为阿姨啊只嘛哦，哎。伊咧用慢性病药啊，哦，愈食愈少，愈食愈降，
0: 对不对？
1: 啊，即马吼去检查哦，伊血糖哦已经从十几年啊拢无稳定，我讲强要规个皮肤吼，规个拢乌翻乌，你知影？
0: 哎，足恐怖呀！
1: 药剂拢要强要去西药剂啊，结果伊即马开始食咱这個，伊甲讲哦，你叫先。 进前先叫三顿食，伊即嘛吼只要一工早起起来食一包，伊即去检查吼，伊个血糖吼拢维持咧稳定诶个状况，数字拢足水诶。
0: 安尼听有吼、
2: 哦，安尼就是
1: 二十几年拢糖尿病呢。哦，
0: 咱你讲咱卖讲家族你讲啦，咱大家拢爱知早顿绝对爱食，偏偏啊真侪即卖老伙啊早顿唔知要食啥，唔知要食啥，祖先着啥呢？肌少症，
2: 对，
0: 哦，肌少症，
2: 对，
0: 体温升过高，啊，人咧行都无路，啊，无元气，啊，过来我来讲，即卖一项拢知哦，即卖各地里长啊，拢会传迄个中道等有无、嗯？啊，你啊独居老人，不管你好野善，你都无爱煮诶，我中道送便当来，我来讲，你若唔相信啊，送三十粒便当去啊，你若去甲寻，只要二十粒有乱传，拢无叮当诶啦。嗯
2: 拢
0: 唔
2: 听
1: 的，拢唔
0: 吃，
1: 唔吃。有啊，像进前啊，人大家拢在讲哦，比如讲，
2: 我有一个前面的，我有一个宝宝话咧。
1: 对啊，进前人讲山苦瓜是有影就好的，对不？咱拢就爱去食迄山苦瓜，但是大家有食过，拢哎呀就讲哦够苦的，冻袂掉。其实讲实在，山苦瓜内底迄种维生素，啊，佮伊家己本身哦对咱的糖分的控制，这效果是就好的，但是伤苦嘛。
0: 所谓苦瓜内底算山苦瓜是上顶级的，
1: 上健康的就是山苦瓜，但问题是一般人。我在条家 ，DVD 爱食苦，
0: 对
1: 不？啊，但是呢，讲实在，然后在头家啊，伊内底啊，伊这个萃取的苦瓜是吼，用双苦瓜去萃取。
0: 哦，萃取起来，把那个苦味提掉呀。
1: 对，
2: 就用心嘛、
1: 哦，哈。哎，真正就用心的，又讲哦，不爱和恁大家去吃那个糖，用控制糖分的油啊。
0: 少年都做甲要死啊，食苦食过头呀，
1: 对啊，
0: 为人就是不爱吃。哦，啊，阮即摆有难，但是内底迄个苦味拢改提掉呀。
1: 所以伊讲哦，伊在病院啊，伊其实病院人伊下骹门市拢写啊。你讲这个，咱这个养生粥啦，伊讲哦，养生保健嘛好啦。
0: 对啦。
1: 啊，伊个是天然的食疗，上重要，方便，够紧，小水就泡就使食。
0: 过来，佮无惊人，
1: 对，
0: 专属的，
1: 对，
0: 专属，
2: 哎，
0: 无惊人，三款人都会使食来。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听歌。

0: 来，拄啊有听到咱这个健康的管理师啊，伊是引导你开中医诊所哦，所以也做一毛讲掉。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啦，哈，就是咱家尊甲咱做的健康常识。咱拄啊所欣赏着迄首啊，叫做《海鸥飞处》啦，哈，这早期的电影，哦，电影啊，唱的人是一个老歌星，啊，做吴秀珠，哦，吴秀珠啦。
1: 我的老歌星啊呢。
0: 为咱所唱的，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好、哦、嘿，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家己啦开始推出这个物件，全部偌济啦吼，啊，即来这边啦，这边拢来足济，因为我拢即卖来了，这边完了，哎，佫差不多到明年才有推出啦。
1: 今年算最后一次啦。
0: 因为我跟你讲哦，即卖歹收成，其实一直要起价，已经甲阮起一遍啦，啊，阮拢无甲你起，谁人起价？大家拢知哦，天气，即、這个剧烈的天气变化伤过大，所以地输掉因的蔬菜。收成歹，啊，收成歹，人绝对要起价，因为你佫袂使转农药啊。
1: 对。
0: 哦，阮这是拢无毒栽培，后、哦、来来，哦，这拢无毒栽培哈。过、啊、来，我甲这爸母啊讲，来，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哈。来，我昨推出来啊，今仔足侪人拢搞叫大组的吼，啊，我送去搭大坑，哦，咱台中大坑算。要讲算高级的大别庄啦，安尼啊，大个厝咧，唔只叫做厝，诶，两三百平起一栋别庄里啊，一间无偌济啦，伊讲可能买一二十米啊，三千外万尔啦，我甲讲我想我嘛唔敢想，
1: 安尼啊，咱会使看会使欣赏，
0: 即个爸母啊，
1: 会使欣赏的
0: 啊，咱有当时啊讲实在是真正，袂安那讲，囡仔拢做大头家，拢伫外口，老母家己带你啊，大足宽。啊，农民啊，囡啊，
1: 哎，种，
0: 对，哎，那个哎，囡啊，外口工厂、公司里外口，拢拜六礼拜这样当作度假。哎，老母啊，哎呀，哎呀，啊，妈哦，我讲妈，哇，你安尼实在是三家村皮包骨。去只看到伊的桌顶吼，我讲啊，你是拢无你吃，只坐去看伊桌顶。来，只爸母啊，你心想哪安尼，煮一点糜尼啊，边啊就是豆乳。阴龟啊，啊，这个啥阴龟啊，无就赤龟，
1: 哦，啊，无就
0: 做遐做啥，遐做那遐，咱咧食遐
1: 米梯
0: 啊，米梯，安尼啊，啊，坑里啊，啊，用啥砍？用报纸砍的。我甲讲啊，你这食不完，唔不，我下早时若滚一鼎，这就食较暗嘛。我甲讲你绝对有糖分，伊讲啊无多啊，愈食愈甜，愈食人愈瘦，较食就食遐物件。他家都食遐物件，我今仔甲送遐送三位，一个是头第一遍搞买的啦，后壁迄两个啊，拢搞买几啊遍啦。我甲送去，我讲恁搁较起厉害吼，毛两个三面人拢搞买，伊讲啊，这拢阮熟悉啊。我讲对啊，你有感觉伊较有生吧无？伊讲有哦、喔，精神嘛加做好。伊我讲伊食咱这项糜啊，吼、喔，咱的营养糜，伊已经食要几年的去啊，吼、喔。我讲你爱经济，唔好定食这個。啊，过来我来讲，以后买啦，煮了食不完，隔顿就唔好食啊。啊，迄菜吼，迄罐头，迄尽量买，食一个就好啦。伊讲都无法多一个人个啊。我囡仔拜六礼拜才有回来。我讲你存，你这叫做积少症，你知无？因为你拢皮包骨啦嘛。啊，我甲望伊个手多济无，万能国国光，我嘛唔能够安尼啊。哦，恁囝敢无甲你讲？你看到你这個，伊讲阮囝嘛定咩啊？叫我食卡营养，阿要安那食卡营养？该一样，你敢有可能落一点吧？伊讲，
1: 这人你煮是
0: 真歹煮啦。真正歹煮啦，我甲讲我爱煮。来，我甲讲你下早是食这個，我爱进前前几工就甲咱叫营养素剂啊。我讲你进两包甲泡做，后抓过来，我甲你保证你绝对生吧。恁顶头迄两个妈妈。哦，迄种八十外，你有看无？伊讲有啊，就是人家介绍来听咱的节目的。人我阁送药迄两个去啊，俄罗斯达子，迄新妇等下你阿咧讲，下面咧做婆讲，哎呦，我较早我也听到电台，阮因后生啦，大汉后生是骂甲要死哦，迄电台物件未使食哦，恁拢无咧听，我讲时代无同啊，因咧新妇啊，都拢含达工会等下，你阿弄你阿啊。我咧甲问讲，啊，妈妈即阵有考无？伊讲差足济， 真正差有够侪。噶不是未多害吼，未多害讲身躯有毛病，安尼你就记得啦啦。来，你注意听啊，咱这内底隆重有十种的迄个五谷杂粮，都是无白米，无放白米啊，放糙米啦、薏仁啦、红薏仁啦、黑米啦，这下拢天然的小，迄、那个小麦、小米这個、啊青菜嘞，青菜内底嘛放十几种。哦，嘛，放十几种，全部拢是无毒栽培，无咧全农药的，诶，咱才有用。好、哦，来，有甲你放三项元素，拄啊，你有注意听哦。哥，你只要屯阮的人，你讲着哥，大家都知。哥要创啊？你若屯阮的人一来，不管是生物科技的，还是这个石药，一定爱放这项物件。合成的，嘛爱放哥，哦，一定爱放这项，哦。哦，你较袂指数，迄、那个糖分的指数较袂压悬。过来，有酶安定咱人的神经，咱规身躯只要器官的所在拢需要酶。好来，锌大家嘛爱，锌食较济咧，较袂掉恶性的肿瘤，较袂啥，较袂啊！你即下有诶无诶毛病一直来。好来，安尼你知无来？咱内底拢总有二十八种哈，啊！咱今仔日我先甲你讲个哦，嘿，即个爸母啊，你若提有丢就提有丢，提无丢就是一定要等到明年去啊！好、哦，爱等到明年，即可能今年最后一档诶，即个推出啦吼、哦。咱的营养丸一包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是30公克。咱的优惠价哦嘿，因为全省大金便宜，诶，楼卡弄一个护理师，你卖一、那个一、那个啥，一、那个做卖一、那个
1: 健，诶，
0: 就卖这个食、那個、品类的啦，
1: 哦，
0: 健康食品的嘿，内底拢有你卖，只十二包是1300杯，咱优惠你980元，一边300元价，安尼980杯，300多万，2940包嘿。阿峰，甲你讲吼，你注意听好势哦，啊，退等这个当更加。这一档坑，
1: 坑到明年，
0: 坑到明，无，坑到明年，坑到后年嘞，吼、哦，来，我跟你讲吼，安尼3940，咱直接优惠你2500块，买三无嘿，买三，哦，我跟你讲，嘉尊因公司啊，这间公司佫加送三盒，予咱只中辈时代，后、哦、来细组的收着拄好6盒啦，6盒的28种的。应用买优惠偌济2500块，听到电话金卡唔好阁坑落，你若阁坑落，提无着，人家听到哦，阿公我要爱买，我要爱买，迄阵啊，有诶妈妈，甲听到我咧卖这电话第一个来买偌济，买2大组，我讲你是安那买遐济，到听咧，哦，老来，哦，我是讲你是安买遐济，因为大家啊一定爱食济，来，杨大哥。杨大哥，好吧，挂掉了。来，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号去。好，细组的人啊，啊，你啊讲啊，我买大组的嘞。啊，我跟你讲，也够当坑个单盘，因为这就是坑单盘呀。哦，这做出来新的出来就是当坑单盘呀。你注意听好去，大组的6盒2500，12盒甚至5000，12盒5000的啊，我搁加送2盒无你。甲当作家己的事实啊！你款来，你优化咱的士大人感官。我加送2盒玻璃，多14盒，优惠你5000块。空白，3180009，来，我来讲，恁注意听，作者妈妈来，你即马咧卡。无人你买，大家拢买2大组的作者，我是啊买啊济，阿红你唔知。自从这来啊。我的囡仔，大家身体无同款。我是安那讲，因为囡仔你上班较早拢透早爬起来，嘴洗洗的时间你袂话，吃亏咧，去啥物？啥物几度 C 啦？啥物这啊做？啥物？啥物便利超商啦？物件退咧吼，退咧啊！进来去上班，拢食遮遐垃圾食物。即摆开始啊，无咧食遐啊，吼，无咧食遐啊。拢搞啊，提几啊袂卖啊，去因公司扛咧。啊，即摆透早起来，嘴洗好，来公司上班，去马克杯摕来，一包套咧，甲倒咧。我阿你讲烧地甲冲咧，3分钟，28种的营养，做一遍，落去你的巴肚，安尼有营养无？来，这囡仔，大家上班的囡仔，足侪人买去，拢因惊你食，啊，家己要食的人，你注意听，你若身体作歹，你有肌少症。 身体作个发炎，不是搞刷痧，咱年会济啊，不是你含人挂急诊啊，不是遐你唔对，遐你唔对。阿峰甲你讲，阿峰甲你讲，即个爸母啊，真正安尼食，你老搞啊买着早体康啊。即卫生部有核准的早提供特殊的营养品，你含外做一个泡，你甲食看卖。我今仔去送去大坑，迄旧年就开始食我的物件，佮介绍我今仔送的头底便搞买。迄我甲你讲实在，迄新妇是摇落甲得志，伊讲较早阮母啊，逐礼拜爱去病院，即卖唔免。无你去，西药就食少，身体就健康，都袂辛苦，皮肤遐白遐痒遐痒，安尼知无？来，啊以后。妈妈，我跟你讲哦，即个爸母啊，你若家己大，唔好定定关门食几工个啊，透早泡一包，无够，下晡嘛会使阁食，即内底营养分甲你传遍遍，会当做正顿，但是伊你食咱讲在门会较紧了啦，哦，你就爱加食，哎，加食几包拢无要紧啦，因为咱这量拢足啊，有够好个哦，来买几个卡号去，买啥？上三盒多六盒，因为你2500块，一盒内底十二包，一包30克，六盒因为你2500，十二盒5000的，我阁加送两盒，或者爸母啊，多14盒，因为你5000块，以上是广告，好来，啊那电话要卡吼，你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爸母啊，你去对买拢总同款。啊，我会当甲你讲，你买着的是安怎做的？有人甲我讲安怎呢？阿峰啊，平平安呢，我嘛买回来你吃，是安怎吃着？吃着的嘴大喉阔，啊，你吃的都用磅的，用磅的磅米胖的，你知哦？磅米胖了起来，再个啊做加粉给你吃，你无怪火气会大。过来，后人甲我讲安怎呢？阿峰啊，我咧食真正火气足大呢，他安尼，我讲你拢用磅的，无得用钱的啦，拢这两项呀。你捌食过用蒸汽来煮，咱食咧内底乌米啦、糙米啦、这薏仁啦，拢用蒸汽哦，用蒸汽煮好熟了后，吹好熟了后，再过来用啥？用低温啦，用低温。哦啊，吃不起啊！吃过用低温哦，吃过用低温，内夹行我打，吼、哦，用低温内敷了用我打，打了后，吃过呐，吃内敷了加粉加醋醋啊，青菜嘛加醋醋啊，互你吃会着，安尼唔只叫做真正的吃营养的物来，来有需要电话警察0800-318-009，来留下这啊，我你接边，好来。来，一、那个，来，一、那个纯净肉，纯净，这个，来，来，喂，
2: 喂，
0: 来，你别大做细做了，
2: 我咧拜山，
0: 好，后日落你收我嘿，
1: 拜山，
2: 后日，
0: 拜山，拜山，哦，对哦，哈，
2: 啊，你讲细做了是，
0: 2000块，嘿。
2: 好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
2: 好，
0: 拜拜。哦，即卖你接未起啦，吼，我正系到接，啊，无我喊你嚟线顶接啦。好来，阿那袂电话要紧哦，嘿，电话要紧。阿峰甲你讲一个作实在话，作侪人接起，大家都退起，开始咧跑，拢学咯。过来，我甲你讲，你咧接迄个咸鲜咸鲜，恁听好哦，嘿，迄个咸鲜咸鲜啊，迄唔是咱咧接的盐哦，嘿。诶，这叫做，若要讲爱讲控物链啦，控物链你就听有啦吼，控物链内底有多种的控物，吼、哦、控物链，吼、哦，这含一般的无同啊，含一般的无同，好来，来你好，
2: 你好，我今天我家诶主持人哦，
0: 在中波呀吼，在、啊、中波啦，
2: 我卡错吧，肯定
0: 没，不吼、哦哎，
2: 好
0: 来，
2: 好谢谢，
0: 来你好。
3: 哎，养生粥哈，
0: 对、哦，来。
3: 哎，阿、啊、你熟悉的无？
0: 拢专属的哈、
3: 啊。哦，我是讲按梦上细无，各体型哦，歹势啦。
0: 买就迄所的哈，所的哈，
3: 对、啊。小粥的一粥。
0: 好、哦，我知我知，好。
3: 拜六我收安尼。
0: 拜六拜六拜六哈。
3: 哦，都翻开位啊。
0: 哦哦哦。休
3: 困
0: 哈。
3: 啊，
0: 好。
3: 啊，我关在主机，关在遐。
0: 啊，好，我知，好。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因为我跟你讲吼，我这有法度，因为恁几工我唔知道，啊，我刚甲你讲一句话， 我即卖台中即搭阮啊，那你讲啊好啊，你搞送来，我有老用我都会甲送。我去甲看看，老的、十的、九的安尼啦，身体变哪会好？身体变哪会好啦？变好对大去。我问你，哦，十的、九的，我甲你讲，迄今仔去送去迄三个啊，加迄三间厝啊，即卖起价啊，我甲你讲一两亿，真正一两亿，咱难想都唔敢想，迄大头底嘞啊！迄真正是山甲皮包骨啦！我甲讲啊，我甲讲唔嘛，啊你大只好啊你啊，囡仔都拜甲拜五拢伫台北，吼、哦、做着家己的事业啊。有当时啊，逐礼拜转来，有当时啊，两礼拜转来一抓啊，我都转来因叫叫迄款的。我甲讲你啊，顶头迄两个，我咧甲讲因遐嗰两个搞买，我顶头迄个猫咪妈妈。拢搞咩？伊敢无甲你介绍？伊讲啊，就是搞介绍你遮，我才听你的电台，才甲你买。吼、哦，我才知道有这个物件。吼、哦，啊人因，我讲啊，你因两个食遮久啊，有啥物？你毅力啦？你看到这两个妈妈有啥物感觉？伊讲哦，差足济。我那较早像伊那呢？我跟你讲，即个爸母啊，阿峰甲你讲。两包三包，要让咱的囡仔莫烦恼，啊莫定定迄个门一边住嘞吼。我看下早起，迄人无敢带迄个厝，咱袂晓讲，迄真正实在是无人，咱含想都唔敢讲两三百平，互咱带，好啊，草皮种甲足水，树啊种甲足水，厝嘛足水，内底嘛足水，哦，敢一座碰伊讲嘞，讲歹听，咱也目，咱嘛唔敢目。后来我来讲，迄去啊，一个卖滚鱼啊啦，豆乳啦，腌鸡啊啦，米食啦，啊，更更贵个啦，啊，报纸看的，我啊，啊，唔啊，你这食这无啊，啊，等下中昼嘛是搁食遐，我问你，你身体变哪会好？尤其你老糖分的人是袂使安尼食呢，我无骗你呢，咱这内底。有三种的元素，甲你藏伫内底咧啦。所以你若袂爱紧哦你若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甲卡哈。来，阿咱来准备要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时阵电话紧甲卡入来哦嘿。因为我咧讲哦，咱这。我会记存，敢那存无偌济，啊这边。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台北，咱讲实在啦，那咱这个新疆呀，真正对咱足信任，
1: 真爱听，
0: 啊，真爱伊对，咱讲在真爱听伊歌，拢尽量吹。啊，以咱讲在伊从我开始咧做节目，咱讲在对咱就真信任，头啊，甲咱，
1: 甲咱真照顾，
0: 买咧，就甲我讲一句话啦，真正物件好甲歹，爱食真爱知啦，过来。因为咱一路行来吼，你看我对，我都甲恁讲过啊。阮较早，阮拢提啥？提遐做啥物？遐做贸易商的产品。
1: 嘿。
0: 等下你广告。
1: 嗯。
0: 啊，迄阵唔知嘛，我就进口物件，美国的啦，对一个拢不管。
1: 进口。吼。物件啦，好就好啊。
0: 对啊，
1: 好就
0: 好啊。咱是喜欢。
1: 产品啦，好就好啊，咱嘛是。
0: 但是啊，咱就是讲，我的人就是安尼，哪行哪研究。哪行哪研究，
1: 啊哪行哪学，
0: 哦啊，买只啥？哦，原来贸易商，咱较早未去想到这啦，哦，贸易的，诶物件，真正差足侪啦，哦啊，所以买啊来，咱开始就这里啊做对油，对 GMP 的油枪，哦，我拢揣买啊就开始知讲啊，物件爱真正爱油枪，因为油枪因拢因咧进，唔是讲咱爱啥物物件啊？某某有请你去进啥物等下，我买，唔是安尼啊。伊是咱甲提供意见，伊会去国外买。即间有请，大有请，伊才有买伊个物件。等下咱台湾了，人甲拆开，内加呐用因个机械内加检查，内底成分有够无？内底物件好无？人伊才有进入来啦。迄叫做 GMP 个有请。进口物件，荷兰，你看啊，因 GMP 的油枪你进足简单，因为因做油啊关系无吼，因的利润拢掠固定，未掠足悬呐。你看咱那去卡用各种，阿娘喂，那是惊死人的，那油枪讲阿娘太遐济，我咱台湾人退化性的观察了的人有够济，哦，退化性观察了的人有够济。过来，咱一支叫做气毒灵，气毒灵啊。我足济人，我有的人佫要搞买，我啥也无爱买，你知无？有的人讲啊，我佮你买，我佮讲哦，你都食袂啊，因为啊，气度灵，你脑里长期食西药的人，
1: 中药的人
0: ，只要你食药的人，你若食到气度灵，身躯会反啥？会反一粒，起一粒一粒的足济，
1: 会反应啦，
0: 好，会反应哦，过来，
1: 有的人会反，有的人是袂，
0: 有的人会较。大部分你若长期食，是你若糖尿病的人啊，我知影糖尿病人食会
1: 十个高，
0: 高血压的人拢买，
1: 可以长期嘛，
0: 逐天你食，
1: 嗯，
0: 哦啊，足济人拢讲，啊好啊，我食了几只粒一粒，但是我来讲，十个高的拢甲我讲一句话，啊好啊，敢当继续食，阮迄油枪的头家啊，为着有当时啊吼，迄 GMP 的油枪的头家哦，迄是台南是五金厂哦，伊讲阿红这支真正好物件，来，只要那是南部的未接受的，你跟我讲，我来甲讲，我带药师来甲解说这个原理，因为你食了毒，拢积在你的血管，积在你的肉，积在你的肝，积在你的五脏六腑，排未出来，靠这支半胱氨酸的气毒灵甲你排出来，所以身躯为人的会反啊，反的钱为人起一粒一粒，咱高雄就李大哥跟我讲啦，阿红啊。感谢你，即马啦，你个人拢搞感谢你，我就是安尼，食糖分的药，食甲皮肤有够歹，即马人规个拢无同啊。好，所以咱的物件来讲话，来阿姐爸母啊，阿峰先甲你讲的吼，这组产品要卖几工，我唔知，但是可能要坐工困难啦。哦，我先甲你讲的啦，几工啊呀？是安怎菜，咱咧食的菜。含一般，阮哩南的，阮这个，咱今仔推出这顶头的菜，含人外口哩食的菜，差哩多，你敢知影？这是咱台湾一个朴素，哦，一个农业朴素，捌哩电视发，你也做报纸顶头发表伊的专栏啦。伊讲即卖有两种菜，是咪你个节目听？问看听什么电台？来，有两种菜。来，你注意听哦。咱即卖人中啊，我要食较卫生咧，我来食水耕蔬菜。水耕蔬菜，水用这个水耕的，我咧弄啥弄种菜，种迄个水的虾啊。好、哦，过来，为人是食啥？食虾，食虾也是啥哈？食咱一般咧种的。

0: 哦，种土的，哦，种土的菜。来，啊，我敢问，这两项菜差得对？来，这些白母啊，你注意听。恁咧食的菜，什么菜？来，我跟你讲吼，你唔好去相信，你唔好去作济人，拢想我食水耕蔬菜，好蔬菜作水。来，我即卖甲这些白母啊讲吼。较早我住伫别位，共细厝诶时阵，我诶对面啊种水果，种水果，咱种啥物水果卖惯啦吼。啊，我先甲即个爸母啊讲，伊是温室诶，吼、哦，有够水诶水，足水哦。但是我咧讲，伊是水果哦嘿，哦，迄个水果，就像咱诶刺果啊，讲种诶三个月就会使收者。来，啊，你即卖注意听，足水，无啥土。有法多收，唔爱咧转油啊！来，头发上油啊，真正遮水啊！啊，鸟啊，整个佫比别人的佫较水，佫较好食。遮白母啊，你捌去看人爱种无？即卖农药啊吼，买啊一个甲我讲，即卖农药啊唔是用转的，温室的农药啊唔是用转，即卖用灌的。
1: 用水的。
0: 用灌的较紧啦。
1: 啊，佫就。用
0: 的
1: 是水
0: 的，对，含肥、含生长激素，所有的拢用的水、肥碳。啊，即卖固定时间给你滴水，宝宝啊，因为伤高嘛，未使，伤高咧变成会咸死掉迄层水果。
1: 对，
0: 用滴的。
1: 啊，即卖个压水嘛，兼压肥，搁兼用生长激素，搁兼这个油啊。
0: 啊，我甲你讲，是安那，阮这组产品今年卖的爱等到明年，因为我甲你讲吼，阮。这间工厂的头家啊，拢含拢用客做的种土卡，谁要种土卡？土地才有微量元素啦。
1: 对啦，
0: 土地才有这有诶无诶杂质啦。你听好不？
1: 嗯。
0: 咱水耕蔬菜作水，水来，你若唔相信，无你人逐工甲啉水，看你有营养无？我还讲你连个皮包骨，人无水未活，这大家拢知。但是啊，水。咁一定讲，干哪讲？咱咧食，你逐工拢卖食饭，你甲食水看卖啊？蔬菜作水，用水浸，内底爱放啥？无摕一挂化学肥，无一挂，
1: 放荷叶棒啦，化学肥啦，生长激素。
0: 无放这個？
1: 哎呀、啊，
0: 菜水吗？
1: 过、啊、来，伊讲用食水呢？
0: 过来，这个朴叔啊，你不你讲，伊讲你甲看、哦。种土的菜，甲种所迄个水耕蔬菜，你甲比较看卖啊嘞，拢卖变啊，你甲放挂外口看卖啊。咱的土种起来的菜啊，冻咧三工五工都烂未完。那水耕蔬菜吼、哦，你唔相信你下早时间买转来，你若无甲变咧，甲下晡要煮袂好果子啦，烂啊。
1: 你有一变的，就明仔载
0: 过冬天嘛，
1: 无煮个歹去啊。
0: 对，你食啥？所以，
1: 伊拢灌水啊，啊，讲大啊，啥水
0: 啊，啊，足水啊，啊，你若大，你大足紧啊，
1: 对啊。
0: 所以，水耕的蔬菜是企业经营，赚钱足紧，因为你若像安尼风台咧播，是土种土的无人啊收，人伊无咧惊，照常出，
1: 对
0: 无？即系白话啊！你今日听阿翁嘅节目，你就知，
1: 对。你完全去食一水水耕的嘛？
0: 阮用的是即个。土种的，客作的，
1: 对，
0: 吼、哦，由阮工厂，由这间工厂供应伊砂糖剂，唔是化学的哦，
1: 拢用有机的、哦，
0: 有机的砂糖的哦，哦，咱咪硅藻土啦，哦，甲转落了会硅藻土吼、哦，会安怎你知？咱目睭看无，那会那有咱的玻璃油啊，安尼你听无？啊，即摆糖啊烧过去挂掉，
1: 挂一空，
0: 挂一空，啊就翘呀，好、哦、来。啊，淋一挂迄条菌啦，落转，互虫食咱的菜叶啊，食落的时阵，菌食对叶巴肚落，啊，菌在叶巴肚内底食迄尾虫的北来，
1: 北来。
0: 所以讲，你若抓着迄条菌的人，你甲看，我都捌去遐看。你讲你甲看，哦，
1: 迄虫的
0: 尸体喎，虫几只吼，
1: 拄
0: 啊无啦，迄内底拢无啊，尸体拢无
1: 啊，纯
0: 皮啦，
1: 纯
0: 皮哩啊，
1: 都几只好啊，纯皮内底空壳
0: 的
1: 啊，
0: 甲咱空壳的。拢用这条路咧转，
1: 啊！但是即卖天气未稳定，
0: 啊，未稳定，即卖吼，种土就是安尼，像这条天，雨啪一下落啊，后边该出大日头去啊，所以即卖伊就是你甲我讲后边 一定要起价啦，迄无起价袂使啦。哦，啊，咱等下再过来讲啦。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郭金发为咱所唱的《再会呀，多情》。

再会了，亲爱。我要来去，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只不过是在亚都市的青阳殿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所以我要来去。虽然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但是我依然祝福着你，会能得到幸福美满的日子。再会了。

0: 来，郭金发为咱所唱的《再会也多次》，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个产品啊，内底所藏的都是干那白米无藏尔啦。
1: 哦，
0: 白米无空啦，是啊啦，因为白米哦伤过营养呀啦，哦，伊内底应该留的营养拢无，不应该留的营养规大堆啊，哦，所以咱这含外口也无同款啦。后来你每一天，咱讲实在，卖讲妈妈啦，咱少年啊嘛同款啦，包括咱都同款，下早时起来要食啥？
1: 唔知，拢为了这顿咧，你想咧？
0: 为人讲啊，我逐天泡麦片，卖搞骗啦。
1: 你吃久你嘛
0: 先，你吃久你嘛先啦。
1: 对啊，
0: 我无骗你啦。啊，过来，来，顶刚一个讲伊拢吃啥，伊唔相信我的话，我甲讲你吃完了，已经过了几个月前啦。伊吃啥？吃迄个麦片，
1: 嗯，
0: 做粿，
1: 嗯，
0: 下麦片，
1: 嗯，
0: 开逐工食。我甲讲，来当你吃这啦吼，来降胆固醇，阿红全头壳互你来恁兜互你扒袂歪。伊讲他有可能，人大家拢嘛讲食这个降降胆固醇，我讲你食看卖啊嘞，食三个月过去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无降，愈来愈高，你敢知影是安怎制造？拢搁制造过，你蛮看咱你食麦片呢？迄话是安尼是袂使呢？麦片爱食圆形圆形物啦，就是讲买来麦片。原本做出来的，像咱的鸡的家呢，咱人是爱食像安尼呢，
1: 食迄种原
0: 原来卖个制作粿，就是原来卖个制作粿，啊，为人唔嘛，
1: 啊，你外口买咱，
0: 对不？
1: 咱人你食一般拢制个制作粿，
0: 对，过来，
1: 拢有个二次加工粿。
0: 我甲只个爸母阿公，今仔我若做一碗糜出来，内底拢无滋无味，你敢要食？
1: 唔食，
0: 绝对无人要食，
1: 对啊。
0: 食两公啊，你就变白啊，
1: 对啊。
0: 那偏着你就惊，
1: 是啊。
0: 所以咱建搁再建，咱才用这个啥矿物盐类人，矿物盐的盐分含这啥含迄个海盐是无同
1: 啦，无同啦，
0: 哦，无同啊，迄内底有微量元素，甲足侪种的矿物质伫迄内底，哦，咱建的拢建上好的配方啦。后来你讲青菜，青菜我都甲你讲过啊，一定爱用阮的方，爱用工厂的方法。哦，未使搞下化肥，下化肥水坑嘞哈！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外行的看无，内行的甲偏就偏有啊啦。哦，像我朋友的行地，伊讲连江啊吼，我的行有机地，你来偏。迄个一贵景，伊用啥用个
1: 灰土
0: 的行地，迄种偏。伊
1: 讲
0: 啊，内地这批地啊，人会请伊行，你知道？伊除了行家己的以外，佫行别人的。
1: 嗯。
0: 我甲讲阿南别人太调理行，伊讲恁是雷山吼，迄个话啊，啥物雷山地足高级的地，伊拢家己行啦。
1: 嗯。
0: 但是偏偏这地，伊若家己要食，伊会提落我行啦。
1: 哦，
0: 伊要卖，伊拢用机来瑞暖
1: 暖
0: 暖暖瑞行。
1: 嗯。
0: 阿南要家己买
1: 咩？拢提
0: 落我这朋友暖，佮咸行。啊，伊讲哦，有全农药，甲无全农药。你的地是放啥？放化肥的，加有机肥的。伊讲我安尼怎样评？伊讲你难不相信啦。连讲我那里行行别人的，咱早有伊的是用化肥的，
1: 加
0: 肥的加全农药的。来，我行你多评的味了，我把去个评一遍。啊，你啊喂，你真正会惊？
1: 有差别的。
0: 嘿，火啊，做火团万人外山实在厉害，迄个农药味啊，真正扑出来。真正烘起来的地味啊，
1: 所以会给你分解出来
0: 的，空气中就闻到那个农药味啊。
1: 嗯，
0: 啊，若无伊讲，若无全农药的，迄个人你咱你讲的烟啊地啊，
1: 会
0: 留啊芳味味的啊。
1: 嗯，
0: 你烘
1: 哦，好芳的，
0: 已经芳讲讲。
1: 那入边，咱入边看伊你烘的
0: 迄
1: 个，
0: 对，伊那边你烘哦，啊，你去你冰地哦，我你问我管，我要入来，内底烧红红哦。我这个啊，你还皮掉，唔知叫做地，
1: 所
0: 以人家叫做地。
1: 啊，其实吼，咱这上重要，真侪人客在甲我问讲，爱哥哥无？
0: 没啦。
1: 我讲吼，
0: 来，
1: 咱这拢无掺果啊，
0: 真。我先甲这爸母讲。
1: 不过你讲就是拢完全天然
0: 的。你买我这项物件的时阵，
1: 嗯，
0: 你的想法，你买到的拢是啥？拢够添加果啊精。 拿个安那会磨的吼，
1: 会安尼砍，
0: 那就砍惊安尼哥哥，我会买啊，我先甲你讲的啊，哦，你若要食迄。你若讲阿公，我爱食迄牵鸡，迄个哥哥，迄我才买。哦，安尼你就你
1: 唔好买。
0: 哦，我你就唔好买哦。因为我这无，我要恁食健康，互恁食着上好的物件，未造成咱食落卖，佫造成体内负担啦。
1: 冇造成第二
0: 我来讲，工厂嘛，甲我问啊，你要南鸡无啦？要南无啦？那买我就敢南瓜蒸落。啊，人去拉落吼，感觉足济物件。
1: 个阿妈感觉讲全完嘞，
0: 啊，全完嘞，哥哥，你听无？我无爱淋，拉起来清清得，好啉好啉得，卖个淋淋遐个化学，遐个有诶无？
1: 所以为足济人去伊思想就是讲，咱拢讲这是养生做营养丸。
0: 嗯，
1: 迄个丸伊拢思想伊认知就是拢会砍价。
0: 拢认为讲会哥哥安尼砍价安尼啦，我咧无砍价啊。哦，我也无看见，过来，足侪人拢甲食别人的料，哦，你对面咱无咧共差，拢甲恁反映。阿峰啊，好，迄糜食落火气拢会大，会安那嘴大喉阔，
1: 啊，牙火气，哦，
0: 会饱无唔对，唔过会牙火气。我你听好，你迄叫做用泵的，阿无就是用油来煎的，
1: 嗯，
0: 煎起来一款的，
1: 嗯，
0: 哦，阿无就是用泵的。用砍这个大火，迄个砍锁烧，用温度管锐锐的就对了，迄种
1: 迄种烧啦。啊，是人
0: 咧放屁拍。对，迄种烧啦。即摆咱到底真侪工厂安尼咧做咧啦，用泵的，米吼，用泵的，泵起来吼，亲像咱的米棒安尼，啊，正对佫浇油。阮的唔是啊，好，哦，阮的唔是，阮的是用蒸汽，用蒸汽的有高温。内个内用蒸汽的高温内个煮哦，出用个个像咱遐呐，人咧吹饭同款啦。
1: 吹
0: 哦熄了后，再用低温内个火下低温的温度火炸火打，
1: 嗯，
0: 火打
1: 起来外国。
0: 对，你敢知影讲是哪用啊呢？内底营养分正袂流失啦，因为咱内底有蔬菜啦，
1: 嗯，
0: 内底有一挂这个诶红菜头啦，白菜头啦，芫荽啦，
1: 啊，个海带啦，
0: 海带啦，那你即系白菜啦，那你即系菜，这个高丽菜啦，
1: 各
0: 行拢总有列来滴，十几样蔬菜列来滴咧，所以未使用因，未使用磅的啦，哦，咱这里食。我相信我未食
1: 这年，你食了上天，
0: 食这这年我唔捌改，是安那唔捌改。我去年本来原本要改，
1: 嗯，
0: 要改各南瓜物件，人客甲我讲唔通啊，客户唔是人客啦，迄，那个工厂有拍影片来，我食这无爱，真正无爱，迄差足济。后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的，空八空空三。18-09-08-00-3-18-00-9哦，电话更加巧嘿，因为我跟你讲哦，咱哪话一个无，你就个无人听啊哦，哦，你就要等足久哦，哦，哦，你我先跟你讲嘞哦，你这边啊提无到，后边你讲阿峰，我无骗你，足济人卡电来，你跟阿峰对这个物件，但是我讲无法度爱等。哦，啊，等到即阵来啊，你爱紧啊，这因为我来讲哦，这含一般的食物无同，咱一般的食物的话，当放两年，会当标三年，这未使，这敢会当标淡半呀？哦，还佫会当放淡半，做出来了会当放淡半。好来，啊，所以讲你若买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啊，咱来听歌啊，我来找一个这个较新的台语歌曲来，这个，这个像，这俩做像，这俩做，这俩做像啊，杨子所唱的《抓和尚》来。

0: 来杨泽的抓河山，好啦，咱这的爸母啊，吼，你老你听节目，我跟你讲吼，你若下早时唔知道要食啥，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啊，嘿，你注意听，一项你糖分的人未使食糜，未使学别食。豆奶你嘛唔敢食，馒头你嘛唔敢食，虾你嘛唔敢食，你要安怎？
1: 营养分也不够，
0: 不够。
1: 对，
0: 好来，我跟你讲吼，咱有二十八种的元素，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有二十八种的营养，佮加三种的元素，二十八种的营养丸，哦，营养组，今仔日开始，咱长老开始啊，其实长老。长老到边边叫
1: 啊
0: 啦，
1: 哦，
0: 这特别清楚。做侪人拢讲好啊，你咱唔过加用，迄个袂，迄人即种固定的配方滴啦。哦，这个物件该当安怎做就是安怎做，唔是像咱咧想讲，咱要南山就是南山。后来我教阿红甲你讲，咱所有的菜拢是，迄个叫做啥？咱
1: 签
0: 约合作的，内底绝对袂使用农药，咱拢有机。算无毒栽培啦，
1: 哦，不要你食健康，
0: 内底绝对无白米啊，绝对无白米。咱所讲的就是咱的五谷杂粮，就是啥糙米、
1: 荞麦啦、
0: 胚芽米、荞麦、小麦、小米，哦，这薏仁啊，这天然的农作物，用蒸汽来煮熟。这类做的物件，哦，所以你吃免惊的火气足大。好、哦、来，啊，你会记哦嘿，这足简单，每只买掉十二包，你下早时爬起来吼、哦，你甲挑掏一包，你若买着咱的早地方，你嘛甲掏一包，两包做一家用的，烧地甲冲的，翕差不多偌久？
1: 三分钟，
0: 因为咱内底。为着要你为人讲，我爱食着料包，我真有感觉咱咧食物件。哦，所以咱的蔬菜话无甲你切，无甲你全部加做幼米面，也够留一丝啦，
1: 粗粗一丝啦。吼，
0: 啊，你甲浸三分钟啊，料两分钟了，
1: 三分钟。
0: 我跟你讲哦，伊就嫩呀，
1: 嗯，
0: 哦，就嫩呀。啊，你咧食，会感觉真好食。
1: 你唔好听一个大哥甲我讲，无好食，吼、哦！伊也袂爱讲，是安那讲？你是安那？伊讲，哎呀，泡泡摕来食。讲你无浸两三
0: 秒啊？拢爱浸啦，伊就是无浸啦。
1: 吼、哦，你就是无浸。
0: 对对。
1: 介伊物件伊袂反冷
0: 啊！啊，你也感觉甜甜。
1: 哎、啊，口感嘛较无好食。
0: 较袂好食。
1: 啊，所以我讲你要爱浸两三，伊讲爱浸好嘿啦。
0: 我跟你讲。
1: 啊，为个用冷茶，我讲袂使。
0: 袂使用冷茶啦，一定要烧茶啦。
1: 七十度、八十度以上
0: 拢。虽然你物件拢熟个呀，但。是你买用烧地火，
1: 我哋
0: 物件翻嫩啦，哦，来啊！这个因为我跟你讲，这阿峰家己嘛几个月无吃啊，因为咱几个月本来顶个月都爱推出啦，啊，已经家己无物件好吃，所以这个月来阿峰佫甲恁强调一遍咯，诶，这届推出了一定要等加明年，
1: 明年过啊，恁家过明年，
0: 哎，过明年过啊，
1: 你
0: 若
1: 食了哈，老婆啊，恁个拢唔免过忙啊，你个爱等加明年
0: 啊。你若食完了，你唔免过忙啊。哦，阿是啊，那咱个和别人个无同款，我甲你讲，迄、那个咸，我若要佫较俗个就对啦，成本要佫降个较低。我若用咱个食，咱个煮饭迄个盐有啊，
1: 太盐。
0: 海盐，迄属干那土的，
1: 对啊，
0: 这无同，同款的咸，
1: 一包十外块，个刚刚，互你用一堆这个山
0: 的。我用这叫做矿物盐啦，对，矿物盐，内底拢总二十八种的营养的物件，拢总入进内底。这全国啊，只要是大型的病院，下底有人咧卖，你也都有觉悟啊。大部分拢总有咧卖啦。哦，因那边一盒偌济，一盒就是1380块。是安那大便宜买，为你人为人身体较无关的吼。
1: 迄
0: 也唔食，迄也唔食，即咸鲜拄啊好。
1: 阿哥唔知要食啥
0: 种诶。其实物件啦，无咸鲜是咪？哎，卖搞骗啦！
1: 一届两届你都唔食啦。
0: 食两届你就卖食啦。
1: 对啊。
0: 头下你食五未歹哦，轻松啊。食两届啊，无滋无味，你敢要食？
1: 你像像我朋友，阿无滋味去食迄落未去就。胶导入啦，阿无胶巴沙啦，
0: 两
1: 家回头，两家回嘛是不爱食，
0: 嘛是不爱食。我来讲，阿我甲只爸母阿讲，其实阿红你做节目，真正咱讲在，是安那我会去找只物件拢含难无共，包括阮的健康食品，阮内底成分拢含难无共，因为 我跟你讲啦，我希望讲照顾姐姐这爸母啊，身体甲顾好些，阿麦行冤枉路，麦开冤枉钱。哦，啊，我唔敢甲你讲，大家借，大家甲咱娱乐啦。但是我都甲你讲过啊，阿峰卖出的物件，十个买，有七个来甲咱娱乐的啦。哦，真正唔是咱甲你走单，啊唔，我未去甲你讲价安怎，但是物件好就是好。哦，啊你卖，阿峰甲你讲，你不管甲啥物人买拢同款，买你食一下咯。哦，食一下咯，卖个家己一个人，两个老人公婆啊，啊拢用一个。鼎位啊，煮一鼎糜啊，就要食较用啦。哦，啊菜若煮咧，就是要食较用啦。唔通安尼对你无帮助，身体会愈来愈歹。你的囡仔若回来看到讲，哎呦，我是大人，阮爸甲阮母啊，拢煮一鼎糜，透早煮，啊，就中昼啊食食。暗顿啊食食，身体免哪会好啦。迄内底拢无营养，阮啊纯毒素样啦。哦，你若煮糜食较暗啦，饭食较暗啦，迄拢纯毒素样啦。内底拢甜啦。
1: 甜粉，你啊有时你啊甜粉惯的人，搁食安尼。
0: 啊，搁一种哦，
1: 搁愈惨。
0: 搁一种我甲送回去，我甲讲你唔通安尼。迄、那个饭煮煮下，怎用电锅，怎啊甲煲温煲温食较暗？啊，你害啊！我甲讲你。
1: 伊内底普林，
0: 你的内底迄个啥？迄、那个甜粉会愈来愈惯。哦，迄糖类愈来愈悬，你唔通安尼食，你身体会害。
1: 无你过来，插头卖啊插，
0: 卖啊。应该是我咧讲，人日本人，我嘛甲讲，糖分的人上好食凉饭。无要紧，你讲我饭煮煮的，唔爱袂使哦。饭煮煮的，我用要个下晡要个食这无要紧，冷的无要紧。
1: 你卖去甲，
0: 你卖去甲糖我烧，阿卖甲保温，阿、你知无？
1: 啊，
0: 身体顾好啦。
1: 快泡开。
0: 对，哦，知无？唔好甲翕咧啊！
1: 来，臭生意。
0: 咱的营养糜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是三十克。哦，啊，一盒咱就是优惠你900杯，900杯一边三盒多2940。阿峰甲你优惠2500块，三盒优惠你2500。来，工厂啊，这咱拢甲你争取的啦。啊，无一定拢起价啊啦。工厂啊，搁加送三盒无恁。
1: 多
0: 六盒，小组的优惠你六盒优惠你2500块，安尼一个起来多少话者？小组多少72包啦？啊，什么时阵会使食？当然做早顿。你要南牛奶、南咱的枣子羹、南其他营养素、南麦片，大项你拢会使甲南，哦，甲南瑞参加一定。但是我先甲你讲，一定爱烧茶，翕成2分钟至3分钟哦。哦，一定爱伊嘛，因为咱内底有砍树迄个。迄个低温砍树带的迄个蔬菜伫内底啦，哦，迄丁丁，你甲浸两下啦，
1: 我来温汤啊，食袂落无味，
0: 买晒用这
1: 個，你买晒泡这来食，啊，你老买到咱的营养素，过来夹做位，
0: 啊，
1: 效果如何？
0: 来，六盒，因为你2500块啊，六盒嘛，拄好72包，一盒内底有12包，空八，空空318。009
1: 0800318009。
0: 过来，你若买大组的，我来讲啦。其实这边足济人，我感觉人为新妇嘛足有效的。哦，你看这边足济一个新妇来买，阿公啊，当时有啊，哦，我就讲当时买套这，人伊就卡来。我两大组，我大家也讲无食这個，下早是唔该要食啥。
1: 你看，
0: 为人
1: 足早个，你交代啊。
0: 诶，南岛，咱足早就交代讲，阮大家啊吼，起码无食这袂使，
1: 伊唔爱食其
0: 他，唔爱食这了惯食，咸咸咸咸，好食好食，对不？好来，
1: 伊除了早顿以外，暗顿也是中昼顿。
0: 讲啦，起码要食这，
1: 对啊，
0: 无胃口人打啦，好食，安尼得
1: 啊。
0: 来，你最听嘿，你若买大组的哦嘿，咱这个六盒2500嘛，十二盒是咪多少5000？
1: 对。
0: 来，我来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买大组的，我给送两盒玻璃，收着多少14盒嘛？14盒28种的营养糜，14盒意味你5000块。来，我跟你讲一项，作者妈妈吼，我来讲听囝大家都会啦。迄囡仔吼，拢甲提起啥？提起囥咧办公室。
1: 上班啊。
0: 拢伫啊咧食，唔免过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去啊！即摆工厂弄个饮水机嘛，
1: 烧个，
0: 拢大家拢马克杯哦，干杯体嘞，倒一包嘞，水冲嘞，盖嘞，2分钟就一碗糜啊！ 对吧？
1: 有的人够爱食两包餐包的。
0: 对，人个囡仔拢甲提去办公室里食，所以我这边才知讲，大家是安那拢叫两大桌，后拢叫到三大桌，因为囡仔咧到食啦，无多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是广告哈，啊，咱来听歌。
1: 这吼，这是拢会使你拜拜哦。
0: 对，会使拜拜哦。
1: 哎，这吼，你拢拜拜
0: 拿出来啊！哦，
1: 好呀，好些哦，食拢较营养的，
0: 营养的。
1: 啊，无你稀稀巴巴吼，食伤济，即卖人哦，唔是咱的养生，连遐无。后
0: 壁好养猪啊，都咧养生。
1: 对哦，所以食这较清较清。哦，较养生的，
0: 来，咱来，
1: 来，来，
0: 好，来，咱来欣赏这首男人的心声，来。

0: 来，吴兆邦为咱所唱的哈，这个啊做男人的心声啦哈。来，咱这的爸母哈，阿公跟你讲，你那下早时起来，唔知道要吃啥，你会记哩？唔爱，而且爱个惊。啊，咱这你为人奇怪，我会记家尊嘛，讲甲足详细啊。这就是糖分的人会使吃
1: 啊。系啊。
0: 哦，糖分的人。
1: 这专门，
0: 我讲这专门为糖分的人配一种啊，做也啊做
1: 营养
0: 营养丸啦。哦，啊，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啦。哦，这不是讲接到你，我为人讲啊，你这是接到的，也啊做亲像的苦瓜生态同款，不是啦，伊这是特别为这的钓这的需要的人，来调配一种啦。
1: 哦，来买西子啊，
0: 就内底就是高，因为你。糖分的人，这也未使吃，那也未使吃，
1: 对
0: 吧？
1: 营养分也无够，
0: 营养分无够，所以讲啊，这等于你做你个吃。过来，咱年岁济人哦，我阁甲你强调一遍，真正唔当安尼煮。哦，我送出去有够济啦。
1: 啊，你煮一方面，煮一方面哦，你阁会烦恼讲，唔知要来配啥？
0: 我送去咱这个南投啊，一个妈妈，伊甲我讲阿峰啊，吼、哦，我刚为着这哦，实在无。天平甲你叫无够，食无偌久无啊！美国甲你叫，你也讲无啊！因为我爱讲这，
1: 大家知啦，拢
0: 这所这款物件未使藏久，我无可能炖啦。哦，因为这未藏久一啦。哦，这政府的规定就是做出来了会当藏淡半下啦。哦，这我未炖啦，啊嘛无通啊炖啦，因为伊这做全国的药房药局。佮包括病院内底拢总，因为有爷爷内底有叫弄入去，所以咱无迄个物件，然后囥大人食啦，吼，这第一点啦，吼。第二点，
1: 咱嘛不爱囥少，袂使
0: 囥少，
1: 过来无新鲜，不是，
0: 你
1: 好，我听者，我听。
0: 啊，听，佮听，问我系啥物电台，我系讲，是安怎，我会甲你讲这个话，你敢知影？咱只妈妈，只爸母啊，长辈是大，大姊，大大兄，恁大家注意听。这每一个人，尤其咱到老时代人诶，我无骗你，真侪人是因这个后生媳妇来替叫诶，哦，因为阮诶时代人，下早时唔代表食安怎，亲像你讲安尼，透早爬起来就是煮一点糜，煮一口饭，啊，就甲你食甲暗时啊，身体变来好啦，对不？来，啊，咱这啊，伊也好处理一对，真正足大心的啦。这含盐、咸、鲜拢甲你染好势啊。而且这个咸鲜啊，佫唔是用一般海盐，因为咱年岁济人足需要欠的都是矿物质。哦，你来需要矿物质，啊，需要矿物质，我就是用矿物盐给你。矿物盐上好呀，无人佫比这佫较好呀。哦，你食到会安心，吼、哦，阿方便你，阿方便你啊，真袂讲安怎，真袂互恁去讲我无良心啦，吼、哦，安尼甲你讲，好、哦、来，所以讲咱遮个爸母啊，吼、哦，你若有需要阿方、阿华为你服务的，你若讲我下早时拢唔知道要食啥，因为你会济人吼、哦，咱讲实在啦，你讲叫伊讲我定定食遮。有诶无诶，迄盐啦，盐啦，哦，你三明治啦、啥话，老伙仔都唔爱食。话人你厝啊，你讲来食油条啦、食馒头啦、食两顿也好啦，要定来食，我嘛无爱啦。哦，咱讲实在啦，吼、哦，所以讲咱遮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身体要好，透早一顿一定爱食，尤其恁老慢性诶，哦，咱的身体都无好。哦，我今仔送去大坑，人这都咧讲啊。
1: 嗯。
0: 新妇来咧，第二间遐啊，已经甲我食我这组产品食足久啊。人个新妇逐工转来，要转来创啊？伊讲今仔去买遐哩啊。伊知因妈妈买这个物件，阿丽阿丽啊，哦，伊讲我是拢逐工爱登来甲巡一下啦，哦，啊，甲看一下，但是即卖差足侪，肉有见知吧？肉差足侪，人身体嘛差足侪，因为我讲，咱人身体欠的是营养分，营养分只要够， 你甲看，一定破病无？哦，我现在问因新妇，人新妇只卖查毒剂，无我讲较早逐抓转来，就是要创啥？要等个仔阿母来诊所。哦，啊头第一送的这个，伊唔捌咧食，哦，伊拢家己煮。我一再甲送去，我看到实在害头呢，有钱无啥好呢。我嘛，我甲你讲实在，好嘢人，你国卡有钱都无啥好啦，啥啦无啥好。我来讲煮一点糜尔啊吼，边啊真了无便宜，豆子、燕粿啊，这个面食，面食咱讲面皮啦吼，我南部拢讲面食吼，啊放里啊，啊用一挂里啊咧食，我甲讲啊你安尼食，咁真正好，人伊都感觉讲袂歹啊，啊就身体无安尼袂使啊，我讲啊嘛，你安尼食就食较暗，伊讲系啊，一定要食较暗嘛。啊，我一个人呀，啊，大也宽，对哇，啊，你啊，迄种皮包骨，真正皮包骨。
1: 哦，所以正因讲一个人是真不住啦，你唔知变哪住。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哦，尤其是咱南部这的哈，恁今嘛有咧听，拢是咱阿峰的用，阿峰，
1: 阿峰的故乡，
0: 我的故乡就是台南东山。
1: 故乡结足亲切。哦，
0: 我是东山，我住东山山内啦，讲山内你就知啦吼。
1: 山内音啊。
0: 山内音啊，恁有听的，阿峰袂害啦，这个物件真正大家拢爱吃。
1: 连咱家己都吃。
0: 我家己都吃啦，我家己无咧欠啦。
1: 今嘛再写
0: 起。系啊。
1: 泡一杯啊！
0: 我当时啊吼，啊我讲啊，你下早要食啥？要食啥？我问你啦，
1: 啊、
0: 你大工煮饭互你食，拢配面皮、面，
1: 也个豆乳、
0: 豆乳、鸡鸭煲，
1: 哎
0: 呀，啊了腌鸡啊，
1: 啊
0: 无了面皮，那我咧阮南部，阮那阮南部，阮是拢讲啊做面食、面食啦，哦，啊食，啊无了豆沙，开一粒笋啊罐来你食，拢是食食食都
1: 本，拢。一日白煮一盖煮到嘛是不
0: 爱食，忙
1: 不
0: 食，
1: 忙不食，
0: 干食咧，我咧讲，
1: 归去。
0: 我甲王阿妈去想想遐啦，你去提用用个枣子干冒干糜泡粥泡来泡来淋淋咪得了。
1: 阿哥歹习惯呢，隔壁系惯事呢。
0: 对，阿婆姐吼，
1: 我食，
0: 无安尼食吼，佫袂使。营养分过高。
1: 对，
0: 好营养分过高。
1: 来，伊这个物件吼，阿佫兼兼这个营养素合作伙啊，我系你讲营养分100%，
0: 100%。
1: 对。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有听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啊。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 Radio 真有趣味，花莲声音细化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化景观三百年，有吃有耍真趣味。来来来，对咱佚佗，顺嘴好食物。今天要带大家来去彰化八卦山亲子探索区咯，彰化景点八卦山上新的溜滑梯来咯，最近真夯的八卦山溜滑梯出溜龙啊，将近27公尺长，就伫个亲子探索区来遮佚佗，除了溜滑梯，也阁会当顺山溜小孩。位伫个八卦山亲子探索区的两座溜滑梯，专长27公尺，依着遮个地势来起的，形成关阶的差别，撸起来是真刺激的呀！入口的所在，也可以当看到一个绿色的土瓦的装置艺术，规个环境充满绿意，嘛是放假的时阵，大家真爱来的一个所在。来到现场，溜滑梯看到现场的告示牌，适合12岁以上的小朋友。那是讲年纪也个像细汉的小小孩、细汉囡仔，建议由家长陪同，安尼佚佗起来会较安全，嘛较好耍。这两座溜滑梯，跟那上上下下都会当消耗小朋友真济体力咯。那是爱刺激淡薄的，就会当选择27公尺长的溜滑梯，高度嘛较悬。啊，那是另外一座溜滑梯是18公尺，直线的溜滑梯，两座溜滑梯拢会当挑战看嘛咧。因为溜滑梯是不锈钢的设计，会当防静电，但是卡数讲温度超过36度，啊是讲落雨天的时阵是禁止使用的。大家若是要来遮佚佗溜滑梯，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天刚的气候，再来决定讲是毋是要来遮出溜龙。除了这两条溜滑梯，伫个边啊，遮一个规划着攀爬网、加攀岩以及木桩，这会当和小朋友攀爬、佚佗。伫个遮佚佗的物件无济，但是拢会当训练小朋友的体力。即卖来八卦山，除了讲行步道以及外，也有一位会当遛小孩的所在嘛，袂歹哦。大家来到遮上期待，就是这条足长足长的溜滑梯。这座溜滑梯的滑道就27公尺，关节差上大就8公尺半，是目前彰化县内底上长的溜滑梯，比八哥山的溜滑梯低1公尺。不过，请大家注意使用规则。溜滑梯管道只会当有一个人，所以要确定头前迄个完全通过啊，一个人才会当进入，较袂去弄着、崩着。也阁有想要溜滑梯，就要先爬起来，安尼是足耗体力的。所以囡仔若是精力充沛，会当带伊来八卦山亲子探索区来溜滑梯哦。八卦山亲子探索区的溜滑梯，好家的小朋友算起来拢真过瘾。虽然设施种类无讲介济，但是算起来实在是真消耗囡仔的体力，也阁会当顺山游八卦山的四周围景点。那是讲你有时间，买当伫彰化看夜景、食牛奶锅、牧场饲牛，安尼轻松的彰化一日游嘛，袂歹哟，相当的好规划。今日带大家来去彰化八卦山亲子探索区出溜龙溜滑梯咯。行，来去彰化，彰化好佚佗。

来听立安花言巧语。今天要来欣赏的花是水仙花。水仙是真受欢迎的年花，因为它是在古历的一月那个时候开始开的，代表来年好运。水仙有真优美的芬芳，它的花是制作高级精油的原料。讲到水仙，水仙开始培养一直到开花，通常必须要三年左右的时间。福建漳州就是水仙真著名的产地之一，已经有400多年的栽培历史啊。水仙花规丛拢有毒哦，中毒了后会产生一种身体会反应，马吐马吐、腹肚痛等等，即个无爽快的症状。你睏的时阵，那是长期输入着伊的芳气，就会致使着头晕头晕。水仙花在还未变作花进前，会迄个球根红点点五花，当作是长头，因此煞无细腻食着。吃到就引起中毒了。水仙花还有一个很诡异的传说哦，有一位很缘投的王子，每天都看到水面，而且很爱这片水面的。有一天啊，他就带引导的家庭去打蜡，找到一位很清气的泉水，因此他就叫引导的家庭去打蜡，把这面泉水当作一面镜，把自己的形貌照在水里面，等到他的家庭回来，王子竟然碰见去了。这些家庭他们在泉水的旁边看到一张开了很漂亮很漂亮的花，这张花就是水仙。另外还有一个很温暖的传说，以前有一个老寡妇跟他的后生过着很善车的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后生每天在外面做工作赚钱。有一天，老太太为她的后生穿好暗顿，等她要回来吃饭，突然间外面来一位老乞食，哭哭哭哭哭哭，我已经几多天没吃东西呢。老太太听到伊几日间无食物件，就甲为伊的后生准备好的饭菜摕出来予伊食。看这个老乞食实在是真妖，凶凶公公用吞呢，甲所有的饭菜拢食了了啊！这个时阵，老太太就流下目屎，因为厝内底完全拢无通好食的物件。后生啊，回来就会把肚枵，老乞食解问原因了后，伊就非常的感动，走去外口，把他拄食落去的物件全部拢吐吐出来。第二天，老乞食所吐出来物件就变成美丽小白花，老太太就把这个小白花摕去卖，卖了后赚真侪钱，改善着因的生活。这个小白花也就是咱所讲的水仙，这就是水仙花温暖的传说。另外还有一句歇后语说，水仙无开花，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水仙是球根植物，它的根那个模样那个形跟酸啊真像，那呢水仙不开花就是装蒜的意思啦，装蒜就是地青啦，水仙不开花装蒜，这就是咱的歇后语。水仙毛也回忆哦，水仙花代表重生甲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富贵吉祥。伫过年期间用来做年花，厝内放一盆水仙花来讨个吉利，这就是水仙。今仔日的花言巧语，水仙花。花花世界有你。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打电话来借钱，查证身份，卖受骗。有一天的中昼，手机啊响起着一通无显示号码的电话，电话接起来，对方的口气真热心。妈，是我啦，我的手机啊号码换呢，原本的来嘛换。你这个死人啊，虽然无定定打电话回来，吼，上无换号码，还阁会记得通知我。一个算有良心，无甲这个假放袂记的。我当下完全无怀疑，就根据会堂那边的这个好心指示，重新加入赖好友。赖联络人的资料显示的名，就是阮这个囝的名。阮一个开工几久了后，面对我的关心，问伊最近伫外口做工课有无闲无？有照时间食饭无？伊嘛有模有样，安尼甲我回答，一个真大心，爱我都唔通担心嘛。过无几工，后生新加入的来，雄雄就来消息，讲需要临时一笔钱急用，公司的同事朋友拢无方便开嘴甲招，问我是不是会当到三工应急一下。过几工啊，就会全部害我，身为做爸母的。听到囡仔开嘴，哪有可能无甲斗三工？伊讲真着急，我听了更加着急，马上就走去提款机汇钱予伊，汇去伊所指定的口座了后，马上伊就过来消息，搞我来，讲也阁差一叔叔啦，请我得阁走一抓，补汇一挂差额，前前后后安尼，我得汇数十万过去呀。等我回过神来，哎呀！唔对咧，开始感觉唔对的时阵，我就一直卡通讯内底的旧电话要互伊，想袂到一个卡会通。我的后生电话接起来，完全唔知影我咧讲啥，什么换手机啊，什么借钱急用，这是什么代志啊？后生全部拢状况外啊！这个时阵，我才雄雄醒过来，发觉我去互骗去啊！数十万的养老本就安尼落入骗子的落地啊内底啊！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亲戚朋友打电话来讲换电话号码，先用旧号码改卡倒转去，还是讲透过亲戚朋友的确认。第二，亲戚朋友打电话来要讲钱的代志。先把电话挂断，还是直接打电话给伊了后，向其他的亲友查证，看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听到借钱急用，先把电话挂断，再过去查证。诈骗话术解破：第一，假冒亲友打电话来，惊讲换电话号码，要求加入 LINE 好友。第二，假亲友甲你闲话家常了后，就白贼。讲紧急的情况需要汇钱到指定的账户，以上种种拢是诈骗集团。

进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气炸锅用着变成爆炸锅。气炸锅虽然真方便，会当做出着健康少油的炸物，但是并不是所有食材拢适用。假使讲用错着食材或者是配件，唔干啦会让口感变了真歹，冇可能让气炸锅提早报废，甚至有安全的疑虑。如果使用着气炸锅有五种的 NG 行为，恐惊让气炸锅变成爆炸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就是高甘水量或者是在酒汁的料理，那不适宜破去汤汁容易流入去机体底部，不敢来造成了清洗困难，还会损坏到发热系统，缩短到机械寿命。第二黑白杯蔬菜类，这类的食材不敢容易去用汤和臭蛋，口感变坏，甚至还会黏在家的风湿面顶，第四个说清理困难，黏到可能影响到家的功能。第三，外层包裹还未定型的炸物，也可能造成食材黑白杯产品一味等等的问题。第四，容易滴油或是附着性高的食材，一滴油就会留在底部，容易来造成臭灰渣，甚至污染到机体。第五，错误使用的配件，或是无固定的吸油纸的炸物，在烧风循环的时候会去吹起来，甚至要飘起到发热器表面来烧起来，存在着明显的风险哦。

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教员、建员啊，个肉丸，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泡饭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斯麦鲁。单凭这种问讲朱奇有灵赌博阿雄正接录音。

0: 好，如果来跟咱下那斯麦路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后边又继续来收听，咱后天来这部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静，
0: 咱今天这部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哦，今天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来这部哦。

0: 在咱今日听歌学日记当中吼，要来学习的这首歌曲叫做《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不要乱讲啊！
1: 阿妈伊种咯，哪个会卡妙？
0: 好好啊，这首歌曲都是这个他所有的粉丝都是霸总王心凌可爱教主说翻唱的歌曲叫做《月光》。好，咱这当中就来演绎着这首歌曲咯，请了。
1: 阿妈伊种咯，哪个会卡妙？
0: 亚麻色等头章，底下飘来飘去。
1: 風が優しく包む。
0: 叫温柔风轻轻，甲细条的。
1: 乙女は胸に白い花束を。
0: 查某囡仔捧着胸前白色的花。
1: 羽根のように丘を下り。
0: 独山鸟乌毛赶快叫吹起哦山卡。
1: 優しい彼の元へ。
0: 送去甲迄个人所点的所在。
1: 明るい歌声は恋を知っているから。
0: 明亮的歌声传达着恋爱信息。
1: 甘い色の長い髪を。
0: 亚麻色的长头发。
1: 風が優しく包む。
0: 叫温柔风轻轻细条的。
1: 乙女は胸に白い花畑。
0: 查某囡仔捧着胸前白色的花。
1: 羽根のように丘を下り。
0: 都好像就乌毛赶快叫吹落去山卡。
1: 優しい彼の元へ。
0: 送去迄个人所点的所在。
1: 明るい歌声は恋を知ってるか。
0: 明亮的歌声传达着恋爱信息。
1: バラ色の微笑み、青い空。
0: 玫瑰色的微笑，天天真蓝。
1: 幸せな二人は寄り添う。
0: 幸福点点接近了两个人。
1: 甘い色の長い髪を。
0: 亚麻色的长头发。
1: 風が優しく包む。
0: 叫温柔风轻轻细条的。
1: 乙女の花、羽のように丘を下る。
0: 小路有好参照乌毛同款，安尼轻轻走落去山卡。
1: 彼の元へ。
0: 去甲伊个身躯边，哦好，这首歌曲呢，就是王心凌所唱的《月光》。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在咱今日日本人的生活甲礼节当中哦，咱们带大家来吃饺子、水饺。嗯，咱即马水饺分几落种。好啦，吼，今日嘛是赶快邀请到阿尤咪。
2: 大家好，我是阿尤咪。
0: 阿哥本家。
3: 你好。
0: 咱对啊，咱讲到这饺子，来，我讲你喜欢吃多几种饺子，因为饺子有几多种哦。
3: 全部拢吃呢？
0: 你拢吃？
3: 你无？我听过这句话吗？
0: 哼，什么？全部都要。
3: 舒服不过躺着，哦，好吃不过饺子。
0: 没有听过，我跟我听过，跟小孩子才要选择。
3: 就全部吃。
0: 全部吃哦。
3: 对。
0: 都是有水饺，有煎饺。
3: 对，我们就要配个酸辣汤嘛。
0: 对对对对，
3: 蛋花汤嘛。
0: 嘿，对，酸辣汤我觉得好好喝。
3: 我们是这样嘛。
0: 对，然后日本人他不是配酸辣汤，
2: 不是，
0: 日本人是配什么？
2: 白饭。
0: 你每刚刚好久吃水饺，那就是主食。
3: 我刚去过就觉得很意外。
0: 真的还假的？
3: 甚至还有吃拉面，吃拉面的时候还要
0: 还配一个饭，
3: 还有一个他们的饺子是那个，他们不是吃水饺，
0: 不然是什么？
3: 他们其实是锅贴，就是他们先用煎的
0: 煎饺，
2: 对，
0: 嗯，
3: 对，然后他，然后就要再来一碗饭这样。
2: 嗯，对，
0: 一边吃煎饺，
3: 啊，
0: 一边吃饭哦，
3: 冰水这样，
2: 加冰，
3: 加冰的。
0: 哇，你们都喝吗？
3: 啊，可是运动量很大啊！
0: 运动量为什么很大？
3: 每天都很累呢。每天都要在为了搭电车走路走很久，
0: 对，
3: 连去买个，你去新宿买个那个电器，嗯，对不对？你不用杀价吗？
0: 要啊，
3: 比价嘛，对不对？
0: 嗯，
3: 你光坐从家里出发
0: 是，
3: 不用走个二十分钟吗？
0: 先走个二十分钟，然后再坐电车，然后下车以后又走二十分钟，
3: 走十分钟二十分钟吗？
0: 然后买完以后
3: 没有，先去那边，先去新宿北口，
0: 好好，
3: 新宿西口
0: 干嘛？
3: 那边不是有那个吗？
0: 哪个
3: 卡美拉？皮卡美拉售价跟，然后要去东口，东口的萨库拉呀，
0: 嗯，
3: 樱花屋嘛，
0: 阿基亚中啊，
3: 阿基小博港啊，
0: 哦。
3: 啊，你要比价，他比价光是走两趟，你这腿就软了，就赶快啊，怎么办呢？
0: 难怪
3: 好饿哦，
0: 他们会吃水饺又吃饭，吃拉面又吃饭，
3: 留学生没有钱啊，吃什么？吃拉面，
0: 吃拉面，
3: 拉面比较便宜嘛。
0: 我们这里拉面很贵啊，
3: 那种王酱有没有？他就卖那个，
0: 当王酱是美林新台波丸呢，王酱没不敢管。
3: 那当然要叫个拉面，当然要叫个煎饺啊，而且他都会做一个 set，
2: 对，
3: 一个组合，
0: 就是拉面加煎饺这样子一个组合。
3: 对，你拉面吃完不是有很多汤吗？
0: 是啊，
3: 精华呢，当然要碗饭啊放进去，
2: 有时候还要加一些炒饭，
0: 怎么都没有菜呀？你们没有吃青菜呀？
2: 拉面上面就有啊，
0: 拉面上面青菜
2: 呀，菜呀
0: 很少呢，
3: 豆芽菜呀，笋丝啊，木耳
2: 啊。
0: 啊，
2: 一点点，
0: 对，
3: 啊，
0: 一点点而已啊，
2: 没关系啊，拉面根本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0: 所以
2: 必须要吃青菜，很在意的，
0: 不
2: 要去
0: 了。
3: 健康，这NCC你在纠正。
0: 没，统哥哈，就阿尤米，你到台湾之后，你有吃过水饺啊、煎饺这种东西吗？
2: 有，
0: 那你会再配一碗饭吗？
2: 不会。
0: 你看，
2: 它不一样，那东西不一样，
0: 不是长得都一样的啊？还是它里面长得不一样，包起来不一样？
2: 一样，
0: 对哦。那为什么？
2: 就是我们的话也是，就是如果我们在日本吃水饺，也不会配白饭，我们只有煎饺。
0: 煎饺才会配白饭哦，那去八叉云集就会配白饭了。
3: 八叉云集就是不会卖，那叫做饭。
0: 他应该增加一个 set 多
2: set 多。
3: 对对对，
0: 让人家可以配碗饭。
3: 一煮你看多好，吃得够饱。
0: 对对呀，啊，对呀，啊，这样才会饱哦，不然要走那么多路，对不对？像阿尤米都坐公车来，还辛苦嘞哈。
2: 对，
3: 你看他习惯，他都不会累嘞。
2: 还有骑脚踏车。
0: 我跟你讲，因为在日本走得更凶。
2: 凶，
0: 哎，就是走得很
3: 更多，
0: 更多的意思，
3: 对，不是很健康，
0: 不是你很凶，
2: 我以为
3: 哪有那么长，看起来你长那么可爱，对不对？
0: 他长很可爱，所以那得讲话，那得征婚，那得为他
3: 征
0: 婚，啊，那一叫没照登记，
3: 不然我起码登记你不能，
0: 对对对，
3: 看我们那个有没有那个
0: 没
3: 有缘人啊？
0: 对对对对，你哪吼有小孩子啊？ 小孩子哦，他蛮不错的哦，然后呢，工作也好，然后有房有车有欧卡内的，这个都蛮好的。这不是阿尤米爱啦，这是我爱。哎
3: 呀，办两场，真的很麻烦。
0: 哦，开开玩笑啦，然后那两张嘛，弟弟不能学着哎，给因是煎饺会配饭。阿哥，你刚刚讲煎饺可能很咸，是不是？你讲很咸嘛？
3: 因为你如果还有拉面的话，因为有他们很喜欢吃我们炒饭啊，蛋炒饭。
2: 对，
3: 对，炒饭有很多种啊。
0: 他们那边也有炒饭就对了。
3: 有炒饭很受欢迎哦。
0: 真的、哦？啊，炒饭也要炒饭就不用再配饭了吧？
2: 哦，不用，
3: 就不用。
0: 我以为炒饭
2: 可以选呢、啊，白饭
3: 可以选，
0: 炒饭、
3: 我是会不够，我就一定要叫。
0: 哦，你那是你啦，我们、
3: 有些店他会就是，哦，就可以加一碗白饭哦，这样子。
0: 那你们会有酸辣汤吗？你们有酸辣汤吗？
3: 没有，
2: 没有。
0: 哦，他们就喝拉面的汤而已啊。
3: 对。而且是酱油的比较多。哦。其实以前传统是酱油。
0: 是哦，
2: 对。
3: 豚骨其实是。关西以南的比较多，
2: 有
3: 九州，
2: 对对对对，
0: 真的，他好像住在你家呢，不然你怎么都不知感觉。
3: 因为我比较特别，我待关东，我待过关西。
0: 不，你讲待在日本待太久，刚没说。
2: 对，跟日本人一样。
0: 日本人，尤米，都应该给别人不在。
3: 啊，尤米，你等一下去讲鳗饭，我讲鳗饭要给冰明虎啊。哦。他们那边的鳗，他们好吃，我现在才有。
0: 什么叫鳗饭啊？
3: 就是
0: 鳗鱼的饭啊。我想鳗饭就是很野蛮的鳗的鳗饭，他们是。
3: 这个也有，这个叫南蛮什么？
0: 南蛮什么？
3: 对对。
2: 啊，
3: 南蛮这个有故事了，
2: 很好吃。
0: 那下次再说，没有，一直在
3: 到三国去了。
0: 好的。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芸能旅行スポット。
0: 在咱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吼，有人赶快邀请到。
1: 是，我是文章。
0: 文章，阿哥，咱的尤吉。
2: Hello， 我是尤吉。
0: 好，尤吉呢，是来自于熊本来咱台湾读册吼。我记点规矩嘛，介绍真侪这熊本好玩。好吃的地方，今天我是赶快那边盖小熊本县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它叫做人吉都有喜，
0: 喜都有喜，就人吉，人吉市哦，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嘞？
2: 人吉的话，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这个喜都有喜跟另外一个Kuma。几乎就是他们通常都是很近的，然后这边的地方有那个河川的怎么说
0: 可以泛舟，
1: 泛舟吧，
0: 对的，因为它有急流嘛，
2: 对，急流，
1: 对三大急流，
0: 对三大急流，所以它可以去泛舟。
2: 对，
0: 刚才丹丹花东地区不是有可以泛舟，你有没有泛过？有，我也有泛过，好恐怖哦！
1: 我是
2: 很好玩呢，
1: 对，那不错
0: 哦，它太刺激了哦。然后我们要去泛舟的时候，那男生还说：“你不要叫啊，叫我又不要叫救你。”所以全船只有我没叫，其他人都叫，笑死我了、哦。对，好，这个泛舟哦，这也是可以出去玩的哈、哦，好像在探险一样。还有什么好玩的嘞？
2: 他那个人际的话，有一个很有名的SL， 就是
0: 什么？那是
2: 像那个电车的一种，但是它是那个从电车的，就是上面就虚的那个。
0: 哦，会咻咻。
2: 有那个
0: 电车会怎样？
2: 煙。
0: 煙霧，
1: 煙
0: 蒸汽呀、啊，蒸汽呀、
2: 啊，
0: 蒸汽会。
2: 对，黑色的，然后
1: 它是以前的蒸汽车嘛？
0: 啊，那就是以前的火车啊，
1: 以前的 SL，
0: 对对对，就是火车，
1: 台湾也有，
0: 对对对对，
2: 熊本的 SL 那个人吉很有名。
0: 哦，那还可以搭吗？
2: 可以搭。
0: 要钱吗？
2: 要。
0: 就这都要问清楚，不然人家去了说会爱寂寞吗？不知道爱寂寞。我、哦、这个蒸汽，观光火车，哦，跟啊，对，台湾阿里山也有，对，小火车，不滋不滋不滋。
1: 哦，台湾也有，
0: 有在阿里山。
1: 其实以前那个 SL 台湾现在还有
2: 啊，那
1: 对，在彰化那个地方，如果你是铁道迷，可以去看一下
0: 啊。可是
1: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叫做。大份，
2: 大份，
1: 欧一大 can 哦，
2: 哦，
1: 那欧瓦 can，
2: 哎，
1: 那个地名又叫做欧一大，
2: 欧一大，
1: 对，欧一大，所以这个很有趣。
0: 可是很可惜，
1: 可以找到一些历史观念。
0: 听说这个火车即将要修了，休息了，百年蒸汽火车要休息了。
2: 真的、
0: 哦？对，到今年的三月、四月就要休息了。
2: 哦，
0: 啊哈，你就没有办法坐啦，那就在我们的阿里山坐吧。
2: 那我要去阿里山坐，
0: 不然你也坐不到喽。好，哎，接下来再来介绍的是，
2: 接下来是那个刚刚说的 Kuma 的有一个筹泉洞，筹泉洞 ，Kusendo。
0: 九泉洞
2: 啊，
1: 九泉洞，那、它是钟乳形的石灰岩地形啊，
0: 钟乳形的，哦、那很漂亮哎、欸，
1: 它的岩洞应该是很大，
0: 很大，
1: 因为它可能是石灰岩嘛，石灰岩就是地下水会冲出很大的洞。
2: 我那个上一次跟家人去的是夏天，就是外面很热，但是。就是一进去就觉得
0: 好凉，好凉，
1: 对
0: 对对。
2: 然后就是越进去越就是有一点冷，
0: 有一点冷了、
2: 哦。对对对，
0: 它是九州最大的钟乳洞，然后已经有3亿年了。有3亿年的钟乳石，所以它算是宝玉类的。宝玉类是不是不能偷挖？
2: 啊，不能偷，
0: 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会去偷砍一截下来，那个会被抓去受罚吧？会被
2: 这个不是
1: 没有钟乳石形成要很久呢，
0: 对，
1: 几千年几万年。
0: 对，可是有一种人啊，他们会去偷啊，他们会去砍下来哦，
1: 这个太
0: 然后带走，那个会被抓去关。
1: 那当然要抓，
0: 那一定要抓去关哦。哇，他因为他曾经有受那个暴风。 暴风雨的灾害过这个钟乳洞啊，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1: 对
0: 对，又开始营业了哈。好哇，这个有机会也可以去看，因为是九州最大的钟乳石洞，每一根都好长哦，而且到现在它还在长哦。它现在还在长哦，不是长到那里，
1: 它那个水要滴下来，然后带石灰，然后沉积硬掉又沉积。这好几万年，好几十万年。
0: 它这个是三亿年
1: 哦，哇！
0: 所以它等于说是在那个有没有在那个dinosaur 的时代就出来了，
1: 恐龙时代。
2: 哇哇，历史好久、
0: 哦，历史很悠久，
1: 就厉害，
0: 真正厉害，真正厉害，这应该去看。后来再介绍什么这个人挤的地方
2: 啊、人挤可能这个地方是人挤比岩挤有一点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八代市。终于来了，我的家乡就是八代市。
0: 你的家乡叫八代市哦？
2: 对，那这个八代市呢，就是八代市的上面有一个很这个也是温泉，但是呢，这个是有点独特的温泉，叫做日奈久温泉 （Hinagu Onsen）。
1: 日奈久，
0: 对，日奈久
2: 啊。那
1: 它哪里特别呢？
2: 它的特别的点是那个我们。八代市的有一个特产叫做板贝鱼，就很像那种很大的那个橘子吗？
1: 哦，就是柚子、就是、柑橘科，就是我们台湾说的啊、哦，我是查的啦，白柚，
2: 对，
1: 关子里的白柚子，
0: 白柚，
1: 它这个在日本也是不多，
0: 是，
2: 而且它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
1: 就很大一颗哦，像篮球一样，像那个 basketball，
2: 对，
1: 像篮球。
0: 哇塞！
1: 然后就泡在温泉上面，很香，
2: 对，超级香。
0: 就你不用打开它就很香了，
2: 对，就不用打开，
1: 打开可能会长蚂蚁，是不是？
2: 就直接把它找，就是就丢进去那个温泉里面，
1: 对，
0: 哦、好酷哦，
1: 就是白蚁、
0: 啊，真的好酷哦。
1: 对，
0: 那好像就是以前那个摸摸大陆上，好像装在里面的感觉。
2: 好多好多，
1: 我刚才看一下相片，他们的特别大颗，
2: 对，
1: 特别大颗。
0: 你们八代是也有熊本熊港八代耶？
2: 啊，对啊，八代有那个
0: 熊本熊，
2: 对，他那边有超级多熊本熊，
0: 怎么那么可爱呀、啊？
2: 对，就拍照区嘛，我觉得。
0: 哦，那个、网红区，网红区、
2: 啊哦。你们不是很多人都喜欢他，就是那个熊本熊吗？
0: 对、啊，
2: 就你们都可以去那边拍一下子。
0: 是是是是，啊，他是第。第二大城市，熊本的第二大，
2: 哦，没错，
0: 人口
2: 对
0: 人口第二多的城市。虽然那个我们有提过，九州跟台湾一样大嘛，哈，可是咱台湾有2300万人，可是这个九州只有1300万人，嗯、等于是我们的一半呢。可是跟我们一样大哎。
1: 对啊。
0: 哇，那因为大的所在较冷。
1: 较冷啊。啊。所以他们住的环境其实是很好，
0: 就比较好的，
1: 而且他们就把大自然维持得很好。
0: 真的。他们近，
1: 而且最近又有那个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0: 嗯，
2: 对，
0: 他进驻的关系，
1: 最近也有去日本发展的，对
2: 啊，这些那边的经济发展就很快，
0: 很快，非常快，
2: 对对。
0: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什么呢？
2: 嗯，再来介绍的话，我这边就是我介绍一下。就是加山八代线，
0: 好好好。
2: 那这个八代线呢，就是那个怎么说，西瓜跟那个哈密瓜，
0: 嗯、
2: 在日本生产量最多。
1: 诶、欸，可是不是北海道的，
2: 对，
1: 都以为是北海道，
2: 但是。
1: 对不对，
2: 但是生产量的话，熊本最多。
0: 熊本最多，
1: 那个地方好山好水。
2: 对，它是
0: 好多水，好多西瓜，
1: 水蜜瓜跟西瓜
0: 啊，好吃吗？
2: 很好吃。
0: 它的水分比较多吗？
2: 哦，水分哦，很多。嗯，
0: 对，
1: 但
0: 是
1: 你要知道哦，西瓜跟哈密瓜在台湾可能是。便宜嘛，对不对？
0: 对，
1: 在日本不一样，日本是高级水果。
0: 没有没有，哈密瓜在台湾很贵啊。
1: 哪有？
0: 有哈密瓜，又就有的很贵啊。
1: 哦，有啦，那温室的才贵。
0: 对啊，有的就是不是那种。嗯，不是丑丑的
1: 阿露斯种，他们是那种阿露斯种，
0: 哦、
1: 然后要跟南瓜嫁接
0: 啊，
1: 对，因为比较冷嘛，
0: 是哦，
1: 对，所以它是跟南瓜接，它其实它是南瓜，然后出来还是哈密瓜。
0: 哦
1: 这一般人不知道，
0: 对，我们不知道。
1: 他们的西瓜，我看西瓜很，
0: 那西瓜要跟什么接？
1: 没有，西瓜就是接。 西瓜很贵，
2: 对，而且贵，
1: 而且西瓜也是日本的一个夏天的一个风情的代表。
0: 对啊，
2: 对，
1: 吃西瓜，然后你看风铃，亮亮，
2: 啊，西瓜，对，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西瓜夏天的一个小游戏，
1: 对，
2: 就是把那个眼睛就看
1: 蒙起来，
2: 对，蒙起来，
1: 蒙起来，然后拿一个棒子，
2: 对，
0: 然后呢，
1: 它就不用切了，打破就可以直接吃了。
2: 它。
0: 把眼睛蒙起来，然后打破。
1: 对啊，转圈圈啊、哦，转圈圈。
2: 对，转一圈，然后就
1: 圈
2: 圈就不知道左右，就是
0: 左右
2: 不知
0: 道，对啊对啊对啊、
2: 然后就。
0: 随便敲，
2: 随便敲，
1: 随便敲啊！打到他可以吃，打不到就没得吃。
0: 啊，
2: 这很难哦，
0: 很难呢，因为你会头晕呐、
2: 啊，
0: 怎么撞得到、
2: 啊？
0: 你有撞过吗？
2: 没有。
1: 日本哈，他们说要庭院
0: 是
1: 比较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日式哈，那比较古的房子，比较老的房子，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日本式的中间都有个庭院，
0: 是，
1: 然后有日本的玄关，
0: 对，
1: 这个也是很日本风情哈。
0: 嗯，
1: 然后风吹着的，亮亮。
0: 啊！
1: 再放个烟火、
2: 欸、對對對哦，这很、
0: 哦那
2: 個、很夏天的感觉。
0: 对,
2: 對, 對,
0: 對, 對、啊，我感觉就是很惬意。再来
1: 宫崎骏的音乐，宫崎骏。
0: 所以哦，这就是哦，
1: 大家都有画面了吧？
0: 对对对，介绍去日本好佚佗的所在哦。啊，但哦，无介绍到，无紧，下次做啊，再佫带大家来去日本好佚佗。

0: 这礼拜有什么？
1: 今週何を学ぶ？
0: 第一礼拜有什么？当中呢，伊万赶快邀请到来自北海道木岛上来给咱教着日语哦。今日这个很特别，就咱台湾有非常多的便利商店哦，参照我小七啊，第台湾都差不多有几百间哦，啊，其他的便利商店那拉拉杂杂加起来也有好几万间，刚小小的台湾都像你啊这一间，而且便利商店咱都是讲。便利商店，或者是咱讲这超商哦，啊，但是日语边呐讲嘞，咱今天可能就是要来学这。第南道关的那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狗追上车，在溪水登记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走人的酸水味。这当中是透散果店，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行伫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3: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6: 医师你好。
2: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早的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漫谈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头早的花园。

0: 危险性心脏病，但是其他的器官甲基因来检查拢是正常的。家属甲医生来讨论了后，决定要来保留着这个囡仔。由 A 出事了后的第二天，马上接受了心脏手术，恢复了阁袂歹，食啦、困啦、饮啦拢真正常，只要定期登去病院来做着这追踪。就无啥物大问题，大丈夫。医生讲，幼婴轻度甲中度心脏各样，手术治疗的存活率高达85%以上哦。对伫个咱个重度心脏畸形手术的存活率降到47%。先天心脏病目前是幼婴第一号的这个杀手。占到十大死亡的第一苗，发生的原因依然是无清楚，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啦、环境、感染这因素有关系。医学来统计，每1000名的这个幼婴出世了后的幼婴，都有8人得到先天性心脏病。其中75%以上的病患，会当经由着外科的手术来治疗，恢复正常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5点到6点收听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透早的桂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来邀请到咱专业的医师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慢谈着身体健康的议题。今天咱们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心脏科修理心脏科的医师刘伟立刘医师在空中来跟咱好朋友来慢谈着这个幼婴先天性心脏病。刘医师，你好，高炸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小儿心脏科医师刘伟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合以心力贺在播。
0: 请教老医师，在咱国内出世的这个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的几率有偌高？轻度啦、中度、甲重度接受手术的存活率？就是手术了后，伊活落来，这个几率有偌高呢？来请教着老医师。
1: 好，基本上啊，现在以台湾我们统计的资料来讲，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盛行率大约是1%左右，1-1.3%然后，那但是这个是以出生之后的状况来讲，那胎儿时期，因为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的小朋友，因为各种原因，第一包括可能有些人会自然流产，那有一些是他检查出来之后，家属选择没有要留下小朋友，所以其实在胎儿的盛行率应该是更高的。好，那只能这么说啦。那基本上轻中重度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出生以后的治疗，在台湾其实已经有，就是这近几年的，就是治疗的进展，那其实已经有大幅的成，就是存活率其实大幅的上升这样子。那基本上以轻中度先天性心脏病的新生儿来讲，大概有90%以上都可以就是成长到成年。那当然越严重的，就是以重度的复杂性的先天性心脏病，有可能有合并其他的问题。存活率稍微比较低一点，但是跟以前相比起来，其实也都进步蛮多了。

0: 你好。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透早归园医生你好节目，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伫归园广播电台，透早归园医生你好，有着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服务。今仔日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来服务的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小儿心脏科专家医师刘伟丽刘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小儿心脏科医师刘伟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合以心力合这波。
0: 没请到的刘医师，第七的先天性的心脏病，你应该的心脏病啊齁啊，亲像讲咱大不多附近人啊，伫产前检查的时间，当时会去发现着啊，用什么种的仪器来甲发现呢？请教着刘伟丽刘医师。
1: 那基本上妇产科医师就是会在妈妈定期产检的时候，第一次大概是在第11周到第13周又6天的这段期间，那我们会做早期第一孕期的这个风险评估。好，那包括一些唐氏症的这些筛检，好，都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做。那当然这些可能跟先天性心脏病也会有相关。接下来的话大概是第20到24周，就是如果说前面有一些检查异常，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可以发现到就是心脏超音波有异常的部分。但一般来讲我们会先做一般的就是产检的超音波。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胎儿的大小啊、心跳啊或是羊水有任何的异常，也许我们就会建议他可能可以去做包括自费的就是高层次超音波，或甚至在更精准的这个胎儿超音波，这样子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做。好，那除了这个就是在第一孕期有就是风险比较高的之外呢，可能包括了如果说妈妈本身有心脏病，或是妈妈的一等亲内有心脏病史啊，那或者是有其他包括其他检查基因啊染色体异常，或是妈妈有一些妊娠糖尿病的问题，那这些都可能让就是胎儿的心脏病的风险上升。那我们也许就也会建议妈妈考虑做那个胎儿的心脏超音波这样子。
0: 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节目当中，要来邀请到刘伟丽刘医师，小儿心脏科的专家医师来请教。那是发现到这个出事的这个婴儿，然后得到先天性心脏病，是要安怎治疗啊？要安怎评估讲哦？这样都该留落来啦，还是讲都安尼好留留去吼？啊，这是真侪咱的家长、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真重视这个议题哦。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果等下节目当中邀请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小儿心脏科专家医师刘伟丽刘医师。

0: 空中甲你平庸来相会，
1: 请收听
0: 平庸师伫阮家。
2: 营养师来领导，营养师来弯刀。今仔日要请教啊，刘尚宇刘营养师啊，咱食饭会撇步啊，食饭就足简单咧，嘴开开，菜叶咧就入口咯，无咯，这有撇步呢？到底咱是先食饭，还是先食菜，还是先食肉，还是先啉饮料呢？
3: 大家好，我是优康家诊所糖尿病卫教营养师。其实咱有很多经验，有人是糖尿病，有人是正常的无病，但是就是说，你若是吃饭吃太快的时候，你要若是吃较慢呢，让血糖可以慢一点上去，不要那么快的时候，其实要把菜把你的肉交替，没关系，我们的饭摆在最后吃，先享受一下我们蔬菜跟肉类奶蛋豆鱼肉这样子的美味，然后再去最后来吃饭，会对你的胃、对你的肠胃道跟血糖部分会有很棒的一个帮助。
2: 但是真侪咱家的时段吼，来是便当一掀开就是先白饭啊，连我啊阿爹嘛有这种的坏习惯。不过我就会记得讲啊，这个假医师吼，伊捌讲过，要食饭的时阵先甲菜、肉吼硬硬来滴出嘢，啊，这是要好咱的升糖指数。咱的糖分卖一摆就清甲管起哩，那是先食饭，这糖分也马上清管哦。
3: 对，像我们的白饭的话，它上升血糖的时速是100，那是讲啊，买白饭的部分是70啦，啊100是头拄仔讲的黑吐司的部分。啊，臭屁嘞！臭屁，大刚拢有咧吃，有人不爱吃啊。那这样的话，它的时速是40。那如果是我就是爱吃白饭，我不想要吃糙米饭怎么办？那你就配青菜。所以变成说，我的青菜跟白饭薄荤至少要1:1，也就是说，如果我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白饭的时候，我要配一个拳头大小的青菜，会比较适合。
0: 营养师伫恁家，营养师嘛伫阮家。邀请营养师在空中甲你营养来相会，
3: 有任何营养的问题，拢来听营养师。

0: 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小儿心脏科医师刘伟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合医生立刻这波。
1: FM88.7 套在回合医生立刻这波，我是阿丹。继续要邀请刘伟丽刘医师啊，请教就是讲，那是发现到在巴肚内底这个样癌啊。有得到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是要安怎来治疗啊？边在的苹果讲哦，伫巴肚内底这硬硬啊，都甲流落来，或者是讲都甲伊得提掉啊？请教着刘伟丽刘医师。
0: 是，如果说妇产科医师他们这边帮妈妈检查出已经确定有心脏病，或是疑似有心脏病的小朋友，那一般来讲会先找小儿的儿童心脏科医师来，就是评估看看。那看这类的心脏病以后会需要怎么处理，那当然也可以给就是爸爸跟妈妈有更好的卫教，那让他们知道说将来这个小朋友生出来可能面临哪些问题，那当然这就是他们来考虑说要不要留下这个宝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这样子。那所以一般来讲都会是妇产科来会诊我们儿童心脏科，那我们在一起讨论说像这样子的问题，他出生之后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状况。第一就是在胎儿时期做的检查毕竟是隔着妈妈的肚皮，那它的准确度当然不比我们出生之后做的新生儿心脏超音波。那再来就是严重度，所以他现在可能只有20周21周到他之后要出生可能37周40周这个年纪，他还有可能会再有变化。那所以这期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现在看到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出生之后它的严重度就一定一样，那所以我们可能会针对这样子的心脏病，那他出生之后的不同严重程度需要可能会需要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有些很轻微的甚至他刚出生也许只需要追踪跟观察，那有一些也许会需要在新生儿时期就做一些心导管的介入治疗，那甚至有一些可能会需要就是开心手术，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同时找心脏外科医师一起来讨论。那如果是面对像这种就是比较高风险的孩子，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他在一个有小儿心脏科有心脏外科的团队出生会比较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还是要提醒就是这样子的家属，那如果说已经有确定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定期追踪非常重要，那也许他的追踪的时间点会更密集，主要就是要看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的状况。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沟通管道，那也随时可以掌握宝宝的状况。也许有一些小朋友甚至要考虑提前让他出生哦，所以定期的追踪很重要。那另外就是出生之后，假设宝宝刚开始没有症状，也还是强烈的建议需要做新生儿的心脏超音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在胎儿时期跟出生之后，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差异这样子。

0: 台湾医疗高品质、高技术医疗特色，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1: 医生，听讲你做老的，你熬在倒位，紧甲阮讲。
0: 医生真熬，熬在倒位，医生讲予你听，介绍医生，认捌医生，请听。请听
1: 医生的特色医疗，
0: 医生的特色医疗。
2: 大家好，我是陈志成外科诊所院长陈志成医师，我是大肠直肠外科的专科医师啊。我的特色医疗嘞，就是特色医疗就是第一个肛门方面的问题。痔疮啊、肛裂啊、瘘管啊、脓疡啊、疼痛、瘙痒这些，再来就是肚子痛啊、腹泻、便秘、血便、肠胃炎、大肠肌躁症，那再来就是外伤，哦，像我们外伤的缝合啊，哦，烫伤的换药啊，啊这些我们都有提供这些服务。那另外身体上呢，如果发现不明原因的皮肤下的肿瘤，我们这里也有提供切除的服务。另外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设备呢，就是有大肠镜还有胃镜的检查，而且我们有提供舒眠麻醉的检查，哦，所以在让你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减低疼痛不舒服的这些反应。另外我们也有一个门诊的手术室，可以提供各种微创的痔疮的手术，啊，我们这里也有提供雷射痔疮的手术，还有一些肛门瘘管啊、肛裂啊、肛门脓疡的手术，简便的内痔结扎手术呢，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有提供。肛门的疾病有很多啊，那陈医师呢在临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肛门的疼痛，那肛门疼痛有很多种，那大部分呢是那个痔疮引起的，除了痔疮之外呢，也有可能是瘘管啊，或者是脓疡，那这些都需要我们专科的医师人来提供鉴别的诊断啊。痔疮的症状呢，这个很多啦，有时候它会流血啊，有时候它会跑出来，有时候它会肿起来。我们这边都有提供更针对每一种不同症状的痔疮，然后我们提供不同的治疗的方式。那瘘管跟脓疡呢，其实大部分的症状都是疼痛啊，甚至病人会发烧啊、屁股红肿痛。很多病人呢都来都觉得说，啊，要是我痔疮发作，哎，其实不是哦，哎，卡成补囊哦，脓疡。这个来我们诊所的话呢，我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治疗哦，可以解决你疼痛的问题。很多症状就像是血便啊，我们门诊也常遇到啦，血便。那血便哦，很多人都觉得说只是一个痔疮的流血，那其实呢，血便这个我们还是要小心啦，因为早期啊，还是说大肠癌的话，还是说肠子发炎，甚至胃溃疡啊，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血便啊。所以呢，我们这边除了提供那治疗之外，更进一步的，我们也提供肠胃镜的检查。那陈医师呢会帮你安排这个无痛舒眠的胃镜和大肠镜检查，说你这个血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把它当成都是痔疮流血啊，哎，我当时要来这些这些叫大灯感你妈不知道啊，这要检查才会知道。这医生呢，这句话单剂型外科诊所单剂型院长啊提供的特色医疗，多谢大家。
0: 医生到底对就到底家啦，感谢收听医生的特色医疗。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继续登在节目当中收听头三桂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来做服务。每礼拜日头三五点到六点在空中邀请专业医师，今天咱邀请是嘉义大拿主治病医小儿科心脏专家医师刘伟丽刘医师。
4: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小儿心脏科医师刘伟丽。
3: 刘医师，咱讲到这幼儿啊吼，伫巴肚内底这幼儿啊，有这个先天性的这心脏病，你甲大家来分享，就是目前唔知有较特殊的这个个案无吼？啊，老爸老母是不是讲哦？一知影讲啊，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啦，啊，都甲伊提掉啊，来请教到咱的这个个案。
4: 就我们现在就举几个可能近期遇到的例子来说好了。其中一个是可能他产前他可能怀疑有主动脉弓窄缩这样子的小朋友，那主动脉弓窄缩他也有可能很严重，也有可能是轻微的，出生之后我们会再来就是做进一步的检查。之前有个小朋友他是出生之后发现他只是非常轻微的，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只需要定期的追踪那这样子就是来看看他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因为小朋友在长大之后也许他的这个压力差狭窄的程度其实不明显，那他就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治疗。另外也有一些个案是产前，那就有发现说我们的肺动脉瓣狭窄是先天性的肺动脉瓣狭窄，那先天性的肺动脉狭窄我们也是有严重程度的差别包括轻度、中度、重度或甚至是危急性的。那如果是危急性的，那出生之后也许我们就需要做就是在新生儿时期就需要做治疗，而且在做心导管手术治疗之前可能也需要给药物这样子。那这些因为它的严重程度可能要出生之后才能够确定，所以我们会跟妈妈说有这些情况。那如果是轻度，我们甚至只需要定期追踪就可以。那最后这个小朋友出生是属于中度的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那观察一阵子之后他有变成重度的，那但是不是危急性，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时间不需要让他在就是一出生的几天内就去做心导管手术。那小朋友最后是在大约三个月大左右去做心导管手术，手术之后他就只剩下非常轻度的肺动脉瓣狭窄，那不需要再次手术，目前状况就是只需要定期的门诊追踪就可以了。
5: 那没有话要跟要补充的，或是跟爸爸妈妈说的，其实这个部分遵循了这个医疗，它是可以让爸爸妈妈安心的呢。
4: 当然，如果说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问看看医师专业的意见，看看说这样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它有可能需要面临的治疗是什么，让爸爸妈妈会有心理准备。那再来就是这样子的心脏病手术的成功率有多高，更重要的就是它有没有合并其他的问题。所以有些心脏病可能比较高的几率可能会合并基因或染色体的异常，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也许也可以做这方面的检查。那如果说是这样比较复杂性的先天性心脏病，同时有合并基因或染色体异常或是有合并其他器官的异常的，那当然小朋友出生之后也许就要面临比较多次的手术。那这样子可能虽然成功率都有慢慢在上升，但是家属也许会考量到小朋友以后的生活品质。但如果说不是这样子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其实绝大部分的先天性心脏病都不是这样子的情况都属于比较轻度或中度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现在存活率都很高，小朋友的那个生活品质也都还不错，而且现在的心导管手术也越来越发达，不一定每个小朋友都需要做开心手术。所以还是非常鼓励爸妈就是多跟专业医师讨论，也比较不会那么恐慌。那其实小朋友的存活率在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多一些的机会小朋友就是都有无限的可能这样子。
5: 那他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慢慢长大了到国小了，国中青少年这段期间，其实他也是可以存活的很好的。
4: 对，甚至很多我们在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小朋友，他如果说不是中重度的先天性心脏病，或是他矫正后只剩下非常轻微，绝大多数其实是不需要做运动的限制，他可以跟正常小朋友一样。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小儿心脏科医师刘伟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套在回恒以心一贺这波。

0: 收听《城市花园》医生的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城市花园》医生的好，
1: 医生的好，
2: 医生的好。
3: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4: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冰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油厂、CGMB 大油厂、Peace 大油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忘掉，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在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哎，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嗯，
1: 在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国家控制啊。
0: 冇错，
1: 2405-7788，2405-7788。
0: 来，咱今日有一个专家来吼、哦嗯，啊，咱一寡化学的物件，咱卖个用啊，卖个假。
1: 对
0: 了，啊，我咱今日邀请出来了，好不好？好，来，咱的2405-7788。啊、来，咱今麦国金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哦，咱的李老板，来，李老板你好，
2: 哎、欸，你好，大家好，
0: 哎、欸，李老板你好哈、哦，咱今麦就是讲哦，咱今麦要来选导游了哈、
2: 哦，啊，
0: 导游这个要选的重点，我感觉重点啊，啊，咱要哪选导游，咱有几个重点哈、啊，
2: 哦，咱我改经历出来有四个上简单的重点哈、
0: 哦，来、
1: 哦，
0: 爸爸妈妈弄完，咱用这四个重点来去经。今日要爱导游哦，
1: 上介好天然的导游啦。
0: 来来来来，第一点是啥物？
2: 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杆啊！
0: 啊，玻璃，
1: 一定爱玻璃杆啦吼！
0: 玻璃杆啊，哟，
1: 妈妈买拢塑胶汤啊！
2: 因为玻璃杆啊，也当去真空杀菌
0: 哦。欸真空杀菌
2: 啦，杀菌吼，隔离来吸灭菌啊，所以吼、哦，咱妈妈你拿用过导游啊，开过了来剥起来一声吼，开过了你得爱放冰箱去。
1: 那无防腐剂一定要冰啊，
2: 对，无防腐剂一定要冰
0: 啊。啊，你看那一般去外口迄卖场咧卖回来，迄导游塑胶管啊有哦，咱拢无咧冰咧。
1: 免冰啦。
2: 是啊，都在人甲我讲，为什么导游爱冰？
0: 啊、
2: 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1: 用防腐剂。
2: 用防腐剂。
0: 哎、啊，表示讲，这个开过一定爱冰嘛，啊，那无开过就免冰哟。
2: 哎，无开过，因为恁都有甲恁讲啊。啊、咱就用玻璃管啊，甲真空掉诶，
1: 有灭菌，
2: 有灭菌过了、啊、所以无开唔免。
0: 哦，所以这第一重点，重点就是讲先经玻璃管啊，就对啦。
2: 对对对。
0: 啊，那接过来咧。
2: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0: 目睭看、哦。
2: 咱看咱的色水，那个导游是乌的嘛？不，唔是唔是。
0: 导游拢乌
2: 个侪。拢乌的对不？
1: 乌绿绿啊。
2: 哎是，啊乌绿绿是唔对的啦。
0: 哟、
2: 哦。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1: 照光哦，
0: 照光哦，
2: 哎，甲照光者，那汤光呢？
0: 嘿，
2: 哦，汤光啊，透明的琥珀色，
0: 嘿，
2: 迄只是真的导游。啊，你若睇个甲照光是规拢是乌的，
1: 乌噜噜的。
2: 哎，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就暗光起来是乌噜噜的，你想看嘛呀嘞？
0: 哎，现在导游那乌的哈、
2: 啊。对，一般来讲哦，用伊就要露开，较好些，较水些。起码做在人哦，都用些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的橙乌色素啦，
1: 橙乌
2: 的
0: 对啊，橙乌
2: 色素的
0: 对啊，对对。啊，那边怎样讲？即款导游有参色素无参色素？
2: 哦，上简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过来就是、哦、你导游若放较久的吼，伊迄个色素也掉变，所以等你看恁到导游间啊，顶管哦，迄、那个。诶、欸，导游间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就食到一半。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无？
0: 哎，
2: 哦，伊脑雕饼，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1: 啊，色素滴啦。
0: 啊，你那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用去提领导导游过来看吼？
1: 大家拢乌的啦。
2: 乌的。
0: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雕标。
1: 袂雕标。
0: 吼、欸哦，你好的导游吼，你啊更几个月，诶、欸，更三个月嘛好吼。
2: 对。
0: 伊玻璃间啦，赶快是足清气的哦。
2: 对。
0: 诶、欸，但是你若有参你啊色素的吼，伊个玻璃间。那也说话乌啊呢哦，
2: 对，
0: 哇，这是上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的对
2: 啦，哎，对，上简单的啦。
0: 嘿嘿
1: 啊，够一项会当判断的啥啦？多头给你我讲讲个切切的哈。
2: 哦，对，第三点就是切切大拢好切啦哈。来运动，来手来运动一下来，个切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伊个泡泡。哦，那做绵密诶，
0: 嗯，
1: 做绵啦，
2: 做绵啦，
1: 啊，泡泡做细粒，
2: 啊，做无容易消失啊，个细粒，
1: 哦，
2: 啊，那化学个你个油油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呢，伊就消失去啊，
0: 对，
2: 哦，迄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1: 无酵素哟，
2: 哎，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济，成分无够好，
0: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咱看伊个泡泡
2: 油油诶，
0: 但是这有当下嘛，就迷失诶，你知影？你想我只毛一罐吼。甲领导也无同款呢，这款嘛，伊嘛讲伊是天然酿造的啦吼，但是伊的泡吼嘛是有，但是伊的泡吼，伊失掉比领导较紧。
2: 无唔对，
0: 啊，伊这就是啦，伊这有可能就是讲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在造成安尼？
2: 哦，进前哦，其实造成你是爱凭良心嘛，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哦，伊会改伊来得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可以赶快摇摇有波，哎，对，赶快摇摇有波。
0: 啊，但是伊这有伊就算起云剂嘛，圣公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2: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都是合法添加，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有特别健康，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0: 哦，啊，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啊，这过来咧哈，
2: 那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不要来判断，都要他简单目睭看，然后拢有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家你的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好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是外成分，
0: 表示的是咱讲的成分啦。
2: 成分哦，内底有啥物物件？
0: 嗯嗯。
2: 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理看有的成分，就是经理看有的，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有的字吧？哈，咱看有的字。啊，那咱看无字的，五四黄牌、联合甘酸的那啊，甜味剂哦，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这哪看无，咱就尽量看卖用啦。
1: 那是化学添加啦，
2: 对啦。
0: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2: 愈简单，
0: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哎呀，黑豆。
2: 盐、糖、水
0: 啊，四样俩，
2: 四样俩，
0: 都无我什么啊，什么什么看无的成分在内底啊？
2: 是啊，是啊。
0: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就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咪讲哦，我这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就简单的呀、啊。但是伊的破了饲料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1: 着色呢。
0: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
1: 不透光。你看，即马手头即罐甲恁兜的比起来、
0: 啊，就真正有差呢。
1: 恁兜的加足透明的，你知影？嘿，照的光是真正
0: 会透光
1: 呢。透光呢？啊，阮手头即支嘛讲天然的吼，啊，但是乌噜噜啦。我即马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2: 因为其实吼，即马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其实我当下是
1: 游走在边缘，
2: 游走边缘，你是未检出。

0: 多谢主持人给你介绍的啦。你也对伊的信任呢？哦，咱这哦，这你得当哦，安心那个使用。
1: 是啊，因为咱主持人一直给咱。给咱的客户介绍上好的，我给咱的爸爸妈妈介绍上好的产品呐、啊，伊无可能甲无好物件介绍咱人客嘛，对不？
2: 对，阮本地特色就是啊吼，找物件拢找天然的，
1: 因已经甲你做上好的把关啊。
2: 对，没错，
1: 对。
2: 哦，而且吼，咱甲咱的老板娘啊吼，嘛是就有缘分的啊。好、嗯、啊，然后就无简单去找找到这种八十几年的这个家族啊，这个传承世代啊吼，诶，历史，而且有经过这个经济部啊吼，嘛有颁发这个奖状。
1: 哦，我已经属于经济部的老店，我那刚去前几年开去台北圆山饭店办那个历史老店
2: 历史优秀的老店，
1: 对对对对，
2: 贡献奖啦吼，啊毛金贵，恁这毛金贵嘉义县的这个严选的伴手礼呀、啊、吼。哦
1: 对，我长期、啊、长期以来都是严选加一伴手礼。
2: 啊，你只要出现的所在，我听讲拢是秒杀呀！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没有爸爸妈妈的钱了，起码食安呐、啊，就是家问题啊吼，太济啊吼，哎，参差不穷的这个品质的，哦，个人的是啊吼，你看导游嘛有这种化学的，啊嘛有手工的，当然计小差啦。但是爸爸妈妈现在讲，起码十大死亡啊吼，感情拢摆在头前面的，就是跟家有足大的关系，跟咱的食安哦有足大足大的关系。所以头家娘嘛是建议讲啊，咱既然要吃，就是吃个天然的啦。
1: 对啊，哎，当然，啊，过来个要甲你的爸爸妈妈讲吼，虽然你市面上无介有听到，不过你也了解，嗯，我无去做广告，我无开钱去做广告，这大品牌一当拢拿过来千万的做广告。我把这个钱献起来，把这个钱放在咱的品质顶管顾，把品质顾好，把这个钱回馈给咱的人客。
2: 对哦，阿你讲实在啦，
1: 是实在啦，
0: 阿你是爸爸妈妈上届一天掉的啦。
2: 不过恁回购率才高了，连人家网红拢家己装起恁，
1: 赞助一万刀拍自拍啊嘞。
2: 对啊，
0: 啊对啊，恁最后哦，恁这个酱油达人，我去想问你一下吼，哎，恁有酱油啊，酱油膏啊，也差异性的多位，后来也物件是赶快。物件吗？
1: 哦，是，这是最好的问题。这样两个我讲两个差哩，对，其实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物件，只是我的导游哥啊，哦，我是用我的衣橱啦，咱的主力哈，衣橱啦，咱的 A B 酱哈，咱这一样，
0: 做一样，
1: 汤圆的衣橱啦哈，也高嘛哈，我去 A B 酱，哦 ，A B 酱加入去，迄我看哦，做这东西用玉米糖胶啦，用粘稠剂。啊，用这煮米是，所以阮的导游哥有一个煮米胖，啊，妈妈人买成了一撮胖的煮米胖。
2: 不乖啦，你刚送我一罐嘛，
1: 对对对对。
2: 我导游讲提来问那三针啦，
1: 哦，超贱，
0: 未死咸，
2: 未死咸，啊，佫未带甜哦。
1: 对对对对，
2: 我像外面那种甜是带甜带甜啊
1: 嘞。哦，对对对，我敢来讲，
2: 我的糖
1: 哦，对对对对，
2: 我的糖无同款，
1: 无同款，我的糖是用咱台糖，咱台湾的糖，哦，台糖做，而且台糖大家知影哦，台湾的台糖剩三斤咧做尔，
2: 剩三。
1: 我们拢用东南亚进口的，啊，我是用台湾的单，我拢用虎尾糖，啊，伊有一个足一股吼足清香的，一个糖香，所以你食的导游够一个清香，一个糖香的。
2: 所以甲外口用的这个砂糖是无二砂，无
1: 哦是无共，即足侪人做导游拢是用特砂，就是咱讲的白糖啦，啊白糖是再做过是较唔好啦，哦伊较袂当食着咱的糖香啦，
2: 哦
1: 对对对，
2: 哦所以恁挑选的这個糖嘛，甲人较无共
1: 款。哦重要，最重要
2: 的。啊，这糖果嘛，要家己落去。
1: 哎，对。糖果我家己搞，
2: 我家己搞，
1: 家己搞，家己搞。
2: 不是讲阿你糖噶淋淋的，辣辣辣的
1: 了。对、
2: 啊。所以你到这豆糕跟外口，我一般咧食豆糕啊，吼，一种回甘啊，吼。
1: 对。
2: 然后佫袂死咸，阿嘛袂带甜咧。
1: 是，来家你分享吼，这是我进前当着一个师傅吼，一个师傅伊足清秀，咱袂当讲水啦吼，伊足清秀诶。啊，伊来甲我试食我豆油料吼，我甲伊问讲吼，伊甲我问啦。
2: 你跟
1: 我问，你跟我问讲哦，我食的导游哥以前食嘛是足有白的呢，啊，为什么你的导游食开哦，足顺遂的，啊，别人
2: 就
1: 哎足顺口的哦，啊，食别人的导游哥食开迄个字哈，拢安尼小可擦擦擦擦，
2: 嘎嘎啦，
1: 嘎嘎，哦，伊舒服吼，伊长期吃素吼，伊嘴巴伊是胃是足敏感的，伊甲讲奇怪，为什么因食伊嘛足大品牌嘛无香呢？啊，现在食开拢安尼擦擦，啊，食我的导游，对，啊，食我的导游哥起来吼，足顺口的，啊，足甘甜的回甘，
2: 对，会回甘的，
1: 对，
2: 哎，这个是物件。哦，制作的方式、挑选的原料无同款，
1: 对，哦，
2: 啊，过来用心在做啦，
0: 对啦，
2: 用心在做物件，做出来物件品质拢特别好滴啦。
1: 对

0: 阮头家吼，阮老板真正正好单，伊拢讲吼，食阮的豆油吼是用，拢有咧做豆油拢加心，拢念心经啦，啊加一个味，别人无啦，叫做甘净味啦。
1: 对啦，
2: 有影啦，不怪恁的豆油真正食起有够香甘甜
1: 的。对啦，
2: 啊我过来袂死咸。
1: 伊头家，我听讲头家有一个理念，就是恁家己要食的物件，搁要的南东南西，你敢要食？
0: 对，
1: 对不？就是以这个概念为出发点，
0: 是，
1: 所以做出来每一罐的豆油嘛好，豆油膏嘛好，恁都。够印油啦吼，啊，够够快关键的导游啊吼，不管多几项做出来的东西啊啦，用心在做，
0: 是啊，
1: 所以品质拢够了，做好就
0: 好。当然啊，我先拢讲哦，咱的物件爱家己家食，唔只教别人食，
2: 对啦，
0: 对不？
2: 对啦，哇，所以咱今日真感谢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哦，来现场来讲哦，这个制作的过程啦，
1: 对，
2: 哇，导游们那劲啦，相信爸爸妈妈对着导游够一个有深入的了解啦，
1: 好嘛，一定去提。我带我出来看，讲哎呦，阿公到底哪拢掉
2: 皮啊？假啦，掉皮啦，阿婆连咪都无意啊啦，喏、啊。好了，谢谢咱这酱油达人的李老板哦，谢谢你、哦，
0: 谢谢大家，谢谢哦。

0: 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电话要给咱记下好哦，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今天你过来邀请到人工哦，蘸酱的达人呐、啊，来，那李老板你好，李老板你好。
1: 哎、
0: 欸，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李老板哦，
1: 是。
0: 那你讲的最近哦，就有食安的一挂问题啦吼，啊，过来咱健康的问题啊。哦，啊，你讲咱，你像你咧做这哦食品的物件，你有发现就讲，因为咱台湾人足济足济拢西药剂的啦，哦，甚至三高的问题，这种跟咱的食品有关系嘛？
1: 啊，当然有关系咯。
0: 啊，有关系时阵，伊是拢是安怎来哈？
1: 咱台湾大家应该拢知影吼，喜胜王国。
0: 嘿，对，喜胜王国啊。
1: 胜王国，因为吼、哦，做咱的像咱这样，拢添加了伤过侪添加物啦。
0: 对啦，添加物伤过侪啊。
1: 过侪拢无够天然，即款物件大家拢爱好食，都商人都拢安尼乌白加加一大堆的物件啦。
0: 对啦，啊，无多，因为这成本的考量啊，啊，你愈天然的物件，当然一定是愈贵啊。
1: 哦，一定成本上啦，啊，不过有当时啊，其实咱买单唔免开介侪钱，会当食到最好食物件。
0: 对啦，卖开足侪钱，啊，但是问题是讲，大家啊，讲到天然的物件，大家都拢用啊足贵的啊，啊，无要紧啦，反正贵有贵的道理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啊，过来就讲，咱你的诉求就讲，恁是要求讲，就是以健康养生为出发点嘛。对吧齁，所以您啊所做的物件，您拢内底拢无爱掺一挂化学的物件伫内底，无爱伤害恁身骨的物件伫内底。
1: 是完全啊无，你看阮的后壁标志哦，拢看有诶都盐甲糖甲水安尼
0: 尔。对啊，啊就简单诶啊，简单明了嘛。
1: 是，
0: 哦啊简单明了就是讲，今日请你来就是讲，因为啊，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已经哦。自从你咧讲哦，这边啊物件咩啊紧啦，吼啊袂影响着咱的身体啦，啊而且过回甘啦，啊咱吼伫个咱的灶卡啦、食饭啦、三顿啦，几乎拢用着这项物件啊。啊，所以讲就是希望讲，你们咱来进阶广告者，啊希望讲，咱这个李老板呐、啊，你会当高抬贵手一个，啊咱一个好康的优待一个啦。
1: 无问题，无问题。
0: 无问题哦，你讲的哦。
1: 好。
0: 啊无咱即摆咱来个进阶广告者了吼，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啊，来，咱来进广告，来，咱今麦今天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
1: 大家好，
0: 啊，李老板啊。来啦，咱对这个研发这个导游啦，已经到第四代去了嘛，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啊，这个过程是足辛苦的。咱先简单跟咱的爸爸妈妈讲哦，咱岛的导游跟外口这化学的导游有多位都无共款。啊，咱是安怎制作出来？跟个爸爸妈妈讲一摆，好不好？
1: 哦，咱的导游上简单，咱的导游吼就是严格训练，咱是把这个乌刀啊，用咱上传统的方法哦，哎、嗯，洗刀啊啦，切菇啦，吼、哦、切。啊，即马个加个茄果茄好了，比较用较盐拌的，入去咱个暗羹内底，半冬哦，六个月至八个月，迄时间不定是因为咱个天气的关系，热的差不多六个月就会使，啊，那较寒就寒，咱日头要到，咱来大概十个月，
2: 哦，
1: 来用这个导游，安尼这个清油起来，直接吼、哦、来做咱个导游，啊，掺咱个一点，咱个台糖，咱个台湾的糖来二刷来加咧调味安尼尔。什么添加都拢无，
2: 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啦，即、這个化学的物质拢无就对啊，
1: 对，
2: 所以是依照即个吼上届古早的即个制法啦吼，落去手工酿造的即个吼纯天然的即个印油就对啊。
1: 我即马吼，我这导游是伫手工，我每一罐拢是我用手捏出来的，唔是用机械做出来。
2: 用手就对啊，所以你是遵照的依照咱阿祖甲咱教的这种方法，上古早的这种制法啦，手工制作的就对啊。
1: 其实无唔对。
2: 哦，啊，恁所用的挑选的是乌刀嘛？
1: 啊，台湾乌刀，我这是台湾乌刀。
2: 伊即马有做侪是乌刀套黄刀嘛？
1: 对，因为乌刀伊有买开会干哦，我老家个会干
2: 哦。对。
1: 啊，黄刀套乌刀就是因为着要降低成本啦。
2: 哦，是安尼吼。所以恁坚持讲爱用啊吼，就是用乌刀啊吼做出来豆油，才会特别香开乌啦。
1: 对，
2: 无唔
1: 对。
2: 而且哦，爸爸妈妈，咱即马吼咧市面当中啊吼，伊头家娘家加工啊吼，咱即马你若化学个啊吼，三工同个做做做出来啊。
1: 当然。
2: 哦，啊，恁那是爱六个月、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时间呐、啊。哦，就是看天气的嘛，吼、哦。啊，你看六个月时间呐、啊，吼、哦。这样啦，做完就未使阁用啊嘛！啊你，你怎有咧分享讲有有的人是安那，阁改再一次，阁改伊，
1: 阁改哦，就是人讲诶，第一道、第二道，
2: 嘿，
1: 你着第一个要改伊接用起了，
2: 嘿，
1: 乌道阁里来得，加盐水阁熬一盖，
2: 哦，阁个熬一盖就对啊，
1: 油温就无去啊嘛，
2: 系啊，
1: 啊，都唔过油温，但咱市面上嘛做侪这种诶呢，
2: 嘿，
1: 啊，油温无伊着加色素嘛，加添加物，所以食起嘛是感官好食。
2: 哦，所以加色素，互你看起来色泽感官乌乌啊呢啦，
1: 是无，
2: 哦，啊，阁加一寡调味料，所以你食未出讲啊，还是第二盖阁落。个来饮嘛呢？对吧？
1: 对，无唔对。
2: 哦，所以恁坚持讲这样啦，一盖料都爱拢贵拢。
1: 恁直接压榨。
2: 压榨哟。
1: 榨起来，
2: 哎。哦。
1: 压榨。
2: 所以是拢手工的就对，连装瓶、底罐啊、底咱拢是用手工的就对啊。
1: 应该无只能用手工的。
2: 所以啊，过来就是吼，咱的这个吼，上届顶级的这个乌豆的印油啊吼，那有经过的检验嘛？
1: 哦，一定爱啦，
2: 一定爱吼，
1: 必须爱啦。
2: 哎呀，加有黄曲毒素这样物件的嘛。
1: 黄曲毒素啦，啊个一寡防腐剂添，哦，这是一定爱的。
2: 所以咱有经过啊呐，就是严格的这个检验过，所以朋友食了会加一份的安心就对啊。
1: 是
2: 是。哦，阿姨，头家吼、哦，咱长六来嘛吼，啊，咱朋友就期待讲，哎、啊，那头家牛那今仔日啊，那甲咱价格都收起
0: 啊
2: 啦吼。我讲吼，啊，今仔日再个邀请你来啦吼、
0: 嗯嗯嗯，
2: 好的物件当然爱甲爸爸妈妈做分享，上无你甲恁的理念同款，和咱的消费者食起是安那，是健康，是安心的，是对身体无负担的嘛。
0: 无唔对，无
1: 唔对。
2: 哦，所以头家牛咱即管呐、啊、吼，咱即管咱的这个吼，咱的这个吼专柜拢有咧摆嘛吼。
1: 哎，无唔对。
2: 啊，一罐啊吼，咱原价是偌济钱啊？
1: 哦，我原价是420块啦。
2: 420块
0: 算好贵。哎，一罐多罐呐？
1: 哦，四啊，对，一个420毫升。
2: 啊，420毫升的对啊。
0: 哎、欸，这纯天然酿造的呢。嗯、
2: 啊，你像秋干要经过六个月以上啦吼。
1: 嗯。
2: 啊，你是用玻璃罐啊袋嘛吼？
1: 我一定用玻璃罐啊。
2: 玻璃罐啊袋嘛吼。
1: 对对对。
2: 啊，一罐420嘛吼。
1: 对。
2: 啊，咱今啊里当然请你来，无可能讲卖一罐呀，跟那运费嘛袂合啊吼。
1: 嗯。
2: 哦，啊，咱要做一个什么款的组合？
1: 哦，今天来到这哦，就安尼甲大家分享好啦，咱。都是四罐嘛，是1680啦。
0: 四罐1680就对了啦。
1: 1680。
2: 四罐1680是专柜的介绍啊。
1: 是啊是啊，
2: 对嘛？啊，你第一组来个阿华家庭的节目嘛，
0: 吼、
2: 哦。啊，当然，因为那个物件好的物件，天然的物件，要带来给爸爸妈妈，要照顾全家伙啊，大大小小的健康嘛。因为食安的问题实在太严重滴啊，所以我嘛无希望我的听众啊吼，去买到迄种啊吼。真正系拢安那，拢是迄种化学添加滴诶，
0: 嗯，
2: 哦，增加身体负担滴诶，然后、嗯，所以你讲四罐1680，啊，你今日第一次来甲咱诶这个节目嘛，算替恁拍广告
0: 啊
2: 呢？
0: 对啊，
2: 对不？啊，你无讲搁一个什么傻秘书，还是讲红开优待一个？
0: 我买优待，
2: 爸爸妈妈恁期待两公安呢？
1: 安尼安尼，阿无安尼好啦。
2: 系啊，
1: 一罐吼，我有一罐导游膏。
2: 对啊，你有送我一罐导游膏嘛？
1: 我讲导游膏吼是吼完全嘛，因为是用糯米的 A B 酱
0: 哦，
1: 加落去可以变成导游膏，唔是外口用粉哦，用迄化学粉来甲牵筋，我唔是。
2: 哦，一般外口的导游膏拢是用粉来牵筋的对啊，吼。
1: 是啊是啊是啊，用粉啊用化学的玉米糖胶啦，还是棉米去做诶。
2: 哦，对对对，啊，恁那是用什么？
1: 我用伊做那是 A B 酱，哦 A B 酱啊个加落去吼也比坎坷安尼。
2: 哦，所以是天然的这个伊做那米落去，落去落去控哟。
1: 哦，嘿，落去控，落去个啊个比导游个安尼。
2: 哦，所以你吃起，一定的导游啊吼，吃起袂从外口啊吼，个个个哦吼，
1: 过
2: 来伊袂带甜呢，
0: 嗯，
2: 啊嘛袂死咸的。
0: 对。
2: 哦，就是食个尾啊，入喉吼也回甘呢。
1: 嗯。
2: 哦，所以我讲我用迄我三针哦，我烫烫的呀吼。
1: 对对。
2: 我直接个温啊吼，免从外口讲哦，休息干嘛一个稀释过都唔免。
0: 哦，够好食，真正好食。
2: 啊，你像迄个吼天然的这个吼芳溃的耶。
1: 哦，有一个足芳的糯米芳。
2: 对。
1: 下掉咧后跟来听，你个皮有一个足芳的糯米芳。
2: 哦。
1: 导游无诶。
2: 嘿呐，这就是很特别的味道，我嘛别样形容的对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师傅，我跟你分享了，我有一个师傅，食过我这导游哥了，伊甲我讲哦，奇怪，为什么导游哥 吃起来哦，这面啊顺口，
2: 对，顺口，
1: 哎，袂安尼擦擦，
2: 嘛袂夹夹，
1: 啊，人个导游个拢爱擦擦，
2: 对，
1: 我为虾米？因为迄就是家庭家务的哦，你自然的擦擦，因为咱个师傅伊个嘴都敏感的嘛，伊拢天然拢食素嘛吼，
2: 哎，伊
1: 个嘴就足敏感的，
2: 是，
1: 伊讲我个导游个吃起来足顺口的，
2: 对，很滑顺，而且吼伊袂就是从外口呢嘴机啦嘴啊吼，
1: 刚
2: 刚一打手呢都不会呢，
1: 都不会，都，
2: 哎呀，就是拢天然的做法滴啦，
1: 完全准。
2: 而且用伊准备去落去学的吼，真正我第一界听呢。
0: 对啊，
2: 你可能开的时间个真是那个家人规备呢。
1: 你用伊准要去看你的歌吼，爱控。较控股才袂翻清去，迄是一个技术啦，伊嘛是爱，所以即摆人无啥爱用自备，拢爱用粉干干的就好
2: 啊。啊，简单啊，
1: 啊简单啊，
2: 省成本啊，
1: 是啊，
2: 省时啊，对不？哦，所以咱真正是依照的这种古早啊吼，手工制作啊吼，而且吼一步一卡因啊。就是吼，步步拢是爱遵照着国法来制作啊吼。即款导游嘛好，导游哥嘛好，做出来迄个盘亏就是甲外口啊吼，你所买无同款滴个。
1: 伊无唔对。
2: 吼、嗯，所以你讲到这导游哥真好啊，你有送我食，但是你无送哦，我山顶的爸爸妈妈呢？啊，安尼不公平呢？我爸爸妈妈讲啊，你第一抓来啊吼，哦，想要长路一直做一人卡工，想要甲你买啊呢？
0: 对啊。
1: 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爸爸妈妈则期待啊，无安尼啦。
2: 嘿，
1: 安尼吼，四罐，我另外送你两罐导游哥。
2: 哎呦，一个送两罐哦，
0: 这两罐冇上呢。
2: 啊，这两罐赶快420毛吗？
1: 赶快，
2: 赶快呐吼。
1: 几多罐？
2: 啊，过来就是爸爸妈妈吼，我替爸爸妈妈给你问一下吼，以咱外口的导游啊吼，有化学的添加，有防腐剂，所以开过了免冰。但是咱的伊无防腐剂，所以开过爱冰嘛吼。
1: 一定爱冰，
2: 一定爱冰，对不？所以咱拢无一寡化学啦、防腐剂添加，所以开过即款必须要冰嘛吼。
1: 爱冰，阮的导游嘿。
2: 你的导游一定爱冰，而且吼，咱保证内底无焦糖色素滴个。
1: 全部哦，对对对，导游的，你讲对啊。
2: 一定嘿。
1: 妈妈吼，爸爸妈妈若买着阮的导游还是导游哥，每一批有可能拢无啥共色。
2: 哦，天然的啦，
1: 色素天然的啦，无法度搭配拢同款啦。
2: 是啊，但是上无恁的管呐吼，伊袂凋色嘛吼。
1: 对对对，
2: 所以你怎有加过嘛吼？
1: 应该有加过，袂
2: 凋色，袂凋色对不对？
1: 我添加物啦。
2: 嘿，啊，过来就是恁的色底是跟那小块琥珀色，会当透光嘛？
1: 透光，你若无透光哦，就是有加迄个焦糖色素啦。
2: 是，
0: 对，
2: 佮看起来乌噜噜就对啊啦。
1: 无唔对，
2: 比一般恁兜的佫较乌就对啊啦。
1: 有人
2: 哦。天然的就是类似琥珀色啊，
1: 你了。对，你个照光有看到安尼透明的颜色安尼。
2: 是，
1: 嘿。
2: 哦，你所以你今日讲哦，四罐的这个乌豆啊疫苗，
0: 嗯，
2: 啊，搁上两罐的这个乌豆啊的这个
0: 导游哥，
2: 导游哥哈，
1: 是导游哥。
2: 哦，安尼总共六罐。
0: 一千六百八十块，
2: 一千六百八十块，
0: 你俗啊啦，真正有俗啊啦，
2: 连运费拢包在来哦，哈。
1: 爸爸妈妈吼，都爱阮的物件，才趁的物件，我就用一种分享的心态啦，吼，食健康。
2: 马上替恁拍广告啦。
1: 对对，啊那食好爱去搞继续搞阮捧场嘛。
2: 当然当然，哦，一届来啊，吼，我咧讲啊，送甲朋友的手头啊，吼，好歹做法都比较啊。
0: 对
2: 唔对？对唔对？你手头闹过啊，靠种化学的啊，吼，你麻烦收到阮兜的，你摕出来比，你就知影。
1: 哦。
2: 咩咩格格了，都。看得出来啊，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就看卖咧啦，你个照光看卖咧啊，你个食看卖啊，你个片看卖咧，你就知我的物件个人最无共。
2: 对啦对啦吼，阿姨头家娘，你是做有生意的嘛？你是盖了上两罐啊，我拢阿袂甲你抬咧
0: 啊。
2: 但是啊吼，你怎个炸一罐这个吼，顶级的这个吼，湖底的这个吼。你有做啥硬皮啊？哟，
1: 硬啊硬皮啊，
2: 硬皮啊，我一打得要粒粒分明呢。
1: 讲到这硬皮啊，这是我的骄傲，
2: 骄傲哦。
1: 这是我马湾另外一种骄傲。
2: 来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啦。
1: 专台湾的硬皮啊，
0: 嗯，
1: 那是第一个用咱的意大利橄榄油来做的，无人用这个橄榄，一般拢用沙拉油呢。
2: 对哦。
0: 哎呦
1: 外口用时啊，弄沙拉油用味素啦，啊用退咸的啊，所以外口用时啊一罐几十块尔。
2: 你现在做细咸的呢？
1: 国小的，啊，我呢唔是，啊，我嘛是用台湾乌豆，用传统的方法，啊，就慢慢啊来个发酵，放喺暗光内底，哎呦，一加起来吼，而且我用酸藤，我无添加，我用酸藤，加起来吼会 Q 个甘甜，
2: 但是 Q 嫩啊 Q 嫩啦，
1: 嫩啊 Q 嫩，都是阿妈妈吼，吼，迄个阿妈就提上去吼，买起了过一礼拜过来搞，买个为什么？伊讲伊个收过好食，我食、哦，
2: 真的好吃。
0: 伊唔是啊，真正要料理就好食。
2: 我咧外口买吼，无大呢，单单啊来食呢。
1: 我唔对，因讲吼，你也足奇怪，你印象那也真好食。
2: 真的好吃，
1: 会买价。
2: 而且哦，你有法度直接配饭配糜呢。
0: 嗯，
2: 外口是有法度哦。你讲要炊鱼啊，炊啥哦？哦，添加哦，在料理当中啊，吼，买相思咸，我都直接吃。哦，
1: 唔对，
2: 但是你奶奶有法度呢？安尼一出一嘴啊，个吼，小块回甘呢。
1: 哦，我因为我用鹅藤呐，我成藤的用鹅藤，佮用我的我的方法，互你食个吼，足好食，佮加咱的橄榄油。
2: 啊，人家的橄榄油呢？
1: 你爽的拢袂橄榄油，佮足健康的。
2: 人家橄榄油足贵的。
0: 对啊，
1: 是啊，我是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呢。
2: 哦，所以啊吼，迄个成本一定贵人足侪倍的呢。
1: 啊，不过我想讲吼，咱家己嘛爱食嘛，家己食好的，人客嘛对阮食好的啦、
2: 啊。真的，而且我看恁内底有调一点啊乌麻油哟。
1: 哦，也提高也香
2: 气，这香的啦，就多一份的那个淡淡的香气的。
1: 我那乌麻油嘛是台湾的呢，我是用阮这个用区的，
2: 是冷压的啦哈，
1: 压的橄榄伊的伊的
0: 乌麻油，
1: 哦，嘿，黑麻油非常的香。
2: 对，啊，你内底够调一点啊红姜黄的对吧？
1: 因为吼、哦，外口的足侪人拢用铁咸，
2: 哦，铁咸，
1: 咸，啊，唔过我用红姜黄，
2: 嘿，
1: 姜黄，互你食起来，互你较慢咸面啊，袂遐咸，啊个啊较甘甜安尼。
2: 最主要天然呐、啊，
1: 对，外口拢加化学的，啊，我那用实在天然的食材，
2: 真的呢，
1: 安尼。
2: 我看你的新闻哦，乌豆啊，砂糖。天然海盐，啊，过来人家的橄榄油，
1: 对，没有错。
2: 台湾的乌麻油，一记的红姜黄都安尼呢，
0: 就简单呢，
2: 就简单呢呢。
0: 嗯，
2: 而且内底无防腐剂、无酒精、无麦麸、无人工的甘味剂，完全拢无。
0: 对，
1: 我拢无。
2: 对，而且产品够到这个2000万的保险期。
1: 亲爱啊，这是替咱的人客吼做一个把关呐、啊。
2: 真的，好用心哦，真正。你的理念跟阮的同款，所以咱做法都安那。作为 partner 就对啦，啊，头家你话你讲伊啊吼，我唔捌，我真正食个这大汉唔捌食过了这样吼，这硬皮啊吼，
0: 真好食，
2: 真好食过来就是安那，我都直接配饭配糜，
0: 嗯，
2: 而且吼，足 Q 的每一个拢 Q 嫩啊 Q 嫩滴的吼，啊，佫袂死咸，而且食个尾啊，脆尾佫会回甘滴的吼，所以阮爸爸妈妈吼，若无食着，我会感觉足无彩啦，这这顶级的物件，我相信通路伊嘛唔捌食过，
0: 对，
1: 对，没有。
2: 对, 对嘛，你讲对嘛，对不对？啊，咱第一届广告交换嘛，吼，你都一定做有生意，我知影啦，吼。四罐咱的乌豆印油嘛，吼，送两罐的这个吼，这个导游哥，拢天然的哦，拢无人工的什么
0: 化学的，
2: 拢无啊，吼。啊，都一停在介绍，头个人介绍在讲用顶级的这个吼，嫩叶橄榄油，一点啊，咱台湾的嫩叶麻油啊，吼。而且吼，咱是你这个刷，你讲这个藤是哪？
1: 我用刷藤，用咱的鱼刷，咱台湾的鱼刷，去甲鹅藤割。
2: 啊，鹅藤割的对啊，唔是单单讲用这个藤落去淡慢的对。
1: 哦，是是是。
2: 哦，所以藤啊先搁割过啊吼，那个胖葵再搁
1: 搁
2: 搁给几啊整起来呢？
1: 一个藤胖。
2: 对，就是那个香气的一个外口无讲的对啊啦。
1: 无讲无讲。
2: 哦，阿、啊、嘛是天然的对吧吼？啊，他顶级的这个吼，阴时啊吼，我嘛希望来跟阮山顶的爸爸妈妈做分享啦。
1: 哦。哦，真正、啊。
2: 我知影这罐足贵的嘛吼，这罐碟咧，恁的这个吼专柜嘛四五百块嘞啊。
1: 还是四啊厘掉，嘛是。嗯，
2: 对啊，啊你会当无啦？我有一个请求啦。
0: 是啦。
2: 咱既然然后有这有这个心啊，
0: 嗯，
2: 恁做产品哦，恁做一罐这个秋冈的那个酿造的酱油，爱开这些精神加时间滴的。但是恁的出发点就是哪？希望啊吼。就着咱的吼，咱的这个吼好的物件吼，来提升和上无好，咱的消费者食起是安全、健康，然后对身体无负担。我你看全台湾西药剂啊，咱全球排第一名，对不对？
0: 对啊。
2: 哦，卖个增加身体负担嘛嘛。
1: 啊。哦，
2: 啊，当然啦，你也看咱阿公阿妈上来就是这种高渣味饮食啊。而且你硬皮啊，人讲啊，真好对啊，外口拢食无的
0: 啊。对啊。
2: 那有人硬皮啊，你用人家粗榨橄榄油来做的。
1: 是
2: 啊，
1: 是。
2: 对吧？外口拢用沙拉油啦，用土豆油对不对？
1: 有特别有大家健康咩？
2: 很美，对不对？
0: 我个上累啦。
2: 会使我一个要求吧吼，咱卖几桌啦吼？三十桌就好啊。
0: 三十桌啦，好不好？
2: 三十桌你也靠有通的朋友，今仔日当作吼广告咧讲话啦，好不好？咱啊三十进三十个朋友啊有靠通的吼，咱今仔日这款顶级的这个蝴蝶的吼，这个
0: 硬
2: 皮啊吼。各一群的朋友啦，好意思。
1: 安尼未使啦，安尼真正是安尼讲伤济啊咯。
0: 无要紧啦，咱就一摆啦，大家手交袂得啦。
2: 广告交换，
0: 对
2: 不？你替你拍名声拍出去，另抓你过来，你就做有面子。
0: 对啊，
1: 安尼哦。
2: 哎妹，你就知影讲哦，定位比今仔日更加变变叫
0: 啊。对啊，好不？三十做得
1: 啊。啊，好啦好啦，我就安尼讲啊，咪啊后个会记你哦。我来会继续甲阮捧场哦，我咧食着我印象，你一定去甲我回。
2: 保证回购的啦。
0: 保证的啦。好不好？所以讲爸爸妈妈，咱头前哦三十位就好啊吼。咱今日四罐的这个导游，两罐的导游哥，啊个一罐这个上届顶级的印丝啊吼。感官哦，420块，别感官别送给爸爸妈妈。
2: 对啊，这个硬片要多管，咱这个头给你220克，哈。
1: 对，220克
2: 嘛，没事管哦。
0: 没事管哦，来爸爸妈妈，你别烦恼，别做，别关键嘞。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你好，你好，老板你好。
4: 嘿。

0: 啊，来，你好。
1: 好。
0: 哎、欸，你的陈太太，你好哈。
1: 哎。
0: 你讲你啊，咱的导游，你进前食过食了安那？
1: 真好食。
0: 安怎好食？
1: 哦，未死咸吗？
0: 未死咸对不？
1: 真有导游胖的呀、
0: 啊。导游胖吼。
1: 哎、啊、
0: 呀。啊，你拢爱啉这种乌豆做的这个导游吼。
1: 有滴咧。
0: 足甘甜的对不？
1: 啊，
0: 就甘甜啊！你拢问啥食？
1: 好食，
0: 就好食啊！你拢问啥物来食？
1: 啊，
0: 你拢问啥物来食？
1: 菜呀、
0: 啊！哦，问菜呀、
1: 啊！沙菜啦、啊，啊，饺饭嘛好食哟、
0: 哦！沙菜饺饭拢就好食对不？
1: 啊，
0: 啊，拢未死咸，
1: 嘿，
0: 拢未死咸哈！
1: 对啊，
0: 哦，好啦好啦，安尼哦，今年这个乌头顺九江的导游，我这个你加一组，啊，你变两组啦哈！
1: 啊，一组要稳健啦。
0: 好，你变两组啦哈，好，无问题哈。
1: 好是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哈，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哈。好，谢谢谢谢。
1: 快过来。
0: 哎，奥利大奥利了哈。
1: 好啦。
0: 哦哦，谢谢哈。后来你好，胡大哥。
2: 哎、
0: 欸，你好，胡大哥，咱们要这个秋江的导游哈，
2: 对
0: 吧？哦，啊，你要一组啦哈，
2: 啊，
0: 好，安尼奥利修啦哈，奥利啦哈，后天啦哈，好好，谢谢谢谢哈，来，咱今晚今个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哦，
3: 哎、欸，大家好，大家好，
0: 哦，李老板啦、
4: 啊，你有看电话变变过啊无啦？
3: 哦哦哟，你呢？
4: 哎呀，你看妈妈在讲哦，迄听你讲迄罐饮食啊，佮听你讲迄导游啊，
0: 哦，你好，
4: 哦，拢真哩天然的，而且外口啊吼，我相信啊吼，爸爸妈妈你绝对唔捌买过啊吼，咱的导游啊好，咱的导游哥啊好啊吼，可能即罐啊上个顶级的饮食啊吼，迄、那个口味安尼吼 ，Q 胖啊 Q 胖啊吼，
0: 对啊，
4: 而且用个直接浇，用个直接配饭配糜啊吼，还是讲所有料理的啊吼，拢会当啊啦，会当去淋嘛吼，哦，伊外加伊，你有看电话变变叫，结果啊吼，咱的租数无啊，
0: 对啊，
4: 三十租收少啊啦，
0: 少啊啦。咱咧酱油达人，
4: 今麦咩啦？如何是好咧？
0: 来，别对家进前哦，来，咱李老板先去甲咱爸爸妈妈讲哦，咱这导游啊，到底咩啦见啦？
5: 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杆啊，
4: 哦、玻璃杆，玻璃杆啦吼，
0: 玻璃杆啦哟，
4: 妈妈买拢塑胶汤啊，
5: 因为玻璃杆啦吼，也当去真空杀菌
0: 哦。真空杀菌
5: 啊，杀菌吼，
4: 隔离嘞，
5: 吸灭菌啊，所以吼，咱妈妈你拿用过，导演啊，开过了来剥一下一声吼，开过了你就爱放冰箱去。
4: 那无红屋这一定爱变啊，
5: 对，无红屋这一定爱变
0: 啊。那你看，那一般去外口那卖场那卖东啊，那导游塑胶管啊有哦，咱拢无咧变嘞。
4: 变变啦。
5: 是啊，做侪人甲我讲，为什么导游爱变？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4: 用红屋这，用红屋这。
0: 哎，你表示讲，这个开过一定爱变嘛？啊，那无开过就变变哟。
5: 哎，无开过，因为恁都有甲恁讲啊。咱就用玻璃管啊，甲真空掉诶，
4: 有灭菌，
5: 有灭菌过了、哦、所以无开唔免。
0: 哦，所以这第一种重点就是用先玻璃管啊，就对啦。
5: 对对对。
0: 啊，那接过来咧。
5: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0: 目睭看、哦。
5: 咱看咱的涉水，那个导游是乌诶嘛？不，唔是唔是。
0: 导游拢乌
5: 个侪。拢乌诶对不？乌
4: 绿绿啊。
5: 哎是，那个乌绿绿是唔对诶啦。
0: 哟。
5: 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4: 照光哦，
0: 照光哦，
5: 哎，甲照光者，那汤光呢？
0: 嘿，
5: 哦，汤光啊，有透明的琥珀色，
0: 嘿，
5: 迄只是真系导游。啊，你若睇个甲照光是规拢是乌的，
4: 乌噜噜的。
5: 哎，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对暗光起来是乌噜噜的，你想看嘛呀嘞？
0: 哎，现在导游那乌的哈、
5: 啊。对，一般来讲哦，用伊就要落开，较好只，较水些。起码做在人哦，都用只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的汤乌色素啦，
4: 汤乌的对
5: 啊，汤乌
0: 色素的对啊，
5: 对。
0: 啊，那边那户。怎样讲？这款导游有掺色素，无掺色素。
5: 哦，上简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过来就是、哦、你导游若放较久的吼，伊迄个色素也掉变。所以等你看恁到导游间啊，顶管哦，迄、那个导游间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种食到一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
0: 无？
5: 哦，伊脑掉变，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4: 啊，色素滴啦。
0: 啊，你那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用去提恁到导游过来看吼？
4: 大机拢乌的啦，
0: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掉变哦。
4: 袂掉变
0: 哦。吼，你好的导游吼，你啊更几个月，哎，更三个月嘛好吼。
5: 对对。
0: 伊玻璃间啊，赶快是足清气的哦。
5: 对对。
0: 哎，但是你那。有参与啊，色素的吼，伊个玻璃杆啊，会小花黄乌安尼哦。
5: 对，
0: 哇，这是算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的对啦。
5: 哎，对，上简单的啦。
0: 嘿嘿
4: 啊，够一项会当判断的是哪？都我头家娘我讲讲个切切的吼。
5: 哦，对，第三点就是切切的，大拢好切啦吼。来运动，咱手来运动一下来，个切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伊个泡泡。 哦，那做绵密诶，
0: 嗯，
4: 做绵诶，
5: 做绵啦，
4: 啊，泡泡做碎裂，
5: 啊，做无容易消失啊个碎裂，
4: 哦，
5: 啊那化学个你个摇摇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呢伊就消失去啊，
0: 对，
5: 哦，伊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4: 无酵素哟，
5: 哎，对对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侪，成分无够好，
0: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哎，咱看伊个泡泡
5: 泡泡摇摇诶，
0: 但是这个这有等下嘛，就迷失诶，你知道？你想我只毛一罐吼。甲领导也无同款呢，这罐嘛，伊嘛通伊是天然酿造的啦吼，但是伊的泡吼嘛是有，但是伊的泡吼伊吸了比领导的较紧。
5: 无唔对，
0: 啊，伊这就是啦，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有可能是啥物问题在造成安尼。
5: 我进前吼，其实做生意是爱凭良心嘛，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吼，伊会改伊来在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可以赶快摇摇有泡，哎，对，赶快摇摇有泡。
0: 啊，但是伊这有伊就算起云剂嘛，算讲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5: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
0: 嘿，
5: 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当然是合法添加，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
0: 对。
5: 要健康，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0: 哦，啊，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
5: 嗯。
0: 啊，即过来咧哈。
5: 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要来判断，都要他简单目睭看，然后拢有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家你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好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我诶成分。
0: 标示就是咱讲诶成分。
5: 成分。哦，内底有啥物物件？
0: 嗯嗯。
5: 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你看有诶成分，就是经你看有诶，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维基吧吼，咱看维基。啊，那咱看无伊的五四黄牌哦，联合甘酸热钠啊，甜味剂哦，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这哪看无，咱就尽量看卖用啦。
4: 那是化学添加啦，
5: 对啦。
0: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5: 愈简单，
0: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啊，黑豆。
5: 盐、糖、水
0: 啊，四样俩，
5: 四样俩，
0: 就无个什么啊，什么看无成分的内底啊。
5: 是啊，是啊。
0: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就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咪讲哦，我这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就简单的啊。但是伊的泡的饲料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4: 着色呢。
0: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
4: 不透光。你看，即马手头即罐甲恁兜的比，
0: 就真正有差呢。
4: 恁兜的加足透明的，你知影？哎，照的光是真正
0: 的透光
4: 透光呢。啊，阮手头即支嘛讲天然的吼，啊，但是乌噜噜啦。我即马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5: 因为其实吼，即马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其实我当时是
4: 游走在边缘，
5: 游走边缘，你是未检出，不是叫做零检出，啊，所以一只吼，你检查未出来，迄个范围内吼，有人做生意总是爱趁钱嘛，
0: 对吧？乡花路旁啦，
5: 乡下的花路旁，啊，不过做生意就是凭良心啦，讲实在啦，人客食得会健康，咱嘛，导游咱嘛家己提来吃呢，那有可能像有人做游以前安尼，慈安事件讲，别人的油拢食家己健康，家己做油拢唔敢食，因为是无好的油吧。啊，因为阮导游，阮拢讲阮家己做的导游，所以阮一定为着家己好啊，为着别人好，所以阮是完全都标准的标示啦，
4: 零添加的，
5: 零添加的标示啦，
4: 嘿，
5: 对。
6: 李老板呐，咱这个导游这么好哦，麻烦呐，咱去追加一下好
4: 不？会使无啦？
7: 哦，唔通啊啦，已经三十岁，我已经买
4: 广告，
7: 要买四罐，送你三罐啦，那个追加，唔能够追加啦，好，这真正是。
4: 但是你有感觉足欢喜哦，你看了山顶这些朋友来啊吼，来给咱支持啊吼，啊你第一抓来啊吼，就给你再支持啊，等会给你卡个变变叫
6: 啊，对啊，
4: 这就代表伊对咱的信任嘛，对不对？哦，所以我相信你看到你买干嘛就欢喜的啊！
7: 我听了就欢喜，听了就欢喜。
4: 对啊，
6: 对啊。
4: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伊后边我都唔敢接，你若无好，我那物件你出来啊！
6: 对啊，
4: 对吧？啊，我今麦有一个要求啦，伊上无好后边朋友啊吼，伊毛好多啊，那食到这样好的，上无天然健康，无负担。哦，啊，佮食到这特殊的这个饮食啊，这个吼口味的啊，
6: 吼，
4: 会当佮讲加一下做数无啦？
6: 佮加二十做啊啦？
4: 你知无？
7: 哦，真的是，
6: 无紧啦，二十组就好。
4: 我替阮山顶的爸爸妈妈给你拜托啦，拜托啦。
7: 好人，
4: 无是好人就做到底啊，咩？
6: 对
4: 不？你讲食安的问题较济着，
6: 对啊。
4: 你若食了卖场，搁咧卖化学的三工的，我都做几万趟出
6: 来。
4: 对不对？啊，咱嘛无希望讲，哎，咱只要减一个吼，听从去买化学的物件，都加一个人的健康啊，加一个家庭的健康啊，对不？你嘛刚刚在做功德啊？
7: 好啦，对啦，啊，无好啦，
4: 对不对？
7: 了解啦，动作去做功德啦，要赚嘛唔惊钱
4: 啦。对啦，
6: 对啦，对啦，
7: 哇，
6: 哇，那二十组
7: 哦。好啦，啊，无去加二十组，啊，去来无啊？
4: 过
7: 来无啊？过
6: 来无啊？好啦，二十组啦，最后
4: 二十组就对啊。
6: 好啦，来人啦，咱的爸爸妈妈，咱今日四罐的导游啦吼，啊，两罐的这个导游哥啦，搁一罐这个饮食顶级的饮食啊啦吼，啊，你加加起来本来两千几块呢，
4: 恁
6: 今又在话在一千六百八十块呢，啊，
4: 但
6: 是
4: 咱
6: 最后存二十组呢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的关键呢，咱的礼数礼我七七八八，空哩礼数礼我七七八八，空哩。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一雄公狗刚才谢谢。

0: 来哟、哦，咱的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收着物件吼？你那个做了你看嘛姐，
1: 平时都会晒啊。
0: 这平时是你也是看嘛呀？
1: 尤其是妈妈那种有咧卤吧，有咧烤麻爹啊，卤豆干、卤豆腐啊，这个上盖好的啊。
0: 对啊。
1: 咱多谢大哥，大哥。这组你买买清理不可能啊，丢于化学的
0: 啊。嘿啦嘿啦，
1: 啊不要紧啦，那我们姐呢？我们姐很介意的，我听姐在多想啊。
0: 分你，
1: 分你。哦，莫怪你拢去食了化学的。
0: 对啊对啊。
1: 生理人知影你爱俗，
0: 嘿啦，
1: 就去做俗的物件来卖你啊吼。但是你在阮这部啊吼，我嘛有阮来坚持的。
0: 对。
1: 好啊，不要紧，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吼，你也选择的。
0: 对。
1: 好，咱若为着身体健康，咱就是必须要饮食当中调味料去做一个改变。
0: 嗯。
1: 像那水里两食过路的。
0: 对啊。
1: 像那。因為你知道水裡面有很多
0: 有垃圾
1: 有毒
0: 啊
1: 有毒素對吧
0: 對
1: 有一些重金屬對不對所以你必須要再去買一個
0: 過濾的
1: 嘛來怎麼濾水器嘛對不對你們到時候怎麼放一個我空氣清淨機在、
0: 啊、
1: 你知道現在環境很壞空氣品質很壞你們到的灰塵啊營養喔、哦你也看，你常常拢输会着，所以恁家必须要去买一只迄个空气清净机的。
0: 嗯。
1: 但是你咧食的物件是食入去巴肚底，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诶。
0: 对。
1: 这是咱必须要那更加重视的问题滴啦。
0: 冇唔对。
1: 好，啊咱那吼，一旦啊那，干咱那吼，咱的手头咱厨房的一罐吼调味的，
0: 化学的，
1: 一罐添加的物件。化学的你敢换做天然的？我相信然后你的慢性疾病好一半。
0: 冇唔对。
1: 其实吼，咱所有的病拢是安那吃出问题。
0: 对。
1: 除了饮食以外，咱的生活作息嘛占足大的原因滴诶。
0: 嗯。
1: 但是然后吃是上大的原因滴诶。
0: 冇唔对。
1: 你现在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有之前那会歹去啊。好，这拢跟咱平常是吃，有个人最爱吃重咸淡，哇！
0: 对，
1: 伊你外口买化学拢都就是死咸吗？
0: 系啊，
1: 吼、哦，啊死咸你愈吃愈咸，你迄个胃咧豆豆会燥气啊，吼，你拢唔知啊，愈吃煞愈咸气啊。
0: 嗯，
1: 哦，所以有介绍好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吼，拜托伊，就是爱家己啊，吼去改变啦、
0: 啊。对，
1: 改变才有效啦，跟他。请人个专家来无效啦，你家己提转去，你看怎样物件好，好
0: 加
1: 多维去。
0: 嗯，
1: 好、哦，哎、啊，有诶是真正请来咧讲，足够讲诶。但是咱这是实际，因着用双手，双手咧做诶。
0: 嘿，
1: 好、哦、咧做咧、這個，一盎一盎一盎一盎呢。每一盎拢爱经过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时间。伊造化都熟成啊，吼、
0: 嗯！
1: 造化都落去啊，那各落去地，对，落去接的呢。爸爸妈妈，这种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耶。哦，所以你也看，今麦秋干的物件现在愈来愈少的耶。
0: 对啊。
1: 你所看的通路啦、市面上这些东西啊，那化学的啦，
0: 嘿啦，
1: 啊不都是合成的啦。
0: 对。
1: 吼、哦，伊求方便，求快速啊。啊，我免啦，赚得到钱。
0: 嗯嗯。
1: 吼、哦，哎，讲这咩？哎，每一样拢爱先经过六个月、十个月时间滴。
0: 对。
1: 爸爸妈妈要赚有限呐。
0: 冇唔对。
1: 啊，这嘛算辛苦钱嘞。啊，看天咧食饭的呀、啊。
0: 对。
1: 哦，所以咱爱吼多多支持天然的物件以外，但是至少咱家己食的巴肚底，要照顾规家伙的身体健康啊吼，就是愈天然的愈好呢。
0: 冇唔对啦，过来咱的爸爸妈妈吼，你有当你即马吼，这个咸汫有哦，有可能较小可吼，喙齿小可走未去啊。
1: 嗯。
0: 所以讲你无拄哦，你也掺料收济，你各边烦恼哦。啊，你啊以前的化学的吼，你也掺料收济，厝内底囡仔见你时，哦阿母啊，你也愈煮愈咸啊呢哦。欸、但是你这万一咱这无多参者收者，佫袂哦，伊佫是咸的哦，伊佫是咸的，我、哦、当然嘛是要适量啦，好不好？嘛是要适量。好、哦、来，今日爸爸妈妈真正数量真正有限哦，来，咱来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吼。来来，我先来播一首歌啦，好不好？嗯、啊，爸爸妈妈，你哦，要爱关键的哦。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
7: 新庄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当起的，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你好。
1: 好。
0: 哎、欸，你的陈太太你好哈。
1: 哎、
0: 欸。你讲你啊，咱的导游你进前食过食了安那？
1: 真好食。
0: 安怎好食？
1: 哦，未死咸吗？
0: 未死咸对不？
1: 这有导游胖的呀、
0: 啊。导游胖哦。
1: 对啊。
0: 啊，你拢爱啉这种乌豆做的这个导游哈。
1: 有滴咧。
0: 就甘滴的对不？
1: 对啊。
0: 就甘滴的，啊，你拢问啥食？
1: 好食。
0: 就好食，啊，你拢问啥物来食？你拢问啥物来食？
1: 菜
0: 呀、啊！哦，蕹菜呀、
1: 啊！沙菜啦、啊，啊，饺饭嘛好
0: 食
1: 哟。
0: 沙菜饺饭拢就好食的，对不？
1: 啊，
0: 啊，拢未死咸，
1: 嘿，
0: 拢未死咸哈。
1: 对啊。
0: 哦，好啦好啦，安尼哦，今年这个乌头顺手工的豆，我这个你寄一组，啊，你要两组啦哈。
1: 啊，一组要稳价啦。
0: 好，你要两组啦哈，好，无问题哈。
1: 好是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哈，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哈。好，谢谢谢谢。
1: 拜几个来？
0: 哎，奥利多奥利多哈。
1: 好啦。
0: 哦哦，谢谢哈。好来，你好，胡大哥。哎，你好，胡大哥，咱要爱这个手工的导游哈，
2: 对吧？
0: 哦，啊，你要一组啦哈，
2: 啊，
0: 好，安尼奥利修啦哈，
2: 啊，
0: 奥利啦哈，
2: 哦，
0: 后天啦哈，好好，谢谢谢谢哈，后来，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无？很近来跟咱俄罗讲，咱的导游有够好食，有够甘甜的啦，沙菜啦，伊讲哦，直接去搅拌嘛，超好食哟。叫
3: 我来一。这是正芋头啊吼，落去手工古早味啊吼，落去酿造诶。
0: 对。
3: 甲烧头甲化学诶，绝对迄个气味食起来无同款。爸爸妈妈，你有几年啊吼，毋捌食过像以前我咱饭桌顶啊吼，食着迄种啊吼豆油诶香气。
0: 古早味诶呢。
3: 咦，你顶啊那失传足久诶。
0: 对啊。
3: 阿华一定用心找足久诶，再去找着八十几年，人拢啊那坚持做一项代志。
0: 对。
3: 就是手工啊那落去酿造这个芋头啊，这个印油。
0: 对啊。
3: 油糕啊，拄啊妈妈有咧学咯，讲咱的印油、印油糕，搁咧印鲜啊，印鲜啊，绝对是咱长辈是大上介爱。
0: 好好搞好食啦！
3: 以前以前无爱食印鲜啊，
0: 我嘛拢念掉呢。
3: 自从食到阮家这款印鲜了，我就爱着伊啊。
0: 嗯，
3: 你啊看，不管配饭配糜啦，有当时啊，我
0: 咱
3: 那
0: 咧
3: 单单拌面嘛，足好食。
0: 嗯，
3: 而且吼，伊未死咸，伊
0: 可以，
3: 伊可以回甘哦。
0: 嗯，
3: 阿公阿妈，你我相信你市面上，我刚才臭皮讲啊。
0: 嘿啦，
3: 你今嘛无一款印鲜啊，跟阮无法度比啊。
0: 比袂了阮嘞。
3: 哦啊啊，我讲一停先啦吼，广告就是安尼，天然。就是天然的，
0: 唔
3: 是摕化学来骗你，这唔罢讲啊，这个做天然的啦。
0: 对对
3: 啊，我一定无咧做这种代志。
0: 好、
3: 哦，所以阿公阿妈想到讲吃过，绝对不要你饿咯。我嘛甲头家娘讲，第二桌你若过来的时阵啊，电话绝对变变叫。
0: 唔对，
3: 哎，拄啊看到这电话变变叫吼，已经嘛抓得蛋。
0: 嗯，抓得蛋咯。哎哎、欸，真正呢，爸爸妈妈，你喜欢有诶哦，爱吹啥？爱吹的阴湿啊鱼啊，你知道？啊啊，趁这阴湿啊落去哦。有够胖的呢，啊过来，
3: 枯
0: 骨白骨，有诶掺硬丝啊，有够有够好啉诶。
3: 用个做做西啦，你啊，敢那吼，吹鱼啊嘛好，还是讲吹迄个白骨。
0: 嗯。
3: 昨日刚去食迄个喔，港式料理有啊无？清蒸迄个什么什么排骨啊？
0: 排骨啊，
3: 还是讲炒迄个三叔。
0: 哦，
3: 炒高丽菜买菜。
0: 嗯。
3: 啊过来卤豆腐。
0: 好，那就卤豆腐，我先来
3: 讲。卤枯骨，阿公阿妈卤枯骨绝对是啊那绝，真正足好的气味足赞的就对了。
0: 阿公妈妈有爱食啥？哎哎呀，卤鱼头来吃。
3: 啊，你存啊吼，咱的这个导游哥导游啊吼，恁老在做冻饭的，头给牛解。
0: 对。
3: 你讲因早间吼，拢做冻饭给因弟弟吃。
0: 啊对呢。
3: 哦，规盘熟个空空空的。
0: 真正好吃的对。
3: 咦，咱的导游甲导游哥拢同款，第一个袂死咸，
0: 对啦。
3: 过来吼，咱有特殊的这个香气的，甲拄阿妈妈的鹅肉同款。
0: 系啊，
3: 吼，恁的导游就是加一份那个豆啊香就对啊。
0: 对，
3: 因为这是手工来酿造，唔是用机械做，唔是讲哦一半甲你染手工的，一半甲你染化学的啦。
0: 诶，
3: 那省成本啊，啊你啊吼，规桶规桶化学的五工。三工五工来做几啊万趟的，钱呐！你买导游永远吃起拢无滋无味的，敢那有死咸能力呢？阿公阿妈，这个是啊吼，你会坚持，但是我希望啊吼，你爱甲坚持啊放下。
0: 对，
3: 你啊吼爱追追随什么天然的
0: 物件啦？天然啊，系啊。
3: 咱台湾人你也看，西药之前全球排第一名。
0: 对啊。
3: 跟咱所用的这调味料啊，拢化学的、化工的，绝对有足大的关系的。
0: 冇错。
3: 吼，阿头跟你拄下嘛讲，你也看，迄位化学拢用盐酸来洗。
0: 哎呦。
3: 最起先那盐酸，你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无？
0: 对。
3: 这是牙医师啊吼，改讲的改。混呛诶，阿公阿妈，真正你有听到阿华哥一听诶节目，而且好卖你俗俗啊，你啊，无比迄个化学诶卖你，有当时啊人卖你化学，搁比阮较贵呢。
0: 哎呀，
3: 好，好你去食，好你等下搞乌肉。 安尼，阮才有价值啦。
0: 无唔对，
3: 好不好？
0: 好啊。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要还，你要出门真正赶紧的哦。哦，那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3: 来，以前嘛，要阿朋友讲，你今仔日无讲买袂要紧，你去甲手头啊，吼，你厨房迄罐你摕出来看卖啊。表有凋色
0: 无？
3: 你的玻璃罐有凋色啊无？你的豆油色是不是乌隆隆的？
0: 对，
3: 吼，拢无透光的。这个是安那？有去染着焦糖色素滴个？
0: 冇对。
3: 我来皮看嘛，气味有像妈妈拄啊讲的，有迄个豆啊香嘛无？
0: 哎，
3: 啊那拢皮个拢无味，迄度你都唔免怀疑，迄化学个呀？
0: 冇对。
3: 啊，化学个你个变那唔甘哦，要嚼完哦。化学个唔好坚持。
0: 唔好啦，唔甘啦，爱换来换。
3: 咱辛苦些派米啊吼，你也看愈来人愈济人生。
0: 对。
3: 真正，甲这物件绝对有足大个。
0: 啊，过来，你现在有几摆？有几摆嘛是食收咸吗？
3: 会
0: 也管嘛是食收咸吗？
3: 后来因咱做。手机买无，爸爸妈妈真正听到啊吼，买着赚着啦。
0: 对啦，
3: 六罐搁送一罐嘿有啊，
0: 阴险
3: 啊，
0: 嗯，
3: 安尼1680块，比你买化学的搁较俗。
0: 无唔对啦，今日有咱的控理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理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电。
1: 喂。
0: 啊，来电。
1: 啊哇。啊哇哟。
0: 哎，你又在。

0: 来，咱即摆来进广告。来，咱即摆经过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哦。
1: 哎、欸，大家好，大家好。
0: 哦，李老板啦、啊。
2: 你有看到电话变变狗啊？无啦。
1: 哦哦哟。你呢？
2: 哎呀，你看妈妈在讲哦，迄听你讲迄罐饮食啊，佮听你讲迄导游啊，
0: 吼、哦。你好。
2: 哦，拢真哩天然的，而且外口啊，吼，我相信啊，爸爸妈妈你绝对唔捌买过啊，吼。咱的导游啊，吼，咱的导游哥啊，好啊，吼。可能即罐啊，上个顶级的饮食啊，吼，迄个口味。伊安尼吼，球胖啊，球胖啊吼。
0: 对啊。
2: 而且用个直接浇，用个直接配饭配糜啊吼，还是讲所有料理的啊吼，拢会当啊啦，会当去淋嘛吼。哦，伊我介意，你有看电话变变叫，结果啊吼，咱的租数无啊。
0: 对啊。
2: 三十租收少啊啦。
0: 少啊啦。咱这酱油达人。
2: 今麦咩啦？如何是好咧？
0: 来，要追加进前哦，来，咱李老板先过甲咱爸爸妈妈讲哦，咱这导游啊，到底咩啊那劲啦？
3: 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干啊。
2: 哦、玻璃咩？玻璃干啦吼！
4: 玻璃干啦哟！
2: 妈妈买拢塑胶汤啊！
3: 因为玻璃干啦吼，也当去真空杀菌
4: 哦，真空杀菌啦，
3: 杀菌吼，
2: 隔离来
3: 吸灭菌啊！所以吼、哦，咱妈妈你拿用过，老远啊，开过了来剥一下一声吼，开过了你得爱放冰箱去。
2: 那无防腐剂一定爱变啊！
3: 无防腐剂的一定爱变、
4: 哦、啊！你看，那一般去外口诶卖场咧卖东来，迄导游塑胶干啦有无？咱拢无咧变咧。
2: 变变啦！
3: 是啊，都在人甲我讲，为什么导游爱变、
4: 啊？
3: 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2: 用防腐剂。
3: 用防腐剂。
4: 哎、啊，表示讲，即、這个开过一定爱变嘛？啊，那无开过就变变哦。
3: 哎，无开过，因为恁都有甲恁讲。啊、咱就用玻璃管啊，甲真空掉诶，
2: 有灭菌，
3: 有灭菌过了、哦、所以无开唔免。
4: 哦，所以这第一种重点就是讲先经玻璃管啊，就对啦。
3: 对对对。
4: 啊，那接过来咧。
3: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4: 目睭看、哦。
3: 咱看咱的色水，那个导游是乌的嘛？不，唔是唔是。
4: 导游拢乌的，
3: 拢乌的对不？
2: 乌落落啊！
3: 哎是，那个乌落落是唔对的啦。
4: 哟、
3: 哦。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2: 照光哦。
4: 照光哦。
3: 哎，甲照光一下，来探光呢？

0: 嘿，哦，汤哥还有透明的琥珀色，嘿，黑加是真的导游。啊，你那睇个个照光是规拢是乌的，
1: 乌噜噜的。
0: 哎，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就暗光起来是乌噜噜的，你想看嘛呀嘞？
2: 哎，现在导游那乌的哈、
0: 啊。对，一般来讲哦，用伊就要落开，较好些，较水些。起码做侪人吼、哦，都用些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的汤乌色素啦，
1: 汤乌的对
0: 啊，
2: 汤乌色素的对啊。
0: 对对。
2: 啊，那边那户怎样讲？即款导游有掺色素无掺色素？
0: 哦，上干。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过来就是、哦、你导游若坑较久的吼，伊个色素也掉变，所以等于看恁到导游间啊，顶管哦，迄个诶导游间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就食到一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无，哦，伊脑掉变，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1: 都色素跌啦。
2: 阿玲，那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用去提恁到导游过来看吼？
1: 大机拢乌的啦，
2: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掉变，
1: 袂掉变，
2: 吼你。好的导游吼，你啊藏几个月，哎，藏三个月嘛好吼。
0: 对对。
2: 伊玻璃间啊，赶快是足清洁的哦。
0: 对对。
2: 哎，但是你若有参与啊，色素的吼，伊个玻璃间啊，会稍微黄乌安尼哦。
0: 对对对对。
2: 哇、哦啊，这是算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的对。
0: 哎，对，上简单的啦。
1: 啊，够一项会当判断的是哪？多头给你我讲讲个切切的吼。
0: 哦，对对，第三点就是切切的，大家拢好切啦吼。来运动，咱手来运动一下来，来切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伊个泡泡哦，那做绵密诶，
1: 做绵啦，
0: 做绵啦，
1: 泡泡做碎裂，
0: 啊，做无容易消失啊个碎裂，啊那化学个你个摇摇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呢伊就消失去啊，
2: 对，
0: 哦，伊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1: 无酵素哟，
0: 哎对对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侪，成分无够好，
2: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一旦看伊个泡泡
0: 摇摇诶，
2: 但是这个等下嘛就迷失诶，你知影？你想我家某一罐吼。甲领导也无同款呢，这款嘛伊嘛讲伊是天然酿造的啦吼，但是伊的泡吼嘛是有，但是伊的泡吼伊失掉比领导的较紧。
0: 无唔对，
2: 啊伊这就是啦，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在造成安尼？
0: 哦，进前哦，其实造成你是爱凭良心呐。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哦，也改伊来在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可以赶快摇摇有泡，哎，对，赶快摇摇有泡。
2: 啊，但是伊这有伊就算起云剂嘛，算讲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0: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都是合法添加。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要健康，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2: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啊，这过来咧哈，
0: 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要来判断，都要简单目睭看，然后拢有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家你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好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我的成分。
2: 标示就是咱讲的成分。
0: 成分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你看有的成分，就是经你看有诶，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维基吧吼，咱看维基。啊，那咱看无伊的五四黄牌、哦、联合甘酸热钠、啊甜味剂、哦、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这哪看无，咱就尽量看卖用啦。
1: 那是化学添加啦，
0: 对啦。
2: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0: 愈简单，
2: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啊，黑豆。
0: 盐、糖、水
2: 啊，四样俩，
0: 四样俩。
2: 就无个什么啊，什么看无的成分在内底啊。
0: 是啊，是啊。
2: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就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嘛讲哦，我这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就简单的啊。但是伊的泡就死掉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1: 着色呢。
2: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不透光。
1: 你看，即马手头这罐甲恁兜的比起来、
2: 啊，就真正有差呢。
1: 恁兜的加足透明的，你知影？哎、欸，照的光是真正
2: 的透光
1: 透光呢。啊，阮手头这支嘛讲天然的吼、欸，啊，但是乌噜噜啦。我即马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0: ，因为其实吼，即马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我当时是
1: 游走在边缘，
0: 游走边缘，你是未检出，不是叫做零检出、
1: 哦、
0: 啊，所以一只吼，你检查未出来，迄个范围内吼，有人做生意总是爱趁钱嘛，
2: 对吧？乡花路旁啦，
0: 乡下的花路旁，啊，不过做生意就是凭良心啦，讲实在啦，人客食得会健康，咱嘛，导游咱嘛家己提来吃呢，那、
2: 啊、
0: 有可能像有人做油，以前安尼慈安事件讲，别人的油拢食，家己健康，家己做油拢唔敢食，因为是不好的油吧。
2: 啦，
0: 啊，因为阮家的，阮拢讲阮家己做的导游，所以阮一定为着家己好啊，为着买，为着别人好，所以阮是完全都标准的标示啦，
1: 零添加的，
0: 零添加的标示啦，嘿，对。對嗯、
3: 李老板啊，咱、这个导游这么好哦，麻烦啦，咱个追加一下好
1: 不？会使无啦？
4: 哦，唔通啊啦！已经三十岁，我已经买，
1: 买广告，
4: 要买四罐，啥物三罐啦？咱个追加，唔通个追加啦？吼、哦，这真正是。
1: 但是你有感觉足欢喜哦！你看到山顶这些朋友来啊吼，来给咱支持啊吼，啊你第一组来啊吼，都给你只支持啊，等会给你卡个变变叫
3: 啊！对啊，
1: 这就代表伊对咱的信任嘛，对不对？哦，所以我相信你看到你买干嘛就欢喜的呀、
4: 啊？我听了就欢喜，听了就欢喜。
1: 对呀、啊，
3: 对啊。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伊后边我都唔敢接，你那无好过那物件你出来啊？
3: 对啊，
1: 对吧？啊，我即马有一个要求啦，伊上无好后边朋友啊吼，伊毛我都啊那食到真尼啊好，上无天然健康无负担，吼、哦、啊，佮食到真特殊的这个饮食啊，这个吼口味的啊，
3: 吼，
1: 会当佮讲加一下做数无啦？
3: 佮加二十做啊啦？
1: 会使无？
4: 哦。妈吼，真开心！
3: 我见啦，你就做得好。
1: 我替阮算那个爸爸妈妈给你拜托啦，
4: 好啦，无
1: 啊，我是好人的做到底啊，妹。
3: 对啊，
1: 对不？你讲食安的问题较济着。
3: 对啊。
1: 你若想要卖场，搁咧卖化学的三工的，我都做几万趟出来。
3: 啊，你好。
1: 对不对？啊，咱嘛无希望讲，哎，咱只要减一个吼，听从去买化学的物件，都加一个人的健康啊，加一个家庭的健康啊，对不？你嘛刚刚在做功德啊？
4: 好啦，对啦，啊，无好啦，
1: 对不对？太
4: 搞笑了，动作去做功德啦，要赚嘛唔挣钱
1: 啦。对啦，
3: 对啦，对啦，
4: 是吧？
3: 哇，那二十组。
4: 好啦，无个加二十组，啊，佫来无啊？
1: 来
4: 无？来无啊？
3: 好啦，二十组了，最后二十
1: 组就掉啦。
3: 好啦，咱的爸爸妈妈，咱今日四罐的导游啦吼，啊，两罐的这个导游哥啦，佮一罐这个饮食顶级的饮食啊啦，啊，你加加起来本来两千几块呢，咱今日又在话在1680块呢，啊，但是咱最后剩二十组呢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的赶紧呢，咱的二叔、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叔、二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哟、哦，咱的控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收到物件吼，尤其过年时也要搞啊。你两个做了，你看嘛，姐。
1: 平时都会晒啊。
0: 这平时你也做过嘛？
1: 尤其是妈妈那种有在捞吧，有在烫麻爹啊，捞豆干、捞豆腐啊，这个上盖好的啊。
0: 对啊。啊，
1: 咱多姐大哥，大哥，这周你买穿哩，不可能啊，对于化学的啊。
0: 嘿啦嘿啦。
1: 啊，不要紧啊，那我们姐呢？我们姐很介意。我听姐在多想啊。
0: 婚礼。
1: 婚礼。哦。不管你拢去食了化学诶，
0: 对哇、啊、对哇、啊。
1: 生理人知影你爱俗，
0: 嘿呐，
1: 就去做俗诶物件来卖你啊吼。但是你伫阮节目啊吼，我嘛有阮来坚持滴诶。
0: 对。
1: 吼，啊不要紧，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吼，你会选择滴诶。
0: 对。
1: 吼，咱若为着身体健康，咱就是必须要饮食当中调味料去做一个改变。
0: 嗯。
1: 像那水里你能食过路诶。
0: 对哇、啊。
1: 像那。因為你知道水裡面有很多
0: 一些有垃圾
1: 有毒素對吧，
0: 對，
1: 有一些重金屬對不對，所以你必須要怎麼去買一個
0: 過濾的
1: 嘛，來怎麼濾水器嘛對不對，你當時怎麼放一個那個我空氣清淨機的、
0: 啊、
1: 你知道現在環境很壞，空氣品質很壞，你到的灰塵啊營養喔、哦，你看，你常常拢输会着，所以恁家必须爱去买一只迄个空气清净机的。
0: 嗯。
1: 但是你咧食的物件是食入去巴肚底，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诶。
0: 对。
1: 这是咱必须要那搁较重视的问题滴啦。
0: 冇唔对。
1: 好、哦，啊咱那吼，一旦那干咱那吼，咱的手头咱厨房的一罐吼调味的
0: 化学的
1: 一罐添加的物件。化学的你跟我做天然的，我相信呢吼，你的慢性疾病好一半。
0: 冇唔对。
1: 其实吼，咱所有的病拢是安那吃出问题。
0: 对。
1: 除了饮食以外，咱的生活作息嘛，占足大的原因滴诶。
0: 嗯。
1: 但是然后吃是上大的原因滴诶。
0: 冇唔对。
1: 你现在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有之前那会歹去啊。好、哦，这拢跟咱平常是吃，有个人最爱吃重咸淡，哇！
0: 对，
1: 因为外口买化学拢都就是死咸啊。
0: 系啊，
1: 吼、哦，啊死咸你愈吃愈咸，你迄个胃咧豆豆来燥气啊，吼，你都唔知道，愈吃煞愈咸气啊。
0: 嗯，
1: 哦，所以有介绍好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吼，拜托伊，就是爱家己啊吼，去改变啦。
0: 对，
1: 改变才有效啦，跟他。现在人的专家来无效啦，你家己提转去，你才知影物件好，好
0: 加
1: 多维去。
0: 嗯，
1: 好、哦，哎，有的是真正请来咧讲，足够讲的啦。但是咱这是实际，因着用双手咧做诶。
0: 嘿，
1: 哦，咧做咧，一盎呢。
0: 系啊。
1: 每一盎拢爱经过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时间。伊才有法度熟成啊，吼、
0: 嗯，
1: 才有法度落去啊，那搁落去地，对，落去植的呢。爸爸妈妈，这种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耶。哦，所以你也看，今麦手工的物件现在愈来愈少的耶。
0: 对啊。
1: 你所看的通路啦、市面上这些东西啊，那化学的啦，
0: 嘿啦，
1: 啊不都是合成的啦。
0: 对。
1: 吼、哦，伊求方便、求快速啊。啊，无咩啦，赚来着钱。
0: 嗯嗯。
1: 吼、哦，啊，你讲这咩？每一样拢爱先经过六个月、十个月时间滴诶。
0: 对。
1: 爸爸妈妈要赚有限呐。
0: 冇唔对。
1: 啊，这嘛算辛苦钱咧。啊，看天咧食饭诶啊。
0: 对。
1: 吼、哦，所以咱爱吼多多支持天然的物件以外，但是至少咱家己食诶巴肚底，要照顾规家伙诶身体健康啊吼，都、就是愈天然诶愈好呢。
0: 冇唔对啦，啊过来，啊过来，咱诶爸爸妈妈吼，你有当下你即马吼，即、這个咸汫有哦，有可能较小可吼，喙齿小可走未去啊。
1: 嗯。
0: 所以讲你无拄哦，你也掺料收济，你个边烦恼哦。啊，你啊以前的化学诶吼，你也掺料收济，厝内底囡仔见你是哦，阿母啊，你也愈煮愈咸嘛呢哦，但是你这万一咱这无拄好参者收者骨皮哦，伊个是干的哦，伊个是干的，我当然嘛是适量啦，好不好？嘛是适量。好、哦、来，今天爸爸妈妈真正数量真正有限哦。来，咱来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吼。你有要安排一首歌曲无？
1: 哇
0: 哦，系啊。
1: 无用
0: 哦，阿伯，来，我先来播一首歌啦，好不好？嗯、啊，爸爸妈妈，你后要爱关键的哦，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0: 啊，来来来，咱今日个进攻个吼，讲到咱今日所介绍这个纯乌豆类结出的这个豆油哦，
1: 对，
0: 秋港的豆油，咱无掺无透黄豆，咱这全部拢是乌豆哦。
1: 对，
0: 外口足济哦，有啦，毛纯手工酿造有啦。嗯哦，但是伊乌豆透黄豆，啊，咱无，咱全部拢乌豆。
1: 对，而且吼，乌豆的这个豆油啊，吼，是经过了传统的这个酿造法，吼，
0: 嗯，
1: 所以要经过了这个要放在大瓮里面，然后经过了日头落去晒，可以豆豆发芽发芽呢。
0: 对，
1: 吼，上少啊，吼，拢是爱差不多
0: 咧，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哦，哦，你做法多呐？去品尝到这个吼，有个甘有个甜的这个吼，乌豆的这个一苗的，
0: 唔对。
1: 啊，你也是外靠一种酿造酱油啊吼，这种豆油的品质然后都个熟练的乌豆啊豆油啊，
0: 唔对。
1: 哦，这个制作方式个无同款。啊，你也讲化学的迄个较简单啊啦，
0: 对啦。
1: 化学的迄个盐酸落去啊，那分解甲凝解了啊吼，经诶差不多三天的时间。三到七天，这种化学速成的酱油啊，吼，一定要做足济出来。
0: 对，
1: 啊，但是爸爸妈妈你也看，用盐酸来分解啊，吼，你听到你会惊不？
0: 会惊咯。
1: 啊，盐酸分解了，你搁食一巴肚底底的。
0: 没啊。
1: 哦，所以阿公阿妈吼，咱有选择的时阵，然后其实差一点点啊钱呢，拜托你一定要经常天然的。
0: 冇唔对。
1: 冇使阿华个一停啊，吼，即个团队啊，吼，最用心的啊呐。开发的话吼，这个老店，
0: 嗯，
1: 八十几年的老店，其实是足无简单的啦。
0: 对啦，
1: 那连咱的经济部啊吼，拢逐年拢安那颁奖状和
0: 银。冇唔对，
1: 我都维持遮尼啊久啊吼，你讲八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啊吼，真正还嘛是坚持讲要搁做手工的啦。
0: 嘿啦，
1: 就是要吼，因有一个概念，我有甲头家娘开讲，讲吼，阮先生啊吼，就是一个观念。
0: 对，
1: 咱要家己要食物件。你要做咱家己甲别人拢敢食，
0: 对，
1: 不是讲哎呦，咱做出来吼是要去骗人的钱啊，拢袂使啊，内
0: 底。对，
1: 哦，所以你也看伊连送的迄罐啊吼，迄、那个硬皮啊，
0: 系啊，
1: 伊拢是用冷压。能量的橄榄油，爸爸妈妈我靠拢用土豆油啦、沙拉油啊，所以你现在食阮的这个啊吼，这有在上硬皮啊的时阵啊吼，迄、那个崩溃。过来然后你落嘴了后，一般外口的然后用心也是做死欠的。爸爸妈妈你也买过，你有知影？拢爱下一煮煮啊，落去用吹，你无法度直接配饭配麦，对不对？但是咱送你的用心啊，你大胆吼，敢硬来配饭配麦，真正特别的花甘，特别的安尼甘甜个美丽的。而且吼，咱规罐安尼，哇，足十斤的哦，唔是外从外口安尼，所以爸爸妈妈品质无同啦。哦，你吃过你家己收到的朋友啊吼，你做我都去感受讲啊吼，甲你手头你外口买的啊吼，迄、那个化学的甚至合成的豆油，合成的豆油膏，迄、那个气味有啥物款的无同款的诶，吼、哦，啊咱呢就是有迄、那个特殊的迄、那个啊豆花香的诶，吼、哦、啊过来，咱啊吼连豆油膏啊吼，你看头家娘咧讲的吼。豆油膏拢爱用咱正即个台糖的吼，台糖的吼，然后顺的落去啊那先落去熬，落去熬了，唔是从外口讲我糖甲你淋淋落去拿来安尼尔，所以像那个加一分的香气出来就是安尼的。
0: 甘甜回甘。
1: 啊，有诶外口啊吼，豆油膏是淋上玉米糖胶啦，
0: 或
1: 淋一罐吼
0: 焦糖色素啦，
1: 含碱的物件吼，甲你安那甲你拿来吼，你哥哥对不对？但是咱拢经天然的物件咧淋的。
0: 冇对。
1: 所以吃起来的香气，各家外口都无同款的。
0: 对啊。
1: 阿公阿妈，我相信然后你市面上通路足侪人咧介绍豆油豆油膏，对不对？
0: 有啊。
1: 无人有法度讲啊，遮尼啊详细。
0: 对啦。
1: 阮是用啥物用啥物，大家拢讲，敢若阮的品质就好诶。
0: 嗯、
1: 哦，所以吼、哦，爱亲手落去制作，伊才我都讲出这个肛门的。
0: 对，
1: 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吼，咱今仔日最后最后，因为这是特别个精处的。
0: 冇对，
1: 啊，有朋友食了足好，希望讲啊吼，用个啊那过来买，啊买来送我亲戚五十滴的吼。妈妈，反正着恁的手啊吼，甲上天然的、上传统的，咱啊台湾真正足辛苦的这个吼，手工啊吼来制作的这吼。豆油商啊吼，跟多多支持的啊，
0: 冇对，
1: 吼，无后盖恁真正食无天然的，无人要做啊啦，
0: 对啦，
1: 大概三工两个做几万趟，上尾搁等半年，等十个月。
0: 啊，你过来，过来，外口甲你讲天然的，你买等于吼，你家你爸爸妈妈上简单的，看掉表未掉表啦，吼、
1: 嗯，
0: 掉表都唔是天然的啦，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你真正要放入要出门的关键哦，四罐的这导游，啊两罐的导游哥，哇、啊，你也要卤肉吼，你就导游请套导游哥，
1: 安尼上好食。妈妈比你较厉害啦。
0: 哎呀，哎，无多啦，啊，咱我咪先去讲一下啊，有个人想要家己试看，要当看，要咩啰啊，啊，伊关伊唔是你食看卖，真正有够好食啊！
1: 你导游会当那做凉拌的料理啦，看见的时阵，
0: 凉拌豆腐啊，
1: 还是讲我咱炒一锅啥物菇类啦，杏鲍菇啥，用豆油锅，啊，你像豆油锅吼，你敢那单单啦吼，撒迄个三层，
0: 哦，
1: 撒鸡巴来混，甘甜味的啦。
0: 我嘛就爱问导游，
1: 而且爸爸妈妈未死咸哦，
0: 嗯，
1: 绝对保证未死咸的。吼，啊，你啊卤肉就用这罐清的呀、
0: 啊，
1: 所以像那清的加较侪，一般妈妈拢会安那用卤的较侪滴的。
0: 哦，
1: 你要卤肉、卤猪肉啦、卤鸡肉啦，吼，甚至卤豆腐啦，食素食的朋友卤一挂高啊类的吼。拢非常的适合，而且露出来迄点特别香。
0: 忘掉。
1: 家你外口我买化学的鸡汤，鸡汤啊，露起来那也拢无迄个豆油的香开滴的。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吼，真正唔捌买过，试一组啊看卖啊。临工你来啊，剩咱的老朋友继续过来找阿华哥讲，啊，恁豆油当时要过来啦。
0: 对啦。
1: 食甲剩一罐尔，咱唔甘食滴啦，好不好？
0: 无啊，好啊。
1: 我想无食，对身体无负担，无死咸意。你有志一定只嘛那卖啊，拜托，唔好过食迄化学的啊啦。
0: 对啦。
1: 好不好？
0: 好来。今年咱今四罐的导游，啊两罐的导游哥，啊一罐的这个饮食啊，安尼加加起来，总共才1680块尔，真正有够俗的，哦，啊个好食，个甘甜啊，吼，个未死咸。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出门，赶紧的，咱来控制2425778888，控制2425778888，24257788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啊来了。啊，来来来，这我是啊，沙发号，这来，你好，
0: 你好，你讲。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爸爸妈妈，真正你来提件提着吼，即几天提着咱的导游你来试看卖啊。不管你是吼荷包蛋顶头个呀，即个导游啦，还是导游哥啊，吼、哦，气味真正无同款。吼、哦、啊，所有的料理包括吼、哦、有的人啊，迄、那个啥，迄、那个爱青菜沙沙，有的拢较用啊导游哥啊。你个男子主要去你个拌拌呢，啊，厝内底吼，即、這个啥油葱个拌拌呢，安尼就超好食诶。吼、哦、啊，当然饮食啊料理，你比我较厉害啦，爸爸妈妈比我，你有咧煮饭哦，比我较厉害哦。嗯、啊，那你卤肉啦，像拄则你讲诶卤，就卤卵嘛，就好食。卤卵啦，卤肉啦，卤豆腐啦，这啦，你个卤看卖啊，真正气味无共款就无共款。你像阮之前哦，个人咧卤肉卤猪脚是怎啥？参考啦。现在要参考啦，你知哦？咩色彩够啊水诶？啊，但是咱这唔免哦，你只要一半套一半哦，安尼落去卤出来哦，迄、那个气味都够好食呀！吼、哦，啊，佮甘甜，啊，佮色水用佮水，唔免佮哦，免佮用另外那色素落去调，拢唔免啦。啊，所以爸爸妈妈，这个导游的这个料理啦，看你变哪变哪料理哦，拢足干，拢水在里就对啦。啊，但是哦，咱先讲诶哦，这天然的这个导游啊。吼、哦，唔是你真正外口买着讲哦，哎、欸，我买你买导游真正天然就天然哦，咱是真正正天然的哦，吼、哦、啊，所以唔该讲哦，教你几个方法来当哦，去监控这是不是正天然的导游，玻璃杆啊啦，吼、哦、啊过来咧，诶导游会掉壁无啊，吼、哦、啊过来也破啦，是不是足密的，吼、哦、啊真济，啊足无容易散去的，这东西哦，拢是天然的哦，这个特征的啦，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天你哦，最后存无几组尔啦，好不？最后存无几组尔啦，吼、嗯。好啦，四罐的导游啊，两罐的油导游哥，一罐的饮食啊，安尼加加起来才1680块尔。好、哦，1680块尔吼。来，你要欢迎做蛮关键的，那你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来咱的历史二五七七八八，控制历史二五七七八八吼，这算下电话真正有济吼，啊，个人要三组的啦，我哦伊个里面一组啦，啊，囝无哦，个囝啦，查某囝拢无多，所以讲要三组啦，啊，拄则我开讲无用，要两组都讲因查某囝阁有啦吼，哎，顶个都食了袂歹，真正，真啊食了袂歹人吼，伊想了哎。诶，这个有在国境呢，跟客人过来啊，对加者，诶，未歹呢。伊从主要来讲哦，未死咸啦，吼、哦、啊，不但未死咸以外，吼、哦，还有回甘，吼、哦，还有回甘哦。你若煮一挂苦瓜排骨汤哦，你个这啊，嘿呀，规粒规粒，你个掺咧啊，煮看卖啊，吼吼，迄真正有甘甜就对。啊，直接提起来食嘛就甘甜诶。哦，直接提起食嘛就甘甜诶。啊，拌菜拌面，甚至讲你有你啊，有阵遐爸爸妈妈你个简单诶哦。你撒米撒撒的吼，你只要啊，这个豆子输落个拌拌的，哇！你家己油的油葱哦，啊个青菜、荷包蛋，哦，安尼一顿都有够香，有够好食呀！啊，有足侪人爱食炒饭的吼，炒饭同款，有诶讲哦，迄炒饭炒起来吼，白素素吼，无好看。啊，你啊掺料收过济哦，哎，佫收乌，哦，啊个收咸，啊，你这即马就开始就卖啊，掺炒饭类哦，啊个掺一丝啊，哦，啊有调一丝啊味。啊，色水个水，啊，食个个香个甘甜。你啊，开始用咱的物件以后，阿华给你挂保证，恁今日是绝对哦，会跟你讲阿母啊，你最近哦，你煮饭煮菜哦，气味未歹呢。以前拢有较死咸，即马加足香，加足好食，啊，吼气味佫无同款，气味绝对无同款。哦，唔该，我爸爸妈妈真正把握机会了，好不好？来。咱的历史二五七七八八，控制历史二五七七八八，历史二五七七八八。

0: 好、啊、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不不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咱期待明仔在同齐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依婷、连阿苏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通忘记你了，小咱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服务要做不呢？要叫咱最好康的，你就要靠咱专工服务电话。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啊，来你好，
1: 喂，
0: 哎，何妈妈你好，
1: 哎，
0: 嘿，
1: 我
0: 礼拜几做啦？吼，
1: 啊，
0: 好好啊，我给你登记起来吼，后日啊，你收啊吼，
1: 当时，
0: 后日后日，
1: 后，
2: 台湾公布。

0: 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逛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平埔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即卖彰化市区。你若是久久才来一摆，时常会互彰化改变拆七条。火车站头前的广场边啊。八卦山风景区用心规划啊，社交馆文化区的设立，和彰化加一份精高的人文味。台湾文学之父大湖、诗人郭行、作家林松柏、甲李昂等等，拢是彰化的在地人。
2: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